身首异处，一颗头颅立在了胸腹部，乱箭穿身，尸骨上生嵌着几十枚箭簇。他们是谁？为何横遭如此酷刑？凶手又是谁？杀人动机何在？透物见人，透过恐怖的凶杀现场，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怎样的血雨腥风？头至胸前，箭入骨髓，四千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深藏于大山的诡异墓葬，还隐含了怎样的文化信息？

0: 奇山高耸险峻，山坡像是被刀斜着劈了一般。考古工地位于山半腰，在呈27度的坡面上发掘，稍不留意就会摔倒。M107号墓建露出了骸骨。让工地负责人李小喜不解的是，先露出来的竟然是头盖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这座墓里仅有一颗头颅不成？据棺底还有些深度。
1: 清理的时候的话，就是从上往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就是用竹签或者用竹片一类的比较软一点的东西。
0: 又往下倾踢了大约20厘米，泥土下出现枝骨。2个小时以后，脖梗上的头颅被移了位。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头颅置于胸腹部，死者的双手呈捧抱状。割下战俘或者奴隶的头颅用以祭祀，这在文明初始阶段并不鲜见。不过取人头以祭祀，祭祀牺牲通常都是身首异处的。
1: 他从现在人骨的那个保存情况上来看的话，他那个上肢然后有一部分然后比较凌乱，对，它有一个错位的过程。但是从它的右侧来看，它那个手是在头下面的，就是它那个头然后把手是压住的。对，从它的桡骨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
0: 死者的双手捧着头颅，如此这般寓意何在呢？
2: 骨架保存，它只有一半，就是下肢比较完整的。
3: 我正想问，就是像就你刚刚说的嘛，就是去头去尾嘛，就是那像这种的话，它是属于破坏的呢，还是它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旁边比较近。
4: 如果脚掌在上面的嘛，它如果破坏，脚掌就不见了。它像割下来就放在上面。
2: 如果直接砍下来，脚掌完整的，可能脚掌还破了。
0: 即便是到了20世纪中期，一些居于热带雨林的民族仍有猎头的习俗，就是将外族的头颅砍下来以彰显勇武。猎头抱回来的是别人的头颅，这位死者抱着的是别人的头颅还是自己的头颅呢？
5: 慢点，他不能弄进去。
6: 对。
5: 不是，我说这边，你那边好点。
0: 躺在石棺里的死者抱着头颅置于胸腹，继续发掘。考古人员越发紧张起来。散乱的骨头，这是被人肢解了以后下的葬。李小喜推测，死者应该是敌对的外族战俘。

0: 砍个40斤40斤，或者
1: 是。我就是切一半，所以我一直没敢动。
0: 先砍嘛，如果那个骨头经常就只有被那个石板压到了，你就把那个石板也。
2: 短吃点，短吃烂点。
0: 旁边那个。
3: 做出此推测，有一点看似不能成立。既然是战俘，残忍地将其肢解，为什么还要为他修建墓葬呢？如果死者不是外族，对本族人怎么下得去如此狠手？他到底是外族还是本族？墓葬诡异且令人恐惧，破解死者的身份该从哪里入手呢？西大皮山惊现诡异墓葬，领队刘化石从另一处考古工地赶了过来。
4: 他不是啊，
5: 这也有，
6: 嗯。现在是咱们这个目前清的十几座里面，这是第一座。
5: 嗯。
6: 别的没发现吧？
5: 暂时没有。
4: 哦。
5: 对，
6: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嗯。
5: 他就把这个墓分成了两。
3: 对死者身份的探究，经验老道的刘化石并没有为年轻的考古人员多做解释，而是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份死亡档案。
6: 就像这种同一个墓地，会不会存在着不同的时期？这是第一个问题。不同的时代或者是不同的文化，是不是同一个族群？这都是问题。
3: 令年轻的考古队员摸不着头脑的是，刘化石并没有将大家最为关注的族属列于其中。填写这份档案看似不难，下面是十几位年轻的考古队员填写的综合结果。第一栏，姓名，无从查考。因出土于 M107号墓，死者被称作了 M107。第二栏，性别，分析骨骼，根据体质人类学原理，死者被认定为男性。第三栏，年龄，青壮年。
5: 我们只能判断一个大概性别年龄，那清洗过后要准确一点，可能是个男性。然后年龄的话确实不太好判断，因为他那个土太多了。但从他的那个头骨上看的话，应该年龄不大，那很多这个颅骨的那个缝是没有愈合，年龄应该不太大。可能就是一个青壮年吧，
6: 嗯，
5: 青壮年的一个状态。
3: 第四栏，埋葬地，这一栏是明摆着的，大劈山。填到第五栏，也就是死因这栏的时候，年轻的考古队员们犯难了。此时的刘化石仍是不动声色。

过河的桥和上山的路是为了考古发掘临时修的，新的一天仍旧是登山发掘。

0: 填写死亡档案死因一栏，年轻的考古队员怎么就犯了难呢？
1: 这是你，对不对？这是你这个
2: 档案吗？
0: 硫化石清除症结所在，年轻的考古队员又回到了先前的思路。这就是既为战俘不可能下葬，如是族人不可能被肢解，非死非彼，以至于破解疑团无从入手了。面对着年轻考古人员的进退两难，硫化石让他们在发掘中完成。考古在于破解谜团。

0: 就如同破案，案情就像是窗户纸，一旦捅破，就会真相大白了。关键是先得找到捅破窗户纸的节点。为什么领队刘化石没有将祖鼠列于死亡档案？身处考古工地，细细揣摩出土的遗骸，年轻的考古队员顿有所悟，如果是先死亡后被肢解，死者有可能是本族，或许割肢而葬是一种习俗，而死于被割肢，死者应该是敌对的外族。探究死者的族属，唯有清楚死亡原因。
1: 那这肯定不是我们后期清理的时候造成的这个状况。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它那个断痕
2: 在这边断痕。完了之后把这上面的，
1: 它是不是就是说把它容易的分成两半的，还是切成断的？
0: 骸骨的分离总体上看是清晰的，头颅应该是对已经死了的人的细致分割，他捧着的是自己的头颅。对敌对的外族不可能有这等耐心，换句话说，要将外族战俘的头颅活生生地割下来，活着的人就会奋力挣扎，切缝不可能这么齐整。此人并非因被人割掉了头颅而死，而是死后被割掉的头颅。就此，年轻的考古队员终于完成了死亡档案死因一栏的填写。死于疾病、狩猎，或者与外族的争斗。
3: 墓葬形制，
0: 死者为意外死亡，但为何在他死后，他的头颅又被割了下来，放在了胸前呢？
4: 他就是要爆裂的这种尸体，然后是
5: 对他的一种尊敬，还是他的葬学？
4: 更多的，他有很多原因引起的，他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人鬼分离。等于说对你的尸体处理了以后，你就不像生前那样了，你就是属于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再也不能骚扰活着的人了。它主要的目的核心就是让人跟鬼分开，你不要再找活死了的人，你不要再回来找那个活的人的生活。这个更多的用在一些特殊的死亡的人身上。
0: 明晰的死因，对死者族属的探究也就迎刃而解了。他是本族人，割下头颅放于胸前，是4000多年前生活在大劈山一带的古人的丧葬习俗。年轻的考古队员借助对死因的探查，得出的死者族属的推测，能够得到领队刘化石的认可吗？

0: 甲骨文中天子与诡异墓葬有着怎样的联系？两块随葬的石碑能否找出死亡背后的真相？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在乌东德考古工地现场，出现了一座手捧头颅与胸前的墓葬。虽然可以断定怀抱的是死者自己的头颅，但他究竟是本族还是异族？割头发生在生前还是死后？割头而葬是一种刑法还是当地风俗？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领队刘化石建议考古队员们建立一份死亡档案。随着发掘的深入，年轻的考古队员们抽丝剥茧，逐一排查，完成了死亡档案的大部分内容。死者的真实身份即将浮出水面。然而，这份档案是否接近历史的真实，刘化石没有表态，考古队员心中惴惴不安。

0: 要么这些我说好不是把他。
1: 新的一天，仍旧是6点钟上工。山谷里一丝风也没有，热得连扰人的小虫都躲了起来。简单撑起来的盖布，挡得住灼热的阳光，挡不住燥人的热浪。领队刘化石今天没有上山，去别的工地了。临走，刘化石并没有评说死亡档案的填写情况，而是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考古是透物见人。刘化石意在提示，更在启发。

一个多月了，年轻的考古队员们见到的是怎样的古人呢？最直观的，与脖颈分离了的这颗头颅，头骨宽大，颧骨外凸，下颌圆滑，铲形纹齿，典型的蒙古人种特质。他已经死了4000多年，死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这张脸太平常了，平常的走在街上不会有人注意。破天荒的，工地上9点钟就下了工。今天是考古队驻地所在新安傣族自治乡的节日——泼水节。水最有灵性，每个民族为水注入的文化内涵，都是值得品味和推敲的。4000多年前，这片大山孕育出来的神秘与神奇，同样值得发现和认知。

新的一天，继续透雾见古人，双手置于胸腹，捧着头，如此手势并不鲜见。红山文化玉人、林家滩文化玉人，双手掌心朝里贴在胸前，与神沟通。恭谦至诚，与红山和林家滩文化玉人不同的是，死者的手虽说也是置于胸腹部，捧着的却是自己的头颅。倘若死者的头颅当真是被他的族人割下来并放在他身上的，或许这与甲骨文的天在文化理念上是互通的。甲骨文的天，人的头被誉作了天，他死后他的头被族人置在了胸腹部，用手环抱，寓意怀抱着天。

0: 身为本次发掘的领队，刘化石需要顾及方圆七八十千米内的四处考古工地。对于诡异墓葬的探究，刘化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1: 这脚没了，脚掌部分没了，上半截，就是头的那个从两个就鼻梁上边上半截没了，就相当于把头砍成了两半，上下两截。
2: 鼻梁以上的额头这一部分上面
1: 没了，然后它
2: 上部没有，
1: 然后它那个这里就放了一个板子石板，刚好抵到那，
2: 把它区分了，
1: 对，区分了，然后这上面也放了一个石板。
2: 那是确认他下葬的时候做头部，
1: 对，
2: 跟脚掌那脚趾骨那一半是没有的，这个是可以确认。
0: 石碑是古人砍砸用的工具，器身滑润，刃部尖利，显然这是一件常用器物。
3: 有可能就是他生前就是是一个石器加工的一个师傅，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他以前就是比较擅长于使用这种石碑做一些劳动性的工作，都有可能这种。然后随葬了。
0: 死之前，石碑被他用来肢解猎物。既然石碑能被用来肢解猎物，那么他的死是否跟这两件石碑有关？借助遗物对话古人，打量着眼前的石碑，考古队员不寒而栗。
1: 像这种口子用水洗一下的话就会更明显，就是能看到一个断彩的那种。
4: 这个比不
1: 是
4: 这个
1: 那基本上可能有那种砍砸的痕迹，就是说在那骨头还是比较新鲜的情况下，我不看呀。如果有可能就是用这两个石器来切割那个身体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0: 他死了以后，极有可能族人以石碑肢解了他。令人不解的是，部分肢骨不见了踪影，难道说他身体的某些部位被挪作了他用？族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将他已经僵硬的手强拉在胸腹部，捧着头直到重见天日。

0: 乱箭穿身，他死于本族还是外族之手？死亡档案能否再次揭开远古谜团？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

0: 江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通过与红山文化和林家滩文化玉人的手势对比，以及甲骨文中天字的演变，考古队员最终推测，这种割手下葬可能是一种葬俗。如果大坯山工地的割头葬是葬俗，在死后施行，那么同属乌东德的猴子洞工地上发现的身中几十枚箭足的人骨又是怎么回事呢？考古是透物见人，借助遗物对话古人。通过这怀抱头颅和身嵌箭足的尸骨，考古人员见到的是古人怎样的血雨腥风？种种猜测能否自圆其说？四千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依旧扑朔迷离。
1: 你
0: 们另一处考古工地猴子洞遗址，虽说这里与大坯山属同一个时期同一种文化类型，但对这里墓葬的发掘，考古队员感受到的是又一番的不解与恐惧。 M101号墓葬，
2: 原来有很多那箭镞，
3: 放箭镞在胸部啊。
2: 64
3: 不是箭镞不在右边，主要在右边手上吗？
2: 有箭镞是随葬的，有的是随葬，有的是直接在身上
4: 插的啊，
3: 在身上插着。
2: 对，
3: 他从突在那看，
0: 死后随葬箭镞并不显见，关键是箭镞所在的位置令人生畏。
5: 头颅，然后肩部，还有一些颈部，都有这种石柱，就石箭头，还有一些直接插到骨骼里面去的。
0: 这具骨骸所中的箭镞竟然达40多枚，深嵌于骨骼，这绝不会是人死了以后刻意插上去的，就是说他是活着的时候被人射死的。死者与射杀并且埋葬了他的人会是一族的吗？探究这位死者的族属，领队刘化石决定再次启用死亡档案。此一番，刘化石将上一份死亡档案中添加上了族属一栏。作此添加的寓意何在？年轻的考古队员们一时摸不着头脑。
6: 师傅，

0: 兰，姓名。与填写上一份雷同，这份死亡档案的这一栏依循的也是墓葬的编号 M101。 第二栏性别，经过观察， M101 也被确认为男性。第三栏年龄，体质人类学鉴定的结果是死亡年龄在25岁上下。第四栏埋葬地，猴子洞。第五栏死因，确定此人的死因很简单，死于射杀。填写这一栏，年轻的考古队员们疑惑了起来，他为什么会被乱箭射杀呢？
1: 基本上统计出来有将近40米的箭速，他那个箭速的射杀的方向从前边和后边都有，所以这个人他当时死的是比较惨的，就被一个乱箭射杀死亡的。所以就我们在想，这一个墓地出现这种状态，肯定是存在一种就是武力冲突，或者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跟这一个猴子洞其他的人群他是同一类人呢，还是一个外来的个体。
0: 第六栏族属，此一栏未有广义的种族概念，与上一个死亡档案一样，仅涉及到了他与埋葬他的人是不是一族。填写此栏，年轻的考古队员们再次犯了难。
2: 差别太小，不好判断。
3: 现在从葬尸上来看，或者从这葬具石棺这来看，这边这一片都没什么太大，
4: 对，
3: 没啥差别，对，没有什么差别。
4: 甚至大小啊，石棺的构造，陪葬人。
0: 被近距离射杀，以他被乱箭穿身的惨状来看，杀死他的人应该是处在极度愤恨状态中的。令人不解的是，惨死的他并未被弃尸荒野，而是被下了葬。
3: 没有这个版本。
0: 死亡档案的第五栏死因，从直观上看，他死于射杀，但深层次的疑问是，是谁为什么要对他施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呢？破解这一疑问，无疑再次涉及到了两点。其一，他死于敌对的外族之手，但是怀着满腔仇恨杀死了他的外族，怎么可能给他下葬呢？其二，他犯下了弥天大罪，是本族人对他施以了酷刑。不过既然他是罪犯，为何还要葬了他呢？两种推测都不能自圆其说。死亡档案中的死因一栏填写不难，但深究其因却并非易事。
5: 石子没有拿出的那个大，
6: 没有那大，
5: 这个小一点。
7: 这个呢？
5: 拿那个头。
0: 新的一天，继续发掘中的探索。很多时候，考古和刑侦干的是一码事，都是面对死者。刑侦为的是将嫌疑人绳之以法，考古呢，对话古人，为的是还原历史。是谁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残杀了他呢？破解这个疑问，探究杀人者的身份，无非外族或者本族。
3: 但是他那个身体上这么多，应该都是发生了部落之间的战争。
0: 箭足深嵌于骨，有可能他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射死的，但不排除他死了以后再被乱箭穿身。不过两种情况，本族人和外族人都干得出来，唯独一点，外族人不可能给他下葬。做个假设，他是本族人杀死的，这个假设又牵扯出来一个

0: 几个地方？
1: 填写死亡档案，照例由年轻的考古队员完成。填写地点，考古发掘现场。
2: 是懂啊，今天走的就。

0: 个疑问：为什么杀死他的人不用石斧、石锛等杀人利器，而偏偏要用做起来费时费工的箭镞呢？再做个假设，他死于外族。
1: 那血槽的吧？
2: 汤家坡那个是这一种，它燕尾型的，是三角形的汤家坡里面出的石箭镞。
3: 因为这个地方咱们看，在周围有很多这种遗址、墓葬都有很多很密集。那么在这个城河下游这个区域内，肯定是有很多群星在这里居住，哎，他们之间可能为了领地啊，为了一些其他的事，部落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争斗、战争啊之类的。那么他这种死的话，应该可能跟这个部落啊、族群之间的这种一种战争啊，互相之间打仗，然后这种死亡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0: 如果他当真死在了和敌对部落的争斗，深陷鱼骨的箭镞足以让他瞬间毙命，因此战斗中绝不会身中四十箭。有可能他被敌对的外族俘虏了，外族人将他捆绑一柱，近距离乱箭射杀。事后两族和谈，他的尸首被当作了谈判的筹码交换了回来。即便说他早已死亡，但仍被他的族人下了葬。为什么外族人要以乱箭射杀而不使用斧、锛等利器呢？或许这既是在发泄愤恨，也是一种威慑。做出这样的推测，又牵扯出来一个疑点：遗址内死于射杀的遗骸还有很多。
4: 就这个小墓 M71 还背不动。
5: 这个里面有三个石箭镞。
0: 如果大量的青壮年被外族抓捕并射杀，两族的实力就会不均等，就不存在和谈的可能。如此看来，对他实施射杀的或许就是本族。不过是在他死了以后，进一步说，下葬之前射满箭镞也是一种葬俗。无论他死于外族还是本族，埋葬了他的人理应是本族。就此，年轻的考古队员填写出了第二份死亡档案的族属一栏，他与埋葬他的人同属一族。

0: 惊现巨人，面目狰狞。气雾箱内的顶耳宽15厘米，两个巨型大鼎嵌套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7集。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年轻的考古队员做出的种种推测。有着30多年田野考古经历的刘化石，既感到欣慰，又不做完全。

0: 的赞同。至于说将人肢解并把头放在死者的胸腹部，还有没有别样的动机？乱箭穿身还有没有其他原因？生活在这片大山里的古代先民还有哪些隐秘未被发现？探索大山造就的诡异与神奇，刘化石心里很清楚，下一步会越发艰巨。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3: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4: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2: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4: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人类美学的温度，能否为冰冷的现代桥梁注入与大地共同呼吸的灵魂？今天，让我们一起前往贵州，一片隐匿于高原与喀斯特峡谷之间的壮丽世界。从看见一座桥开始，去感受中国桥梁工程师在与山河的对话中探寻出来的答案。

如果说贵州是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长卷，那么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的乌江百里画廊一定是这幅山水中最具诗意的一角。百里画廊依贵州第一大河乌江延绵，全长超过60千米，是千万年地质运动和乌江流水侵蚀共同创作的壮美画卷。作为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全长1037千米的乌江横贯贵州东西，在几百万年的时光里，乌江从未停歇，奔腾向前，向下切割，也向两岸侵蚀，最终塑造出幽深而狭长的峡谷地貌，清晰裸露在陡峭的岩壁之上的地层纹理，形成了乌江百里画廊，如同一部被摊开的地球史诗，记录着时间、力量与空间的博弈。

0: 12年前，设计师宗鑫和他的团队接到任务，要在乌江百里画廊附近造一座桥。
1: 那个时候十分落后，它只有一个两车道的公路，从贵阳到黔西啊，到毕节这边的话，其实只有

0: 30-40公里，可能要5-6个小时，堵得严重，你在路上待一天的可能性都有。
1: 作为从省会贵阳通往黔西的贵黔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在这里修建一座桥，并不只是为了解决乌江百里画廊的旅游交通，它更本质的意义在于让高速公路第一次以直线的方式跨越乌江干流，将贵阳到黔西的通行时间缩短到1小时以内。而在此之前，乌江在这里是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深切峡谷，道路只能顺着山势翻越，不断绕行，线路中的陡坡急弯也会增加行车的风险。
0: 说真的，第一次我们去那个汉滩的时候，那种乡间小路在山上绕来绕去的，基本上会晕车，同时不敢往车窗外看的那种感觉，太高了，有一种随时会掉下去的感觉。
1: 这是宗鑫团队最初的设计稿，一座跨越峡谷的悬索桥。
0: 第一次到这个峡谷，给我的感觉就是适合做一座悬索桥。悬索桥除了巨大的这个无线配合细长的吊索，整体就呈现出了一种流畅柔和的这个曲线美，而且它的桥面线条呢也比较简洁，视野就更开阔，开车从上面经过的时候啊，就更便于欣赏咱们这个峡谷壮丽的风光。
1: 但今天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那座最初设计稿上的悬索桥，而是一座斜拉桥。在时常雾锁云峰的亚热带峡谷里，它以一抹耀眼的红与乌江碧水形成视觉反差，划破山河的静谧。
0: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设计阶段确实是压力很大，因为这个在当时来说，桥的规模在我们院是做的最大跨境的斜拉桥了。
1: 在这座大桥建成9年后，宗鑫重有故地，卸去工程重任的他，能否换一个视角重新解读这座桥梁，并告诉我们最初的设计灵感为何会在尚未成型时戛然而止。
0: 这是一座高速公路桥，因为这条高速公路呢是修在了山上，所以呢咱们桥也要修在半山腰来跨越这个峡谷。
1: 为什么高速公路会修在山上？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从高空俯瞰。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整个贵州省90%以上的土地被山地与丘陵占据。平坦土地不到全省面积10%，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35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每一块可以耕作可以建设的平整土地都来之不易。它们镶嵌在层层山脉之间，像高原上难得的宝石。为了不占用不切割这些村民维系生计的土地，穿行乌蒙山区的贵黔高速在规划之初就必须主动退让，把平地留给农田，留给城镇。
0: 我们高速公路选线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进城不进城。所谓的进城呢，是靠近的意思，就是更快速的上下高速。不进城呢，是指对这个城市不要造成这个过大的干扰和切割，就是因为它是全封闭的，

0: 路沿着山脊延展，乔梁在群山之间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那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使人、车、城之间保持合适的亲密度，是一种中庸的智慧，也是一种平衡之美。但为了实现这种平衡，桥梁设计师需要面对诸多挑战。
1: 我们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半山腰了，接近山顶，我们这个谷口就有近700米，我们这个线位垂直高度啊，距这个谷底接近有400米。如果考虑在谷底设蹲灯，它得相当于一个100多层的一座大楼，它明显的经济性就不好，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采用移跨或峡谷，这个跨度就达到了800米左右。
0: 谈到跨越，在人类目前已经掌握的4种桥型里，悬索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无论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大桥，还是中国目前跨度最长的桥梁，无一例外都是悬索桥。对于眼前这个跨度不到800米的峡谷，用宗鑫团队最初设计的悬索桥跨越毫无压力。
1: 悬索桥的特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晾衣绳，咱们桥面呢就挂在这个晾衣绳的下面，只要两边的铆钉能把这个晾衣绳拉住，它就可以安全的跨越障碍了。
0: 这个高达51.5米的混凝土建筑，只是这座跨海悬索桥锚定的上半部分，它还有60多米深深扎入海底。对于这座主跨长达1666米的悬索桥，整个锚定总高度超过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的高度，而重量也超过了100万吨。作为对比，宗鑫团队最初设计的悬索桥跨度不到800米，锚定的体量大致与眼前这座白色混凝土建筑相当。在最初的设计图中，为了承受悬索桥主缆的力量，锚定需要部分下沉，深深嵌入山体内部。但在贵州，一种特殊的地貌——喀斯特地貌，给修建悬索桥的锚定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喀斯特一词源自欧洲的一个地区，由于那里以典型的石灰岩溶蚀地貌闻名，地质学家就将它作为全球类似地貌的统一代名词。贵州全省几乎都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体之中往往隐藏着难以预见的溶洞与裂隙，一旦锚定在下沉过程中落入溶洞，拉住悬索的支撑基础便会失去平衡。即便再精确的计算，也无法保证桥梁100%的安全。虽然在喀斯特地貌修建悬索桥难度极高，但这种地质环境中并非没有大跨度悬索桥的身影。而是否能够建造桥梁，要用地质勘探进行喀斯特发育状况的探查。根据勘探报告，鸭车河大桥所在的山体内部并没有发现喀斯特发育的痕迹，可以安全地修建悬索桥的锚定。但为何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大桥却并不是最初图纸上的那座悬索桥呢？如果按照最初的设计修建悬索桥的锚定，工程师将不可避免地

0: 对两岸山体进行大规模开掘，一个悬索桥锚定的开挖体量将会达到数十万立方米，相当于在山体中掏出一座地下建筑。虽然在技术层面，这样的施工早已被反复验证，安全可控，但当工程真正落笔于山川之上，这一笔能否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还是会在风景之上留下过于醒目的伤痕，这需要设计师寻找那个既能跨越峡谷又不惊扰山川的平衡点。
1: 我在这里造桥呢，就是要在这幅山水画里添上这么一笔。悬索桥所用的这个重力式锚定呢，施工痕迹就会很重，我们觉得会给这幅山水画留下不整洁那么点儿。
0: 在中国山水画中，桥虽然作为画中一隅之景，却是构图与意境平衡的关键元素。中国古代的画师往往只用简单的几笔勾勒，就完成了山水之间的横贯。而在当代桥梁设计师看来，真实的山水中造桥，除了保证跨越的功能性，还希望桥梁在尺度、线条与结构上，为山水让出呼吸的空间，与自然环境相融，成为山水秩序中的一部分。这正是桥梁美学体系里一种被推崇的平衡。
1: 我们设计桥梁平衡是很关键的，这个平衡不仅仅是桥梁力学的平衡，工程与自然环境是否和谐，让这座桥既能承担跨越的任务，又能不喧宾夺主，让眼前的山河继续成为这里的主角，也是需要我们在设计方案里平衡的要素。我们综合环境、经济、建设难度，从很多方案中筛选，最终确定了斜拉桥的方案。
0: 斜拉桥也是一种能实现大跨度跨越的桥梁样式，它与悬索桥最直观的区别是不需要使用锚定，因为它没有主缆，而是靠桥塔上有序排列的钢索拉住桥面。在人类掌握的所有桥型中，斜拉桥是最年轻的一种。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的斜拉桥建于1955年，距今不过70余年。相比之下，即便是现代钢结构悬索桥，也要比它早诞生100多年。然而，这种年轻的桥梁，其结构理念却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通过考古发掘，人们发现了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在制作帆船时，已经学会将桅杆与横杆之间用多根斜向帆索连接，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受力体系。这正是斜拉桥的核心力学原理。尽管古人已掌握这种斜拉受力的结构智慧，却并未将其用于桥梁建造，而是用于航海之中，服务于帆船穿越风浪。斜拉桥真正进入人类视野，是在500多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包括达芬奇在内的一批天才工程师与艺术家，在思索如何跨越更宽阔的水面时，提出了木横架加拉索结构的桥梁设想。这些早期构想为现代斜拉桥的诞生播下了最初的种子，但为何人类用了将近500年才把它从设想变成现实呢？
2: 应该是在18世纪，在欧洲有人用木头来做斜拉桥，后来也用了铁来做的，但都没有成功。因为斜拉桥这个结构，它必须要让这个拉索用很大的力把桥面提起来拉住，但那如果当你的材料强度不够的时候，这个桥用了一段时间后，这个桥就

0: 往下捞，一直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随着新材料的出现，这样才可能解决以前出现的那些问题。
1: 李亚东，西南交通大学桥梁工程系教授。30多年来，无论是在象牙塔里的讲台上，还是在高原峡谷的山石间，除了专注于桥梁结构的研究，他的目光始终在寻求桥梁更深层的美。
0: 我们从桥梁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除了桥本身自身要做得漂亮以外，我们还希望这个桥和环境非常的融合，使桥梁不仅能用，还要看得美。
1: 虽然斜拉桥可以实现的最大跨境逊色于悬索桥，但是早在2007年，中国人就已经修通了世界首座跨度超1000米的斜拉桥——苏通长江大桥。用斜拉桥跨越800米峡谷，技术上不是难题。然而，当设计师选择结构更为复杂的斜拉桥，去回应桥梁建造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时，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桥塔因为高耸挺拔，天然地成为整座桥梁的视觉中心。塔高的分寸、轮廓的收放、线条的疏密，都需要设计师在工程理性与自然形态之间反复平衡。只有取舍得当，才能让一座斜拉桥在承担跨越使命的同时，悄然嵌入乌江的山水之中，而不显突兀。
0: 因为桥塔很容易成为一个吸睛的部位，那么什么样的桥塔才能够最容易体现那个桥梁的美感呢？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简洁，这个东西看上去很简洁，但它不简单，它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对美的感受的理念。
1: 在宗信团队最初设计的斜拉桥桥塔方案中，这个钻石型桥塔结构合理，气质简练，曾经是他心中最理想的桥塔设计方案。
2: 钻石型桥塔呢，相当于上下都是一个三角形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钻石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稳定性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的斜拉索是空间布局，从视觉上立体感更强。
1: 但今天矗立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最初设想中的钻石型桥塔，取而代之的是两座仿佛张开双臂向天空舒展的 H 型桥塔。设计师最终放弃构想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技术考量与现实权衡？
2: 现在的桥面下面像火柴棍一样一根根拼接起来的结构呢，叫钢行梁，它是桥梁的骨架。我们桥塔没有用钻石型结构，主要是考虑的钢行梁比较重，我们需要更舒服的受力结构。
1: 除了钢横梁以外，一种叫做钢箱梁的结构也常被用作大跨度桥梁的主梁。
2: 如果钢横梁是火柴棍，那么钢箱梁的结构呢，就像一个封闭而坚固的火柴盒，在相同的跨度下，它不仅轻巧，厚度也更薄，让整座桥看起来呢更轻盈纤细，仿佛悬浮在空中。
1: 明明有更优雅的选择，设计师为何选择看起来更笨重、结构更复杂的钢横梁？让我们把视角升到空中，在鸭翅河大桥没有开通之前，这里的道路正如你所见，像被反复缠绕的麻绳盘绕在山体之间，有些转弯角度甚至小于90度。而脚下的鸭翅河由于不远处修建了大坝，已无法通航。钢箱梁结

0: 这段构件往往长达数十米，宽度也有数米之巨。由于在生产制造阶段就采用整体焊接成型，这种封闭结构一旦完成，便难以再被拆解运输。
1: 对我们修大桥来讲，就是我们的运输条件可以说是非常不好的，无论走陆路还是借助水路，都不可能完成钢箱梁的运输任务。
0: 相比之下，钢横梁则是由一根根独立杆件拼接而成的结构，在运输时它可以像被分解的火柴棍分散装车运输，运抵现场后再进行拼接组装，这也让钢横梁成为在这里造桥的唯一选择。
1: 采用钢横梁结构不仅能解决了运输问题，而且我们可以利用缆索吊等设备实现钢横梁的快速拼装，在提高施工效率的同时也减小了堆场面积的需求。
0: 经过近3年的建设，鸭赤河大桥在2016年建成通车，800米的主跨也让它成为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横梁斜拉桥。虽然每根斜拉索都在承受不均等的拉力，但经过力与形、轻与重的重新平衡，让这座矗立在峡谷中的大桥以一抹鲜艳的红对应满山的翠绿，维系着一条笔直的通道，更勾勒出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建桥不再是对环境的索取，而是一种珍惜与守候。

0: 我看咱们施工场地复绿效果也很不错，植被长得都很好，和周围混上一体，基本已经看不出施工痕迹了。
1: 当时一边施工一边按照环保高标准做这些，应该说还是很难的，那么放在现在肯定要轻松多了，技术也成熟多了。
0: 贵州它山那么多，桥往往是最难的一个卡点，它全省都是绿色，桥通了以后它整个省都连成了一个大公园。你像那个百里画廊，桥一通，特别是到了花季的时候，百里画廊人山人海，路一通游客多了，山上的营地下面的温泉产业也起来了，老百姓富了，车就会更多，那么交通又是一个大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特别在贵州来讲，这个作用会更明显。

生于这片土地的人们，因为交通的便捷，有了更多走出重重大山的可能，去拥抱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而那些到访这里的人会惊喜地发现，江水依旧澄清，山林依然常绿。只不过在山峰峡谷之间，多了由这些超级大桥勾勒而成的风景。美并不总源于对称与装饰，它也可以来自一种内在的秩序，一种张与弛之间的分寸拿捏，一种安于山河不喧不扰的智慧。作为人类智慧在大地上的载体，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寻找一个精确的平衡点，这正是桥梁最动人的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大家好，我是房博，穿越中国版图，以桥见证中华之文明。这里是系列行进式微记录桥横之美。为了拍这档节目，现在是早上起来5点多钟，咱们一起去看一看万宁桥。说到这个万宁桥，北京人更习惯管它叫后门桥。过去正好就在地安门的北边，地安门呢，在北京人的概念当中被称为叫做后门。那既然有后门，就得有前门，这前门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南面的

正阳门。当你打开北京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正阳门和这个地安门恰恰就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之上。而说到北京城的中轴线，这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城市规划师刘秉忠。当年的刘秉忠以当时的皇城中心线为基准，并且在今天鼓楼的这个位置设计了中心之台，以此为原点向四周扩展开来。那么这座城市被称为叫元大都，这就是北京城的前身。而梁思成先生呢，也称赞这条中轴线，说北京城市的壮美秩序都是因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北京城的中轴线，它的南端是永定门，北端是钟鼓楼，全长7.8公里。北京的一些知名景观都集中在这条中轴线之上，像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景山、天坛、先农坛等等等等。而这座万宁桥位于北京中轴线之上，也把平衡之美彰显得淋漓尽致。中轴线上的第一桥万宁桥始建于元代，它是一座单孔石复式圆弧形的石拱桥，全长约35米，宽约17米。万宁桥初建的元代，北京的桥闸都是木制的，万宁桥也不例外。那会儿呢，人们称这什刹海的这片水域为海子，这座桥也被称为叫海子桥。到了后来，取万年永宁、坚固不朽的意思，海子桥才被取名叫做万宁桥。故宫后面的景山呢，之前叫万岁山，万这个字啊，可见古人对万年永固的偏爱。不仅如此，万宁桥上的这个望柱头也极为讲究，它的柱头上啊，雕饰有24道纹路，这多用于皇家建筑。这种24节气的望柱头与故宫内金水桥旁边的望柱头是一模一样，从此就可以看出这万宁桥在北京城的重要地位。这条中轴线的产生也完美了诠释咱们中国祖先择中而居的一个概念。

老北京人更习惯把这条中轴线叫什么呢？土龙脉。那么有土自然就要有水，因此旧时的京城百姓把积水潭呀、什刹海呀、北海呀、中海呀、南海啊，就这一大片水域称为水龙脉。那么水龙脉和土龙脉两者之间时而平行，时而相交，而我们现在所看的这座万宁桥恰恰就是土龙脉跟水龙脉相交的一个结合点。想必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这条水龙脉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到大运河的时候，很多人想到的是隋朝修建了大运河，这确实没错，但是咱们得说清楚啊，当时的隋朝是以洛阳为中心，北到今天的北京，南到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所以隋朝的大运河呢是一个人字形的形状。而元朝自从在北京建都之后，为了能够保证南方的货物能够顺利到达北方，因此裁弯取直，修建了这条京杭大运河。当时从余杭来的这些运粮船，他们是一船一船的逆流而上，一直开到了今天的什刹海。因此如果形容什刹海是元大都的胃，每天在消耗整船整船南方运来的粮食，那么咱们身后的这座万宁桥就相当于是嗓子眼儿。

调节水位。而为什么要调节水位，这就得说到元代的大运河，最初是通向北京的通州。元代的水利设计师郭守敬引昌平白福泉的泉水，专门挖掘了一条从北京城通向通州的运河，这叫做通惠河。北京城的地势呢是西北高东南低，所

0: 座万宁桥啊，它既是一座桥，可以供行人行走，又能保证船只从下面通行。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处调节水力的重要闸口。闸口的堤防呢，可以直接调节水位，避免船只因为吃水浅剐蹭船底。那水位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深度才是一个安全的位置呢？镇水兽的出现恰恰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个龙珠啊，是一个正常的水位线的标志。当水位在龙爪和下龙头之间时，这就是粮船的安全放行区间。所以说啊，古人设计的这个镇水兽实际上就是测量水深的一个标尺。当然大家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万宁桥这么小，当年这南来的粮船能从这桥洞下面通过吗？
1: 万宁桥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样子呢？
0: 万宁桥经过多次修缮，在
2: 明代呢曾重建万宁桥拱券上半部分的结构，清代更换过桥栏杆，近四十年又做过三次保护性的修缮。明朝初期，国都一开始设在了南京，这积水潭失去了作为南来卸货码头的这么一个作用。到了后来，运河码头由积水潭改到了大通桥附近，万宁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0: 如今的万宁桥啊，作为北京中轴线以及京杭大运河结合点上的一座重要的古桥，它的文物价值反而显得更加的重要了。
1: 万宁桥作为中轴线上唯一保留至今又正在使用的元代建筑遗产，700多个春秋，无论马蹄车辙，万宁桥始终在服务着城市的交通。桥下的水静静流淌，桥上的人匆匆走过，桥面的石板刻着时间的印记。万宁桥就像是一位老者，沉默而睿智，守望着岁月的更迭，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咱们下一期再见。

桥，这里是北京，北京有非常多的桥，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工作生活，您有没有数过这每天要经过多少桥，看过多少桥？在我们匆忙的脚步里，桥很多时候就是路。然而有些桥在我们眼里是风景，是美，是文化，是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古桥，保证交通，所以往往都在古桥的旁边会修建这么一座新桥。您看我们现在行驶的这就是卢沟新桥，它的旁边就是每一个中国人一生当中都应该来一次的地方，卢沟桥。我们现在走在卢沟桥上，桥下的就是永定河。其实按照惯例啊，架在永定河上的桥应该

该叫永定桥，不应该叫卢沟桥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卢沟两个字啊，是辽金时代北京人对永定河的一种叫法。卢的意思呢就是黑。根据宋代北元录的记载，说当时的卢沟河，也就是永定河啊，河水黑且湍急。那为什么河水会成黑色呢？这其实就跟永定河的发源地有着直接的关系。永定河发源于晋北高原和内蒙古高原，顺流而下就裹挟了大量黑色的淤泥，它冲到了永定河，所以永定河的河水成为了黑色，并且被人们称为卢沟。而为了解决跨河交通的问题，所以当年啊，曾经在这永定河上面修建有浮桥，但是呢，每当永定河洪涝灾害爆发的时候，就会冲毁桥梁。因此，到了金世宗的时期，就曾经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石桥。但遗憾的是啊，金世宗没有看到这个景观，一直到了金章宗的时候，他呢才修建好了这座石桥。不过金章宗我们得说一点，他是一个颇具艺术细胞的皇帝，所以今天咱们看到的这座卢沟桥啊，既有实用性，还有美观性。哎，你快来看，这些啊就是当年修建卢沟桥的时候用到的砖石。当年卢沟桥在建造的时候用到的可都是这些体型巨大的大型的石料，那么正是因为不惜功不惜力，所以这也就保证了桥体的安全。1975年的时候，当时载重量400多吨的大卡车呀从桥面经过，而整个古桥依旧是坚固如初。但是卢沟桥真正坚固的秘密还不止在此，不信你往这儿看。这就是卢沟桥下的斩龙剑，您别看它就是一个铁三角啊，但是它的出现直接关乎着桥体的安危。话说呢，卢沟桥下的永定河源自于塞北，每年春季到来的时候，雪水融化会裹挟着大量的冰块顺流而下的同时，会破坏桥体，影响到桥体的安危。古人管这种情况称之为凌汛，而古代凌和龙有点同音，所以为了解决这龙的隐患，古人就设置了巧妙的这桥墩。当大量的冰块顺流而下的时候，碰到这个铁三角就会由大变小，保证了整个桥体的安危。不过为了这座桥的稳固，古人不光是用到了工程学，甚至他们还想到了用魔法来打败魔法，这就是桥两边的石狮子。

0: 将们之所以要雕刻这么多的石狮子，不光是为了起到镇压河患、驱凶辟邪的作用。
1: 桥上的石板栏杆可以避免行人跌落桥下，上面的石狮子呢，则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0: 走在这条266.5米长的卢沟桥上面，
1: 我们可以看到501只的石狮子，
0: 而这些石狮子啊，跨越了金、元、明、清、民国、新中国6个时期。金元时期的狮子，可能与金元都是这游牧民族的原因有关，所以这个时期的狮子身形呢，并不丰满，反而是身躯瘦长有力，面部呢是似笑非笑的神情，有一定的威严之感。明代时期的石狮子，这个时期的狮子呢，形象比起金元时期的狮子更加温顺可爱，一举一动都彰显了满满的温情。清代的狮子呢，比例均匀，雕刻细腻，主要凸显面部的表情，胸部突出，孔武有力，这与清朝中期国力繁盛息息相关。等到了民国时期啊，因为社会呢是动荡不安，卢沟桥雕刻的这狮子做工呢也非常的粗糙，线条呢粗犷。
1: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在岁月中风化损坏，又在各朝代被不断的增补，赋予不同时期的特点，
0: 可以说是

见证了中国近千年来石雕艺术的魅力。而在卢沟桥畔，有一件完成于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的雕塑作品，叫卢沟醒狮。这头石狮子啊，一改卢沟桥上500多头狮子憨态可掬的模样，昂首苍穹，勇往直前，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从卢沟桥到达京城还有30米的距离，所以很多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会选择在卢沟桥大尖住店，在这里住一宿。那么在卢沟桥过夜赏月也成了当时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儿。那么说到月亮，中国人千百年来就有拜月赏月的习惯，月亮的柔和和光亮给人以思乡的感觉，所以我们发出了月是故乡明的感慨。而当年卢沟桥在建成的时候，爱好文艺的金章宗就曾经驻地在桥头，欣赏着远山以及倒映在河面的月影，还有古桥。而没想到百年之后的乾隆皇帝同样也发出了感慨，写下了卢沟晓月，就成为了著名的燕京八景。

0: 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二十九路军在此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因此我们说卢沟桥它的伟大之处，就是见证了当时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1: 卢沟桥从沟通两岸的交通要道，转变为连接历史与现在的纽带，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在潜移默化中，卢沟桥也成为了民族记忆深处的不朽印记。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咱们下一期再见。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页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机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这是水和岩石用亿万年光阴打造的杰作，这是人类极少涉足的未知领域，这是特殊生物组成的隐蔽世界。历尽千辛，探寻洞道尽头，解密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大自然当中啊，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些以动物名字命名的地方，比如银湖洞、蝴蝶泉、野象谷、鸡冠山等等。人们看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呢，往往会产生一些联想。蝴蝶泉边彩蝶飞舞，野象谷里象群迁移，这些有趣的地名往往会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和憧憬。今天要说的石台县位于皖南，这里呢也有一个以动物名字命名的地方，叫巨鼠洞。
1: 形状各异的洞中岩石，密集的蝙蝠群和不明昆虫，体型硕大的老鼠，这些画面是一位探险者在石台县巨鼠洞里拍到的景象。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可以看出巨鼠洞里的生物种群并不单一，而且结构比较复杂。那么这个巨石丛生的洞穴有多深？为什么洞中生物种类和数量超出一般的洞穴？这些问题引起了当地科研人员的关注。石台县位于安徽省南部，距离省会合肥市约220千米。石台

0: 苦河浩荡百里穿城而过，历史上曾是石台唯一的水运通道。资料显示，石台县境内遍布大小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仅石台县中部的仁里镇就有溶洞十几处，位于石台县东部，距离仁里镇约47千米的七都镇，就是考察队此次要探寻的巨鼠洞所在地，也是被探险者拍摄过的洞穴。考察队到达巨鼠洞的洞口，发现水流从洞口源源不断流出，汇入了附近一条更宽阔的河流中。
1: 这个洞口叫做巨鼠洞。
0: 向导介绍说，七都镇水资源非常丰富，有多条河流从小镇穿过，丰沛的地表水会对巨鼠洞洞穴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踏着水流，考察队从扁圆形只有一人高的洞口进入巨鼠洞，开始了这段充满未知的探秘之旅。
1: 我们要进入了。
0: 进洞后是一条水深已经没过膝盖的水道。
1: 现在我们缓缓进入巨鼠洞。
0: 队员们弓着腰行进了大约200米，到达一个宽敞的洞厅，
1: 就非常危险了。
2: 闻到那个蝙蝠的那个粪便。
1: 哇，看一下这个水。
0: 洞厅的水已齐腰深，灯光下潭水反射着幽蓝的暗光，增添了些许神秘气氛。队员们游到水潭另一端，顺着旁边的支洞口又进入了另一条水道。这里1/3空间都被水淹没，有些地段的水面高度几乎要达到洞顶。
3: 后面的人可以仰面朝天过啊。
0: 流出的空间目测只有50厘米左右，给考察队员行进造成很大困难。
1: 我卡住了是吧？脸朝上过，这段特别狭窄，过不好就
0: 洞道尽头，凹凸不规整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4: 这段超级难过。
0: 由于通道本身狭窄，水面几乎没顶，只有通过这个关口才能进入洞穴内部。
1: 侧着也行，侧着过也行，侧脸过，反正把你鼻子露出来，不能趴着过。
4: 不行，我等一下我画一个姿势。就这样行吗？
1: 对，这样过，就这样仰面过。
4: 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是无力。
1: 啊，现在又要钻洞了。
4: 等一下，我要反着游行吗？
1: 反着游是吧？可以啊。把你的头灯往上一点，拍不到你脸了。啊，往上，对，通过。对，我们现在通过只有这种方式通过，因为这个洞穴太小了。仰面朝天的话，这样鼻子不会吸上水。哇！
0: 与这段逼仄通道相连的是另一个相对开阔的水潭，好在水潭并不深，队员可以趟水前行。此时有队员发现，洞中水流的方向与考察队行进方向正好相反，这说明考察队在洞中是往高处溯水前行，也就是说洞外有水流不断流入洞中。那么巨鼠洞会不会就是一个常年有地下水充实的溶洞呢？如果这里完全是一个水洞，那么网友拍到

0: 的那些生活在洞中的生物又是在哪里发现的呢？
1: 看过很多洞穴探险类的节目，这个干洞探险啊，有很多未知和风险。那水洞探险其实危险系数更大，全部充满水的洞窟或者是通道需要潜水，在顶部封闭、深度不可测、能见度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特殊空间内活动，一旦出现意外，几乎没法施救。因此，人们把这个洞穴潜水视作是一种技术性潜水。拿潜水手电筒来举例的话，需要准备足够的主灯，还必须有备份灯，以备主灯故障之后，洞穴当中水面下仍然可以继续照明。总之，水洞探险的过程当中啊，会有更多不可预测性。那么在环境复杂的巨鼠洞，考察队员接下来的探寻将会经历些什么呢？
0: 从小水潭上岸后，队员们踩着高低不平的岩石继续在洞道中前行，所到之处脚下都有潜水或者过腰的深水。
2: 注意干衣，千万不能划破了。
0: 虽然考察队对溶洞的规模、洞穴层数等情况还不好做出判断，但基本可以确定，巨鼠洞支洞密布，小规模洞厅很多。就在考察队又进入一个小洞厅的时候，大家发现这里竟然是蝙蝠的聚居地。
3: 哇，这有一窝
4: 蝙蝠，一直在
0: 许是人类的突然进入惊扰了他们，成群的蝙蝠在队员头顶飞过，洞顶的蝙蝠更是密密麻麻。
2: 谁这么有意思？怎么了？
0: 随行的专家说，蝙蝠是一种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按栖息环境的不同，通常分为三类：洞穴型、房屋型和树栖型。出现在巨鼠洞中的蝙蝠应该就属于洞穴型蝙蝠，它们倾向于聚居在温度稳定、湿度较大、洞深为40米以上的洞穴里，并在其中繁殖和冬眠。专家特别强调说，一般情况下，洞穴内生物类群的丰富度与蝙蝠的丰富度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洞穴中蝙蝠种群数量比较多，大致能够推断，这个洞穴中其他生物类别也会比较多。
2: 快治水通过，老耗子，赶快通过，到我的头顶上。这全部都是蝙蝠的幼崽，哇，这么多蝙蝠，原来他们在哺乳，这里是蝙蝠的幼儿园。耗子，我们赶快通过，通过这个大舌头路段，好多大舌头。
0: 为了不过多打扰蝙蝠，考察队决定迅速离开这个洞厅，游向另一个支洞。这时队员们注意到，这条水道两边岩石上包裹着很厚的黄色沉积物，表面还有柔润的光泽，从洞顶也垂下同样颜色的花瓣状沉积物，有的花瓣尖直抵水面。沉积物为什么会呈现鲜明的黄色呢？常年研究岩溶地质的专家告诉考察队，洞穴沉积物的颜色、质感、光泽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地质环境条件、岩石化学成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生致色的物质。致色物质主要来源于洞穴中各种状态的水、岩石覆盖层等，它们使沉积物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也是洞穴景观中最吸引人的地方。队员们继续沿着水道

0: 晴的时候，水道前方出现一个黄色沉积物围成的门洞，看起来厚重华丽。穿过门洞，没走几步，洞顶伸下一条巨大的舌头。
1: 对，好大的舌头。
2: 碧蓝水带，洞穴水幽蓝清澈，
1: 另有一片天地啊。
2: 洞套洞的岩层结构有着怎样的地质历史？
0: 奇特洞穴，
2: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在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2: 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我们都知道，这溶洞中千姿百态的景观呢，是石灰岩分布区的产物。石灰岩岩层啊是先决条件，第二个必要条件呢就是丰富的地下水。地下水流过石灰岩岩层，带走岩层中的钙，经过沉积钙化，历经数万年到数十万年，在流经之处形成一些空洞或者是石钟乳、石柱。而在此期间呢，但凡有一年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地下水流中断，那洞穴形态以及洞中的沉积物的发育都会受到影响，要么形状很小，要么就不再发育了。巨鼠洞中能够形成这些较大的沉积物，表明这里的地下水一直没有断流，不仅终年丰沛，而且呢岩层中碳酸钙含量还比较高。那么这些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对洞穴的构造环境还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0: 考察队进洞以后，潜行已经超过1000米。这种相当于地面上潺潺小溪、河蜿蜒河流的水道，为什么在巨鼠洞中有漫长而密集的分布呢？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说，这些水道因常年蛰伏于黑暗的地下，人类不容易看到它们的全貌。实际上，它们就是沿着地下裂隙和通道流动和排泄的河流，地质学上称为地下河。之所以这里的地下河如此漫长和密集，因为巨鼠洞所在区域是石苔线断裂构造发育十分强烈的地区。但是在最开始，地下水是沿着细小的裂隙流动的。随着水流不断溶蚀冲刷，裂隙逐渐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水量不断增加，流速加快，溶蚀侵蚀作用日益加强，地下河的河道也不断变宽加深。队员们现

0: 这些河道，或许在若干年后，它们会发育演变成可以行船的宽阔地下河河面。另外，从河底沙砾的磨圆度，也能够推测河水的急速和激烈程度。拐过岩壁，一个高于水面的孔洞中，正留下湍急水流。孔洞离水面虽然不高，队员们要通过却并不容易。这也让大家体会到了什么是激流险滩。跨过激流险滩，紧接着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一段高约5米的瀑布就在眼前。女队员独立攀上瀑布顶之后，其他队员陆续沿着瀑布两边的岩壁向上攀爬。这5米的高度虽然规模不大，但湍急的水流跌在台阶上，跌出了3级瀑布叠水的景观。全员到达瀑布顶之后，队长王林让大家稍作休整，补充能量。这时一位队员发现自己携带的拍摄仪器因为进水已经罢工了。
1: 没有没有。
0: 经过短暂休息，考察队继续着岩洞里的考察。几乎每一条河道，每一个深潭里的水都非常蓝，常常令队员发出由衷的感叹。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说，巨鼠洞所在位置正好处在长江中下游铜矿成矿带上，渗进土壤中的铜离子被地下水带到洞中，地下河道和深潭中的水便呈现出这样蔚蓝的景观。专家特别强调说，虽然这个水看起来很纯净，因为其中含有大量铜离子，并不适合饮用。
2: 进入大水道了，幽蓝而神秘。
0: 行进到这里，已经看不到有新的制动出口。考察队以为这里已经是巨鼠洞的终点，
2: 是到头了。这边，但是顶壁好多钟乳石，都是这种橙色的。
0: 队长王林爬到一处制高点观察地形，却意外发现，所站位置旁边，竟然有一个没有水的支洞。洞顶垂下的钟乳石形状虽然很大，但是表面已经蒙上尘土。
2: 好多这哇，这地上波光粼粼的，这个地上这个好像珍珠一样。
0: 王林从一个小洞口进入另一条支洞，他的眼前豁然开朗。在这个区域，不仅有形体巨大的各类钟乳石，地上还有一片不规则水盆，边缘褶皱曲折，盆底还附着了很多如珍珠般大小的石粒。根据相关研究，这些凹陷的石坑是喀斯特洞穴中常见的云盆，它们是富含碳酸钙的地下水以滴落、溅积、径流的形式，历经长期蒸发所形成的盆状碳酸钙沉积物。随后赶到的队员在这个洞厅发现了更多的洞穴景观，大多形态巨大，数量密集。
2: 这好像一个那个吊灯，豪华饭厅的吊灯。

0: 最难得的是，这个洞穴有一大片还在生长的鹅管。鹅管是所有洞穴沉积物中最基本的雏形，它们长大以后就形成时钟如等洞穴景观。而鹅管的存在表明这里岩石矿物质含量高，渗透性好，地下水也比较丰富。在这个干湿相间的溶洞中，考察队接下来的发现更是令队员们震惊。在一处拐角，满地蠕动的白色虫子让队员无处下脚。为什么不见天日的深洞中会有这么多虫子呢？
1: 为何建九层楼？残留洞壁的遗迹透露出怎样的历史过往？奇特洞穴，
2: 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大家知道，阳光、空气和水是地球上生物生存所必需的三个重要元素，被称为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其实，在黑暗、湿度高、恒温的洞穴环境下，也有一个生命乐园，那就是洞穴生物的世界。比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蝙蝠，以及生活在水里的盲鱼等等，都是典型的洞穴生物。队员们刚才看到地上蠕动的白虫子，学名叫马鹿，也叫千足虫。它是一种节肢动物，也是洞穴生物当中的主角之一。它们最大的特点呢，是遇到危险或者是被触碰之后啊，身体会卷曲成圆环形，呈假死状态。那么生活在巨鼠洞中的马鹿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性呢？
2: 据洞穴生物相关文献的介绍，生活在洞穴中的马鹿，它们是洞穴生态系统中物质分解的初加工者，主要食物是凋落植物和腐殖质，同时其他动物的尸体和粪便也是马鹿的美食。因此在马鹿出现的环境附近，一般都会见到其他的物种。现在探险队就见到了马鹿的邻居蝙蝠。
3: 队长在找第二层的那个洞道。
2: 队长王林攀上洞道之后，又有了新的发现。

0: 现，无论在水洞还是干洞，每一个洞道和洞厅都不是单层独立的，洞套洞，洞叠洞。
1: 这里有水洞，那个顶上面好像爬上去还有洞道，看到没有？
2: 不好爬，
1: 不太好爬。
0: 那么巨鼠洞为什么会形成丰富的多层溶洞呢？相关研究证明，第四纪新构造运动以来，石台地区不断经历间歇性抬升和地壳稳定期相交替的过程。在此期间，曾经的水洞变成干洞，周而复始的抬升间歇，就形成了现在多层溶洞的结构。从进洞到现在，探险队一直在水洞和干洞间穿梭，整个洞穴空间除了蝙蝠和马路，众人还没有见到过其他生物。
1: 这就是我刚才下来这个小树井，现在我到底下之后，哎，看底下发现一堆骨头。
0: 在下降到一个树井之后，队员却在地上看到一堆动物的骨骸，让大家对所在位置产生了一些困惑。如果这里是洞穴深部，除了人类，又有什么大型生物能够进到这里？有队员推测，探险队现在所在位置很有可能离洞口并不远。穿过狭窄的缝隙，大家又进入一个干洞洞厅。满地蠕动的马路提示队员，这附近或许会出现其他生物。
1: 哇，看这么巨，看到了，好多只，真的看到了。还有这只，看，白腹巨鼠。
0: 果然，几只被惊动的老鼠正在逃窜。
1: 近距离看一下。
0: 看来，这个溶洞被称为巨鼠洞，还真是名不虚传。有资料证明，白腹巨鼠是一种主要生活在我国南方，体型粗壮，腹毛白色，主要以各种野果、植物茎、叶和少量昆虫为食的鼠类。它们一般生活在靠近水源的山路边缘地带，因夜视能力很强，也会选择人迹罕至的洞口附近搭窝。在距离鼠窝不远处的洞顶，考察队又见到两窝蝙蝠。因受灯光惊扰，蝙蝠群开始躁动，纷纷飞起盘旋在洞顶。考察队迅速离开这里，从不远处的洞口出洞，结束了这次科学考察。虽然考察队这次只考察了巨鼠洞约2000米长度，但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蓝的洞穴水，巨大的洞穴空间，复杂的洞道结构，以及数量众多的洞穴生物，展示了这个溶洞独特的发育条件和生态环境。或许正是因为它的原始状态，才成就了我们看到的无与伦比的溶洞美景和洞穴生物安全的家园。
3: 探险队将这次考察资料汇总给当地科研部门之后呢，初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位于江南过渡带和江南隆起带之间的巨鼠洞，因构造断裂的发育，演化成一个规模大、洞层多、沉积类型齐全的石灰岩溶洞，又因为温度、湿度等条件的适宜，成为一些洞穴生物栖息的家园。由于较少受到外界影响，这里的洞穴景观和生物种群呢都保持得完整而且平衡，具有了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科研价值。可以说，这是漫长地球演化历史的物证，也是人类需要珍惜和保护的财富。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专注于人，专。

0: 青鱼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冬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爸，喝点这个。
1: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科莫多巨蜥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像传说中龙形象的一种爬行动物，它们外形凶猛，也没有天敌。但这种庞然大物正面临气候变化和栖息地被破坏的双重威胁。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演化是驱动所有生命发展的动力，但有一种动物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怎么改变。对于科莫多巨蜥来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一亿年，而如今却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

欢迎来到林卡岛，科莫多巨蜥最后的几处栖息地之一。它们的生存依赖阳光，完全受制于天气。每天，它们只能在白天的12个小时里获得能量。捕猎和打斗，到了晚上，它们就必须休息。环境的快速变化正挑战着它们的适应能力。在太平洋深处，一连串的火山围绕着一片大洋，岩浆从海底喷薄而出，形成了众多嶙峋的火山岛。林卡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美景摄人心魄，背后却暗流涌动。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所有生物的生活都日渐艰难。干旱、高温和淡水短缺等现象正威胁着它们的生存。日夜流转的节律亘古不变，但最新研究显示，在未来的20年里，科莫多巨蜥将丧失近40%的捕猎场。清晨6点，太阳升起，科莫多巨蜥的一天也开始了。每天，岛上动物们面临的生存挑战都在升级。

和所有的冷血爬行动物一样，科莫多巨蜥需要从环境中吸收热量，提高体温。它只有不到12小时的白昼来完成生存所需的活动。第一步便是爬到阳光之下，阳光是它的生命之源。他庞大的身躯还没有完全从凉爽的夜晚中苏醒过来，因此步伐仍显

随着体温升高，科莫多巨蜥发出低沉的吼声，开始调动感官寻找附近的捕食机会。

他的听觉迟钝，视觉在昏暗的地方也不大灵敏，但却能探测到周围猎物行走时产生的震动。他看似漫不经心，其实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科莫多巨蜥捕猎的秘诀在于锁定猎物，然后隐藏行踪，慢慢靠近。他还有一个盟友，那就是乌鸦。乌鸦会趁机食用科莫多巨蜥杀死的猎物。

舌尖持续捕捉着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舌尖每次缩回时，口腔顶部的离鼻器都会分析气味，然后向大脑传递猎物的位置信息。如果舌头右叉上的气味分子较多，说明猎物在右方，左侧的情况也一样。科莫多巨蜥摆动头部，不停地校准猎物的方位。猎物至死仍然没弄清科莫多巨蜥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科莫多巨蜥不仅擅长潜行，还能分泌毒液，这是它与许多捕食者的不同之处。毒液中含有毒蛋白，会从伤口进入猎物的体内，使猎物慢慢死亡。它只需要接近猎物，然后咬上一口。

莫多巨蜥可重达100千克，它迫切需要一顿大餐。这可能就是它在寻找的机会。

乌鸦今天吃不到免费的午餐了。科莫多巨蜥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停下脚步，他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他每天

雄性科莫多巨蜥用舌头捕捉到了化学信号，它知道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也在附近留下自己的气味，警告其他竞争者，他已经抢占先机。只有强大的雄性才能获得交配权，他需要在战斗中证明自己。求偶会消耗大量体力，但他自有应。

在凉爽的林荫外，海滩热浪蒸腾。林卡岛的平均温度高达31摄氏度，但这对科莫多巨蜥来说正合适，它们需要借助阳光让身体的核心温度维持在35摄氏度。现在它体力充沛，科莫多巨蜥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蜥蜴，它们的栖息地也位于全球最热的地带，它必须在气温突破40摄氏度前抓紧时间在海滩上捕食。遵循这般严苛作息的不止它一个，林卡岛上有1000多只科莫多巨蜥，它们每天都会聚集在日照充足的地方晒太阳。科莫多巨蜥的身体就像太阳能电池板一样，快速吸收着阳光中的热量，他们以这种方式提高代谢率，从而让身体达到最佳状态。

他们虽然不停地伸缩舌头，用眼神发出警告，但为了能晒到日光浴，他们彼此之间维持着默契的和平。

0: 莫多巨蜥并不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所以彼此活动范围经常存在重叠。但面对交配权的争夺，雄性个体会通过历史格斗来展现自己的实力。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那只寻找配偶的雌性科莫多巨蜥来到海滩上，气味打破了平静，交配的欲望比对食物的渴望还要强烈。他估量着对手的实力。

尾巴的一次甩动便足以点燃战火。优势的一方将对手压制在地。求偶季才刚刚开始，他虽然打赢了这一轮，但战斗远未结束。

科莫多巨蜥之间的打斗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决出最强壮的雄性。只有它才能与雌性交配，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获胜的科莫多巨蜥消耗了宝贵的体能，这一切都是为了它，这只雌性。享受阳光的雌性看到它刚才勇猛的表现了吗？但愿如此。他没有时间回味胜利的滋味，当务之急是让自己加

沁凉的海水让他濒临极限的体温回到了正常水平。科莫多巨蜥的尾巴和身体一样长，而且强健有力，能帮助它在水中游动。为了觅食和求偶，它最多能游上500米远。但通常游泳是为了给身体降温，保证生存。

这只科莫多巨蜥上岸时正值退潮，对食腐动物来说，这是一天中最容易获得食物的时候，寻觅美食之旅开始了。

潮水退去，浅滩显露，藏在里面的小动物变得唾手可得。科莫多巨蜥的舌头接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食物的气味，在明亮的阳光下，他的眼睛能看清小动物们的一举一动。沙蟹挥舞着巨大的螯，试图吓唬科莫多巨蜥。

蛇尾也匆忙逃离，不过他们其实无需担心。科莫多巨蜥感兴趣的是一只更大的动物。很多动物都在海滩上寻找食物。野猪就是其中之一。

科莫多巨蜥要如何发动攻击呢？这里没有可供它隐藏行踪的遮蔽物。野猪再次逃过一劫。科莫多巨蜥对食物的选择非常灵活，它马上改变了计划。

这条鱼虽然只够科莫多巨蜥垫垫肚子，但也足以让它暂时摆脱饥饿。另一只科莫多巨蜥也被食物的气味吸引来了，但他们并不打算争夺食物，而是要决出地位的高下。在午间的炎炎烈日下搏斗，可能会让他们的身体过度升温，

又一次把对手压在身下。这回有雌性在一旁观战，

交配权固然重要，但现在两只雄性的体温即将超出他们的承受范围，这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

体型较大的雄性科莫多巨蜥败下阵来，同时不可抑制地吐出尚未消化的食物。雌性见证了这只雄性获胜的全过程，它缓慢爬向阴凉的森林，胜利者跟在他身后。

这是科莫多巨蜥求偶的方式。雄性和雌性之间会经历一个从抗拒到顺从的过程。雄性轻轻触碰雌性，表示他想要进行交配。雌性的利爪足以致命，雄性必须谨慎行动。但刚结束战斗的雄性现在还很亢奋，

雌性最终接受了强势的雄性，与此同时，雄性的皮肤还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提高雌性交配的意愿。待雌性就位，雄性小心翼翼地爬到它身上，它按住雌性的爪子，避免受伤。

科莫多巨蜥具备一种神奇的繁殖机制，如果没有合适的雄性，雌性可以自己让卵受精。

0: 不久后，这只雌性科莫多巨蜥就会产下最多30枚卵，然后它会守护卵8-9个月，直到后代孵化。雄性累坏了，他在应对高温和对手的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他必须休息一下。科莫多巨蜥虽然是冷血动物，需要依靠吸收阳光来提高体温，但并不是说温度越高它们就越喜欢，因为无法自动调节自身体温，高温也会带来致命的威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海滩上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面积有限的季风林成了动物们避暑的场所。大型蜥蜴比小型蜥蜴需要更长的时间让身体降温，科莫多巨蜥向森林爬去。小巧的普通飞蜥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它们已经先到一步。离开森林，它们无法生存。飞蜥的外表与树皮极为相似，这

这只雄性飞蜥吸引了旁边一只雌性的注意。它鼓动亮黄色的喉扇，试图俘获芳心。这种类似俯卧撑的动作也是它求偶的技巧之一。雌性没有离开，雄性还有一个绝招，飞蜥不是徒有其名，他成功完成了交配。与飞蜥一样，这只庞大的雌性科莫多巨蜥也非常需要森林提供的荫蔽。现在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它的体温比35摄氏度还要高一些，即将达到它所能承受的极限。进入森林后，它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将体温维持在最有利于新陈代谢的水平。它在林荫下会感到更加舒适，活动的时间也

对科莫多巨蜥来说，这是绝佳的狩猎场。这只雌性科莫多巨蜥在休息的同时，也在观察是否有合适的捕猎目标。但引起它注意的不只有猎物的气息。雄性科莫多巨蜥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寻觅配偶。这只雄性一路跟着雌性的气味穿过森林。现在，它打算完成雌性的使命。

不能再无谓的消耗体力。现在饥肠辘辘的雌性终于可以专心

科莫多巨蜥和鹿一直在这片森林中共存，鹿已经对科莫多巨蜥这种行动笨拙的动物放松了警惕。他们并不知道科莫多巨蜥的毒液有多么厉害。动物们通常会在水潭周围和平共处，但对机会主义者来说，大自然里没有什么规矩可言。

这只雌性科莫多巨蜥开始不动声色地接近鹿群。它无时无刻不在分泌毒液，从而确保它在咬到猎物的时候能有足够的毒液进入伤口。

科莫多巨蜥咬下这一口，就像启动了一颗定时炸弹，毒液会阻止血液凝结，鹿最终会因失血过多而死。这种慢慢杀死猎物的方法非常聪明，且屡试不爽。

科莫多巨蜥虽然要在几天后才能吃到鹿，但等待是值得的。在那之前，他继续伸缩着舌头，不放过任何一丝猎物的气味。

随着夕阳西下，炎热渐渐消退。在天黑前的几个小时里，岛屿上的动物们可以在较为适宜的温度中活

但这只鹿已经无法享受这样的生活了，毒液已经起效。科莫多巨蜥在咬伤鹿之后的三天里一直在跟踪它，它最多能闻到4000米外腐肉的气味，然后会不惜长途跋涉，直到饱餐一顿。科莫多巨蜥步步为营的捕食策略再次奏效了，获得食物就是最后的胜利。他用那60颗边缘呈锯齿状的牙齿咬开鹿的尸体，他能撕咬猎物，但无法咀嚼。这意味着他只能整块吞咽猎物。不远处，另一只科莫多巨蜥寻味而来，这只雄性在旁边等候，雌性认为只要自己能优先进食，它并不介意与同类分享食物。

0: 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科莫多巨蜥一顿最多能吃下重达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只猎物足够俩

日喀摩多举席，共同享用。科莫多巨蜥的颌部拥有特殊肌肉和骨骼构造，这让它们的嘴巴能够张得很大，它们的胃部还能根据食物的大小弹性。

他们会吃掉猎物的各个部位，骨头、蹄子、脚和皮都不放过。他们唾液中的细菌能分解这些物质。吃过这顿之后，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都无需进食。一周后，这只雌性就可以去吃被它毒死的下一个猎物了。

0: 即便在黄昏，这里的气温也不算低，它要利用白天的最后一点阳光吸收热量，加速消化。它完成了今天所有的任务，此刻它就是这座山上的王者，一只处于巅峰状态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气候变暖正在让它的栖息地变得越来越小，过不了多久，这座山丘也将因为过于炎热而不再适合科莫多巨蜥生存。千万年来，科莫多巨蜥已经演化为能够分泌毒液的庞然大物，它们坚硬的鳞甲能抵御凶猛的对手，危险性堪比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但当他们的猎物因气候变暖消亡时，这些优势也将无用武之地。他们能否进一步演化，改变物种走向灭亡的趋势？毕竟生存的关键不在于力量强弱或致命与否，而在于能否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3: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4: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2: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人们靠什么美食来消解炎炎酷暑？辽宁庄河的滩涂上，如何用爱好感给虾布下天罗地网？
1: 再出来一个。
0: 秦皇岛的宵夜江湖中，让人馋涎的烧烤里藏有什么乾坤？
1: 滋滋冒油，你看。
0: 美味之旅马上开始。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有人曾说，夏天最让人感到幸福的味道，也许是深夜地摊上的一把烤串，也许是一碗酸爽十足的冷面。的确，一个轻松惬意的夏日，自然是少不了美食相伴。大江南北各地都有独特的消夏方式，展示着夏日美食的多姿多彩。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上，荞麦为何会如此备受欢迎？
1: 肯定好吃，
2: 是吗？
1: 哎，你吃了你忘不了。
0: 其貌不扬的荞麦究竟会在陕西子长人手里上演怎样的变身秀？
2: 到了我们陕北，
1: 你不吃点的，你背来了的。
0: 在庄河的滩涂上插入一根根艾蒿杆，又有什么妙用？
3: 哦，大娘，这个棍儿它怎么会动呢？是风吹的原因吗？
0: 秦皇岛的五花肉和鱼子独门搭配，能带来怎样的独特口感？
2: 入味道相当好啊，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
1: 对啊。
0: 究竟是什么样的消夏美味，才能收获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4: 26年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5: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
0: 炎炎夏日，美食不可或缺。不同地域的人们有哪些不一样的消夏美味？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爱的小城子长能否突破人们对陕北美食的传统印象，创造出别具特色的消夏味道呢？
1: 哎，大哥，这个是荞麦是吗？
2: 哦，
1: 这个都是您的荞麦地是吗？
2: 都是我的。
1: 你这种了多少亩呀？都
2: 种了几十亩，这我们家祖传下来多少年了？
1: 祖传下来的这个，
2: 这就种植荞麦的。
1: 咱们这边人都吃荞麦吗？
2: 都吃，煎饼、荞麦、饸饹啊，碗托啊，这都是这做的。哦。
0: 眼前的这位大哥名叫张红星，是子长煎饼制作技艺传承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煎饼侠。我决定随他去他家里看看，这荞麦究竟是如何做出陕北美味的。
1: 哎，看我摇身一变就成了陕北的小媳妇儿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要开始干活了。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晒干的这个荞麦。这个荞麦你看，看起来这黑不溜秋的，这能好吃吗？
2: 你别把这看错了，这营养可丰富了。
1: 真的吗？
2: 真的，你吃了你忘不了了。
1: 是吧？就看着不好看哈。在哪儿呢？
0: 备好荞麦，煎饼侠就可以一展身手了。可是张大哥手里抱着的辣椒到底做什么用呢？
2: 碾子磨，
1: 一个碾子一个磨是吗？
2: 一个毛驴儿。啊，碾辣椒的。
1: 碾子是碾辣椒的，放哪儿啊？放底下。
2: 对，这上撒上去。
1: 直接放在这中间。
2: 哎，对。
1: 这驴能听话吗？
2: 能听话。
1: 真的吗？我们先碾碾试试啊。
2: 对。
1: 来，走，驾，驾，驾。走吧，哎，哎，你看他还听我的，哎，但是不行啊，这我得拽着他，他才能走。来来来，我先带着他走，走一步，走两步，来走，驾，驾，驾，驾。
2: 你要把脸蒙住，才能走了。
1: 把驴的脸蒙住，
2: 哎，他才会走了。
1: 真假的？
2: 你不先试试？
1: 拿布给他蒙上，他就能走了。为什么呀？
2: 因为他现在看不见才会转。
1: 哦，他看不见他就蒙圈，他就转。
2: 对。
1: 哦，我知道什么叫蒙圈了，你知道吗？就是把脸蒙上，他就蒙了，然后就转圈，你知道吗？这就是蒙圈。好，我试试啊。怎么能蒙上？给他。
2: 哎，就折成。
1: 把眼睛蒙上。哎，乖啊。这是。
2: 镜面往上也弯。
1: 能看见吗？这是几？二。这是几？三。好，看不见，可以了啊。这走驾，走了啊！果然啊，呀呀呀！啊，这样这驴就蒙圈了是吧？哎呦，还跑得挺快的，我的个天哪，还真是！你看这下面这辣椒啊，瞬间就碾碎了。
0: 磨盘上这些火红的辣椒，本是原产自欧洲的保加利亚尖椒，移民到中国的陕北。这种辣椒汁多肉厚，所以逐渐取代本地辣椒，成为了子长人制作荞麦煎饼时配料的第一选择。在子长，有碾子的地方就会有磨，如果说拉碾子还可以让毛驴代替，可这推磨的事情就只能自己动手。
1: 哎呀，这个听轻松吗？这转多了您会觉得晕吗？
2: 用吧，
1: 也用哈、啊。
2: 对，用了呗。
1: 我不用，我一点都不用。这样往里推点，对，
0: 嗯。听张大哥说，他自己在磨上干活，往往一磨就是一天。如今磨荞麦这活早已经可以用机器取代，可张大哥依然固执地选择靠人力推，用毛驴碾。因为大哥说，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快，但却不如手工做出来的香。哎，
2: 再倒，好嘞。
1: 先筛一个。
0: 荞麦是典型的粗粮，相比细粮，口感有着一定的缺陷。正所谓先天不足，就只能后天来补。对此，子长人的美食诀窍就是粗粮细做，粗中求精。
1: 它跟那个一般那种小麦的那种面就是不一样哈、啊，感觉它这颗粒更粗一点，会不会？
2: 是色的
1: 那种感觉。好，哎，而且它也不是那种纯白色的哈、
2: 啊，
1: 带一点灰灰的那种。对。
0: 筛好的荞麦颗粒饱满，毫无杂质，这样的荞麦才上得了子长煎饼的案板。
1: 劲儿大就行呗，是吗？看着也没那么难嘛，我试试行不行？
2: 行，
1: 我来感受一下。

0: 哎，
1: 嗯，这
0: 手个搓不能指头要窄，哎。
1: 哦，其实不是用手指头，哎、是用这个手掌这一块。
0: 手掌哎，你是搓不动的，
2: 搓得动。
3: 张大哥是典型的陕北汉子，话虽然不多，干起活来绝不含糊。虽然他也说不清用手搓荞麦具体的好处，但是他知道这手工做出来的煎饼味道自然要比这机器做出来的好吃，尤其是这搓荞麦粒的一环，荞麦颗粒必须全部从大颗粒完全变成细粉末，而完成这一切只能依靠这布满老茧的双手。从原始黑不溜秋的荞麦颗粒，到如今细滑嫩白的荞麦糊糊，我们历经了繁琐复杂的程序，而这恰恰是子长美食的精髓。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做得出好味道。
1: 所以刚刚那步要是搓不好的话，咱们能用的就很少了，是吧？
0: 对。
1: 做个煎饼真不容易。
3: 外形小巧是子长煎饼区别于其他煎饼的最大特点。其实在诞生之初，子长煎饼是行军粮，而且是又大又厚，与其叫做煎饼，不如叫荞麦面饼。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断改良，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1: 就这么大点啊？
0: 对，
1: 这不浪费了吗？这么大一个凹子，这跟一般那个煎饼那个摊法好像是，这除了它形状不一样还差不多哈。
0: 嗯，
1: 哦，我试试，我觉得看起来挺简单的，好不好？
0: 对，
1: 左手右手配合起来，
0: 看，
1: 先倒上，是吧？
0: 倒上，赶紧，
1: 然后赶紧摊。哎呦呵，哎，哦，要马上就给它弄匀了，要不然它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是吧？
0: 对。
1: 像这就不对了，一开始就比较。
0: 你管的不对。
1: 嗯，这样就不能用了，它这个就不均匀了。
3: 煎饼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一个手艺活。从清朝末年开始，张大哥的师祖便开始卖起了子长煎饼，传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了。所以遵从师祖的教诲，即便在这机器早已替代手工的今天，张大哥也一直在用传统方法延续着子长煎饼的正宗。
1: 我觉得
0: 你们这个吃啊，
1: 这它而且趁热这个时候，
0: 哎，趁热就好吃。
1: 嗯，我吃一个。哦，还真是热的好吃，还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哈。嗯，确实这个比较好吃。
0: 荞麦味儿。
1: 对，
3: 就是这样的荞麦煎饼，味道清香、清新爽口，与各种味道搭配都毫无违和感。东北的小炒肉，四川的回锅肉，还有层出不穷来自天南海北脍炙人口的菜品，到了子长通通变成了煎饼里的馅料。为了让这些菜的味道和荞麦皮的清香完美融合，防止串味，一张面皮纸包一种馅料。
1: 这豆腐干挺好吃的
0: 啊，就是要吃到你的豆腐干才行。
1: 还挺有味儿的哈，那外面这个皮呢是比较筋的，
0: 你再蘸上一点糖，倒上一点凉糖，吃可更好了。
3: 我们做好的煎饼味道如何？最终的答案还得走出家门，问问大家的嘴巴。
0: 煎饼，
1: 煎饼，您这一直是这么挑着担卖吗？这个煎饼，
0: 我在十多年前就一直这样卖。
1: 哦，哎，你看前面就有人了，咱们试试看哈。
0: 啊，对。
1: 煎饼，
0: 煎饼，
1: 煎饼，大家在这乘凉呢是吗？
4: 哎，
1: 吃煎饼吧。
4: 啊，
1: 吃煎饼，好，来尝尝尝尝。
4: 啊，
1: 哎呀。哎呀，累死我了。
3: 看到拌好的煎饼，我才明白，原来子长煎饼不是用手拿着吃，而是拌着辣油用筷子吃的。
1: 您是从小就吃煎饼吗？
4: 哎，从小就吃。
1: 您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
4: 豆腐干好吃。
1: 好吃啊。
3: 看到大家热火朝天的吃煎饼的场面，我终于明白张师傅手工做煎饼的意义。子长的乡间小路，张大哥挑着担子走了十几年，依靠手工制作，虽然每天制作的煎饼数量有限，他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这门手艺。或许正是因为有着张大哥这样的人存在，子长煎饼的味道才得以流传下来，成为人们无论走多远都难以忘怀的家乡美味。

0: 告别陕北，我来到了辽宁省庄河市，在这里的滩涂上隐藏着一种脍炙人口的美味。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沿海城市，所以这里自然有很多的海鲜可吃哈。这海鲜的捕捞方式呢也是各种各样。接下来我要找的这种海鲜呢，据说只有高手中的高手才能捕到。哎，咱还是先找到这位高手吧，走。
1: 我叫谭淑翠，我是西松岛长大的，我是钓虾的能手，我每次钓虾必须得炸一只虾毛。虾毛钓虾是最好用的，测水一退我就赶紧上海上去找虾洞。这个虾还挺难钓的，我钓虾是把耗棍抓在虾洞里，看见耗棍动了我就知道底下有虾。
0: 韩大娘，
2: 哎，
0: 你那是干嘛呢？这是
2: 来钓虾的。
0: 钓虾呢？钓虾拿这个棍儿干嘛呀？
2: 拿棍儿船里它活动虾，就是有虾上来了。
0: 哦，大娘，这个棍儿它怎么会动呢？是风吹的原因吗？
1: 不是，是虾活动了。
0: 啊，就是说这个
1: 虾地往上送棍儿。
0: 啊，这底下有虾，它就动、动了，然后你看到这个棍儿你就知道了。然后那怎么给它钓上来呢？
1: 把棍儿拔下来，把这个虾帽啊。
0: 啊，这是什么？这不是毛笔吗？
1: 虾不是，虾爪子、
0: 这是就专门钓这个虾的。
1: 钓鲈虾的。
0: 哦。谭大娘告诉我，这小家伙很狡猾，要用带有特殊香气的艾蒿杆在洞口引诱它。当它爬上来想要一探究竟时，脑袋就会撞到艾蒿杆，杆子一晃动，它的洞口就暴露了。
3: 然后呢？
2: 别往上提，别提了，
3: 不提啊，
2: 别提了，
3: 它要去掉是吗？
2: 啊，它往上掉，往上掉，到老
3: 你再轻轻往下掉，就你感觉到它会抓住那个毛是吗？
2: 对，得抓住嘛，
3: 就往上送。哎呀，居然出来一个，哇！这个是什么虾呀？
2: 鲈虾，
3: 叫什么？
2: 叫鲈虾，
0: 这叫鲈虾，鲈菇虾是吗？这个你看它底下其实还像那个虾爬子，就像那个皮皮虾是吧？但是上面就不太像了，是不是？上面有点像小龙虾的样子，
1: 是，
0: 对吧？
1: 啊，
0: 这个虾我还真是头一回见。鲈菇虾，庄河人更爱叫它鲈虾，它的外形介于虾蟹之间，喜欢在半泥半沙的滩涂上挖洞而居。谭大娘说，钓虾要有耐心，如果用毛笔刺激过头了，虾就会害怕地躲起来，缩在里面不出来，所以要用一种好像在跟它闹着玩似的巧劲才能把它骗出来。啊，真是它就活蹦乱跳了。我再等一个啊，那俩都被我浪费了。哎，这也开始动了，我来这个哈。哎呦，我都看见了，
1: 没
0: 哇，这回终于上来了，我就这个还是得捏得紧一点哈。哇，这个方法太神奇了，就是谁发明的？怎么想到用这个毛笔？老祖宗发明，咱们这边人都这么钓虾是吗？好玩这个。
4: 钓鲈菇虾要耐得住性子，同时也要眼疾手快。谭大娘说，自从退休后，她经常来海边钓虾，一方面可以让家人尝鲜。另一方面也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份乐趣。我们都知道海鲜最让人着迷的吃法就是原汁原味，鲈菇虾也不例外，清蒸就是最好的呈现。
3: 阿姨，这虾好了是吗？
2: 是。
3: 哇，这看着红彤彤的，特别诱人哈。
2: 哎。
3: 而且码的那么整齐。对吧？
2: 对。
3: 这个咱现在可以吃了，已经。
2: 吃个尝尝。
3: 好。这个哇，你看，其实咱们什么调料都没放是吧？
2: 是。
3: 原汁原味儿。
2: 哎，对。
3: 哇，这个你看，黄黄的，红红的。
2: 可鲜了哈，
3: 可鲜了哈，就这么怎么吃法有没有讲究？
2: 先给头拽下来呗，
3: 先把头拽下来，一样的哈。
2: 哎，
3: 那这里头还有
2: 黄，
3: 还有黄，
2: 对，
3: 一大块硬硬的，好鲜啊，
2: 有籽儿的。
3: 对啊，真是，
2: 可鲜了，
3: 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你看，直到下边呢，这一块都是黄啊，
2: 都是黄。
3: 哦，这就是咱们这个鲈菇虾是这样的，
2: 对，
3: 这一大条都是的，
2: 都是。
3: 哦，这跟皮皮虾跟其他虾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是不是？
3: 它就头上那一点，但是这个整条你看背上那块都是黄，
2: 味道怎么样？
3: 特别特别的鲜，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添加的那种鲜哈。
2: 是。

0: 罗姑虾虽然没有小龙虾或是皮皮虾那么有名气，但吃起来却别有一番风味。它的味道就像它的外形一样，既像虾又有点像螃蟹，让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细品之下，又发现其味道又超脱虾蟹，让人喜出望外。味道调查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夏季，秦皇岛人的夜宵总是离不开烧烤的烟火气，这也让我想起了那句经典台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然而，我此次关于宵夜的味道调查，却要从一顿早餐开始。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多年前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我听说在他家的店里有一种冷面特别受欢迎，而冷面汤的调配更是他家的独门绝技，这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得知我的来意，希成特意约我到家里吃早餐。
1: 哎，李大哥您好。哇，哎呀，好。
0: 我一进门，好客的西城家人都已经穿戴整齐等着我来。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家人除了做夜宵厉害，他们家的早饭更是壮观。
1: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2: 我母亲。
1: 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3: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2: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1: 简单一点
2: 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1: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2: 对对
1: 对。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2: 对对对对。
0: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美味当前，我差点将调查烧烤的初衷抛在脑后了。直到我尝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小菜，它的出现简直为早餐注入了新活力。
1: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3: 那个白萝卜，还是红萝卜？那个苹果和梨。
1: 苹果和梨。
3: 完了那个酵素。
1: 自己做的酵素。
3: 是是。哇，
1: 那很讲究。
0: 让萝卜变得清爽的关键线索原来是酵素。凭我味道调查员的直觉，这酵素绝对不简单。
1: 啊，这些都是啊。这你专门有一个屋子来放这酵素，阿姨您太厉害了。这里头都是，我看有不同的什么蓝莓、覆盆子，然后柠檬、玫瑰，而且每一个下面都标着日期呢，是吗？
3: 是是。
0: 满满一屋子的酵素，不同的罐里更是装着不同年份、不同植物的发酵液体，真是让我有些眼花缭乱。
1: 咱们这青梅汁是，这是2016年的。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2: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
0: 原来我一直要调查的冷面好吃的原因，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理念中。小小的一个改变，就让一碗普通的冷面变得与众不同。这种健康饮食的理念，更是延伸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
1: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2: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0: 烧烤是一种能让任何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就一直在琢磨各种食材，把烧烤的疆土越扩越大。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西城又给我亮出了店里的一级机密。
2: 啊，我闻一闻。
1: 有孜然。
2: 比较。
1: 是吧？
2: 对。
1: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2: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1: 对对。
2: 然后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0: 调和一下哈，
1: 对对对，
0: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1: 对对对，
0: 对吧？
2: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放了一些特别的香料，力格宽长的紫苏籽，理气健胃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啊。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籽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撸串吗？可串呢？
1: 这么放起来
0: 啊，
1: 这么对，
0: 好，
1: 给对齐
0: 啊，对，对齐了，
1: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第最后一层的上面
0: 啊，不要有缝隙了，
1: 对对对，
0: 不要有露出来
1: 啊，
0: 这样一层叠一层，
1: 对对对，
2: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的铺满竹帘，然后将鱼籽均匀贴在肉上，
1: 等匀了，
0: 碎了，
1: 对对对，等碎了，等匀了，
0: 等匀了
1: 啊，
0: 细节处哈，
1: 对，
0: 体现出来了，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2: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籽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五花肉一层鱼籽，一层肉一层鱼籽的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籽，才符合五花鱼籽的烧烤标准。接下来又到了难关，这么厚的内容怎么卷起来呀？
0: 这样卷得比较紧一点。
1: 对，必须紧一点。
0: 必须紧一点。
1: 对，
0: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1: 对，芯儿很关键。
0: 嗯，
1: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0: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1: 压紧。
0: 嗯。
1: 然后这个两边
0: 儿，啊，
1: 再慢慢的一推。
0: 塞进去。
1: 对对。
2: 我期待已久该怎么穿的串，在这个时候终于答案揭晓了。对它的味道，我也已经有些跃跃欲试。
0: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是不是啊？
1: 对，
0: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1: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0: 哎呦，冒着小油泡哈。
1: 嗯。
0: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1: 嗯。
0: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籽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籽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籽，
1: 鱼籽，对呀、啊。
0: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绝对一个就够了。
2: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籽，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李希成一家人都在百般呵护这家小店的烟火气。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嗯，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26年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2: 虽然卢阿姨因为讲惯了朝鲜语，在说普通话时显得有些不善言辞，可他家的食物却都在替她说着话。看着食客们的走心评价，我也终于明白了，他家的烧烤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最大的秘诀便是这无处不在的健康饮食理念，再加上卢福顺阿姨融入食物里的关怀，有谁能不在这温情的小店里多逗留一会儿，点上几盘小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天夏日，各种让人馋涎的美味层出不穷，尽显的是中国人饮食的智慧和充满人情味的关怀。子长的这条乡间小道，张红星大哥挑着煎饼担子走了无数次，一张张煎饼早已不是致富的商品，而是乡亲们习惯的家乡味道。庄河的滩涂上，谭淑春依旧在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调取楼菇虾，烹制着属于沿海人的萧夏美味。秦皇岛的海风吹拂着夜间的沙滩，冷面的清爽，烧烤的咸香，抚慰着食客躁动的舌尖，夏日的燥热难耐在这酣畅淋漓的撸串中得以消解。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一份煎饼，还是滩涂上的楼菇虾，或者是朋友间的一次烧烤，不仅是萧夏的美食，更是一次慰藉心灵的味觉之旅。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爸，喝点这个。
0: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

0: 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从陶罐刻画到名家书帖，月字见证了怎样的文明跨越？一弯明月又承载着中国人怎样的浪漫与诗情呢？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一集《江畔何人初见月》。

0: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华先民以慧眼观天地之象，以匠心摩万物之行，将日月轮转凝于点化之间，将山河岁月寄于笔锋之内。从图画记事到六书成章，汉字步步生发。汉字之妙，妙在以形载道，以声达意。一横一竖，绘四时之轮回；一撇一捺，理人伦之纲常；一会一意，藏家国之襟怀；一行一声，达天人之智理。从远古江畔一块鹅卵石上的描摹，到良渚遗址出土陶罐上神秘符号的出现；从甲骨文方笔静挺的契刻，到笔墨纸砚间代代流转的传承，一弯明月凝结着先民对自然的凝望与敬畏，承载着千载文明的厚重与温情。那么汉字究竟从何而来呢？一个月字又何以贯穿古今，照亮中华文化的精神长河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一集《江畔何人初见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探索汉字的奥妙。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可是如果您要问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目前却很难有准确的答案。今天我们就从月字说起。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观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4.5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的一头野

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只有人类从形象

0: 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完成抽象思维的跨越后，文字的图画性是否还能保留呢？
0: 唯有汉字依然还能清晰地看到对图画性的传承。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汉字诞生的具体时间目前无从得知，但一定是逐步从绘画符号中脱胎而来的。现在能确定的最早成系统的汉字是商朝的甲骨文，它已经是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文字了。对于汉字最初的诞生啊，我们的祖先记录了这样一个传说。《淮南子·本经训》说，仓颉作书而天与粟，鬼夜哭。仓颉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他通过观察自然，比如天上星宿的运动，地上鸟兽的足迹，从中获得启发，依照这些形象来创制了文字。他创制文字的时候，天上像下雨一样下起了粟，也就是谷子，而鬼怪也在夜里哭嚎不止。有这样奇特而夸张的记录，可以知道对中华文明来说，文字的创制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件。仓颉是传说中的人物，有的古籍说他是黄帝时的史官，也有其他古籍认为他是上古时期一位部落首领。对于不同的说法，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仓颉只是一个建舵式的人物，他是文字系统化固定化的一位代表。他的时代和身份的模糊性，正说明它代表的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数个在江边岩石上，在陶罐上刻画下月亮的人，无数为汉字的创造做出过贡献却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民。就像汉字画出月亮的轮廓来表示月亮一样，世界上的早期文字啊，普遍具有很强的图画性和表意性。比如古埃及的圣书字也会用圆圈里边加一点标记来表示太阳，也会画出弯弯的月牙来表示月亮。其他诸如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等早期文字啊，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图画性。不过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的意思十分有限，它通常只能表达一些具象的事物，而抽象的概念就没法画出来。再加上呢，很多语言它有形态变化，比如英语里就有动词的人称变化、时态变化，这些形态变化难以通过表意文字体现出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汉字的走，这是一个图画性很强的文字，画的就是一个人挥动双臂迈开大步跑起来的样子。可是如果它是有人称和时态变化的，怎么用这个走字来表达过去的时态或者第三人称单数的形态呢？这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系统的不断成熟，很多语言就将最初图画性的文字转变为了记音的符号，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今天世界文字的主要面貌。也就是说啊，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在世界主要文字中，唯有汉字依然还能清晰地看到对图画性的传承。 那汉字

0: 为什么可以延续表意的传统？汉字系统究竟有什么独特性支撑着它没有变成表音文字呢？这是一个复杂而系统性的问题，我们将在了解了汉字的多种造字和用字方法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像日月这种带有很强图画性的汉字，它们的造字方法被称为象形。东汉大学者许慎编撰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字典之一。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什么是象形呢？就是化成其物，随体即趋。意思就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是像画画一样，把它所表示的对象的形态描摹出来，这个事物是怎样弯曲的，字就按照它的外形去勾勒，这就是象形字。实际上，通过先民们对自然的仔细观察，绝大部分的自然存在物都是以象形的造字法来表示的。比如在地面上，先民们看到高耸的山峰、连绵的山脉，创造出了描摹其外形的山字。他们观察柔和弯曲的流水，创造出的水字展示着它的流动性。他们看到一棵树笔直的树干和茂盛的枝丫，甚至还注意到了它的基础根部，由此创造出体现它形体特点的木字。他们还在木上画出叶子表示叶，画出果实表示果，看太阳当空便勾勒出它的形体为日字。一开始的日字就像小朋友画太阳似的，是一个空心的圆圈，可是人们还会用空心圆圈来表示别的意思，比如圆。那当我们看到一个空心圆圈，怎么知道它表示的是日还是圆呢？为了区分它们，于是人们在表示日的圆圈中间加上一个小点或者小短横作为区分的符号，这样就能分清加了中心点的日和仍然空心的圆了。而甲骨文呢，因为它是用刀把字刻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很难刻出弯曲平滑的环绕型曲线，方便起见啊，就用方直的笔画代替了圆转的笔画。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的日字就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所写的日字字形了。
1: 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当夕阳沉没，星河流转，当夜幕低垂，万籁俱寂，先民们再次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那悬于苍穹的明月。月有盈亏圆缺，那么那一弯明月为何能在万千形态中被先民独独定格，化作月字最初的模样呢？
0: 在夜晚，人们有更多的闲暇和兴趣来观察天空，当他们看到明月当空，便描摹下月亮的形状，就像远古时代在江边岩石上、在陶罐上刻画下的月亮形状一样。也许我们会有疑惑，从地球上看去，月亮的形状总是在变化的，有缺月也有满月。也许在文字还没有最终成型的时候啊，人们也会画出圆圆的月亮。那为什么古人最终会选择弯月固定下来作为表示月亮的文字呢？首先，当然是为了避免混淆。如果画出圆月，那我们可能就会分不清日和月了。但同时啊，这里边又有古人的观念和智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未满的弯月，就像

0: 最满的人生，它意味着成长，意味着发展，也意味着希望。人们还从月亮的圆缺变化中观察到了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从而产生了一个月、两个月这样以月命名的时间单位，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历法。因此，文字的书写尽管最初可能是随体即趋而化成其物，但并不仅仅代表着人们对自然的观测中所得到的具象的事物，它也代表着一些抽象的观念，甚至还展示着人类想象的驰骋。举例来说啊，同样是在夜晚的天空中，先民们看到满天的繁星，他们的想象力随即也飞到了这广袤的天幕。他们把星星分成一组一组，形成星宿，再将同一个方位的星宿合起来，形成更大的组合。而星宿内部以及星宿之间，人们又用线条将星星们连起来，形成形象。这样构成的形状也可以成为汉字，比如龙字。我们都知道啊，龙作为一种动物，在现实世界中是并不存在的。它的形态是人们把不同的动物的部分形体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鹿的角、狮子的鬃毛、蛇的尾巴、鱼的鳞片等等。其实把龙的身体细节化为各种动物的部分是比较晚才产生的，而最初的时候，龙的形象、龙的文字很有可能就是按照天空中东方七宿的形状而创制的。东方七宿也叫苍龙七宿或者青龙七宿，是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星宿组成的。如果把这七个星宿的星星全部连起来，它的形状啊，就和甲骨文中的龙字非常一致，这很有可能就是龙字的来源。说文解字说龙是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样神出鬼没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观察东方七宿而得到的它的运动轨迹。春季到来的时候，这条龙的角，也就是角宿，从东方地平线升起，逐渐向南方天顶缓慢移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月二龙抬头。到仲夏之时，整条龙的形象完整地呈现在南方夜空，这个情景呢被称为飞龙在天。从夏到秋，龙又逐渐西移，其中啊，新宿有一颗明亮的红色星星，大火星，它往西方滑落的运动轨迹被《诗经》记录下来，称之为七月流火，代表着天气逐渐转凉。秋分之后，青龙七宿逐渐从头到尾消失在地平线下。这样的浪漫想象在汉字中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文化的浪漫情怀植根于对自然的敬畏与共情。我们用笔墨书写文字，实则是在书写我们的精神与情感的载体。
1: 从甲骨文上的两笔斜钩到金文中的含星弯月，从小篆的圆转流畅到隶书的方折静挺，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这一弯明月从图画的形态里悄然蜕变，在笔画的筋骨间重新安身。虽然字形几经变化，但那份神韵却从未中断。这一弯明月让汉字中衍生出很多以月为偏旁的字，比如明、朔、期，这些与时间、思念、期盼有关的字眼，默默连接起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这一弯明月既藏着天象的轮转，

0: 寓意人间的悲欢。当同一个月字落入不同书法家的腕底，它便不再只是指夜空中的天体，而是化作书法家心绪的投影和性情的写照。那么千百年来，书法名家笔下的月字究竟寄予着各自怎样的人生况味与精神风骨呢？
1: 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的字形也在慢慢发生着演变。我们仍旧以月为例来看一看。早期古文字的月啊，往往就是勾勒出弯月的轮廓。但是在字还比较少的时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同一个字用来表示多个不同的词是很常见的。因为月亮出来的时候都是晚上，所以月字也被用来表示晚上，而当时的人们称夜晚叫夕。诗经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是这个用法。所以夕和月在早期都共用同一个字形，但是这显然会带来麻烦。夕和月混淆，文字就会出现表意不清的问题。那怎么区分呢？人们就在月形的轮廓内部加上一个小短竖，加上短竖的月形表示夕，不加的仍然表示月。可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把它俩给用反了，也就是用加了短竖的字来表示月，而不加短竖的表示夕。我们在甲骨文偏晚一点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用法。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用反了的习惯反而被沿袭下来，直到今天，月也比夕内部多一笔。这中间的一笔短竖有时候被写得很长，把外框填满了，跟今天的月字很像，只是呢显得胖胖的，而且是倾斜的。诗经时代的人们应该就是写着这样的月字，在皎洁的月光下思念心爱的人。月出皎兮，皎人了兮，书遥皎兮，劳心巧兮。月出皓兮，皎人流兮，书忧瘦兮，劳心草兮。月出照兮，皎人聊兮，书腰少兮，劳心惨兮。当月亮升起，皎洁的清辉洒向大地，恍惚间诗人仿佛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心上人。他独自在月下徘徊，倩影婀娜。诗人此时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月光，和心上人相依相偎。在这首诗里，月亮是带着人的生命情感的月亮，人是由月亮照亮陪伴的人。于是由《诗经》的这首《月出》作为一个开端，中国文学开启了以月写人、月下怀人的传统。这样的月亮的书写，这样的月字的书写，经过了很长时间。今天我们看到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月字啊依然还是向左下方倾斜的，只是稍微瘦一些。但是像今天这样开口向正下方的写法，在战国时期也已经出现了。比如战国秦国的文字通常就是开口向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一个重大的举措，书同文，就是以秦系小篆统一了各地文字的写法。小篆正是在战国秦国文字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因此呢，竖直开口向下的月字，它的写法就这样沿用下来。小篆的弧线比战国时期更加圆润，线条的粗细更加均匀，结构也更加整洁美观。汉代隶书是汉字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它把古文字的线条改为了笔画。

每个字都由点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笔画构成。这样一来啊，原来勾勒轮廓的那些象形文字，其图

0: 体体现出月亮的特点。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依稀看出那轮弯弯的月亮，月字依然具有表意的功能。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书法名家笔下的文字究竟为什么如此打动人心呢？
0: 地度它是形，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而字的神韵才是魂。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了汉末魏晋时期，汉字又衍生出了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多种字体。这些字体啊，让汉字具有了更加多元的美学特征。我们从同样的一个月字当中，就可以品出不同的人生况味。东晋书圣王羲之在晚年写过和月有关的《秋月帖》，这是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信中王羲之说：忽然秋月，但有感叹。季节的变化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尤其是当我们全身心的关注和投入一些世俗事物的时候，更容易忽略时光的流逝。王羲之这封信写于7月1日，农历七月，通常来说七月初附近的节气就是立秋，正是由暑转凉的开端。也许是王羲之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忽然觉得吹来的晚风是凉飕飕的了，抬头望去，一弯秋月高挂在夜空。不同于夏日的月亮，秋季天朗气清，因此这秋月也显得格外皎洁澄澈。他望向秋月，心中的思念和感慨越来越深。他实在是牵挂老朋友，想去看看他，可是自己的身体又恐怕承受不了，那就去一封信问候朋友吧。于是便有了这封秋月帖。秋月帖是自由不羁的行草书作品，这里边出现了三次月字，这三个月字形态略有差异，但是都显得流畅灵动，看起来颇有一种天高秋月明之感。不过呢，毕竟是身体羸弱时所书，秋月帖的字迹已经不复王羲之当年飘若浮云、皎若金龙之遒劲。不过字的力度它是形，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而字的神韵才是魂，是文字超越笔

0: 画本身能与后世观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深层生命力。就像王羲之的夫人曾经这样形容衰老，他说：“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哪可辨于人格？”在他年老的时候，后辈去看望他，问他：“您有没有眼花耳背啊？”他说：“随着人的衰老，头发会变白，牙齿会松动，这些都属于形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眼睛和耳朵是关乎神的，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状态的体现，是生命力和独特性的体现，他们不会轻易地离我们而去。”我们总说字如其人，把晚年王羲之的字和他夫人的话结合起来，我真正看到了字如其人，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神兼备但更加重神而不那么重形的审美意趣。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村子里藏着一幅怎样的万物复苏图？在最初的四季名称中，为何只有春秋成了时间的代称？敬请关注《四德奇妙》第二集《四时最乐是惜春》。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把月子写得具有独特美感的还有宋徽宗赵佶。与王羲之的飘逸不同，赵佶的瘦金体月子显得纤细而典雅。在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

院藏有赵佶的一篇书法作品，叫《润中秋月帖》。这幅作品呢，作于北宋的大观四年，也就是1110年。这一年正好碰上农历闰八月，在第二个八月的15日，徽宗就欣赏到了难得的润中秋的月亮。这润中秋的月光勾起了他心中的诗情，于是他即兴做了一首七言律诗，并且用瘦金体书法把它写下来，就是这幅《润中秋月帖》：“贵采中秋特地圆，况当余润破成仙。因怀圣赏出金月，免使诗人叹隔年。万象敛光增浩荡，四明收叶助婵娟。凌云清阔新田玉，诚信能无负永篇。”这首诗大致意思是说啊，中秋的月亮总是格外圆满，值得欣赏，更何况现在是闰月，秋高气爽，这月亮是更加的澄明鲜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么好的赏月机会。今天晚上，天空、大地、宇宙间的一切似乎都收敛了自己的光芒，来衬托出今晚的主角，让辽阔的天地间只看见这明亮美丽的月亮。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趁着这样的兴致，我怎能不写下赞美的诗篇啊？赵佶是在写月，但何尝不是在用月写自己呢？凌云清阔新田玉，写的是微云映衬下的清朗明月，可是它又怎么不是诗人内心的投射呢？正是月光的沐浴，让他心灵澄澈，胸襟开阔，诗性大发。而这首诗的文字作为书法作品，也同样显得精神爽朗。单看这个瘦金体的月字啊，它是中宫收紧，四维舒展，就好像一轮弯月，细瘦而挺拔。这个字把天体之美和书法之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特别巧妙地体现了月字的造字妙思。谁是第一个凝视这轮皓月的人呢？千万年来无数人追问着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然后用文字，用同一个月字书写下仰望者的礼赞：“人生代代无穷已，将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涛轻拍岸石，在寂静中回响，江面映照出月亮，亘古如丝。人的生命总是短暂的，但却因为有着文字，让我们的情感与古人、与来者共鸣。人事变迁，江水流逝，而月光依旧温柔地笼罩着这片古老的大地，等待着每一个仰望它、书写它的人，见证着瞬间与永恒的相遇。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

0: 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节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
1: 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它会不会变成肺癌？
2: 恶性的风险比下肺恶性。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肺结节三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一连串的疑问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这些疑问靠猜测或网络搜索都无法得到可靠答案，真正可靠的判断始终在专业医生手里。今天的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施焕中医生带您科学认识肺结节。
7: 由于 CT 的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由于CT 技术的改善，这个发现的肺部结节越来越细微。这个肺部结节让我们大家关注的，还是主要的是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也很恐惧的一个病，
8: 肺癌。
7: 对，首先肺部结节呀，它是 CT 看到的一种征象，它不是一个确立的疾病，很多种疾病都可以表现为肺部结节。肺部结节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你可以理解为一组疾病或者一种征象。患者一看到体检报告里边有结节，定期观察，大家都慌了。其实90%以上的肺部结节都是良性的，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8: 那总结来说呢，其实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出现了肺结节哈，可能是和我们现在检查的手段丰富了、先进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其实它涉及和覆盖的疾病有可能会很多，不光是我们担忧的肺癌，还有可能是其他的肺部的疾病，而且绝大多数的肺结节是良性的，大家不必太担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绝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毕竟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肺结节转化为肺癌，我们就特别担心自己有可能是属于那一小部分的人。所以呢，大家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啊来请教您。很多被检查出肺结节的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同样是肺结节，为什么对于有些人医生会说不用担心，定期观察即可，而有些人却被告知情况有些危险，要高度警惕，体检报告单上结节增大、膜玻璃结节、结节钙化等等字眼，哪些是良性表现无需多虑，哪些又是必须警惕的危险信号？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嘉宾手里都握着一份让自己纠结难安的检查报告，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出现了哪些关键词？谁先说呢？
9: 我先说吧。
8: 好，糖糖你先说。
9: 我是去年月份的时候体检，然后就做这个肺 CT， 发现我有一个6毫米左右的一个肺结节，然后当时检查完以后医生就说

0: 你这个要再随诊，比如说半年或一年一定要再来做一次。然后我就去年12月份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又去做了一次，发现它已经长到7毫米了。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增长的速度有一点快。自打查出来这个肺结节，我就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医学知识。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可能你这快到手术指征了，因为可能到8。然后有的说，你这个可能就随访观察，你不用担心。所以现在我就非常纠结，所以我需要求证的问题是，肺结节逐年变大会有风险吗？
1: 在很多长有肺结节的人看来，结节增大通常意味着危险升级。唐薇的肺结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6毫米增长到了7毫米，这1毫米的变化究竟属于正常的增长速度还是恶变的表现？肺结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看看专家对唐薇这份报告单的判断。
2: 要警惕，
3: 我觉得也不用太害怕太担心哈。我们先请施主任结合糖糖的这个体检的报告大致跟他说明一下，他的这个结节危险性很高吗？
2: 我们谈论一个结节要说是高风险和低风险，一般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高龄，是不是重度抽烟，还有结节的大小，边缘是不是规整，特别是毛刺针，还有最后一点是这个结节出现在肺脏的部位，出现在上肺，恶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出现在中下肺，那么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些都是从大量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5个方面的层次。在所有描述肺部结节的这些特征当中，大小是最引起我们关注的。再一个就是动态变化，唐唐这个变化它直径是在7×3毫米，已经进入我们呼吸科大夫要注意的范畴了。如果出现逐年增大，那我们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动态变化。
3: 所以呢，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啊，首先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结节的大小。
2: 对，
3: 这个结节的大小和它是否会变成肺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结合一个道具呢，帮您来明确。
2: 结节的大小对于判断恶性的风险很重要。我们谈论肺部结节，一般首先注意到它的大小，大小特别是分为3个层次，一个就是小过6毫米，第二个就是6毫米和8毫米之间，另外一个是大过8毫米。因为直径越大，有恶性的风险越高，所以我们就这么区分。大小非常重要。
3: 那我们明确来说，如果要是小于6毫米的话，它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用一个模型来展示肺部结节大小的影响。小过6毫米，在低风险人群，我们连注意都不注意，根本就不关注，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是恶性的可能性就极低呀。即使是恶性，它也是很早期。唐唐他刚才直径是7毫米，如果6毫米，我们连根本就不注意，因为之所以要注意，只是他已经超过了6毫米了。7毫米，所以我们得关注，要随访。
3: 没有高风险因素的这些朋友，如果长出了一个小于6毫米的肺结节，良性居多，所以不用太担心。
2: 对，根本不需要担心，还不是不太担心的事儿。
3: 那如果它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比如说吸烟，或者是有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那如果这个结节小于6毫米，需要担心吗？
2: 那当然要注意，非常注意，因为它
3: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的。
2: 走2条不同的思路。对于低风险人群，小过6毫米，我们根本就不关注；高风险人群，我们要动态观察，观察多长时间？6到12个月。如果复查没有变化，那我们也就更放心了。如果直径在6毫米到8毫米之间，那么很难单纯的根据一次的 CT 结果来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如果它没有变化，那么就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是直径增大了，尤其是随访多次逐步增大，那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大。就好像刚才唐唐那个逐年增大，那是很可怕的，因为肿瘤它血管非常丰富，生长很旺盛，它直径增

0: 增大甚至倍增的时间比较短，那到了大过八个毫米，它直接就显示恶性的可能性是比良性还要大，所以我们特别关注为什么是八，为什么是六到八，为什么是大过八，是因为根据大量的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并非医生人为规定六和八两个数字的三个级别。
1: 好，糖糖听完施主任的介绍之后，消除你的顾虑和担心了吗？
2: 消除了一部分，但刚才那个专家在解释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萌生出来了，就是你也说，因为现在我这已经查出来我有肺结节了，我觉得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我这个身体里面。然后您刚才还说到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您说这个肺结节它就是越大，然后虽然我的没有什么危险因素啊，但是它如果超过了八，因为我长得已经很快了，我不到一年从六长到了七，如果再复查它长到了八，我听很多人说如果说八就已经可以手术了，甚至到十就完全不用想了，就马上就要手术切掉了。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早切是不是就早点把这个隐患解除，把这个炸弹解除会好一点呢？
1: 我大概明白糖糖的意思哈，他担心这个结节变大之后呢，可能风险性会更高一些，能不能在早期它没长到那么大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切掉了，这不就放心了吗？可以这样做吗？
0: 你刚才说的八个毫米是不是就切，我觉得这个已经由医生来判断因为单单是由你自己紧张情绪引起的忧虑由你来决定切不切肯定是不合适。现在我们医生管理肺部结节已经非常规范，按照医生的说的做，一般不会出现突然长大很大控制不了的局面，不会有的。它再大它也符合一般的规律，六个月复查或者是一年复查就算是恶性它仍然大不到哪去，那个时候再切也还来得及，不会说它不是个急性病，你今天不切下个月可能就来不及切，首先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观察变化的时候医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比如说炎性的结节我们需要给患者一个抗炎治疗，抗炎治疗以后有效的话那个结节肯定是变小或者是消失，那么这是我们最期待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恶性结节是长得比较快，但也有不快的，因为疾病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离开病人去谈病情或者离开病情去谈论病人意义非常不大，所以我们还是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片子给大家看，这是一位55岁的患者体检发现的时候，2015年1月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毛玻璃影的结节影，就是红色红圈里边的那个密度比较高的区域。为什么叫毛玻璃影，就是看起来就像毛玻璃一样，所以就给了一个形象的名词。那么半年之后复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密度略微有所增高，但它仍然大小变化不是太大。那么过了大概11个月，到了2016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结节已经密度比2015年1月份的有所增高了。在这个时候还是得注意，总的来说像这个患者它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仍然引起注意了。后来呢就观察了2年，我给他做了手术，做了手术最后是一个原位腺癌，还有一个微小的浸润，那总来说还属于早期，愈后还是很好的。像这种情况如果周围淋巴结没有浸润连化疗都不需要跟上。
1: 所以针对糖糖目前出现的这个肺结节你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
0: 谈论一个结节要从几个方面来说，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唐薇是个年轻人，从这点就是低风险人群，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你还是6到12个月复查，如果复查没有变化放心再过一年再复查。
2: 好的，谢谢主任。
0: 不急的切。
2: 好，
1: 下一位梁老师说说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3: 刚才其实主任已经提到了毛玻璃结节，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结节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后来医生说再观察随访，说隔一段时间再来查。可是我听说毛

0: 薄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1: 嗯。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当结节这两个字出现在体检报告上时，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纠结？
0: 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
1: 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
2: 这些纠结究竟是必要的警惕，还是过度的担心？
3: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
4: 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2: 明辨结节莫纠结，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结节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可是我听说毛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1: 当毛玻璃结节出现在诊断报告上，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份肺癌的宣判书。不知从何时起，毛玻璃结节和肺癌被画上了等号，网络上各种纷杂的信息更是将二者紧密捆绑起来，让那些被检查出肺部毛玻璃结节的人充满恐惧。事实真的如此吗？毛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专家会给这份报告单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3: 不必过分担心。
4: 我们说的肺部结节实际上有两类，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又分为两类，一个是毛玻璃结节，再另外一个就叫有一个叫部分实性结节，它密度是不均匀的。毛玻璃结节就意味着它比较均匀。我们从大屏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性结节那么就是一片很均匀的白色，看起来就不透明了。第二张和第三张属于亚实性结节，毛玻璃结节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看起来又能透点光，但又不是完全的透明。部分实性结节在毛玻璃结节的基础上，因为它密度不均匀，所以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
1: 这个跟刚刚您拿的毛玻璃真的非常的相似哈，就是模模糊糊的。
4: 对，
1: 那它的风险性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恶性风险来说，最大的还是部分实性结节，还有第二毛玻璃结节，风险最小的就是实性结节。说到结节呀，我们说了大小，说了它密度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特征，边缘非常重要。所谓恶性，因为恶性出入肿瘤的肿块的血管特别多，我们经常描述毛刺征，边缘不规整，甚至有一些像树丫一样伸出这个肿块的东西，它是这样在 CT 上看到是个毛刺。

0: 但实际上它还是血管，营养肿瘤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它往肿瘤四处生长，看起来非常不规整，而且肿瘤的生长是很恶性的，它控制不了，它有时候往这边生长，有时候往那边生长，就变得不规整，不像良性，它就是个圆形，周围非常规整，是这么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部分实性，它也是牵涉到肿瘤生长不均匀的关系。
1: 就是为什么这个毛玻璃结节不一定都是危险的呢？
0: 如果是毛玻璃结节，不管是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直径小过6毫米，这种恶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连随访都不用。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说过，分为六个小于6毫米、6毫米和8毫米之间，还有大过8毫米的伤势，是对实性结节而言，对亚实性结节只有两个档次。要不小于6毫米，要不大于或等于6毫米，所以它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1: 嗯，您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肺结节呢只是对于肺部病变的一种综合的描述，可能性有很多。那通常出现这个膜玻璃结节会有哪几种可能呢？
0: 如果是大过6公分，这个毛玻璃结节对高风险人群，我们第一个想到还真就是肺癌。第二，其他任何一种慢性炎症，包括肺结核，包括一般的病原菌感染，有可能也表现为毛玻璃影，因为炎症的范围比较宽泛嘛。结核也属于炎症，细菌性肺炎也属于炎症，病毒性肺炎也可能炎症。
1: 嗯，
0: 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就给患者消炎治疗。那么如果好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因为肿瘤一般不会缩小的，对吧？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大。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啊是一看到膜玻璃就感觉到很担心，心想它一定就是肺癌，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确实是肺癌，而另外一种可能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来的呀。那这样的病人多吗？
0: 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这是个毛玻璃结节，这种单凭一张真不能一口咬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复查之后这个结节消失了，不可能是肿瘤，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用了抗菌药物来消炎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
1: 梁老师听完之后消除您的担忧了吗？
2: 消除了一大部分，因为刚才主任说的这边那个有些实哈，这边那个干脆就消失了。这个毛玻璃它既然能消失，它就说明是炎症，所以经过治疗之后它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奇特了，它能够消失，我多盼望着我这个结节也像这边这个一样它能够消失。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梁老师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肺结节呢？
0: 梁老师，刚才你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才4毫米？人过了50去拍片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结节。我刚才说的 CT 的显像技术在改善，4毫米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没进，你它消不消失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特别是您现在又不属于高龄，又不抽烟，而且直径又不够大，还有边缘又是很规整的，根本不用担心呀。
2: 我体检了以后，他让我1个月之内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我就去检查了，正好那个时候感冒结束，咳嗽的挺厉害的，然后到那儿一检查是多发性毛玻璃结节，就是小的，比我那4毫米的还要小，但是是多发性大面积的毛玻璃结节。
1: 这用担心吗？感冒之后出现的这个多发的小结节需要关注吗？
0: 感冒之后的就两种事情，一个是感冒病毒性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感冒后合并感染出现的结节，而且有时候在肺部 CT 上看的结节有可能是个小的血管影子，但更多的是以前的肺炎留下来一个残留的病灶，这个病灶根本不需要管理。我刚刚不反复强调，小过6毫米的结节，如果是低危人群，不管是实性结节，不管是亚实性结节，我们都不关注。

0: 这回明确了吗，梁老师？
1: 明确了。哎，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心了哈。这次听主人这么一说，那四个毫米根本就不在于你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往大里长，你就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它要往大里长，你再进行检查，是这个意思吧？
2: 是这个意思。再过一段时间来复查。
0: 您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了。好，后面还有两位嘉宾啊，也非常的紧张担忧呢，因为他们也是带着关于肺结节的困惑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方阿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
3: 我吧，平时特别爱咳嗽，一咳嗽呢就小半年的。后来在偶然的机会呢体检，突然发现我那个有5毫米的实性结节。最主要我特担心的有那个条状的那个什么条索影哈，嗯，哎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让我特着急。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肺部条索影风险大吗？
4: 相比结节增大、磨玻璃结节这些字眼，所肺见少许条索影的描述听起来似乎比较陌生。那这位嘉宾一咳嗽就是小半年的问题，到底是不是肺部条索影在作怪呢？肺部条索影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析。
2: 不必过分担心。
0: 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条索影它到底提示着什么呢？
2: 条索影是今天我们谈论话题里面最没有风险的。条索影或者是索条影，就根据不同的医生这说话习惯，其实都是一回事。其实索条影非常常见，大部分成年人去拍 CT 都可以看到索条影。这索条影怎么来？大部分是来自于以往的炎症好了之后残留下来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条疤痕。疤痕在皮肤你就看到一条疤，在肺脏我们看不到，拍 CT 的时候就看到一条索条影，像绳子一样的索条影。所以我们一看到这样索条影就问，哎，你以前得过肺结核？很多人就不理解啊，我没有得过肺结核。其实很多人得了肺结核他好了，他不知道留下来一个索条影。索条影往往是一种慢性炎症的征象，一般跟恶性扯不上关系。嗯，
0: 所以一般条索影结节提示两种可能，一种呢也许是有炎症，另外一种呢也许是曾经得过肺结核但是都好了，在我们肺上只是形成了一个疤痕，所以体现为结节条索影。
2: 对，你可以理解为陈旧性的病灶，极少数情况下有一种肺结核留下来的，在疤痕基础上可以发生恶变，但是恶变它有恶变的征象，和条索影是一眼就能够判别得出来的。但总而言之，这个索条影是可以放心的。
0: 那刚才呢，其实方阿姨也提到，平常特别爱咳嗽，也容易感冒，这和她出现这个条索影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2: 咳嗽的这个病也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如果是咳嗽和肺部结节一般没有关系。肺部结节它位置比较边缘，它没有累积到支气管，它也就是说它的大小还不足以引起咳嗽。
0: 好，那针对方阿姨现在的问题，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他还得告诉我啊，这咳嗽时间有多久啊，跟过敏有没有，你有没有过敏性疾病，而且咳嗽的时候有没有痰，
3: 这些我都没有哈。
2: 就是干咳嗽。
3: 对，就是干咳特别厉害。
2: 有季节性吗？
3: 好像没有季节性。
2: 没有季节性。
3: 对，
2: 那还是得，如果咳嗽时间比较久，我们还是注意到，就是实际上只要超过了8周就属于慢性咳嗽。对于慢性咳嗽我们又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办法。比如说你做了 CT 没有别的问题，其他原因找不到，看看有没有鼻炎啊、鼻窦炎啊，如果都没有，看看有没有气道反应增高啊，如果没有还看有没有胃食管反流呀，很多种因素，但是跟微小结节肯定没有关系。如果肺部病灶引起咳嗽，那肯定就不是结节的事。

0: 了。
1: 刚才主人说了一个关键一点，我确实我有胃反流这个症状。
2: 嗯，胃食管反流。
1: 对，
2: 所以针对咳嗽咱们得找对病因，然后去对症治疗。针对这个结节，咱下一步就不需要太担心和太焦虑了哈。
0: 是。
2: 好，这次放心了吗，方阿姨？
1: 放心多了。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孙叔叔关于肺结节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3: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医生说呢，这你不用担心，说这个没关系，说咱们专心啊先治你这个病，你这个呢今后呢出院也好不出院也好咱们再观察，说呢继续跟踪一下。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风险高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结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明辨风险。
5: 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
6: 不是一回生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4: 明辨结节，莫纠结，敬请收看。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当结节这两个字出现在体检报告上时，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纠结？
9: 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
10: 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
4: 这些纠结究竟是必要的警惕，还是过度的担心？
11: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
6: 并不是一回生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4: 明辨结节，莫纠结，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风险高吗？
2: 查出肺结节已经让人心头一紧，如今报告单上肺下叶钙化小结节的字样更是令人担忧。肺部钙化结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其他类型的结节有什么本质区别？它的风险是不是更高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判断呢？
0: 不必过分担心。
2: 一开始看到孙叔叔呢，面色特别的凝重啊，一丝笑容都没有。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哇，这个孙叔叔马上笑逐颜开了。
3: 不是，当初啊，查出以后啊，这个事儿啊，我连我们家人我都没说过。
12: 为什么？
3: 我怕他们紧张，不想给他们压力。我想这事儿呢，可能挺严重的。
2: 嗯，
3: 要这么一看呢，我心里就踏实一半了。
2: 踏实一半了，另一半我们请施主任为您解释一下哈。我们的肺部组织为什么会出现钙化呀？通常都是骨头会钙化，我们肺里边是肉的那种组织也会钙化呀。
0: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它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子。

0: 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1: 哦，说完之后我估计孙叔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一个影子。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炎症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0: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那种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 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的钙化， 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注意的不是钙化那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但总的来说只要出现钙化两个字一般都是良性的。
1: 那接下来呢，如果要是孙叔叔以后要体检的话，还有必要再关注这个肺结节吗？
0: 钙化点不管在上肺中肺下肺都不需要关注，尤其是医生看过之后，因为他那个亮点钙化是一目了然的，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1: 这回放心了吗？
2: 放心了，这回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
1: 那还有可能很多朋友哈，在体检报告上呢会看到这个肺部的比如说下叶或者是上叶有小结节啊，长的位置和这个癌变的风险性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如果是肺部结节是在上肺中肺下肺，那这个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个评分系统啊，高风险和低风险，所谓高风险，第一高龄，第二重度抽烟，第三结节影比较大，第四边缘不规整甚至出现毛刺征，第五结节位在上肺。为什么上肺？因为这是临床观察出来的结果，如果是单个结节出现在上肺，恶性的风险比下肺恶性的风险要大，所以这五个因素组合成评分100分，如果这个得到65分以上就是高风险。相反年轻人不抽烟或者极少抽烟，结节影子比较小，还有就是边缘非常规整平滑，最后一点在中下肺，如果这个评分低过5就属于低风险。
1: 那如果通过评分哈，我们的这个风险是高于65了啊，那接下来该怎么去做呢？
0: 如果是高风险的人群有个结节，我第一个脑子里面漂浮的概念，那可能就是个恶性，然后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他排除恶性的可能。倒过来是低风险人群，我首先想到的是良性病变，那我要做的事情即使是低概率我也要看看它有没有恶性特征。那么如果是医生判断特别是经过动态变化有增大的趋势，原来不典型的恶性特征越来越典型，那么早期一般外科大夫决定是不是要拿掉就行了。在拿掉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在手术的过程中要冰冻切片，冰冻切片如果是肯定是良性病变，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淋巴结清扫啊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冰冻切片提示是肺癌，那么还得注意肿瘤旁边是不是有肿瘤的未型病灶，看有没有转移，因为有没有转移有时候它很小恶性程度很高它也可以转移，有时候比较大因为它恶性程度没那么高，有些类型它也可以不会有转移。因为有没有转移就决定下一步要不要化疗或者是结合放疗或者靶向治疗。现在肺癌就是多学科讨论结果，一般由呼吸科大夫、由胸外科大夫和肿瘤科大夫，甚至包括一些放疗科大夫一起来讨论这个病人的治疗方案。
1: 所以定期随访非常的关键，如果医生判断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小，反而是恶性的可能性

0: 比较大的话，这就需要综合的来评判和治疗了。那如果比较理想的是哈，医生判断我们的这个结节呢，它属于良性的，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对待它呢？
1: 如果是

0: 外一种过诊过治的情况也是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它很多结节是良性的，有很多患者心理的因素是有差别的，他就是不拿掉他就不爽，结果拿出来很多是良性。虽然说良性现在微创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毕竟是个有创的治疗，良性你不拿掉那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听听专科医生的意见，该观察就观察。一般医生叫你观察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放心的让你观察。如果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个恶性，而且直径也比较大，他就不会叫你观察了，就直接就给他切掉了。
1: 嗯，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肺结节哈，总的来说应该抱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0: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大家对健康理念很注重嘛，没有无缘无故的病，你突然就冒出一个晚期来，可能这个病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了，只不过你不注意不去看病而已。
1: 嗯，
0: 人到中年每年都体检一次，如果体检报告都正常的话，这未来一年一般来说还是比较保险的，所以体检非常重要。
1: 嗯，所以今天通过施主任的介绍之后，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困惑都消除了吗？
2: 消除了，
3: 消除了，
1: 消除了哈，大家都轻松了一些。我们之所以要体检，就是要定期动态的观察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如果要是发现问题的话呢，咱们最好是在疾病的最早期去治疗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业医生呢是有非常多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嗯，所以非常感谢施主任今天的介绍，消除了我们心中的顾虑，也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江战役期间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展开了怎样的较量？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暗流涌动。

0: 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重点布防的区域，江阴要塞历来就有江上雄关之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如何穿过江阴要塞？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暗流涌动，马上回来。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

0: 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中国人民的革命需要有同盟军。文章中反复提到的同盟军和朋友是指谁？他们又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线索，探究渡江战役期间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所展开的较量。同学们组成了课题研究小组，并且联系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作为顾问。他们此行选择在安徽省芜湖市的长江岸边见面。
1: 今天我们旅行的主题是探究渡江战役中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的较量。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安徽芜湖的长江边。
2: 说我们为什么选芜湖见面呢？
1: 因为芜湖重要啊。在渡江战役前夕，芜湖处于解放军中路作战集团的对面，距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不到100公里的距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而芜湖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当时的芜湖特务云集，多如牛毛。那么特务多意味着什么呢？
3: 情报多。
1: 那么情报多，我们要怎么做呢？
2: 要收集情报。
1: 聪明。芜湖成为我方开展地下斗争获取情报的重要地区。
0: 在渡江战役期间，芜湖是国共双方所争夺的重点区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将首都卫戍总部的指挥部、第七绥靖区指挥部、海军第二舰队第四江防区、安徽省第六行政区都设在芜湖。正因如此，许多至关重要的战场信息也都集中在芜湖。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在芜湖的地下战场，究竟发生了哪些动人心魄的斗争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芜湖市博物馆一探究竟。
1: 电台是现代战争中重要的通讯工具，渡江战役中围绕电台还曾经发生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3: 什么故事啊？
1: 1949年1月，中共地下党员陈维济被逮捕，当时两部电台还存放在他的家中，这两部电台如果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叫张立化。
0: 张立化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一名红色情报员。在解放战争期间，张立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搜寻到一系列重要的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面对两部电台可能落入敌手的危险处境，张立化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而关于他转移电台的过程，在小说《卧底中将》中有着生动的描述。
1: 张立化将转移的两部电台装进一只皮箱中，亲自提着直奔上海火车站。车站的特务要检查他的皮箱，张立化很镇定地翻开他的大衣领子，露出了东西，这让特务有些震撼。但是还有一个特务头子指着他的皮箱问，里面装的是什么？张立化很镇定，反其道而行之，回答，这是电台，你们相信吗？特务们反而不敢相信了，让他过去了。智勇双全的张立化最终将这两部电台送到了渡江总前委。
2: 真是有勇有谋。
3: 是啊。
0: 截至渡江前，身处芜湖的情报员们从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获取的重要情报有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上海至九江沿江布防作战计划、淞沪警备区作战部署表等。正是因为这些先辈们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定选择，才让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对敌人的

0: 的动向了如指掌，大大减少了我军损失，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而此时，在距离芜湖200余千米的江阴要塞，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正在展开。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江阴市长江边的望江楼上。
1: 这里就是易守难攻的江阴要塞，大家观察一下，
2: 这有一座好大的桥啊。
1: 对，这就是横跨长江两岸的江阴大桥。长江在江阴境内绵延30多公里，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建桥呢？
2: 因为这个地方江面最窄。
1: 真聪明，江面最窄意味着建桥成本最低，也意味着如果在这个地方架设火炮，就能够更容易地打到江对岸。
3: 那这些火炮都架在哪儿呢？
1: 这里除了辽阔的江面，岸边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山丘，这些山丘就是最好的炮架。
0: 江阴的江面宽度最窄处只有1500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人称锁航要塞，素有江上雄关之称，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反动派也利用江阴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布满了火炮。这些火炮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突破江阴要塞的？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走进位于江阴要塞森林公园内的黄山炮台，一探究竟。
2: 好大的炮啊，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炮。
3: 这个炮台看着冷冰冰的，但是好有威慑力啊。
1: 江阴要塞是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江防重点，山顶有炮台，山腰有战壕，驻守的兵力达7000人，都配备了先进的新式火炮。火力可以控制30公里的江面，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来往的木船打得粉碎。如果想要从正面攻击要塞，成功的希望几乎为零。
0: 望着眼前这些冰冷威严的大炮，书本旅行团不由得开始为渡江战士们担心。仅靠那些用来渡江的小木船和自己的血肉之躯，解放军战士们又怎能抵抗得了这样无情的战争机器呢？接下来，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长江岸边，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江阴要塞的过程。
1: 当解放军开始渡江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台长韩敏林接到上级命令，要求进行火力支援。江阴炮台也是万炮齐发，但是很多炮弹都打到江对岸解放军的后面去了。这时上级再次命令谭敏林向解放军的木船开炮，而谭敏林却将很多没有引线的炮弹打到了东边最远的江面，只听见炮响不见爆炸，更像是欢迎解放军的礼炮。就这样，解放军几乎不受任何损失的通过了江阴要塞。
3: 唐炳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这样吧，我们就看一张人物关系图，看完了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自古以来被称为锁航要塞、江上雄关的江阴要塞，居然轻而易举的就被突破了。书本旅行团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解开书本旅行团的困惑，汪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位于江阴市中心的原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通过一张人物关系图寻找答案。
1: 就是这张图，大家看，上面是要塞司令戴荣光，下面这5位：要塞参谋主任唐敏玉、要塞参谋长梅涵章、炮兵总台台长唐敏林、守备总队长吴广文、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荣，都是戴荣光的得力干将。但是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地下党未雨绸缪，让唐炳玉、唐炳林这两位特殊的党员打入到江阴要塞，通过他们又发展了一大批国民党军官，这样 在渡江站

0: 战役开始时，江阴要塞就爆发了起义。
1: 那起义的过程一定很精彩吧？
0: 是的，我们到实地去看看。
2: 好。
3: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江阴要塞的起义经过，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江阴要塞炮台前沿指挥所。
0: 当天凌晨3点多，唐敏林挑选了一个警卫班，困住了正在前沿指挥所的戴荣光。江阴要塞7000官兵在我地下党员的率领下正式起义，要塞的100多门重炮全部归了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战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 共产党人凭借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在地下战场与敌人展开较量。江阴要塞起义加剧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全线崩溃，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能够据守长江，他们所倚重的除了江阴要塞这样的天险，还有他们在长江之上所布防的众多现代化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原属英国皇家海军，该舰重7000余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将其赠予国民党政府。这艘巨无霸成为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王牌军舰。面对这样的坚船利炮，只有木帆船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该如何应对呢？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了渡江战役纪念馆。
2: 重庆，
0: 是的，这确实是重庆两个字。
2: 重庆和渡江战役有什么关系呢？
0: 当年的重庆这个城市确实跟渡江战役没什么关系，但是这里的呢是重庆号巡洋舰的舰牌。
4: 那重庆号巡洋舰的舰牌为什么在这儿啊？
0: 这个舰上官兵呢，当年多怀报国之志，赴英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却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因此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这个前景就表示怀疑，不愿意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2月25号，重庆号的舰长邓兆祥率领舰上官兵起义，重庆号呢就从当时的国统区的上海吴淞口驶往解放区的山东烟台港，全体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3: 在重庆号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量空军对重庆号进行狂轰滥炸，重庆号不幸中弹沉没，只留下这块舰牌默默地诉说着这段往事。正当起义官兵悲痛之时，1949年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复电邓兆祥舰长及全体官兵表示加冕，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毛主席的话犹如一剂强心针，让重庆号起义官兵们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在重庆号起义之后，还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原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一探究竟。
2: 人民海军从这里起航。为什么说人民海军从这里起航啊？
0: 因为这里是中国人民海军的组建地， 重庆号虽然沉没了，但是在重庆号的示范和带动之下，国民党海军的很多舰队纷纷起义，这些起义官兵日后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重要力量。1949年4月23号，就在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的同一天，第三野战军总前委组建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当时人民海军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3: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国民党内部大批思想进步的爱国官兵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定地选择了与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与重庆号起义官兵一起驶向人民的怀抱，最终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成为组建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

0: 百万雄师来到长江北岸，他们的生活物资如何供应？上百万的士兵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又从哪里找？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的故事。通过这一系列故事，书本旅行团深刻地感受到地下战场斗争的激烈，更加理解了先辈们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定选择。百万雄师大多数来自于北方，
3: 不安水性的他们
0: 将怎样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开展水上大练兵？为什么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呢？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故事。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也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这是水和岩石用亿万年光阴打造的杰作，这是人类极少涉足的未知领域，这是特殊生物组成的隐蔽世界。历尽千辛，探寻洞道尽头，解密自然奇观。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大自然当中啊，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些以动物名字命名的地方，比如银湖洞、蝴蝶泉、野象谷、鸡冠山等等。人们看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呢，往往会产生一些联想，蝴蝶泉边彩蝶飞舞，野象谷里象群迁移，这些有趣的地名往往会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和憧憬。今天要说的石台县位于皖南，这里呢也有一个以动物名字命名的地方，叫巨鼠洞。
1: 形状各异的洞中岩石，密集的蝙蝠群和不明昆虫，体型硕大的老鼠，这些画面是一位探险者在石台县巨鼠洞里拍到的景象。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可以看出巨鼠洞里的生物种群并不单一，而且结构比较复杂。那么这个巨石丛生的洞穴有多深？为什么洞中生物种类和数量超出一般的洞穴？这些问题引起了当地科研人员的关注。石台县位于安徽省南部，距离省会合肥市约220千米。石台四面环山，秋浦河浩荡百里穿城而过，历史上曾是石台唯一的水运通道。资料显示，石台县境内遍布大小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仅石台县中部的仁里镇就有溶洞十几处，位于石台县东部，距离仁里镇约47千米的七都镇，就是考察队此次要探寻的巨鼠洞所在地，也是被探险者拍摄过的洞穴。考察队到达巨鼠洞的洞口，发现水流从洞口源源不断流出，汇入了附近一条更宽阔的河流中。
2: 这个洞口叫做巨鼠洞。
1: 向导介绍说，七都镇水资源非常丰富，有多条河流从小镇穿过，丰沛的地表水会对巨鼠洞洞穴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踏着水流，考察队从扁圆形只有一人高的洞口进入巨鼠洞，开始了这段充满未知的探秘之旅。
2: 我们要进入了。
1: 进洞后是一条水深已经没过膝盖的水道。
2: 现在我们缓缓进入巨鼠洞。
1: 队员们弓着腰行进了大约200米，到达一个宽敞的洞厅，
2: 就非常危险了。
3: 闻到那个蝙蝠的那个，
2: 我看一下这个水。
1: 洞厅的水已齐腰深，

0: 光下，潭水反射着幽蓝的暗光，增添了些许神秘气氛。队员们游到水潭另一端，顺着旁边的支洞口又进入了另一条水道。这里三分之二空间都被水淹没，有些地段的水面高度几乎要达到洞顶。
1: 后面的人可以仰面朝天过啊！
0: 流出的空间目测只有50厘米左右，给考察队员行进造成很大困难。
2: 我卡住了是吧？脸朝上过，这段特别狭窄，过不好就
0: 洞道尽头，凹凸不规整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3: 这段超级难过。
0: 由于通道本身狭窄，水面几乎没顶，只有通过这个关口才能进入洞穴内部。
2: 侧着也行，侧着过也行，侧脸过，反正把你鼻子露出来，不能趴着过。
3: 不行，我等一下我换一个姿势。我这样行吗？
2: 对，这样过，就这样仰面过。对，就这样过去。
3: 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是无力
2: 进。啊，现在又要钻洞了。
3: 等一下，我要反着游行吗？
2: 反着游是吧？可以啊。把你的头灯往上一点，拍不到你脸了。啊，哎，往上，对。通过，对，我们现在通过只有这种方式通过，因为这个洞穴太小了。仰面朝天的话，这样鼻子不会吸上水。哇！
0: 与这段逼仄通道相连的，是另一个相对开阔的水潭。好在水潭并不深，队员可以趟水前行。此时有队员发现。洞中水流的方向与考察队行进方向正好相反，这说明考察队在洞中是往高处溯水前行，也就是说洞外有水流不断流入洞中。那么巨鼠洞会不会就是一个常年有地下水充实的溶洞呢？如果这里完全是一个水洞，那么网友拍到的那些生活在洞中的生物又是在哪里发现的呢？
4: 看过很多洞穴探险类的节目，这个干洞探险啊，有很多未知和风险，那水洞探险其实危险系数更大，全部充满水的洞窟或者是通道需要潜水，在顶部封闭、深度不可测、能见度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特殊空间内活动，一旦出现意外几乎没法施救，因此人们把这个洞穴潜水视作是一种技术性潜水。拿潜水手电筒来举例的话，需要准备足够的主灯，还必须有备份灯，以备主灯故障之后洞穴当中水面下仍然可以继续照明。总之水洞探险的过程当中啊，会有更多不可预测性。那么在环境复杂的巨鼠洞，考察队员接下来的探寻将会经历些什么呢？
0: 从小水潭上岸后，队员们踩着高低不平的岩石继续在洞道中前行，所到之处脚下都有潜水或者过腰的深水。
2: 注意杆叶，千万不能划破了。
0: 虽然考察队对溶洞的规模、洞穴层数等情况还不好做出判断，但基本可以确定巨鼠洞支洞密布，小规模洞厅很多。就在考察队又进入一个小洞厅的时候，大家发现这里竟然是蝙蝠的聚居地。
5: 哇，这有一窝。

0: 或许是人类的突然进入惊扰了他们，成群的蝙蝠在队员头顶飞过，洞顶的蝙蝠更是密密麻麻。
1: 谁这边也是？怎么了？
0: 随行的专家说，蝙蝠是一种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按栖息环境的不同，通常分为三类：洞穴型、房屋型和树栖型。出现在巨鼠洞中的蝙蝠，应该就属于洞穴型蝙蝠。它们倾向于聚居在温度稳定、湿度较大、洞深为40米以上的洞穴里，并在其中繁殖和冬眠。专家特别强调说，一般情况下，洞穴内生物类群的丰富度与蝙蝠的丰富度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洞穴中蝙蝠种群数量比较多，大致能够推断，这个洞穴中其他生物类别也会比较多。
1: 三赤水通过。老耗子，赶快通过！看我的头顶上，这全部都是蝙蝠的幼崽。哇，这么多蝙蝠，原来他们在哺乳。这里是蝙蝠的幼儿园。耗子，我们赶快通过！通过这个大舌头路段，好多大舌头。
0: 为了不过多打扰蝙蝠，考察队决定迅速离开这个洞厅，游向另一个支洞。这时队员们注意到，这条水道两边岩石上包裹着很厚的黄色沉积物，表面还有柔润的光泽，从洞顶也垂下同样颜色的花瓣状沉积物，有的花瓣尖直抵水面。沉积物为什么会呈现鲜明的黄色呢？常年研究岩溶地质的专家告诉考察队，洞穴沉积物的颜色、质感、光泽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地质环境条件、岩石化学成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生致色的物质。致色物质主要来源于洞穴中各种状态的水、岩石覆盖层等，它们使沉积物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这也是洞穴景观中最吸引人的地方。队员们继续沿着水道前行的时候，水道前方出现一个黄色沉积物围成的门洞，看起来厚重华丽。穿过门洞没走几步，洞顶伸下一条巨大的舌头。
1: 对，好大的舌头。
2: 碧蓝水带，洞穴水幽蓝清澈，
1: 另有一片天地啊。
2: 洞套洞的岩层结构有着怎样的地质历史？
0: 奇特洞穴，
2: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们都知道，这溶洞中千姿百态的景观呢，是石灰岩分布区的产物。石灰岩岩层啊，是先决条件。第二个必要条件呢，就是丰富的地下水。地下水流过石灰岩岩层，带走岩层中的钙，经过沉积钙化，历经数万年到数十万年，在流经之处形成一些空洞或者是石钟乳、石柱。而在此期间呢，但凡有一年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地下水流中断，那洞穴形态以及洞中的沉积物的发育都会受到影响。

0: 要么形状很小，要么就不再发育了。巨鼠洞中能够形成这些较大的沉积物，表明这里的地下水一直没有断流，不仅终年丰沛，而且呢岩层中碳酸钙含量还比较高。那么这些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对洞穴的构造环境还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1: 考察队进洞以后，潜行已经超过1000米，这种相当于地面上潺潺小溪和蜿蜒河流的水道，为什么在巨鼠洞中有漫长而密集的分布呢？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说，这些水道因常年蛰伏于黑暗的地下，人类不容易看到它们的全貌。实际上，它们就是沿着地下裂隙和通道流动和排泄的河流，地质学上称为地下河。之所以这里的地下河如此漫长和密集，因为巨鼠洞所在区域是石苔线断裂构造发育十分强烈的地区。但是在最开始，地下水是沿着细小的裂隙流动的，随着水流不断溶蚀冲刷，裂隙逐渐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水量不断增加，流速加快，溶蚀侵蚀作用日益加强，地下河的河道也不断变宽加深。队员们现在踏入的这些河道，或许在若干年后，它们会发育演变成可以行船的宽阔地下河河面。另外，从河底沙砾的磨圆度，也能够推测河水的急速和激烈程度。拐过岩壁，一个高于水面的孔洞中，正流下湍急水流。孔洞离水面虽然不高，队员们要通过却并不容易，这也让大家体会到了什么是激流险滩。跨过激流险滩，紧接着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一段高约5米的瀑布就在眼前。女队员独立攀上瀑布顶之后，其他队员陆续沿着瀑布两边的岩壁向上攀爬。这5米的高度虽然规模不大，但湍急的水流叠在台阶上，叠出了3级瀑布叠水的景观。全员到达瀑布顶之后，队长王林让大家稍作休整，补充能量。这时一位队员发现自己携带的拍摄仪器因为进水已经罢工了。
2: 没有没有。
1: 经过短暂休息，考察队继续着岩洞里的考察。几乎每一条河道，每一个深潭里的水都非常蓝，常常令队员发出由衷的感叹。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说，巨鼠洞所在位置正好处在长江中下游铜矿成矿带上，渗进土壤中的铜离子被地下水带到洞中，地下河道和深潭中的水便呈现出这样蔚蓝的景观。专家特别强调说，虽然这个水看起来很纯净，因为其中含

0: 量铜离子，并不适合饮用。
1: 进入大水道了，幽蓝而神秘。
0: 行进到这里，已经看不到有新的制动出口。考察队以为这里已经是巨鼠洞的终点，
1: 是到头了这边，但是顶壁好多钟乳石，都是这种橙色的。
0: 队长王林爬到一处制高点观察地形，却意外发现所站位置旁边竟然有一个没有水的支洞。洞顶垂下的钟乳石形状虽然很大，但是表面已经蒙上尘土。
1: 好多这，哇，这地上波光粼粼的，这个地上这个好像珍珠一样。
0: 王林从一个小洞口进入另一条支洞，他的眼前豁然开朗。在这个区域，不仅有形体巨大的各类钟乳石，地上还有一片不规则水盆，边缘褶皱曲折，盆底还附着了很多如珍珠般大小的石粒。根据相关研究，这些凹陷的石坑是喀斯特洞穴中常见的云盆，它们是富含碳酸钙的地下水以滴落溅积径流的形式，历经长期蒸发所形成的盆状碳酸钙沉积物。随后赶到的队员在这个洞厅发现了更多的洞穴景观，大多形态巨大，数量密集。
1: 这好像一个那个吊灯，豪华饭厅的吊灯。
0: 最难得的是这个洞穴有一大片还在生长的鹅管，鹅管是所有洞穴沉积物中最基本的雏形，它们长大以后就形成石钟乳等洞穴景观。而鹅管的存在表明这里岩石矿物质含量高，渗透性好，地下水也比较丰富。在这个干湿相间的溶洞中，考察队接下来的发现更是令队员们震惊。在一处拐角满地蠕动的白色虫子让队员无处下脚，为什么不见天日的深洞中会有这么多虫子呢？
2: 何建九层楼，残留洞壁的遗迹透露出怎样的历史过往？奇特洞穴，
3: 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大家知道，阳光、空气和水是地球上生物生存所必需的三个重要元素，被称为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其实，在黑暗、湿度高、恒温的洞穴环境下，也有一个生命乐园，那就是洞穴生物的世界。比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蝙蝠，以及生活在水里的盲鱼等等，都是典型的洞穴生物。队员们刚才看到地上蠕动的白虫子，学名叫马路，也叫千足虫。它是一种节肢动物，也是洞穴生物当中的主角之一。它们最大的特点呢，是遇到危险或者是被触碰之后啊，身体会卷曲成圆环形，呈假死状态。那么生活在巨鼠洞中的马路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性呢？
1: 据洞穴生物相关文献的介绍，生活在洞穴中的马路，它们是洞穴生态系统中物质分解的初加工者，主要食物是凋落植物和腐殖质，同时其他动物的尸体和粪便也是马路的美食。因此在马路出现的环境附近，一般都会见到其他的物种。现在探险队就见到了马路的邻居蝙蝠。
2: 队长在找第二层的那个洞道。
1: 队长王林攀上洞道之后，又有了新的发现。队员们发现，无论在水洞还是干洞，每一个洞道和洞厅都不是单层独立的，洞套洞，洞叠洞。
3: 这里有水通，那个顶上面好像爬上去还有洞道，看到没有？
4: 不好爬，
3: 不太好爬。
1: 那么，巨鼠洞为什么会形成丰富的多层溶洞呢？相关研究证明，第四纪新构造运动以来，石台地区不断经历间歇性抬升和地壳稳定期相交替的过程，在此期间，曾经的水洞变成干洞，周而复始的抬升间歇，就形成了现在多层溶洞的结构。从进洞到现在，探险队一直在水洞和干洞间穿梭，整个洞穴空间除了蝙蝠和马路，众人还没有见到过其他生物。
3: 这就是我刚才下的这个小树井，现在我到底下之后，哎，看底下发现一堆骨头。
1: 在下降到一个树井之后，队员却在地上看到一堆动物的骨骸，让大家对所在位置产生了一些困惑。如果这里是洞穴深部，除了人类，又有什么大型生物能够进到这里？有队员推测，探险队现在所在位置很有可能离洞口并不远。穿过狭窄的缝隙，大家又进入一个干洞洞厅。满地蠕动的马路提示队员，这附近

0: 或许会出现其他生物。
1: 哇，看这么巨，看到了，好多只，真的看到了。

0: 是一种主要生活在我国南方，体型粗壮，腹毛白色，主要以各种野果、植物茎、叶和少量昆虫为食的鼠类。它们一般生活在靠近水源的山路边缘地带，因夜视能力很强，也会选择人迹罕至的洞口附近搭窝。在距离鼠窝不远处的洞顶，考察队又见到两窝蝙蝠。因受灯光惊扰，蝙蝠群开始躁动，纷纷飞起盘旋在洞顶。考察队迅速离开这里，从不远处的洞口出动，结束了这次科学考察。虽然考察队这次只考察了巨鼠洞约2000米长度，但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蓝的洞穴水，巨大的洞穴空间，复杂的洞道结构以及数量众多的洞穴生物，展示了这个溶洞独特的发育条件和生态环境。或许正是因为它的原始状态，才成就了我们看到的无与伦比的溶洞美景和洞穴生物安全的家园。
1: 探险队将这次考察资料汇总给当地科研部门之后呢，初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位于江南过渡带和江南隆起带之间的巨鼠洞，因构造断裂的发育，演化成一个规模大、洞层多、沉积类型齐全的石灰岩溶洞，又因为温度、湿度等条件的适宜，成为一些洞穴生物栖息的家园。由于较少受到外界影响，这里的洞穴景观和生物种群呢都保持得完整而且平衡，具有了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科研价值。可以说这是漫长地球演化历史的物证，也是人类需要珍惜和保护的财富。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3: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故事。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也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探寻与自然的对话。如今，科技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读懂自然。我们给植物做专业体检，不用伤害植物，就能看清它的生长状态、健康情况，把看不见的生命过程变成看得懂的数据。从内部生长到外在长势，从细微变化到整个生长周期。

0: 都能时时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把环境、土壤、植物状态的数据连在一起，就像给植物建了一份完整的健康档案。这些真实可靠的数据能帮大家选更好的品种，种得更科学。江苏中天质感，用科技守护每一份生机。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投掷胸前乱箭穿身，是仇杀还是另有原因？深藏于大山的诡异墓葬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6集。

身首异处，一颗头颅立在了胸腹部，乱箭穿身，尸骨上深嵌着几十枚箭簇。他们是谁？为何横遭如此酷刑？凶手又是谁？杀人动机何在？透物见人，透过恐怖的凶杀现场，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怎样的血雨腥风？头至胸前，剑入骨髓，四千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深藏于大山的诡异墓葬，还隐含了怎样的文化信息？

0: 奇山高耸险峻，山坡像是被刀斜着劈了一般。考古工地位于山半腰，在呈27度的坡面上发掘，稍不留意就会摔倒。M107号墓渐露出了骸骨。让工地负责人李小喜不解的是，先露出来的竟然是头盖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这座墓里仅有一颗头颅不成？据棺底还有些深度。
1: 清理的时候的话，就是从上往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就是用竹签或者用竹片一类的比较软一点的东西。
0: 又往下倾听了大约20厘米，泥土下出现枝骨。2个小时以后，脖梗上的头颅被移了位。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头颅置于胸腹部，死者的双手呈捧抱状。割下战俘或者奴隶的头颅用以祭祀，这在文明初始阶段并不鲜见。不过取人头以祭祀，祭祀牺牲通常都是身首异处的。
1: 从现在人骨的那个保存情况上来看的话，它那个上肢然后有一部分然后比较凌乱，对，它有一个错位的过程。但是从它的右侧来看，它那个手是在头下面的，就是它那个头然后把手是压住的。对，从它的桡骨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
0: 死者的双手捧着头颅，如此这般寓意何在呢？
2: 骨架保存，它只有一半儿，就是下肢比较完整的。
3: 我正想问，就是像就是你刚刚说的嘛，就是去头去尾嘛，就是那像这种的话，它是属于破坏的呢，还是它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旁边比较近。
4: 如果像脚掌在上面的嘛，它如果破坏，脚掌就不见了。它像割下来就放在上面。
2: 说直接砍下来，脚掌完整的，可能脚掌还破了。
0: 即便是到了20世纪中期，一些居于热带雨林的民族仍有猎头的习俗，就是将外族的头颅砍下来以彰显勇武。猎头抱回来的是别人的头颅，这位死者抱着的是别人的头颅还是自己的头颅呢？
5: 慢点，他不能弄进去。
6: 那滚！
5: 不是，我说这边，你那边好点。
0: 躺在石棺里的死者抱着头颅置于胸腹，继续发掘。考古人员越发紧张起来。散乱的骨头，这是被人肢解了以后下的葬。李小喜推测，死者应该是敌对的外族战俘。
7: 哪个死者？应该是有可能是
8: 我觉得是侧边，所以应该弄。
7: 先看嘛，如果那个骨头经常就只有被那个石板压到了，你把那个石板也
9: 翻起来
7: 旁边那个。
0: 做出此推测，有一点看似不能成立。既然是战俘，残忍地将其肢解，为什么还要为他修建墓葬呢？如果死者不是外族，对本族人怎么下得去如此狠手？他到底是外族还是本族？墓葬诡异且令人恐怖，破解死者的身份该从哪里入手呢？德西大皮山惊现诡异墓葬，领队刘化石从另一处考古工地赶了过来。
10: 他不是啊，
2: 肩胛骨
8: 这也有。
11: 现在是咱们这目前清的11座里面，这是第1座。别的没发现吧？
2: 暂时没有
11: 动
2: 对，
11: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2: 他就把这个墓分成了两
0: 对死者身份的探究，经验老道的刘化石并没有为年轻的考古人员多做解释，而是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份死亡档案。
11: 就像这个同一个墓地会不会存在着不同的时期，这是第一个问题。不同的时代或者是不同的文化，是不是同一个族群，这都是问题。
0: 令年轻的考古队员摸不着头脑的是，刘化石并没有将大家最为关注的族属列于其中。填写这份档案看似不难，下面是十几位年轻的考古队员填写的综合结果。第一栏，姓名无从查考，因出土于 M107 号墓，死者被称作了 M107。第二栏，性别，分析骨骼，根据体质人类学原理，死者被认定为男性。第三栏，年龄，青壮年。
2: 我们只能判断一个大概性别年龄，那清洗过后要准确一点。可能是个男性，然后年龄的话确实不太好判断，因为他那个土太多了。但从他的那个头骨上看的话，应该年龄不大。他很多这个颅骨的那个缝隙没有愈合，年龄应该不太大。可能就是一个青壮年吧。青壮年的一个状态。
0: 第四栏，埋葬地，这一栏是明摆着的，大劈山。填到第五栏，也就是死因这栏的时候，年轻的考古队员们犯难了。此时的刘化石仍是不动声色。

0: 填写死亡档案死因一栏，年轻的考古队员怎么就犯了难呢？
1: 对不对？这是你这个
2: 板吗？
0: 硫化石清除症结所在，年轻的考古队员又回到了先前的思路。这就是既为战俘不可能下葬，如是族人不可能被肢解，非死非彼

0: 以至于破解疑团无从入手了。面对着年轻考古人员的进退两难，硫化石让他们在发掘中完成。考古在于破解谜团，就如同破案，案情就像是窗户纸，一旦捅破，就会真相大白了。关键是，先得找到捅破窗户纸的节点。为什么领队硫化石没有将族属列于死亡档案？身处考古工地，细细揣摩出土的遗骸，年轻的考古队员顿有所悟：如果是先死亡后被肢解，死者有可能是本族，或许割肢而葬是一种习俗，而死于被割肢，死者应该是敌对的外族。探究死者的族属，唯有清楚死亡原因。
1: 有点像尸体，但这肯定不是我们后期清理的时候造成的这个状况。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有它那个断痕，这边断痕。
2: 完了之后把这上面给
1: 看是不是，就是说把它人为的分成两半的，还是自然断的？
0: 骸骨的分离总体上看是清晰的，头颅应该是对已经死了的人的细致分割，他捧着的是自己的头颅。对敌对的外族不可能有这等耐心，换句话说，要将外族战俘的头颅活生生地割下来，活着的人就会奋力挣扎，切缝不可能这么齐整。此人并非因被人割掉了头颅而死，而是死后被割掉的头颅。就此，年轻的考古队员终于完成了死亡档案死因一栏的填写。死于疾病、狩猎，或者与外族的争斗。
3: 墓葬形制的
0: 死者为意外死亡，但为何在他死后，他的头颅又被割了下来，放在了胸前呢？
4: 他就是要暴烈的推这个尸体，那个
3: 是对他的一种尊敬，还是他的葬学？
4: 更多的，他有很多原因引起的，他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人鬼分离。等于说对你的尸体处理了以后，你就不像生前那样了，你就是属于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再也不能骚扰活着的人了。它主要的目的核心就是让人跟鬼分开，你不要再找活着死了的人，你不要再回来找那个活的人的生活。这个更多的用在一些特殊的死亡的人身上。
0: 明晰的死因，对死者族属的探究也就迎刃而解了。他是本族人，割下头颅放于胸前，是4000多年前生活在大平山一带的古人的丧葬习俗。年轻的考古队员借助对死因的探查，得出的死者族属的推测，能够得到领队硫化石的认可吗？

0: 甲骨文中天字与诡异墓葬有着怎样的联系？两块随葬的石碑能否找出死亡背后的真相？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在乌东德考古工地现场，出现了一座手捧头颅与胸前的墓葬。虽然可以断定怀抱的是死者自己的头颅，但他究竟是本族还是异族？割头发生在生前还是死后？割头而葬是一种刑法还是当地风俗？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领队刘化石建议考古队员们建立一份死亡档案。随着发掘的深入，年轻的考古队员们抽丝剥茧，逐一排查，完成了死亡档案的大部分内容。死者的真实身份即将浮出水面。然而，这份档案是否接近历史的真实，刘化石没有表态。考古队员心中惴惴不安。

0: 要么这些我说好不是把他。
1: 新的一天仍旧是6点钟上工，山谷里一丝风也没有，热得连扰人的小虫都躲了起来。简单撑起来的盖布挡得住灼热的阳光，挡不住燥人的热浪。领队刘化石今天没有上山，去别的工地了。临走，刘化石并没有评说死亡档案的填写情况，而是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考古是透物见人。刘化石意在提示，更在启发。

一个多月了，年轻的考古队员们见到的是怎样的古人呢？最直观的，与脖梗分离了的这颗头颅，头骨宽大，颧骨外凸，下颌圆滑，铲形纹齿，典型的蒙古人种特质。他已经死了4000多年，死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这张脸太平常了，平常的走在街上不会有人注意。破天荒的，工地上9点钟就下了工。今天是考古队驻地所在新安傣族自治乡的节日——泼水节。水最有灵性，每个民族为水注入的文化内涵都是值得品味和推敲的。4000多年前，这片大山孕育出来的神秘与神奇，同样值得发现和认知。新的一天，继续透雾见古人，双手置于胸腹，捧着头，如此手势并不鲜见。红山文化玉人、林家滩文化玉人，双手掌心朝里贴在胸前，与神沟通，恭谦至诚。与红山和林家滩文化玉人不同的是，死者的手虽说也是置于胸腹部，捧着的却是自己的头颅。倘若死者的头颅当真是被他的族人割下来并放在他身上的，或许这与甲骨文的天在文化理念上是互通的。甲骨文的天，人的头被誉作了天，他死后，他的头被族人置在了胸腹部，用手环抱，寓意怀抱着天。

0: 身为本次发掘的领队，刘化石需要顾及方圆七八十千米内的四处考古工地。对于诡异墓葬的探究，刘化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1: 这脚没了，脚掌部分没了，上半截，就是头的那个从鼻梁，就鼻梁上边上半截没了，就相当于把头砍成了两半，上下两截。
2: 鼻梁以上的额头这一部分上
1: 没了，然后它
2: 上部没有，
1: 然后它那个这里就放了一个板子石板，刚好停到那儿，
2: 把它区分了，
1: 对，区分了，然后这上边也放了一个石板，
2: 那是确认他下葬的时候，这头部跟脚掌那脚趾骨那一段是没有，这个是可以确认。
0: 石碑是古人砍砸用的工具，器身滑润，刃部坚利，显然这是一件常用器物。
3: 有可能就是他生前就是一个石器加工的一个师傅，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他以前就是比较擅长于使用这种石碑做一些劳动性的工作，都有可能这种。然后随葬了。
0: 死之前，石碑被他用来肢解猎物。既然石碑能被用来肢解猎物，那么他的死是否跟这两件石碑有关？借助遗物对话古人，打量着眼前的石碑，考古队员不寒而栗。
1: 像这种口子用水洗一下的话就会更明显，就能看到一个断茶的那种。
4: 这个底是
1: 不是那基本上可能有那种砍砸的痕迹，所以说在那骨头还是比较新鲜的情况下。用这两个石器来切割那个身体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0: 他死了以后，极有可能族人以石碑肢解了他。令人不解的是，部分肢骨不见了踪影，难道说他身体的某些部位被挪作了他用？族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将他已经僵硬的手强拉在胸腹部，捧着头直到重见天日。

0: 本族还是外族之手？死亡档案能否再次揭开远古谜团？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通过与红山文化和林家滩文化裕仁的首饰对比，以及甲骨文中天字的演变，考古队员最终推测，这种割首下葬可能是一种葬俗。如果大批山工地的割头葬是葬俗，在死后施行，那么同属乌东德的猴子洞工地上发现的身中几十枚箭族的人骨又是怎么回事呢？考古是透物见人，借助遗物对话古人。通过这怀抱头颅和深嵌箭族的尸骨，考古人员见到的是古人怎样的血雨腥风。种种猜测能否自圆其说？四千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依旧扑朔迷离。
1: 你
0: 看另一处考古工地猴子洞遗址，虽说这里与大劈山属同一个时期同一种文化类型，但对这里墓葬的发掘，考古队员感受到的是又一番的不解与恐惧。 M101号墓葬，
2: 原来有很多的箭镞，
3: 放箭镞在胸部啊。你那个64不是箭镞不在右边，主要在右边手上吗？
2: 有箭镞是随葬的，有的是随葬，有的是直接在身上
4: 插着啊，
3: 在身上插着。
2: 对，
3: 他从突在那看，
0: 死后随葬箭镞并不显见，关键是箭镞所在的位置令人生畏。
5: 头颅，然后肩部，还有一些颈部，都有这种石柱，就石箭头，还有一些直接插到骨骼里面去的。
0: 这具骨骸所中的箭镞竟然达40多枚，深嵌于骨骼，这绝不会是人死了以后刻意插上去的，就是说他是活着的时候被人射死的。死者与射杀并且埋葬了他的人会是一族的吗？探究这位死者的族属，领队刘化石决定再次启用死亡档案。此一番，刘化石将上一份死亡档案中添加上了

0: 地方。
1: 填写死亡档案，照例由年轻的考古队员完成。填写地点，考古发掘现场。
2: 是东啊，今天走的就是。
1: 第一栏，姓名。与填写上一份雷同，这份死亡档案的这一栏依循的也是墓葬的编号 M101。 第二栏，性别。经过观察， M101 也被确认为男性。第三栏，年龄。体质人类学鉴定的结果是死亡年龄在25岁上下。第四栏，埋葬地，猴子洞。第五栏，死因。确定此人的死因很简单，死于射杀。填写这一栏，年轻的考古队员们疑惑了起来，他为什么会被乱箭射杀呢？
3: 基本上统计出来有将近40米的箭簇，他对着那个箭簇的射杀的方向从前边和后边都有，所以这个人他当时死的是比较惨的，就被一个乱箭射杀死亡的。所以就我们在想，这一个墓地出现这种状态，肯定是存在一种就是武力冲突，或者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跟这一个猴子洞其他的人群他是同一类人呢，还是一个外来的个体。
1: 第六栏，族属。此一栏未有广义的种族概念，与上一个死亡档案一样，仅涉及到了他与埋葬他的人是不是一族。填写此栏，年轻的考古队员们再次犯了难。
4: 他那当时
5: 差别太小了，不好看的。
4: 现在从葬尸上来看，或者从这葬具石棺这来看，这边这一片都没什么太大，
5: 对，
6: 没啥差，
4: 对，没有什么
5: 分支大小啊，石棺的构造，陪葬人。
1: 被近距离射杀，以他被乱箭穿身的惨状来看，杀死他的人应该是处在极度愤恨状态中的。令人不解的是，惨死的他并未被弃尸荒野，而是被下了葬。
4: 没有这个版本。
1: 死亡档案的第五栏，死因。从直观上看，他死于射杀，但深层次的疑问是，是谁为什么要对他施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呢？破解这一疑问，无疑再次涉及到了两点。其一，他死于敌对的外族之手，但是怀着满腔仇恨杀死了他的外族，怎么可能给他下葬呢？其二，他犯下了弥天大罪，是本族人对他施以的酷刑。不过既然他是罪犯，为何还要葬了他呢？两种推测都不能自圆其说。死亡档案中的死因一栏填写不难，但深究其因却并非易事。
7: 石子没有拉出不动那个大，
8: 没有那大，
7: 这个小一点。
9: 这个呢？
7: 拿那个头。
1: 新的一天，继续发掘中的探索。很多时候，考古和刑侦干的是一码事，都是面对死者。刑侦为的是将嫌疑人绳之以法，考古呢，对话古人，为的是还原历史。是谁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残杀了他呢？破解这个疑问，探究杀人者的身份，无非外族或者本族。
10: 但是他那个身体上这么多，应该都是发生了部落之间的战争。

0: 箭卒深陷于谷，有可能他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射死的，但不排除他死了以后再被乱箭穿身。不过两种情况本族人和外族人都干得出来，唯独一点，外族人不可能给他下葬。做个假设，他是本族人杀死的。这个假设又牵扯出来一个疑问，为什么杀死他的人不用石斧、石锛等杀人利器，而偏偏要用做起来费时费工的箭卒呢？再做个假设，他死于外族。
1: 那血槽的吧，
2: 藤江坡那个是这一种，他燕尾型的，是三角形的，藤江坡里面出的时间出。因为这个地方咱们看，在周围有很多这种遗址墓葬，都有很多很密集。那么在这个城河下游这个区域内，肯定是有很多群星在这里居住，哎，他们之间可能为了领地啊，为了一些其他的事，部落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争斗、战争啊之类的。那么他这种死的话，应该可能跟这个部落啊、族群之间的这种一种战争啊，互相之间打仗，然后这种死亡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0: 如果他当真死在了和敌对部落的争斗，深陷于谷的箭卒足以让他瞬间毙命，因此战斗中绝不会身中四十箭。有可能他被敌对的外族俘虏了，外族人将他捆绑一柱，近距离乱箭射杀。事后两族和谈，他的尸首被当作了谈判的筹码交换了回来。即便说他早已死亡，但仍被他的族人下了葬。为什么外族人要以乱箭射杀而不使用斧锛等利器呢？或许这即使在发泄愤恨，也是一种威慑。做出这样的推测，又牵扯出来一个疑点，遗址内死于射杀的遗骸还有很多。
3: 就这个小墓 M71
4: 还背不动，
3: 这个里面有三个石箭卒。
0: 如果大量的青壮年被外族抓捕并射杀，两族的实力就会不均等，就不存在和谈的可能。如此看来，对他实施射杀的或许就是本族，不过是在他死了以后。进一步说，下葬之前射满箭卒也是一种葬俗。无论他死于外族还是本族，埋葬了他的人理应是本族。就此，年轻的考古队员填写出了第二份死亡档案的族属一栏，他与埋葬他的人同属一族。

0: 玉木惊现殉人，面目狰狞，气无箱内的顶耳宽15厘米，两个巨型大鼎嵌套在一起。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7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6: 年轻的考古队员做出的种种推测，有着30多年田野考古经历的刘化石，既感到欣慰，又不做完全的赞同。至于说将人肢解并把头放在死者的胸腹部，还有没有别样的动机？乱箭穿身还有没有其他原因？生活在这片大山里的古代先民还有哪些隐秘未被发现？探索大山造就的诡异与神奇，刘化石心里很清楚，下一步会越发艰巨。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飞鹤寄存。

0: 岁，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以6300余千米的奔涌，孕育了中华文明，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南北的格局。为跨越这道天堑，一代代中国人用力量与勇气创造着历史。长江之上，200多座姿态各异的桥梁相继崛起，每一座桥梁都是一次对天堑变通途的独特回答。当跨越成为寻常，人们开始追问，一座桥能否在通车时年轻力壮，在岁月磨砺中依然筋骨强健。

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给出了一个关于轻盈的答案。这是一种被计算过的强韧，它卸下的是冗余，扛起的将是超过百年的风雨。

一座被长江穿城而过的古老城市。千百年来，这条大江既赋予它六朝古都的丰饶与灵动，但也曾如一道天堑，将它的发展格局牢牢锁定在江南一隅。打破长江的禁锢，成为南京城市命运中一个必须完成的命题。于是，桥梁成为这座城市突破束缚、重塑格局的关键。

0: 崔冰，一位定义了南京新天际线的造桥者。这座城市已建成的八座跨江大桥中，有四座出自他的手笔。这些作品以鲜明的结构创新，让崔冰跻身世界知名桥梁设计师之列。但在2014年，江心洲长江大桥的蓝图摆在他面前时，崔冰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
1: 南京五桥呢，或者叫江心洲大桥啊，它其实是个命题作文。其实江北呢是它一个规划预留的地段，整个廊带呢就80米宽。
0: 江北是江心洲大桥规划预留的地段，而江南只有一个既有的道路接口能与未来的大桥顺畅对接。这个80米宽的接口就是未来江心洲大桥在江南相对合适的落脚点。如何在80米的范围内确定桥址？崔冰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每天都会在这有限的距离内反复走上百遍。
1: 由于城市的发展，它的可选择的范围就越来越小。在这种条件下呢，对桥梁的结构的考虑就需要更精细，那么当然可能有时候复杂度会更高。
2: 因为桥要考虑地基的承载力，所以要选择桥位，选择墩位，
3: 那你必须是
2: 首先要对地质情况要熟知。
0: 当我们俯瞰中国的地图，长江如一条巨龙，头衔高山，尾入大海。今年军境流量高达9334亿立方米，以平均每秒2米的流速携带了1.08亿吨的泥沙。当长江来到南京段，流速开始放缓，泥沙大量沉积于此。千万年的时间里，长江的泥沙在南京段形成了江底复杂的地质构造。在江心洲的水下，隐藏着极不稳定的软粘土、粉细沙和细沙层，其下方60米处才是可承载万吨重量的稳定基岩。
1: 我们打了100多个地质钻孔，以选择比较合适的吨位以及比较合适的基础的吃力层，以让它呢能支撑我们整个结构。
0: 但仅仅凭借稳定的桥基，对于江心洲大桥的安全还远远不够。水域地下的特殊地质构造意味着桥身自身的重量仍是巨大的潜在风险。
2: 我们是希望建造完以后它能够很好的服役100年甚至20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希望的它的是什么青壮年状态的长寿，而不是老态龙钟的长寿。

0: 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而言，真正的青壮年是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筋骨强健。因此崔兵团队面临的是一道双重命题，桥梁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完成瘦身，达成极致的轻盈。轻盈是一种美学的感受，是视觉上的极致简约，动作上的灵动流畅，空间上的开放通透。但在崔兵心中，轻盈不仅是美学的表达，而是关乎大桥的生命周期。只有当桥足够轻，它的筋骨才不必终日与重力对抗，才能在上百年时光中始终保持年轻状态下的健康。
1: 那么如果说一个结构都是在承受自己的重量，这个结构是难以发展的，或者是难以被接受的。轻量化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在轻量化的基础上呢，如何做到强度更高，更能适应各种荷载和自然环境，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如何给桥梁减重？桥梁界曾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以南京长江大桥为代表，传统的逻辑就是建造更多桥墩，以此增加支撑，分散压力。然而这种方法对今日的长江航道而言已不可行，每一座多余的桥墩都是航道中的潜在障碍，会压缩船舶的通行空间，增加航行风险与物流成本。
1: 跨江大桥，我们同时呢也要考虑江中行船的习惯轨迹线。就像搞水运的专家说的，我们既要畅通南北，也要保证这个东西。
0: 在崔兵的设计中，必须要保障长江航道的东西畅通，因为这是一条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黄金水道。长江南京段长达97公里，这是长江下游最繁忙的深水港区之一，其年货物吞吐量已连续多年超3亿吨，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更是突破了400万标箱。这条水道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生命线，向西通过长江航道深入中国腹地，向东则经太仓、上海等港口汇入全球海运网络，是真正意义上城东起西的国家级物流枢纽。面对将近2000米宽的江面，在很多人看来，江心洲长江大桥采用经典的双塔一跨过江方案似乎是最优解，它既能保证黄金水道的畅通，又能实现大跨度跨越。然而崔兵却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追问，这是最理想的答案吗？每次来到南京，当驱车经过江心洲长江大桥时，崔兵总会不自觉地降下车窗，他的目光投向那三座高耸的桥塔。
1: 其实三塔结构和两塔结构啊，对于斜拉桥来说，两塔结构优势更强，三塔只是为了适应河道啊、航线啊等等的要求，同时呢我们又不想做很大跨境，因为跨境越大呢，有些我们不满意的结构也必须用上去。
0: 当今大跨度桥梁中应用

0: 用最广泛、相对轻量的钢结构桥面板，正交异性板。然而，它有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车轮反复碾压下，极易疲劳开裂。
1: 这个结构的疲劳开裂是难以克服的一种结构性问题，不光中国如此，其实世界上都如此。
2: 加零点一，放宽零点一。
0: 坐落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在土木工程学院实验室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桥面板压力破坏性试验。试验台上正是崔冰设计的新型桥面板，它正在经受压力机上巨大的压力。这样的破坏性试验，就是为了找到新型桥面板各方面性能的最大极限。这是桥梁安全的重要保障。这种全新设计的桥面板，主要由高性能混凝土粉末、粗骨料、金属纤维三种原料组成，经过合理的配比压制，比正交异性板更轻、更坚韧。而且最关键的，不会出现疲劳开裂的问题。
1: 其实，我只是想解决问题。对于大跨度结构来说，正交异性板的使用是很正常的，或者是说首选。但是目前我解决不了这个麻烦的时候，我就去规避它。
3: 五桥的桥面板是大概50吨到70吨左右，要轻了大概40%左右吧。强度的话比传统的桥的强度要高2倍以上。
0: 崔冰的规避让桥梁有了不一样的风采。为了保持江心洲大桥青壮年状态的长寿，他将新型组合桥面板安放在大桥之上。当桥面的自重被大幅削减，三塔结构也真正释放了它本该有的轻盈。这不是美学上的刻意追求，而是力学上的必然结果。而三塔设计的价值不止于此。三座桥塔将超长跨径分解为两个相对均衡的主跨，既减小了单侧跨越的距离，也让中塔自然地立于江心，如同一位静默的交通指挥，将上下行船悄然分流于两侧航道，使繁忙的长江黄金水道拥有了有序流动的途径。但即便如此巧妙的三塔布局，仍有一个问题让崔冰无法释怀。
1: 其实它是有劣势的，就是中间这个塔的刚度啊，没有别人帮忙，所以传统的三塔结构呢，中塔都是很强壮的，或者是三个塔都很强壮。
0: 中国香港地区的汀九桥连接汀九和青衣的交通要冲，同样是三塔设计，但汀九桥的中塔比两侧的桥塔更为粗壮。194米高的中塔比两侧桥塔宽出近5米。可是对于长江南京段来说，建设粗壮的中塔势必侵占更多的水面，影响航道的畅通。当我们从空中俯瞰江心洲长江大桥时，三座桥塔均匀布局，粗细相当，高耸挺拔。这种打破传统的做法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4: 轻了，结构工业化，桥梁工业化建造的问题。
5: 只有轻了以后，
1: 了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轻强韧钢混互为强约束，那么混凝土支撑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混凝土的开裂承载能力。
0: 在传统认知里，跨江大桥的桥塔理应敦实厚重，但崔冰致力追求的是轻盈的强韧，不再让桥塔单纯靠重量惊人。

0: 土来抵抗外力，而是为它植入一副精准设计的钢铁骨架，然后浇筑混凝土填充其间，与钢壳协同工作。钢材承担拉力，混凝土承受压力，在减重的同时保证了坚韧。
1: 第一次我们提出了这种思路，我们现在叫钢壳混凝土组合结构，它的承载能力可以提高30%以上，抗压弯能力啊可以提高50%，
2: 整个结构的轻量化也使得我们的整个塔梁更加协调，结构的自重啊更加低，
1: 它的线条啊极其简约简洁，并且呢它虽然并不粗壮，但它充满了力的美感。

0: 上海同济大学，崔斌的母校。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四年。同济大学的桥梁工程系是中国顶尖桥梁教育殿堂。崔斌曾和这些年轻人一样，从这里踏上了自己的桥梁设计之路。
1: 我们讲南京五桥，它是纵向是三个菱形，它的受力上应该讲是一个自我闭合的一个结构，就是显得更加稳定，所以是非常简洁的，比较轻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再加上它用的钢壳混凝土，这个表面非常这个干净，又轻巧又整洁，就是有这么一种轻巧之美。
0: 今天，从长江航道上遥看江心洲长江大桥，人们会感叹于它的纤细与舒展。江心洲长江大桥的三座桥塔，均被塑造成高耸的纵向钻石形态，而这恰恰是对传统的颠覆。这是2001年建成的八卦洲长江大桥。南京人更习惯叫它长江二桥，它是崔斌在南京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大桥。让我们抬头仰望，会看见这座大桥的桥塔是两座横向展开的钻石形塔，以宽厚的肩膀稳稳锚定着斜拉索传来的万吨拉力。横向桥塔是崔斌在20年前为稳健而做出的选择，而在20年后的江心洲大桥，崔斌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将桥塔纵向拉伸。
2: 江心洲桥为什么我们采用纵向的钻石形啊？它的考量就是三塔中塔的结构刚度，因为将它打开以后，它的纵向刚度就会大。我们又追求一种美，所以我们把原来横向的钻石形做大，变成了纵向的。
0: 从横向到纵向，不只是方向的改变，更是对力的理解的深化。纵向钻石形桥塔，它的突破在于将大桥斜索拉力进行纵向的引导与重组，将拉索的巨大拉力通过塔身两侧倾斜的塔柱，规划出一条更高效、更顺畅的传递路径。而纵向桥塔内是中空的腔体，在确保结构刚度的同时，减少了钢筋与混凝土的使用，减轻了自重，实现了真正的轻盈。当所有复杂的技术最终凝结成这条横跨江面的巨型结构时，它带给我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驱车驶上江心洲长江大桥，一种奇特的感受会悄然浮现，开阔却不觉空旷，平稳却倍感轻盈。三座桥塔将巨大的跨度优雅地分解，让空间延展而灵动。

0: 纵向钻石形的线条让人的视线可以不受阻碍地滑向天空，这不再是征服天堑的厚重，而是一种与江风共舞的流畅与自由。
1: 那就是江豚。长江江豚，长江流域现存唯一的鲸豚类动物，在长江生活了2500万年的可爱鲸灵，被誉为江中大熊猫。江心洲长江大桥建设的区域，正是江豚传统的栖息地。长江南京渠段建桥的过程中，我也
0: 多次看到江豚，它其实憨憨的，很可爱。这种动物呢，受人类活动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为了不干扰江豚的水下家园，在总工程师崇爱秀看来，快速高效施工成为了唯一选择。 而轻量化的理念恰恰成为可以快速施工的突破口。80%的工厂预制构件，超过90%的工程都如同搭积木一样快速拼装。仅仅3年的建设时间，高效迅速，而施工的每一步操作都是在为江豚让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就是说，像搭积木一样，就是说在现场施工的话，它就简单地把它堆积起来，构件在预制厂里提前做好，用到现场直接拼装，现场的作业时间大大缩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对江豚的打扰也就小了。因为它轻量化嘛，就是如何采用更好的建造工艺，采用更简洁的结构形式，对水中的动物影响最小。
0: 可能是相对来说，也是一种保护。今天，当船行至江心洲长江大桥下，常常能看见江豚跃出水面。它们从桥墩旁悠然游过，水面之下，它们的家园依旧，水面之上，车流如织。 最卓越的工程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成为自然本身和谐的一部分。2022年，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将杰出桥梁结构奖授予江心洲长江大桥。现在相对比较公认的，桥梁的美啊。
2: 有这样4种因素，首先是自然的、简洁、简单、原创，跟周围的环境啊相协调，而南京五桥啊，基本满足了这4点。
1: 崔老师，正好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长江的位置。最早做二桥的时候，朝上门以外都是黑灯的。
0: 现在你看，整个变成摩登城市了。原来做二桥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地方很多，但是做五桥的时候，没有选择的地方了。在长江的浩荡中，南京的繁华从南到北蓬勃延伸，改变的 是两岸的时空距离，不变的是城市的勃勃生机。衡量一座桥的真正价值，不止于它承载了多少车流，还有让每一位过客这10分钟的跨越变成一场穿越风景的旅程。视野里没有笨重结构的压迫，只有无尽的江风与远空。 它的纤细是力量内化后的坚韧， 他用轻盈换来了百年风雨中不老的从容。而当一座桥拥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便成为江面上的一道永恒的注释。它见证了每一次晨昏交替，每一辆车穿行而过，更让每一个普通人的瞬间成为最动人的记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路，遇水搭桥。浙江温州泰顺，九山半水半分田，风林耸峙，河流密布，交通不便。数千年前，披荆斩棘的先民在这儿发明了一种高而曲的桥梁，跨越深涧大河，在群山之间连接了一条条令人赞叹的道路。所以，泰顺大大小小的桥梁近千座，最具代表性就是廊桥，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
1: 桥看一座城，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呢是在泰顺。在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上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中间那个拱桥啊叫做虹桥，是中国四大名桥之一。然而这四大名桥，万安桥、赵州桥、广济桥现在还在，而传说当中的虹桥呢，却已经在历史上找不到它的踪影。曾经许多桥梁专家认为，虹桥式的建桥技术已经失传了9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著名桥梁专家毛以深的团队在浙南山区发现了10多座古代的廊桥。这种叠梁式的木拱桥一度被认为北宋虹桥的传承和再现，于是泰顺廊桥名扬天下。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桥上面啊是有屋顶的，所以叫廊嘛。而在江南，一年降雨的天数将近200天，所以避雨的桥更加重要，也更受老百姓的喜欢。我们经常用美丽来形容一座桥，而身后这座北建桥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廊桥，凭什么？你看啊，青山绿水、红桥灰瓦，再加上前面那两棵大树的掩映，是不是一幅非常漂亮的画映然于你的眼前？这座桥建于1674年，51.87米，横跨两岸的拱桥就在空中画出了一条优美的弧线。
0: 桥的顶端飞檐翘角，上面的二龙戏珠做工精美，飞檐上则是龙头鱼身的螭吻造型，碧火正邪。这些图案不仅装饰了廊桥，也蕴藏着老百姓对吉祥和美好的向往。这座北建桥分为桥台、桥体和廊屋三个部分，桥体部分全部用木头搭建。
1: 搭建啊，其实非常简单，就在于边梁木拱结构，上面不用一根钉子，全部靠榫卯结构。更关键，上面可以承受几千斤的分量，分量越重，桥梁反而更加的稳固。它用什么材料？比杉木，必须要30年以上，而且呢要笔直。这样子的木料在水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的膨胀，也使各个部件之间更加的紧固。在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样小小的一个一个的铺面一样的结构，主要的作用是三个。第一个，信息中心，东家长西家短，大家都在这儿聊聊天，是不是挺好的？第二个，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有呢做生意的商人，在这个地方铺上一块木板，晚上就是一个大通铺。你要知道，虽然在山区，在历史上它出了80多个进士，很了不得。最后一个作用是一个小型的商铺，搭上一个面儿，你就可以卖瓜果之类的东西。离北建桥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廊桥，叫做西东桥。这两座桥建筑的年代非常接近，这是1570年建的，材质相同，
0: 所以又和北建桥一起被叫做姐妹桥。
1: 这个桥啊建在溪水的拐弯处，当地呢叫做水尾，而桥呢当地人认为能够锁财，水尾的地方能够聚财。所以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水的下面啊鱼特别多，因为水缓的地方鱼也能找食。
0: 而现在 泰顺有廊桥近百座，无数的游客慕名而来，也有很多摄影师来到泰顺，用他们的镜头记录廊桥的美。
2: 宗老师，什么时候来拍这个廊桥景色最好看？
3: 这个北建桥啊，我认为是最美的时间是在11月的中下旬，1000年的这个乌桕树它是已经红透了，东南西北四条溪汇聚在一块，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跟廊桥融合在一起，你走到哪里都没有的。一般我们木拱桥的结构呢，是在河面比较宽，要实现大跨度的时候才会造这个木拱结构的廊桥，通过穿插变压的边木结构，实现了木结构桥梁的大跨度无柱跨越，代表了当时我们人类木结构廊桥的最高的营造技艺。
1: 河上架桥，桥上建廊，泰顺现在主要的廊桥以清代的为主，然而一座桥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0: 它就是三条桥。
1: 在清道光年间进行修建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发现了唐贞观年间的旧瓦片，而在2020年我们重新再次修缮廊桥的时候，又在上面发现了宋徽宗大观元年，也就是1107年的瓦片，所以三条桥被确定为目前泰顺最古老的木拱桥。这就是三条桥，离水面10米，全长26.63米。这一座桥为什么叫三条桥呢？据说啊，最早的时候就三根横木在上面，所以才叫三条桥嘛。仰在深闺人未识，现在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所以你能够听到潺潺的流水的声音，深褐色的石头跟这座桥素面朝天的样子，特别像一个山间的隐者。
0: 而看了这么多廊桥，最引人注目的则非文心桥莫属。
1: 有没有感觉这座桥有点不协调？
0: 没错，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左右不对称的廊桥。
1: 2016年，一场台风，大水啊淹没到地面的2-3米那么高，当时冲垮了3座廊桥，而身后的文心桥就是其中的一座。洪灾过后，所有的居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修缮自己的房屋，而是寻找、打捞、搬运木构件。2天时间，这座桥95%的构件全部找回，并且在1天之内募集到了76万资金，用于修桥。
0: 文心桥是您修的是吧？
4: 对。
0: 修一座桥难度大在哪里？
4: 文心桥这座桥它本身大概有200多吨，10万瓦，整座桥的木构件啊，大概有6000多个，木头从溪里捞回来，把它整理出来、筛选出来，大概用了3个多月。最难的它就是不等高嘛。我的了解，当时应该是师傅的失误，才导致一边高一边低。图纸我就不知道画了多少次。
5: 走，走。
1: 半年多之后，

0: 新桥的原址上，廊桥的修复工作重新开始。
1: 作为一个工匠，能做得好，我尽量把它做好。
2: 人在，廊桥就在；廊桥在，家就在。如今，泰顺拥有廊桥近百座，古廊桥就有32座。叠木为拱，或横跨于悬崖峭壁之上，或静卧于小溪碧波之间，一座座廊桥让泰顺拥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书写着中国桥梁营造技艺的传奇。
0: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我们下一集再见。

0: 潮州古城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广东的第二大江韩江穿城而过。
1: 韩江全长470公里，它连接了广东、福建、江西三个省份。今天啊，我们将去探究一下一座我们先人在韩江的中下游修建的长度为518米的跨江大桥。大桥由梁桥、浮桥、梁桥三部分组成，让广济桥举世瞩目的就是它可以起壁开合的浮桥。
2: 现在是凌晨的6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清晨时分的广济桥。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浮桥状态呢是打开的，那到了稍后的9点10点啊，浮桥啊便会连上，可以供啊行人通行。那这样反反复复的开合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源自于我身边的这一条涵江。每到汛期来临的时候啊，浮桥呢便会打开，巨大的水流呢将会通过这里啊，迅速的前往下游。那自古以来呢，上游汀梅地区的茶叶、瓷器、陶器，以及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些食盐、海产，都要经过这里进行啊商贸的往来。正是因为有了广济桥的开开合合啊，才使得我们涵江上的这些商船啊可以自由的往来。所以说啊，广济桥呢是我们中国古桥史上的孤立，更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头一份，被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
1: 最有特色的启闭式桥梁。
0: 位于天津的海河开济桥和塘沽海门升降桥这两座典型的开合桥，虽然与广济桥相隔万里，却传承着相同的桥梁智慧。

0: 现在啊是上午的十点，那广济桥呢也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波游客。在乾道六年，当时的潮州知府就是在我们的涵江之中竖起了第一座桥墩，并用86条梭船连接而成，
1: 这就是广济桥的前身。
0: 我现在啊就行走在广济桥的梁桥之上，这里啊有大大小小的桥亭共30个，比方说我身后的这座独立于桥墩之上的，我们叫电视阁，那像这种分别独立于两侧没有统一格式的呢，我们叫做杂事亭。那这桥上的第一座桥亭是在广济桥建成之后的第三年修建的，也就是公元1174年。那之后呢，每一年在增加一座桥墩的同时呢，都会在桥墩之上修建一座桥坞，最终啊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形成了18艘船24周的格局。这大大小小的桥亭，还有这形态各异的桥墩，以及由18条船连成的浮桥啊，共同构成了广济桥。它也打破了人们对桥梁美学对称平衡和曲线美的认知，反而啊充满着雄浑的气势和灵动活跃的感觉。
1: 那么广济桥浮桥梁桥相结合的形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0: 当时啊广济桥啊它在这个潮州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广济桥它是南宋建造的，南宋我们知道南宋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临安，现在的杭州，所以东南沿海的这一条从临安到福建到整个广东这条古道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杭江是一条自北往南这样的河，它把沿海古道给切断了，所以广济桥它就起到了把沿海古道给连接起来这样的作用。长江有暴流，它对桥墩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修一座桥墩要花很多钱，就是说在经济方面潮州没办法一下子把这座桥的20多个桥墩同时修起来，一直到明代嘉靖9年，
0: 所以就花了300多年时间才把这个桥修好。
2: 长江呢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内陆延伸线，潮州在明代的时候呢已经是长江商路的中心，所有长江上下的这商船呢都在向着桥交税。明代的时候刑部主事王林亨来过潮州，当时他站在向着桥边说，广东最大的收税最多的地方是这座桥。在我们潮州又有这样的一句俗话，说是人在湘桥问湘桥，人走在上边却看不到桥外边的事，所以就人在湘桥问湘桥，就像在城里边的商业街是一样的。

0: 这就是广济桥上的桥市了。回想当年，这广济桥上啊，这些来往的客商们呢，主要是在这里交易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那如今广济桥上的桥市呢，更多的是展现来自潮州的1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些古老而又精致的非遗项目呢，在这座800多年的古桥之上，也焕发出了更多的活力。19世纪末，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摄影师叫汤姆逊，他啊当时拍下了照片，并且惊叹道：“这潮州的广济桥啊，才应该是中国最值得一提的桥梁之一了，因为它与伦敦的老桥一样，为城市提供了可以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们将来到广济桥的最后一个桥亭——养寒阁。各位，您看，这脚下呢是流淌的寒江，远处呢是寒山。抬头看啊，在山腰上您能看到一座桟阁，那儿啊就是已有千年历史的寒门公祠。
1: 潮州人民为了纪念韩愈，以他的名字命名山川河流，建祠堂永久怀念。
0: 公元819年，当时的韩愈啊已经51岁了，被贬谪到了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的潮州啊还是荒芜之地，那韩愈来到潮州之后呢，他兴办了学校，改善了潮州的农商环境，还驱逐了寒江里的鳄鱼。据说啊，广济桥是由韩愈的侄孙韩湘和广济和尚共同建造的，所以广济桥又叫做湘子桥。

0: 吹着江风啊，在广济桥上品一杯潮州的功夫茶。
1: 湘江春晓水迢迢，十八艘船锁画桥。
0: 清乾隆时期的暮春时分啊，寒江水涨，远看宛如一条长龙卧波，湘桥春涨也成为了古代潮州的八景之一。

0: 每天傍晚，广济桥送走世界各地的游客，两艘大船便会缓缓驶来，将中间的浮桥缓缓分开，以方便夜间往来的商船通航。韩江流域的商贸啊，未曾中断过。广济桥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如今流光溢彩。潮州人300年修桥建桥，500年爱桥护桥，广济桥仿佛一位800多岁的老人，守护着潮州的人间烟火。走一座桥，进一座城，我们下期再见。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演化是驱动所有生命发展的动力，但有一种动物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怎么改变。对于科莫多巨蜥来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一亿年，而如今却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

欢迎来到林卡岛，科莫多巨蜥最后的几处栖息地之一。它们的生存依赖阳光，完全受制于天气。每天，它们只能在白天的12个小时里获得能量。捕猎和打斗，到了晚上，他们就必须休息。环境的快速变化正挑战着他们的适应。在太平洋深处，一连串的火山围绕着一片大洋，岩浆从海底喷薄而出，形成了众多嶙峋的火山岛。林卡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美景摄人心魄，背后却暗流涌动。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所有生物的生活都日渐艰难。干旱、高温和淡水短缺等现象正威胁着它们的生存。日夜流转的节律亘古不变，但最新研究显示，在未来的20年里，科莫多巨蜥将丧失近40%的捕猎场。清晨6点，太阳升起，科莫多巨蜥的一天也开始了。每天，岛上动物们面临的生存挑战都在升级。

和所有的冷血爬行动物一样，科莫多巨蜥需要从环境中吸收热量，提高体温。它只有不到12小时的白昼来完成生存所需的活动。第一步便是爬到阳光之下，阳光是它的生命之源。它庞大的身躯还没有完全从粮食

海平面上升，使溪流变成了高盐度的水潭。他已经一周没有吃饱过了，把目标定在一只较大的猎鹿身上，似乎有点不自量力。但科莫多巨蜥会攻击体型是自己15倍的猎物，

是岛上的顶级捕猎者，遵循从容不迫、步步为营的捕猎策略。随着体温升高，科莫多巨蜥发出低沉的吼声，开始调动感官寻找附近的捕食机会。

他的听觉迟钝，视觉在昏暗的地方也不大灵敏，但却能探测到周围猎物行走时产生的震动。他看似漫不经心，其实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科莫多巨蜥捕猎的秘诀在于锁定猎物，然后隐藏行踪，慢慢靠近。他还有一个盟友，那就是乌鸦。乌鸦会趁机食用科莫多巨蜥杀死的猎物。

科莫多巨蜥不断伸出它分叉的舌头，这表明它正在觅食。舌尖持续捕捉着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舌尖每次缩回时，口腔顶部的离鼻器都会分析气味，然后向大脑传递猎物的位置信息。如果舌头右叉上的气味分子较多，说明猎物在右方，左侧的情况也一样。科莫多巨蜥摆动头部，不停地校准猎物的方位。猎物至死仍然没弄清科莫多巨蜥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科莫多巨蜥不仅擅长潜行，还能分泌毒液，这是它与许多捕食者的不同之处。毒液中含有毒蛋白，会从伤口进入猎物的体内，使猎物慢慢死亡。它只需要接近猎物，然后咬上

乌鸦今天吃不到免费的午餐了。科莫多巨蜥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停下脚步，他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他每天的

雄性科莫多巨蜥用舌头捕捉到了化学信号，他知道雌性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也在附近留下自己的气味，警告其他竞争者，他已经抢占先机。只有强大的雄性才能获得交配权，他需要在战斗中证明自己。求偶会消耗大量体力，但他自有意

在凉爽的林荫外，海滩热浪蒸腾。林卡岛的平均温度高达31摄氏度，但这对科莫多巨蜥来说正合适，它们需要借助阳光让身体的核心温度维持在35摄氏度。现在它体力充沛，科莫多巨蜥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蜥蜴，它们的栖息地也位于全球最热的地带，它必须在气温突破40摄氏度前抓紧时间在海滩上捕食。遵循这般严苛作息的不止它一个，林卡岛上有1000多只科莫多巨蜥，它们每天都会聚集在日照充足的地方晒太阳。科莫多巨蜥的身体就像太阳能电池板一样，快速吸收着阳光中的热量，它们以这种方式提高代谢率，从而让身体达到最佳状态。

他们虽然不停地伸缩舌头，用眼神发出警告，但为了能晒到日光浴，他们彼此之间维持着默契的和平。有些科莫多巨蜥身上残留的伤疤，见证着昔日利爪的致命交锋。

0: 莫多巨蜥并不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所以彼此活动范围经常存在重叠。但面对交配权的争夺，雄性个体会通过历史格斗来展现自己的实力。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那只寻找配偶的雌性科莫多巨蜥来到海滩上，气味打破了平静，交配的欲望比对食物的渴望还要强烈。他估量着对手的实力。

尾巴的一次甩动便足以点燃战火。优势的一方将对手压制在地。求偶季才刚刚开始，他虽然打赢了这一轮，但战斗远未结束。

科莫多巨蜥之间的打斗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决出最强壮的雄性。只有它才能与雌性交配，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获胜的科莫多巨蜥

消耗了宝贵的体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这只雌性，享受阳光的雌性，看到他刚才勇猛的表现了吗？但愿如此。他没有时间回味胜利的滋味，当务之急是让自己降温。完美的解决办法就在眼前。

沁凉的海水让他濒临极限的体温回到了正常水平。科莫多巨蜥的尾巴和身体一样长，而且强健有力，能帮助它在水中游动。为了觅食和求偶，它最多能游上500米远。但通常游泳是为了给身体降温，保证生存。

这只科莫多巨蜥上岸时正值退潮，对食腐动物来说，这是一天中最容易获得食物的时候，寻觅美食之旅开始了。

潮水退去，浅滩显露，藏在里面的小动物变得唾手可得。科莫多巨蜥的舌头接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食物的气味，在明亮的阳光下，他的眼睛能看清小动物们的一举一动。沙蟹挥舞着巨大的螯，试图吓唬科莫多巨蜥。

蛇尾也匆忙逃离，不过他们其实无需担心。科莫多巨蜥感兴趣的是一只更大的动物。很多动物都在海滩上寻找食物。野猪就是其中之一。

科莫多巨蜥要如何发动攻击呢？这里没有可供它隐藏行踪的遮蔽物。野猪再次逃过一劫。科莫多巨蜥对食物的选择非常灵活，它马上改变了计划。

这条鱼虽然只够科莫多巨蜥垫垫肚子，但也足以让它暂时摆脱饥饿。另一只科莫多巨蜥也被食物的气味吸引来了，但它们并不打算争夺食物，而

是要决出地位的高下。在午间的炎炎烈日下搏斗，可能会让他们的身体过度升温，

他又一次把对手压在身下。这回有雌性在一旁观战，

交配权固然重要，但现在两只雄性的体温即将超出他们的承受范围，这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

体型较大的雄性科莫多巨蜥败下阵来，同时不可抑制地吐出尚未消化的食物。雌性见证了这只雄性获胜的全过程，它缓慢爬向阴凉的森林，胜利者跟在它身后。

这是科莫多巨蜥求偶的方式。雄性和雌性之间会经历一个从抗拒到顺从的过程。雄性轻轻触碰雌性，表示他想要进行交配。雌性的利爪足以致命，雄性必须谨慎行动。但刚结束战斗的雄性现在还很亢奋，

皮肤还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提高雌性交配的意愿。待雌性就位，雄性小心翼翼地爬到它身上，它按住雌性的爪子，避免受伤。

科莫多巨蜥具备一种神奇的繁殖机制，如果没有合适的雄性，雌性可以自己让卵受精。

0: 不久后，这只雌性科莫多巨蜥就会产下最多30枚卵，然后它会守护卵8-9个月，直到后代孵化。雄性累坏了，他在应对高温和对手的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他必须休息一下。科莫多巨蜥虽然是冷血动物，需要依靠吸收阳光来提高体温，但并不是说温度越高它们就越喜欢，因为无法自动调节自身体温，高温也会带来致命的威胁。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海滩上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面积有限的季风林成了动物们避暑的场所。大型蜥蜴比小型蜥蜴需要更长的时间让身体降温，科莫多巨蜥向森林爬去。小巧的普通飞蜥是科莫多巨蜥的近亲，它们已经先到一步。离开森林，它们无法生存。飞蜥的外表与树皮极为相似，这样的伪装让它们可以在树干上尽情捕食昆虫。不同于笨重的科莫多巨蜥，飞蜥能在树上灵活地移动，随时摄取食物。这只雄性飞蜥吸引了旁边一只雌性的注意。它鼓动亮黄色的喉扇，试图俘获芳心。这种类似俯卧撑的动作也是它求偶的技巧之一。雌性没有离开，雄性还有一个绝招。飞蜥不是徒有其名，他成功完成了交配。与飞蜥一样，这只庞大的雌性科莫多巨蜥也非常需要森林提供的荫蔽。现在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它的体温比35摄氏度还要高一些，即将达到它所能承受的极限。进入森林后，它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将体温维持在最有利于新陈代谢的水平。它在林荫下会感到更加舒适，活动的时间也会

对科莫多巨蜥来说，这是绝佳的狩猎场。这只雌性科莫多巨蜥在休息的同时，也在观察是否有合适的捕猎目标。但引起它注意的不只有猎物的气息。雄性科莫多巨蜥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寻觅配偶。这只雄性一路跟着雌性的气味穿过森林，现在它打算完成此行的使命。

雄性最终放弃了，它不能再无谓的消耗体力。现在饥肠辘辘的雌性终于可以专心哺

长久以来，科莫多巨蜥和鹿一直在这片森林中共存。鹿已经对科莫多巨蜥这种行动笨拙的动物放松了警惕，他们并不知道科莫多巨蜥

这只雌性科莫多巨蜥开始不动声色地接近鹿群。它无时无刻不在分泌毒液，从而确保它在咬到猎物的时候能有足够的毒液进入伤口。

科莫多巨蜥咬下这一口，就像启动了一颗定时炸弹，毒液会阻止血液凝结，鹿最终会因失血过多而死。这种慢慢杀死猎物的方法非常聪明，且屡试不爽。

科莫多巨蜥虽然要在几天后才能吃到鹿，但等待是值得的。在那之前，他继续伸缩着舌头，不放过任何一丝猎物的气味。

随着夕阳西下，炎热渐渐消退。在天黑前的几个小时里，岛屿上的动物们可以在较为适宜的温度中活动。

这之路已经无法享受这样的生活了，毒液已经起效。科莫多巨蜥在咬伤鹿之后的三天里一直在跟踪它，它最多能闻到4000米外腐肉的气味，然后会不惜长途跋涉，直到饱餐一顿。科莫多巨蜥步步为营的捕食策略再次奏效了。获得食物就是最后的胜利。他用那60颗边缘呈锯齿状的牙齿咬开鹿的尸体，他能撕咬猎物，但无法咀嚼。这意味着他只能整块吞咽猎物。不远处，另一只科莫多巨蜥寻味而来。这只雄性在旁边等候，雌性认为只要自己能优先进食，它并不介意与同类分享食物。

0: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

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科莫多巨蜥一顿最多能吃下重达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只猎物足够两只科莫多巨蜥共同享用。科莫多巨蜥的颌部拥有特殊肌肉和骨骼构造，这让它们的嘴巴能够张得很大，它们的胃部还能根据食物的大小弹

他们会吃掉猎物的各个部位，骨头、蹄子、脚和皮都不放过。他们唾液中的细菌能分解这些物质。吃过这顿之后，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都无需进食。一周后，这只雌性就可以去吃被它毒死的下一个猎物了。

即便在黄昏，这里的气温也不算低，它要利用白天的最后一点阳光吸收热量，加速消化。它完成了今天所有的任务，此刻它就是这座山上的王者，一只处于巅峰状态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气候变暖正在让它的栖息地变得越来越小，过不了多久，这座山丘也将因为过于炎热而不再适合科莫多巨蜥生存。千万年来，科莫多巨蜥已经演化为能够分泌毒液的庞然大物，它们坚硬的鳞甲能抵御凶猛的对手，危险性堪比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但当他们的猎物因气候变暖消亡时，这些优势也将无用武之地。他们能否进一步演化，改变物种走向灭亡的趋势？毕竟生存的关键不在于力量强弱或致命与否，而在于能否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洞穴中为何建九层楼？残留洞壁的遗迹透露出怎样的历史过往？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当我们走进敦煌莫高窟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威严高耸的楼阁，它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在石窟群当中呢显得格外的耀眼。这便是莫高窟的标志性。

0: 建筑九层楼。可是您知道吗？在大巴山茫茫群山之中啊，也有一个九层楼。那么这个九层楼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因何而建的呢？
1: 传说中的九层楼坐落在陕西省镇平县中堡镇的群山之中，据说它的位置隐蔽，易守难攻，没有当地人引领，外人很难找到它。这个楼中曾居住过几十户人家，相当于一个山区小村庄的规模。那么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九层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为了解镇平九层楼的情况，地理中国栏目记者与地学专家陈诗蚕一起从镇平县城出发，前往中堡镇进行考察。到达中堡镇，考察组在村民胡文正的带领下前往九层楼进行考察。村民胡文正介绍说，当地人所说的九层楼又叫穿洞子，就在这条山谷的深处，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位置偏僻，山路难行。九层楼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是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神秘色彩。
2: 这个就从穿洞子那么穿出来的。
3: 这个水是怎么从洞子里出来的？
2: 从洞子你底下，从洞子下面，你在洞子里你是看不到的，它从洞子底下出来的啊。有些吊洞可以掉下去，掉下去你可以听得到那个水流响，但是你看不到啊，就那么过。
1: 我们在山谷中行进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九层楼。
2: 这个洞子门口，它是一打的石头墩墩，然后呢是全部是面的楼，一层一层的，九层，总共九层楼啊。
1: 村民胡文正介绍说，这九层楼就建在这个巨大的洞穴中。如今过去的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洞顶的一根残存的木柱以及岩壁上的凹槽佐证着那段历史的存在。
3: 这个地方是九层高。
2: 九层多高，它是几乎像一般的果子嘛，一人高一层。它就是那么，只要墙面能住人就行。早年子又没得啥子东西，它就是能住人，能有地方睡，有地方煮饭吃，就那么个。
3: 啊，它一起住了
2: 几十家人嘛，几十家人户。
3: 啊，就相当于一个村的人都住进来了。
2: 啊，那什么？
3: 他那个一住能住多长时间呢？
2: 那一住几十年呢，这个住好长时间。那个。49年过后，然后呢，他那里就没得人住了，啊，这回呢，然后呢就把洞子里头那些他们解放过来的，然后呢有些看一些该遗留的遗留的，该毁的他就把它毁了，就是那么下去。
1: 虽然洞外的建筑已经损毁，但岩壁上人工开凿的凹槽依然清晰可见。胡文正说，这是为了防御土匪的侵入而搭建的栈道，是一种防御措施。
2: 你看那不是这是大的桥，大的桥，然后他就从那儿进，这个洞门口那些，这一位
3: 那是大的桥啊。
2: 这是大的桥，桥中岩，他从哪个地方那么往那个洞子里头打的，他从那里打起的，大楼梯，大楼梯。如果是说是
3: 从哪儿上？他从那边上。
2: 从那里用梯子等到往那个桥上高头去。
3: 收起来。
2: 啊，对。如果是外头有。老灰的灰多个很大，然后他说你把梯子给抽到就拉到洞子里面去。
1: 数十户人家长期居住其中，洞穴规模可见一斑。可是人们饮水通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进入洞口十几米，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大家把随身携带的头灯等照明设备打开后，继续摸索前行。转过一个弯，进入一个较大的洞厅，一洼水池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2: 啊，这不是。

0: 这就是，这是从农牟山现在这是第一塘水，它这个水是子孙地，
1: 这水是常年都用，
0: 它这个水是不干的，你不然这人家它住这个东西它吃么的，是你不了水噻，那它就没得水吃了，那就它的它生存不了。
1: 陈老师认为，这些都是岩石裂隙中渗出的裂隙水，由于水的缓慢渗透。

0: 整个洞穴进行了详细考察。洞穴由四个大的洞厅组成，由通道相互连接。每个洞厅都有一两个大小不等的水池，这为人们居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洞穴的另一端是悬于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的一个大洞口，这样既保证了洞穴内的通风，又起到了防匪的作用。那么，这个在过去特殊时期宜居的洞穴是如何形成的呢？
1: 我们这个洞道呢，主要是两个水期，第一个是大的水期，就形成这个主洞道。这个时期，由于大淤河以后下切了以后，这个大的主洞道里头大水流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洞穴最初是由大淤河冲蚀而成。随着大巴山数次的构造运动，洞穴随山体不断抬升，而大淤河不断下切，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洞穴与大淤河高达数百米的落差。陈世才进一步解释说，洞内水池的形成来自于山体的汇水，水沿岩石的裂隙向下渗透，成为裂隙水。
1: 水要从上面下来以后啊，也顺到我们那个岩石的最软弱的那个面层面，从这个洞道的右岸这么下来流，水要流下来到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一个水池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水大的时候，这个小水池呢，这个水呢就溢出来了，它横过洞穴的那个主洞道，流到我们洞穴的那个右边去了，就又汇聚成一个有水的一个小的地下河。
0: 水流最终在主洞道的下方十多米充实出了平行于主洞道的地下河。这个地下河的出口就是我们之前在洞外看见的那条小溪。
2: 从对九层楼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历史上这一地区为何曾聚集如此多的土匪。究其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另一方面呢就是这里有一条跨越巴山南北的古岩道，土匪啊以抢劫卑岩的岩夫为主。这条古岩道人们称之为秦巴古岩道，它起始于石岩的出产地重庆巫溪，跨越吉秦岭之后呢，进入石岩集散地镇平的中堡镇，从中堡镇分多路将石岩运往秦岭南坡及汉江的上下游。据说在重庆巫溪的宁场镇有一个自然喷涌的岩泉，秦巴古岩道上运输的盐呢，都是来自于那儿。史料记述说啊，那里聚集了数万人之众，他们不纺纱织布，却有衣服穿，不架不色，却有粮食吃。那么如今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考察组从镇平出发，前往巫溪进行考察。驱车两个多小时后，考察组到达了巫溪的宁场古镇。宁场古镇位于重庆市巫溪县县城以北，高山横亘，峡谷穿透，气候温和，河水清澈见底，后溪河南岸为主要居住区。
3: 这个就是老房，我当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在这就采访了，现在都搬走了。
0: 宁场古镇制盐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宋朝时至大宁间，工商发达，市井煌煌，饶有盛世之风。清乾隆年间，盐灶发展到300多户，煎锅1000多口，号称两溪渔火，万灶盐烟，繁华盛景可见一斑。这条分布于南岸的旧界被称作七里半边街。
3: 当年这个七里半边街呀，那是非常繁华的。过去就在这一条街上，就那么小小一条街上，不低于10万人，人口不低于10万人。
4: 生活，我们说他在这个民国时期，包括清代。
5: 灯红酒绿的吧，
3: 什么都有啊，
5: 什么都有。
3: 直接前边有一栋房子，那就是当年的戏楼，
5: 是
3: 啊，建得很好了。

0: 现在垮塌了。
1: 嗯。当初这里边住的人口是非常密集的，密度很大。
0: 对。你看，你看，这石头。啊。
1: 就是抱朴实，
2: 不容是成这个样子。
1: 这上面就是立柱子的，立个大柱子。
0: 那这个房子应该是很老了，你看这个木结构。
1: 这个房子已经很老了，这三层了，你看，你看下边这个大厅，它的这个高度多高？
2: 是，
0: 这是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大户
1: 啊，这是大户。这当年应该是，你看从窗户啊和它这个结构啊。或它这个楼层的层高来看，当时应该是一个开商店呐、或者是这个住宿其他来往北沿的人的、做生意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楼下是商铺，楼上是住房，
0: 商住一体
1: 啊，商住一体。
3: 20世纪90年代，宁厂、盐厂停止生产，这条曾经热闹非凡的街道。也安静了下来，往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似乎也只有这些老房子还在追忆着那难以忘怀的繁华过往。
1: 这怎么像个庙啊？这是后来修的房子，
0: 是吧？啊，这是后来修的，
1: 这是后来修的。最初的时候呢，这个檐亭呢是敞开外边的，这也
3: 是。进入屋内。水流撞击岩石发出巨响，一股水流从十几米高处跌落下来，水花四溅。这里就是白鹿岩泉。
4: 这白鹿岩泉啊，就是供养了秦巴山地、鄂西北等广大地区数千年的岩泉。宁厂古镇啊，因岩而兴，富甲一方，是著名的“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的起点。翻越金西岭是穿岩运往秦巴山地及鄂西北广大地区的一条陆路运输通道。离开宁厂古镇，考察组循着当年岩夫们的足迹，踏上了这条古老的岩道。
3: 古岩道沿河道而分布，这里地势较为平坦，利于行走，也有较宽裕的空间建设相应的房屋等各种建筑。
1: 啊，你们看这个房屋啊，从它墙体的厚度，
0: 好厚啊！你看这墙啊，
1: 大概就是七十公分，
0: 七十公分厚。
1: 然后从它的高度，你看，翘角飞檐。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这个石门，是弧形的、圆的。这当年在岩道上啊，那是非常有气派的房屋。一般像这样的基本上都属于商铺。
3: 从残存的地基来看，房屋的长度有15米左右，宽度约18米。如此狭窄的空间能够建造如此规模的宅院，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0: 这应该是大门大户了
1: 啊，那肯定是非常有钱的人家了，在岩道上那是不简单的。这样的人家一般都是看到了岩道上的商机很多嘛，来来往往的挑岩的人啊，还有这个获利运来的土特产啊。
3: 来来往往的货物运输为这条大山深处的道路带来了无限的商机，残存的宅院也佐证了这条岩道当年的繁忙。邹伟鹏介绍说，像这样的商铺往往都是建在较为平坦开阔的河道附近，而对于碑岩的岩夫们来说，最为艰难的还是崎岖的山间小路。即便是躲过了土匪的洗劫，石滑的小路也是步步惊心。

长满苔藓的湿滑木桥，深不见底的深涧沟壑，古岩道上的岩夫们会面临怎样的艰险？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解员。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邹卫鹏的带领下，考察组翻过了鸡心岭，来到了戴安河谷古岩道遗址。我们刚一走进山涧，面对的就是一座木桥。所谓的木桥，其实就是由三根直径不过15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没有把手，没有护栏，即便是常年在山中跋涉的陈石才也不得不匍匐前进。
2: 小心啊，你看这石头上滑得很，是长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啊，石头上长满了青苔，
3: 小心点，是吧？啊，
2: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你看这里的路，被山体里边的大水把路都冲毁了，所以走在这里啊要非常的小心，
3: 啊。如果下雨的时候，是会不会水更大？
2: 那下雨的时候水更大，就没办法走，
3: 是吧？像这种情况，这条路上多不多？
2: 多。这个山体里边有水的，外边有悬崖的，这样的地方很多的，啊。
1: 一侧是河谷山涧，另一侧是岩石峭壁，脚下是狭窄的小路，坍塌落石时刻威胁岩夫们的生命。然而危险并不止于此，湿润的峡谷环境也是岩夫们的宿敌。
2: 你看这峡谷很深，悬崖壁很高，崖壁很高，是吧？特别是气候非常潮湿，你看这下边的苔藓呐，都长得很厚了，很厚啊。而且你看这里边是一条沟，走到这里用这个原木架设起来以后，这个原木呢很容易腐烂，特别是到了冬天结冰的时候，峡谷里边气温很低，大概有3个多月，这个冰都不会化。岩夫们背上1-2百斤重的盐，走在这样的小桥上，非常危险。有的岩夫甚至把他的草鞋都脱掉，直接穿着棕袜子，用棕编织的那种袜子，这样过去。否则的话，那一个脚下一滑，一不小心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大家在山谷中跌跌撞撞地行走了2个多小时后，终于在陡直的岩石峭壁前见到了长桥。
2: 走在这条路上，有恐高症的那绝对不敢往下看。到河滩大概200多米高，走路的时候呢手要扒着里边，要沿着里边走，特别是用扁担挑的那个大弯扁担挑起来，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什么地方稍微一碰，
3: 你看，
2: 这个扁担稍微一碰，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桥呢，一共有从那边绕过来，一共有29座。

0: 所以这些岩啊，走出大山的第一站就是汇集于镇平的中堡镇。过去呢，在中堡镇最为知名的建筑就是武昌会馆。
1: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武昌馆遗址啊。这个武昌馆呢是清代的建筑，当年这个武昌馆其实可宏伟了啊。它这个横着的这个长啊就有30多米啊，就是整个这一横排
2: 还是这个啊，这个房子呀，
1: 它是一个大的院落。它原来呢在外边有大门，大门进来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在清代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周边还有其他的这个黄州馆、江西馆两大会馆。武昌会馆呢稍微晚一点，在清代的时候，当时啊镇平这个地方山大人稀，是不通路的，但是这个大林沿翻过咱鸡心岭下来以后，在中堡这个地方形成第一个集镇。
3: 苏卫鹏介绍说，中堡是川岩出山的第一个汇聚点，也是产自秦巴山区的各种物资入川的起点，因此武昌会馆等三大会馆汇集于此，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流动人口达到数万人之众的大集镇。翻越高山，跨越沟壑的川岩汇集中堡后，会再次启程，分为五条主要的支线，运往鄂西北、紫阳、安康、商洛、汉中等地。一条条沿道不仅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更促进了路桥建设。安康学院教授李春平带领我们来到了高桥镇，他出生于此，这里也是他童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4: 西边这个桥有一个传说，说正月初一丢一个石头下去，正月十五才能挪到底，所以叫高桥啊。
3: 古桥见证了盐运历史，也承载了李春平这一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
4: 我家离这个地方有10里路啊，小时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尽管我们以前有桥的概念，但是不知道桥是什么样子，真正到这个桥上啊，才知道桥原来是这样一个样子，这就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印象啊。当时看见这个镇上的小孩在上面跳舞唱歌，非常羡慕啊，就觉得哎呀，将来我要是成为一个镇上的人多好啊。后来长大了，读了书，有了文化，才知道这个桥是有历史的，是承载了历史记忆的。
3: 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盐夫肩挑盐包从桥上蹒跚走过，他们又何尝不是怀揣对未来富足生活的向往，
4: 让这一段历史活起来。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要留给后人一些文字，它是历史，会告诉我们巴山人为什么这个能够生存下来、繁衍下来，它是靠意志，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
3: 今天的学者们勾勒出了多条运盐的路线，然而在广阔的秦巴山地上，盐夫们究竟走出了多少盐道，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
5: 险峻的太行山脉壁立千仞，峡谷绝壁下如何修建村落？《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

0: 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省会馆距离紫阳县城约8000米，背山面水，建筑风格南北兼容，戏楼、钟鼓楼彰显着北方建筑的豪放宏大，烽火山墙则是南方特有的建筑结构，整个会馆建筑美观又不失庄严大方。
2: 会馆的建立是这个充分利用了汉江航道的舟楫之便，航运之力，利用了这条汉江。而我们的这个石岩从镇平古岩道运过来，到达这个区域，下通武汉，北到这个秦岭南坡、商洛，这边是汉中，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一个市场。
3: 就是说，实际上沿到这里，它会在这里，就是聚集以后，然后发散。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而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联动效应，就这里它有它的美食，它有客栈，那么它会吸引更多的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它不一定这个地方它。不一定是以食盐为中心，还有其他的农副产品，但食盐一定是最核心的一个这个生活资料。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它的吸引力、影响力会更大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繁荣和发展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1: 这片水域地处汉江支流仁和主河交汇处，上通巴蜀，下接荆襄。清代汉江是黄金水道，商贾穿梭舟楫往返，依靠发达的航运赢得了小汉口的美誉。来自镇平的川盐既解决了紫阳众多人口的用盐问题，又会在这里装上大船，逆流而上运往汉中，顺流而下驶往湖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古时紫阳经济的繁荣，川盐的运输功不可没。这条古老的盐道以无锡的宁厂盐场为起点，翻越海拔1800多米的鸡心岭，穿过布满深涧沟壑的巴山北坡，直抵镇平的中堡镇，再以中堡雷奇镇向东连接鄂西北，向北发散与秦岭南坡，向西可达重庆的城口县及汉中等

0: 广大地区。盐的运输不仅保障了众多的人口生活需求，更是带来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说它是一条经济和人文大动脉，一点也不为过。千百年来，巴山儿女冒着生命的危险，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大山的高度，用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这种坚韧不拔、与外界抗争、挑战自己生命极限的不屈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
1: 大巴山脉复杂的地质地貌塑造了无数神奇自然景观的同时，延续数千年的古老岩道虽充满艰险，也为人们创造了无尽的财富。大山的阻隔既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障碍，也为后人保留了众多原始古朴的民俗文化和建筑遗迹。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6: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0: 好，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节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明辨风险。
1: 就是、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
2: 不是一回生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0: 明辨节节莫纠结，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0: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1: 嗯，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0: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2: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1: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
3: 担心。
1: 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4: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2: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依琳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她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0: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1: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0: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1: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0: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占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

0: 生，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1: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E0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2: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0: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1: E0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2: 好的。
1: 那下一位谁说呢？
3: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以前就是增生，现在发现的就是说我有那个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结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明辨风险。
5: 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
0: 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4: 明辨结节莫纠结，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1: 多发性结节这几个字本身就够让人揪心了，更让人不安的是检查出来的两个结节都还不算小，这无疑加重了忧虑。那云锦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很高的风险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估云锦的报告单呢？
0: 不必过分担心， 那结节的大小呢，我们通常是

0: 般是超过5毫米，就0.5厘米以上，我们需要重视一下。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通常呢都是良性的多一些。
1: 那刚才呢，云锦有一个结节就是0.6×0.3厘米，啊，还有一个结节是0.5厘米×0.3厘米，那这都刚好是骑在这条线上了呀，那这危险性大吗？
0: 超过5毫米的结节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的，但也并不是说结节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形状、它的一些血流、它的一个纵横比，还有它的一些回声，来综合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尤其是它的一个结节呢，如果是纵横比大于1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更加要注意了，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纵横比大于1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0: 纵横比呢，就是咱们的超声报告上它有一个对于结节描述，它有两个值，通常呢前边那个值就是指的它的是一个长轴，就是它的一个横，通常呢是指于平行于皮肤的那个轴，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长轴，那个纵呢就是它的高度。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大屏幕呢来看一下这个结节的纵横比。像这个结节呢，横呢是0.7，纵呢也是0.7，那么它的比值呢是1。那么右侧这个结节呢，它的横的呢是9毫米，纵呢是13毫米，那它的纵横比呢就是大于1，接近1和大于1的这样的结节，尤其是大于1的结节，那它乳腺癌的几率呢就是非常大了，我们一定要警惕。
1: 为什么大于1的话危险性就很高，很有可能就是乳腺癌呢？
0: 因为这样的结节呢，它是向上长的，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结节它的有一个增殖的一个活性，所以呢这样的结节呢就是恶性的几率要大。通常良性的结节呢它都是横着躺在那儿长的。
1: 哦，那如果拿手比一比的话，就是结节要是这么长相对安全，如果要是这么长就不太好，是吗？
0: 对，往上长，向着皮肤这样的长就不好了。
1: 于姐，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这两个结节纵横比大概是多少？
2: 那我就是0.3×0.6，它是小于一的，然后0.3×0.5也是小于一的，所以我这个就是需要重视，3个月到6个月查一次，是吗？
1: 有九天了，是吗？
2: 对对，
1: 是这样吗，主任？
0: 是非常正确。
1: 那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做彩超发现的，那看来做彩超是很有必要的咯。
0: 确实是，彩超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一般呢建议女性患者20岁以上每年最好能做一次彩超。
1: 那除了做彩超哈，来发现观察乳腺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检查也能够及时发现乳腺的一些病变呢？
0: 还有一个就是钼靶的检查，也是一个乳腺比较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什么是钼靶呢？我说的钼靶，有些朋友就说啊，我想照一个钼靶。我们不是钼靶病毒啊，它是钼靶呢，是一个专门照乳腺的一个 X 线的一个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呢，会建议照一次钼靶。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钼靶呢可以发现这个早期乳腺癌，尤其是以钙化为表现的一些早期乳腺癌呢，钼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乳腺的核磁，但是呢，乳腺的核磁呢，它呢一般是用于一些高危人群的筛查。那什么样是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家里边有乳腺癌的家族史，或者是他一侧得了乳腺癌，对侧就是风险就相对高一些，再有一些呢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哺乳，这样相对高危的。还有一些呢，我们做那个已经确诊了是乳腺癌了，准备做保乳手术的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会推荐他做一个乳腺核磁的检查。因为乳腺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因为呢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局限性吧，也是需要做增强才能来完成的一个检查。
1: 哪一个检查是最准确的呢？
0: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做一个超声就能够判断他的一个良恶性。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呢，他有可能做一个钼靶就能看出他的一个良恶性。最准确的呢就是核磁的检查，但是呢核磁检查有它一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它假阳性。假阳性呢就是说核磁呢发现说你这儿有问题，然后结果病理检查呢它没有问题。而且呢核磁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做一个核磁，因为它趴在那儿做，那么我们怎么取到这个结节？

0: 也是一个问题。通常呢，如果超声发现的结节，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到了；核磁发现呢，就不容易取到。所以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的。
1: 哦，明白了。趴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那个点给压歪了，不能够准确的定位。
0: 是，
1: 这也是核磁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啊。明白了。嗯，以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哈，说我们平常洗完澡之后，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来触摸乳房，看看里面长没长一些异物啊。其实呢，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做过，而且呢，我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确实有乳腺结节，但是我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摸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自查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乳腺的自查呢，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1: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哈，再来帮助大家来明确一下，怎么样在家来做乳房的自查。
0: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乳房自查的一个方法。一般呢是推荐女性呢在月经后做一下自查，主要呢是包括望和触。望诊呢，一般呢就是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湿疹，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望诊所看到的。
1: 如果有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0: 如果有变化，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看了，有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的变化呢，比如说乳头凹陷，它先天性就有凹陷了，那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先天的凹陷。如果以前乳头是突出的，现在呢出现凹陷了，那有可能是乳腺癌，也有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是乳腺炎，这样呢就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了。嗯，这是我们望。其次呢是触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的抓捏。我们通常呢会用我们的指腹，然后呢这样各个象限呢来摸。我们通常呢会把乳房呢分成四个象限，这是外上象限、外下、内下、内上这样的四个象限。然后我们在触摸的时候，要一个象限一个象限的一个有顺序的触摸。一般呢触3到4周，看有没有长肿物。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象限之外，我们比较准确的呢是几点，就像我们目前大家拿着超声报告一看啊，几点方向，那这个几点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3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3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9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的3点方向，那就是在这儿，右乳的6点方向，那就是在它这个6点的方向，就跟我们对着
1: 钟表
0: 一样，然后来看它的结节，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2个月左右就可以。
1: 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 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

0: 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已经解除我们两位女嘉宾心中的困惑了哈。那下一位谁来说说你们担心什么？
2: 我是前一阵体检的时候发现，就是在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报告上面出现了叫粗大样钙化点。当时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内心有特别多的疑惑，我就非常担心。所以我的问题是，有粗大样钙化点的结节风险大吗？
3: 第一次在检查报告单上看到粗大样钙化点几个字，唐薇心里满是疑惑和担心。那乳腺结节出现粗大样钙化点，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0: 不必过分担心。钙化呢，就是这个结节里边呢有这个乳腺里边呢有一些钙盐的沉积，那钙盐的沉积呢可以表现是一个些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肿瘤细胞的一些坏死，还有呢就是血管的一些钙化。像刚才呢唐薇这个报告呢，它是一个粗大的钙化，粗大的钙化或者是爆米花一样的钙化呢，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是像细沙一样的钙化，沙粒一样的钙化，或者是簇状的一些钙化呢，那就是恶性的几率就要高了。尤其是簇状钙化，我们会一般会看一下，它要是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我们还是要警惕的。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概念啊，我们都非常的陌生。您提到有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而有的钙化呢是细沙样的，它们的风险可是截然相反的。那我们还是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0: 钙化呢，它的形状呢是有多种多样的，啊，包括呢有爆米花样的钙化，它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是一个良性的钙化。最常见呢就是乳腺纤维腺瘤的一些里边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坏死。
1: 为什么会形成爆米花这样的钙化呢？您刚才提到是乳腺的纤维瘤慢慢坏死之后形成的一个状态，那是说明就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乳腺已经发生了一些病变，然后它自己慢慢自愈好了吗？
0: 钙化呢是组织的一些坏死之后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在这个位置了。比如说它以前有纤维腺瘤，可能它没有发现，之后呢它里边的组织有坏死，有钙盐的沉积了，然后表现出来钙化了。
1: 嗯，那有危险吗？
0: 钙化就是如果是爆米花样的钙化通常是良性的，危险性很小。如果是细小的像细沙一样的钙化，这样一些钙化呢有一些呢就是肿瘤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像针尖一样短棒一样的钙化，都是提示着呢它恶性的几率呢相对会更高一些。
1: 为什么会形成细沙一样的钙化呢？
0: 细沙一样的钙化一般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些坏死组织，它呢有钙盐的沉积，沿着导管的一些钙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这张，就是比较形象的我们木板上看到的这么多的亮点，像细沙一样的一些钙化点。这个呢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片子就可以给它诊断基本上就是乳腺癌了。那么左边这个图它有一个呈簇状的一些钙化，它的每平方厘米超过15个，这样就比较有意义了。我们有的时候照木板呢可能报告上也会写一个簇状钙化，然后5、6个点，那可能还是良性的会多一些。像这个呢一堆了至少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它还是乳腺癌的几率会很大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早期乳腺癌。
1: 哦，明白了。消除你的担忧了吗？
2: 嗯，消除我的担忧了。但是像我这样就是粗壮粗大壮的这种也是需要3到6个月复查一下吗？
0: 你的那张 B 超它只是一个结节里边有一个粗大的一个钙化，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几率会比较大，我们会建议半年左右再做一次检查的。另外呢对于钙化来说，它这个钼靶会更加准确，可能会建议你照一个钼靶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的形状会更好一些。
1: 唐薇以前做过钼靶吗？
2: 没有做过钼靶。
1: 哦，那有必要再做一个。
2: 对，我也这么打算的。
4: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钼靶它挺好的，看得准，40岁以后是每年都要做钼靶吗？
0: 钼靶呢它看钙化会比较准确一些。通常呢我们40岁以上的女性呢，如果是正常人群，我们会建议她2年做一次的钼靶的检查。

0: 对于刚才唐薇这样年轻人呢，如果是一般的检查没有发现钙化，我们不一定会建议他做钼靶的。
1: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2: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两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

0: 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莫叹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2: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3: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1: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乔养生。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4: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5: 是
4: 口渴缓解了。
1: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4: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1: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10: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11: 高度警惕。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样的结节，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0: 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1: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0: 圆溜溜的啊。
11: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0: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11: 是的。
0: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11: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 血流

0: 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又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0: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毫米，现在长到了19毫米。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
1: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2: 对，是一样的。哦，
0: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 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来看看它的性质。
2: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0: 确实是这样。
1: 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2: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
1: 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IRADS 这样的字样，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的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对于 BIR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0到6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 BIR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BIRA 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四 A、四 B 和四 C。如果是报道的是 BIRA 的 4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 4B， 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 BIRA 的 4C， 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1: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4到6这个阶段，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BIRA 的二类三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了。就像我们开始那我们的那个体检报告所报的0.6×0.5×0.5×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三类的结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 BIRA 的4B、4C 或者五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2: 但是活检我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0: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给它局部麻醉，打了麻药之后，然后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大概也就3-5毫米，用这样的一个旋切刀，然后呢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到这个结节的下方。这是一个旋切刀，它有一个负压的一个装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节呢就被旋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

0: 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旋切刀，那个黑色的呢就是那个结节，它在这个通过一刀一刀的旋切之后，那个黑色的结节呢它在变小，就等于把这个结节切掉了，送化验了。如果呢病理化验呢是良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就被切除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结节了。如果是病理报告呢，如果是恶性的，那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乳腺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来，如果需要扩大手术还需要再做扩大手术，还有其他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1: 其实我们也发现哈，最近这些年呢，无论是同事啊、身边的闺蜜啊、女性的朋友啊，在体检过程当中呢，哎，都发现长了这个乳腺结节。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现在这么多的女性长了这个东西呢？
0: 乳腺结节的原因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和体内雌激素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雌激素作用的时间越长，她得乳腺癌的几率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这个女同志呢，她的月经初潮比较早，12岁呢就来月经了，那绝经又比较晚，55岁以后才绝经，那她这个等于我们叫她这个行经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这个绝经之后有长期的用雌激素的替代治疗，这样的人群呢，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呢就要大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反复的流产、多次流产的。这样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呢对于乳腺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刺激，因为她流产她妊娠，然后雌激素有一个在流产雌激素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下降，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乳房的刺激呢会比较大，这些呢也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另外呢，乳腺结节呢它其实呢和女性的这些情绪呀，比如说有的人呢她可能因为家里边有人不幸去世了，那么她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差，2-3个月之后呢她就发现乳腺长了结节了。还有呢，因为婚姻生活可能不是说特别的幸福，那她之后呢也比较容易长出乳腺的结节，这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的。另外呢，特别爱生气，压力很大，这样人群他可能长乳腺结节的几率就大一些。还有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经常的熬夜，或者是经常吃一些高脂的油炸的食物，可能也是一些长乳腺结节的一些原因吧。但总体来说，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综合的来判断。
1: 我觉得刚刚赵主任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吧，大家都属于那种性格的，特别追求完美，然后平常压力又比较大，是这样吗？
2: 是，我有一阶段就是特别爱着急，特别爱生气，后来我发现好像就是那段时间我那个增生就变成了结节，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啊？
1: 那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要做好一些自我的一些调理，然后呢尽量的想开一些，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大家一起工作生活都非常愉快，那这样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尽量避免的一些熬夜，然后在饮食方面呢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物，我们健康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赵主任的介绍，大家现在心中的疑惑都解决了吗？
2: 感觉好多了，而且我觉得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之前我觉得就好像不痛不痒的就算了吧，那看来今天不是这样。
1: 云锦呢？
3: 我个人是觉得遵医嘱很重要。比如说赵主任说，哎，云锦，你3个月以后一定要来找我，那我觉得就一定要做到3个月以后来找赵主任，因为咱们可能现在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需要随访的一些问题啊。我个人的经验是，随着这个随访的时间临近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抵触，这个抵触源于你内心的紧张，你怕这一次的随访结果不 OK，
1: 讳疾忌医，对不对？
3: 对，讳疾忌医，你就找各种理由说，哎呀，我那个今天忙啊，我明天一下3个月变成了4个月，甚至6个月以后才去找赵主任，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遵医嘱特别重要。
4: 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害怕体检，甚至我周围有3-4年都不体检的，就说不体检就不知道。然后今天我听了主任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看到你的报告不可怕，你就去观察你的报告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还要不要害怕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其实是帮助你的。就包括我刚才听了那个活检手术，自己内心也是很害怕，但是想

0: 能啊，周围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些力量，然后自己呢也要去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身体是自己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还是要去正视。
1: 庞薇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1: 所以今天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2: 对，
1: 好，感谢赵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故事。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也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

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条重约10000克的大鱼，哪个部位能让海边人垂涎？
1: 底下这一层就感觉很有光泽，有那种珠光白的颜色。
0: 简单的白糖和黄米如何轻松让食物改头换面？
1: 这烟就上来了，一会儿颜色啊、味道啊就都上来了。
0: 什么样的炭火布局能让牛腿烤得脆皮多汁？哇，
1: 这么沉呐！
0: 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道道家乡菜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描绘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种味道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心中最温柔的牵挂。面朝大海，琳琅满目的鲜活食材让福建诏安人的餐桌充满生机。一条重约十千克的赤嘴鳗如何成就一桌特色家乡余肴？
2: 就是你能感觉得到鱼胶的这个厚度啊。
1: 在北京延庆的大山里，哪种烹制秘籍能让菜肠吃出肉的味道？
2: 这就可以了。哎呦，这香味儿！
1: 用牛肉做面条，广东东莞人的家乡菜里藏着怎样的功夫？
2: 哎，你看，你看，它一下凹下去了。
1: 让我们跨越海洋，翻过山岭，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菜吧。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县位于福建省漳州市，这座沿海小城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当地人尽享海洋馈赠的至鲜美味。林永仔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家乡美味了如指掌。他告诉我，在广阔的海域里，深海养殖无奇不有，那里面就藏着赵安人的心头爱。跟着他，我要到深海养殖区去一探究竟。

0: 是往他头那儿套就行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准他的头，他就自己往里面钻。
0: 对，来了。
1: 你是捞他尾巴，怎么捞都捞不到。
0: 对，这儿，哎，来，哎呦，劲儿太大了，
1: 哎呦，干掉干掉，哦
0: 哦，好进去不好出来。
2: 看着一条条大鱼腾跃而起，小林喜出望外，这些是他等待了几年的大鱼。我仔细看才发现，这些鱼嘴巴略微歪斜。小林说，这种鱼名叫赤嘴鳗，是一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深海鱼。用它的鱼鳔做成的赤嘴鳗鱼胶，便是赵安仁喜欢的家乡美味。为了保证鱼胶的品质，小林和工人们要与时间赛跑，在3小时内将这些鱼的鱼鳔取出。
0: 看咱们这个刀啊，也是特别设计的，是吧？是专门用来取鱼胶的。
3: 哎，是的，
0: 对吧？咱们从哪个地方下刀呢？这个鱼，
3: 哎，从这个鱼鳍
0: 下边这儿哈，哎，这儿往下，
3: 这个，
0: 这部位，开多长的口子？
3: 大概在15公分。
0: 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然后就可以往外掏了嘛。
3: 对对对，鱼肚先给它拿起来。
2: 取出鱼肚后，能否完整取出鱼鳔更是个技术活儿。一旦破损，鱼鳔就卖不上好价钱了。
0: 怎么样才能保证它完整？就是用手抠了是吗？
3: 对，全部用手。
0: 好，哦，好大一个。
3: 掏完你又感觉它那个胶快到尽头那个地方，用你把它拔出来。
0: 哎，我这个取出来为什么是瘪的呢？这是说明取失败了吗？
3: 有，是取失败了，
0: 漏气了。
3: 对对，后面这个头还有一部分连在这个鳃这个地方。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那个磨合，你是挖不出来的。
2: 鱼鳔俗称鱼泡，作用是使鱼在水中保持不沉不浮的稳定状态。生活在深海的赤嘴鳗要承受巨大的海水压强，因此鱼鳔机更为厚实发达。小林说，一条赤嘴鳗从里到外都能烹制出赵安仁喜欢的家乡菜，那么当地人能用新鲜鱼鳔做成什么美味呢？
3: 这个鱼鳔，这边不是气鼓鼓的吗？
0: 对，
3: 从这边剪下去，
0: 从这儿破开。好，就是你一剪你会发现，就是你能感觉得到那个鱼胶的这个厚度哈，是不是？你这个剪刀不是那么容易就一下过去的哈，就是这一层黏膜啊，
3: 对了，
0: 其实
3: 腥味就在这里边。
0: 你看一点点，慢一点，它就剥离了。
3: 对。啊，
0: 还是挺好撕，它不会说就是粘得特别牢那种感觉哈。
3: 对。
0: 而且撕开之后，底下这一层就感觉很有光泽了，是吧？这样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了啊，就是有那种珠光白的颜色，是吧？
3: 光泽非常好啊。
0: 对。
2: 用黄瓜和五花肉炖鱼鳔是赵安渔民的家常做法，黄瓜的清香化解了鱼鳔的滑腻，五花肉又增加了浓郁的肉香。新鲜的鱼鳔难求，而干制的鱼胶则更需等待。在海风和阳光的轻抚下，鱼鳔褪去了通体雪白，慢慢氧化成半透明琥珀色的鱼胶，营养也随之沉淀。鱼胶中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和各种维生素，更易于人体的吸收和利用。小林告诉我，这种炖品通常是当地产妇调养身体的滋补品。

0: 除了内脏，硕大的鱼身又会成就哪些诏安人的家乡菜呢？小林将接力棒交给了好友沈小聪，他是一位烹鱼高手。
1: 先在尾巴这儿，
2: 我们现在先再划一刀，然后我们把那个鱼肉根部取出来。
1: 对，这鱼大确实不太好骗哈。
2: 对，
1: 就也是贴着中间那根主刺来骗，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沈大哥要用清蒸的方式料理赤嘴闽鱼头。先用100克猪肉垫底，将鱼头铺在上面，分别加入20克的姜、葱、干豆豉和红椒丝，蒸至10分钟。出锅后，浇上热油，激发所有食材中的芳香物质，来刺激嗅觉，提高食欲。再淋上30克豉油，增味增色。鱼骨上也藏着不少鱼肉，裹粉后油炸，酥脆的炸鱼骨越嚼越香。鱼大，肉质自然也厚实得多。切成鱼片用来清炒，不用吐刺，倒是有了大口吃肉的快感。在烹鱼高手看来，赤嘴闽身上有一块品质上乘的好肉，它究竟是哪儿呢？
1: 整个鱼腩的部位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2: 就鱼腩肉是最好吃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呀？
1: 鱼腩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没有纤维感，一个就是说它又不像肥肉，吃起来有那种 Q 弹 Q 弹那种感觉。
2: 对，你看这块就是这鱼腩的肉，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2: 然后再拿一个，这是普通鱼片哈。
1: 对对对，您看，就是、这个鱼腩。它这一个一整片，它的都是一成片成片的，
2: 对，
1: 类似于我们那个啫喱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这一种一片，你看它这个是整个成片成片，有的纤维，
2: 纤维感很强，纤维感很，是不是？
1: 对 对, 对。
2: 所以鱼腩肉会相对来说嫩一点，
1: 入口顺滑一点，
2: 入口顺滑一点，
1: 口感来讲比较鲜甜一点。
0: 如何烹制这个娇嫩的部位？沈大哥也准备好了一口砂锅，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先把鱼腩平铺在这些辅料的这上面，
2: 要平铺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一个是它能够吸味也比较均匀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等一下它的成熟度会比较均匀
2: 均匀一点啊。
1: 我们现在还在上面再铺一点那个这个瘦肉。
2: 为什么要放瘦肉呢？
1: 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口感的层次度，还有一个说鱼的那个鲜度，因为我们把瘦肉煎进去以后，它里面的肉香跟鱼香会混合
2: 结合在一起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它所以就不光是有鲜香味，
1: 对，混合它那个
2: 还有肉香味。
1: 对，
0: 用猪瘦肉搭配丰腴的鱼腩肉，沈大哥的想法颇有创意。鱼腩的油脂被猪肉吸收，二者相辅相成。一口砂锅将猪肉与海鲜的香味聚拢，鲜美的鱼腩煲浓缩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是诏安人钟爱的家乡美味。
3: 这是鱼胶炖红枣，哇，
2: 这个应该是非常滋补的哈。
3: 对对，
2: 看起来汤色很清亮啊，但是实际上这个粘稠度在这儿呢，你看感觉都能拉丝儿。
3: 对，哇，感觉怎么样？
4: 美味吧。
2: 就特别是你吃到鱼胶入口的那个瞬间哈，就是它是特别粘稠的，感觉都能把嘴巴粘上那种。
3: 对，
0: 小林说他们诏安人可以3天不吃肉，但不能2顿没海鲜。靠海吃海，当地人将一条赤嘴闽从内脏到鱼肉都吃出了自己独特的家乡味道。
5: 把那个气往外赶一赶，
6: 对，它需要温柔的对待。
0: 位于北京市西北部的延庆区，山峦起伏，是京郊宜人的度假之地。烟熏风味是延庆人喜欢的家乡味道。据说当地的烹饪高手能用烟熏的方式将菜肠做出肉的味道，那究竟是怎样的家乡菜呢？
7: 哎，我给你帮忙。
8: 哎，来，
7: 这肉不错呀。
8: 还行，好嫩新鲜，172斤。
7: 今天肉挺好挺好，你扛进去吧。
8: 哎，好嘞，好嘞。
0: 一大早，王雪就在等着师傅将最新鲜的猪肉送上门。王雪掌管。

0: 这一个售卖新鲜猪肉和熟食的档口，它制作的熏制食品一直都是深受顾客青睐的老味道。
1: 哎，下回您再来啊！哎，好嘞。
0: 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烹饪秘籍呢？
2: 看这面前放了很多这个菜，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3: 菜肠。
2: 但是我看这都是素的呀，你看萝卜，然后这些都
3: 对，就是菜肠嘛，
2: 没有肉啊。
3: 对呀、
2: 啊，这
3: 素肠，
2: 一般的肠里面，一般肠里面不都得有肉吗？咱这是全是菜，
3: 对对对。那过去的时候没有肉，然后呢，为了找到那吃肉的感觉。早年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2: 也是啊。一般说到肠，就觉得还有肉的感觉。
0: 我本以为有硬货食材亮相，但没想到王雪却用胡萝卜和白萝卜作为开场嘉宾。我倒要看看这菜肠如何能做出肉的味道。有句话叫“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有些时候，我们一闻到蒜香味，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肉香。而在蔬菜里加入面粉和鸡蛋，能塑造出更加扎实的口感。不过，要想将菜肠灌得紧密，接近肉的口感，那得掌握技巧才行。
2: 对，哎，慢慢让它下去。嗯。也得带着点汤哈、啊，嗯，
3: 可以，
2: 要不然它就不均匀了、嗯。要灌满嘛，
3: 对，先下一它有气儿啊，
2: 对，得往下捅一下，它主要是把这个气给赶跑了，是吧？这个再系一下就行了，是吧？哎、
3: 不打结，等一下，呵呵啊，有气儿出来啊，
2: 把那个气往外赶一赶，
3: 对，它需要温柔的对待。
2: 对，
0: 糊状的馅料中不可避免的有空气，用手轻揉捋顺。将气泡排出只是技巧之一，就连菜肠下锅，王雪都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2: 现在这个肠是不是可以下锅了？
3: 哎，这个水不行，太开了，下去就炸了，就爆了。啊、就啊、嗯哎，往小调调，往
2: 小调。就是这个水太
3: 烫了不行，
2: 太烫了不行是吧？
3: 不是开水不行，但是必须得是开了之后又不开的水，
2: 否则它会爆，是不是？
3: 对对对。哦。
2: 所以得是开水，但是不能滚起来，是不是？像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3: 对，可得观察，待会儿一会儿，它有气儿，
2: 对，
3: 得气儿放出来，
2: 得放气儿哈，要不然，哎，它爆。是到什么程度咱们开始扎它呢？
3: 看见那个有特别鼓、特别紧的时候，
0: 在热水中，肠衣迅速缩紧，馅料里的面粉吸水膨胀，如果水温太高，菜肠就会发生爆裂。为了让菜肠具有诱人的肉香，看上去更像肉肠，王雪有自己的妙计。
3: 天然的柏树汁。哦，
2: 这个柏树汁，
3: 对，这个汁液一下锅就有香味。
2: 这个是得趁热吗？
3: 对呀，趁热锅，就是要热锅取它这个香味。
2: 这个是什么米？
3: 黄米，大黄米。
2: 大黄米，大黄米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啊？
3: 大黄米油性比较大，它容易上色。哦，
2: 这还要放白糖是吧？
3: 对，
2: 其实白糖我们都知道肯定是起到这个上色的作用，对吧？
3: 对对对，
2: 最重要的是在里面这个让它发生美拉德反应。
3: 对，哎，
2: 好。
0: 菜肠只需在熏锅里待上几分钟，就能换上红亮的外衣，并且带着焦糖香味，看上去肉感十足。此时，经过水煮后的五花肉、猪蹄、整鸡也等着排队下锅。
2: 那这些这个肉的码放顺序有没有讲究？
3: 鸡放中间，
2: 鸡放中间，为什么？
3: 对，鸡高一会儿好盖锅盖呀，
2: 这就可以了。哎呦呵，这香味儿！你看这烟就上来了，一会儿颜色啊、味道啊就都上来了，是不是？
3: 对。
0: 烟熏是很多山区居民常见的烹饪方式，柏树枝缓慢释放出的有机酸、醛类、酚类等化合物，能有效抑制食物微生物增长，延缓脂肪酸败，从而达到防腐的作用。大黄米和白糖则能起到很好的上色作用。掀开锅盖的一瞬间，简直就是眼睛、鼻子和嘴巴的盛宴。不过，对王雪来说，熏好的五花肉还能再成就一道。

0: 当地人的特色家乡菜。
1: 你看这熏好的肉啊，真的是你看金黄金黄的啊，太漂亮了，
2: 是吧？
1: 所以这个肉得给它切片儿。
2: 对，
1: 这个咱们是要切多厚的片儿啊？
2: 半厘米的厚度。
1: 我看咱这儿还有这个是冻豆腐吗？
2: 对，冻过的豆腐啊。
1: 这豆腐也是跟这个肉码在一块儿吗？
2: 对，他们俩交替着码。
0: 豆腐里密集的孔隙就像海绵一样，能将五花肉中的油脂和熏香味全盘接收。均匀涂抹面酱后，放上提前泡好的豆角干，在高温蒸汽中食材进行二次入味。出锅后一个扣碗，蒸碗扣肉大功告成。
1: 本身可能是挺普通的食物，加上这层烟熏气之后，哎，完全不一样，有那种烟火气了，是吧？
2: 对，十分接地气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无论是菜肠还是扣肉、熏鸡，王雪都用烟熏的方式赋予了食材新的味道。而这种迷人的香气，正是令延庆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
3: 大肠。
1: 牛肉丸，
3: 牛肉面，
1: 牛肉面。
0: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南接深圳，西北毗邻广州。从古至今，频繁的商贸往来让东莞也成了一个美食宝藏之地。恒利牛行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活牛交易集散地之一。当地人的家乡菜更是无牛不欢。叶奇高是恒利镇里的烹牛达人，他有个原则，那就是食材必须亲自挑选。趁此机会，我正好跟他去见识一下大名鼎鼎的恒利牛行。
4: 老张，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帮我选一头老一点的。
5: 好好好好。
0: 叶大哥生怕看走眼，特意找来牛经纪张奇锦帮自己把关。
5: 这头就不错啊。
1: 哎，大哥，这上面那个768这数字是什么意思呀？
5: 这个数字呢，是牛在卸车的时候通过市场的公秤，然后称重之后那个标出的重量，
1: 来的时候的体重，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1: 那这头牛为什么好呀？
5: 这头牛呢，首先呢它比较回壮，二一个呢它比较饿，肚子呢也比较小。
1: 为什么肚子小是好的呢？
5: 肚子大呢，肚子里面是内脏，那个类似如那个吃的食物啊等等一切。
1: 它要是吃饱喝足，这个水分那些杂物就占的，它就不是肉的重量了，是吧？
5: 对，它就会影响那个出肉率的。啊，
0: 真没想到选牛竟然藏着这么多鲜为人知的门道。
1: 看上这头，
5: 我们喷了字就代表大家不能反悔呢。啊，
0: 跟牛行一墙之隔就是叶大哥工作的农家院。他告诉我，在当地很多家庭聚会都会首选吃牛肉，因此他要根据男女老少的不同需求制作不同的牛肉菜肴。那么叶大哥会有怎样与众不同的烹牛招式呢？
1: 哎，叶大哥，这两块牛肉看着可是很漂亮哈，这是哪个部位的肉啊？
3: 这是牛的后腿肉。
1: 我看到这儿有两根很熟悉的棍儿哈。
3: 是把这个牛肉用两条棍打成
1: 牛肉丸。
3: 牛肉面。
1: 牛肉面。
3: 对对对。
1: 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牛肉本身最后做成面条的形状。
3: 对 对, 对。
1: 但是并没有面粉在里面，是吗？
3: 对对 对, 对。
1: 哦，那这是真正的牛肉面了哈。来，您先打两下我看看，感受一下。
0: 将牛肉做成面条，叶大哥的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潮汕牛肉丸。他 他坚持选择老牛的原因，就是因其肉质纤维粗，容易敲打起胶。

0: 我感觉这大哥是就这一边敲过的这一面马上矮下去了哈，但是我这个砸了好多下就没啥变化呢。
1: 对，灌下去的时候呢，要平，这个灌要平行下去，
0: 嗯，
1: 而且要力道够。
0: 哎，你看，你看，他一下凹下去了，还是劲儿不够大。
1: 如果说你那个灌不平，像这样的话，你就这头打了针，这头打不到路。
0: 所以一定是要平。
1: 用力这边上来的话，主要用力还是在、这个、
0: 手腕上哈、啊。对。叶大哥告诉我，捶打牛肉要保持匀速，以每秒三下的速度捶打两小时。反复捶打才能让牛肉的肌肉蛋白不断延展，从而出浆产生粘性，这是保证牛肉面弹牙的关键。然而即使经过长时间的重力捶打，牛肉里的血管和筋膜也不会被打碎，因此叶大哥还要边打边挑，而大木锤也变成了细竹签。
1: 像这种白色的，这就是筋了。
0: 对，这就是影响这个牛肉面成型的
1: 成型跟口感。
0: 加盐入味，将牛肉泥搅拌均匀。那么这些牛肉泥又是怎么变成面条的呢？很丝滑很顺畅的就出来了一圈一圈的，你看到那个热水里之后立马颜色就开始泛白了，是不是？哇，谁能想到呢，这个牛肉面里面居然一点面粉都没有，是不是纯牛肉。

0: 我十分好奇，这根纯手打敲出来的牛肉面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其实只放了一点盐，但其实这个原味就已经很鲜了啊。
2: 对，
1: 而且它真的是口感特别筋道，你感觉吃的是面条状的牛肉丸。
0: 叶大哥说，牛肉面更适合老人和孩子吃，又软又弹，容易咀嚼。但有一种特色美味是当地人不愿错过的家乡味道。点燃炭火，六条牛腿已经上了烤架。叶大哥又有何烧烤绝招呢？
1: 咱们这个会不会像那种烤全羊需要手摇要转的吗？
2: 要
1: 啊，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也要给它固定牢固了。
2: 对对对，也有固定。
0: 为了保住牛肉的汁水，叶大哥用面粉和鸡蛋调制了丝滑的面糊，然后像敷面膜一样涂在牛腿表面，这样既能锁住肉中水分不被烤焦，还能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
2: 来，烤牛腿上架。哇，
1: 这么沉呐、啊！哦，
2: 好。哇、
1: 哦，大哥，这个真是我没抬的时候没想到这么沉哈，而且就是你站在这儿就能感受到这个温度真的是极其高的，是不是，大哥？
0: 当把烤架放在炭火上面时，我才发现叶大哥布炭也有自己的诀窍。
2: 点火的时候从四个角点火，因为火焰的最高温度是在中心点。四个中心点的温度从中间过来，所以中间不用加火。如果你中间加火的，第一就是那个火力是直烧中间，容易烧糊。
1: 它就
2: 第二呢，它烤的时候有油下来，它会冒烟着火。所以只能往两边放。对，它火力是这样上来。这样传翻了。
0: 烤制时不能迷人，叶大哥要随时根据牛腿表面的颜色和火候翻转升降烤架。大约两小时，院子里已经弥漫着烧烤的肉香。切开牛腿，肉里依然是汁水十足。叶大哥将整条牛腿切成小块，然后撒上用辣椒、孜然等调制的粉料，充分拌匀。烤牛腿无疑是东莞人的硬核家乡菜。
2: 好，我俾你啦。

0: 家辛苦了，
1: 好，
0: 牛气冲天，干杯！
2: 老少咸宜的牛肉面，大口吃肉的烤牛腿，叶大哥精心烹制的牛肉菜肴，带着牛气冲天的美好寓意，成了东莞人引以为傲的家乡美味。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情感与记忆的深刻载体。林永仔在海浪之下收获至鲜食材，用一条条大鱼诠释家乡的好味道。王雪用松枝、白糖和黄米熏出一锅锅色泽诱人、气味幽香的熏货，这是让当地人欲罢不能的家乡菜。叶奇高用几万次的敲打换来一根牛肉面的爽弹。每一道家乡菜背后都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它们如同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家乡与远方。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森林生态系统随全球气候带呈现多样的面貌，构建出动态复杂的立体生态系统。这里看似是大自然最宁静的疗愈圣地，但在摇曳树影与交错的枝干间，时刻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存较量。每片森林都构建着独特的生物群落与食物链，顶级捕食者永远站在生物链的顶端。印度半岛的干旱林区里，稀疏树冠为躲避赤道酷热的动物撑起天然绿伞，

这一片领域最令人敬畏的居民当属懒熊。这种力量惊人的杂食巨兽令所有生物保持高度警戒。花豹堪称最强健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更是隐匿大师。其捕猎范围几乎覆盖森林的所有物种，即便如此，它们仍需臣服于真正的森林霸主。印度半岛的鹿群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这些顶级猎手世代栖居森林，他们究竟掌握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呢？澳大利亚东部的雨林展现着更为复杂的立体结构，植被层叠如绿色迷宫。丰富的植物种类造就动物乐园，特有物种在这里找到了专属生存空间。茂密林木提供充足的昆虫与果实，这里是鸟类的快乐家园。对觅食高手来说，每片蜷曲的树叶，每块开裂的树皮，每根结果的枝条，都可能是美食藏宝地。但飞禽并非是这里唯一的主人，林中盛宴虽然诱人，但稍不留意就会付出生命代价。在开阔地带，捕食者需要主动出击。但森林的立体结构让生存竞争更加错综复杂。

对这些树栖杀手来说，柔韧树枝不仅是家园，更是立体的狩猎走廊。澳大利亚地毯蟒通过面部热感应器精准锁定恒温猎物，强健的肌肉与树枝完美贴合，特殊附鳞产生神奇摩擦力，前进时顺滑如丝，后退时立即锁死。

配合波浪型肌肉运动，既能精确前行，更擅长在黑夜中守株待兔。视力敏锐的鸟儿能躲避来自树枝的突袭，但来自天空的死亡威胁更难防备。巨型笑翠鸟，翠鸟家族的最大成员，几乎能吞下所有小型森林居民。这让小鸟们时刻提心吊胆。幸好这次昆虫满足了它的胃口。森林永远是危机四伏的生存考场，只有真正的适应者才能找到通关秘诀。当暮色笼罩欧洲森林，最具代表性的顶级猎手现身，灰狼。茂密植被为狼群提供了完美的育儿所。整个族群通过严密社会组织共同守护家族传承。幼狼永不满足的食欲，驱使狼群持续处于狩猎模式。观察狼群的合作捕猎，就能明白森林对猎食者的独特魅力。在这片德国原始森林，丰美的植物养育着大量的食草动物，包括狼群的主食麻鹿。借助林木掩护，狼群能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迁徙鹿群正穿越领地边界，狼群采取耐力追踪策略，保持稳定节奏尾随。鹿群的目标是找到水源充足的湿润洼地，降温休整。狼群展开战术包抄，快速向鹿群两侧移动。

分个体开始敌对。其余下水深处聚集，狼群本该等待最佳时机，但年轻成员耐心不足，

成功放到公路后，手工之狼争分夺秒，大快朵颐。但独享时光总是短暂的。狼群严格遵循集体进食原则，虽偶有争抢，但多数成员都能获得应有的份额。食府观察员们已经聚集待命，静候盛宴餐具。对杜鸦等清道夫而言，狼群的存在意味着稳定的食物供给。待狼群吃足，他们便进场执行清洁任务。

腐蚀者与捕食者形成微妙的互惠关系，但在食物匮乏时，这种平衡极易打破，特别是在严冬。

0: 北美雪原郊狼裸露，生死博弈；非洲野犬围猎高脚羚，花豹树冠隐秘猎杀，弱肉强食，见证丛林生存法则。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美冬天异常残酷，随着寒流南下，捕食者与猎物的生存博弈进入新阶段。郊狼作为灰狼的远亲，同样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关系。虽是高效猎手，但体型限制使其难以捕捉成年健康裸鹿。不过反常情况时有发生，这为紧张氛围增添了变数。经历丰饶夏季的

国路正值体能巅峰，此刻他们拒绝任何挑衅，为保护幼崽，暴怒的罗路将胶囊赶回树林。

但气温持续走低，局势可能随时逆转。猎手们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深谙寒冬的残酷，没有物种能够独善其身。他们的损失可能成为清道夫的机遇，但胶囊并非唯一寻食者。

这头年轻的公狼发现了意外收获，某头骡鹿已经输掉了生存竞赛。如同灰狼，郊狼周围总有渡鸦群环伺，伺机分羹。这些黑羽窃贼不仅偷食，其喧哗更易暴露行踪。金雕作为空中暴君，利爪足以击杀郊狼。虽然现在只是争夺腐肉，但危险始终存在。郊狼开始分批埋藏战利品，但身后的金雕如影随形。食物危机加剧竞争烈度，两大猎手展开正面冲突。

森林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看似不可战胜，但种间竞争暗藏杀机。非洲大陆将此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片广袤土地囊括沙漠、雨林、草原等多种生态，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独具特色。非洲丛林永远危机四伏。

平原看似更易观察，实则密林同样暗藏着顶级猎手。就连草原之王狮子也擅长利用植被掩护，

埃塞俄比亚云雾林中的狮群竟盯上曙光的猎物，捕捉猴子实属罕见。但对这种灵敏异常的猎物，成功概率微乎其微。

南非干燥的林地则呈现不同生态，非洲野犬再次展现群体生存的智慧。这些犬科动物发展出独特的生存之道，与狼群相似，它们有着紧密的社会纽带，团队协作贯穿每个生存环节。这只成员前腿伤得很重，在自然界这通常意味着死亡判决。但族群给予它悉心的照护和食物供给，得益于群体支持，伤者愈后依然健硕强壮。高度社会化让他康复后仍能参与狩猎，尽管看似顽皮可爱，但他们却是高效的杀戮机器。独特的花纹为他们赢得彩绘猎手的美誉。这些图案更是绝佳的伪装。群体移动时，迷彩效果完美融入林间光影。不同于伏击战术，非洲野犬采用经典的围猎策略。它们首先呈扇形散开，驱赶猎物，就像精心设计的围捕网。高角羚是它们最热衷的猎物。这种中型羚羊常在林边活动，既取食阳光草场，又紧邻逃生屏障。

嗅到气味后，野犬启动标准战术。每名成员，包括伤者，都承担驱赶的职能。受惊的羚羊群冲入预设区域，这正是围猎计划的关键环节。他们采取耐力追击，而非突然袭击。耐力优势很明显，虽不及羚羊的爆发力，但持久战终将取胜。

单独狩猎成功率仅为15%，而群体作战的成功率高达90%，这是动物界最高。

0: 花豹引线树冠致命猎杀，苍鹰俯冲致命利爪，让猎物束手就擒。凶残的伯劳威慑四野，丛林之战时刻上演。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若说森林猎杀艺术家，花豹当仁不让。从东南亚云雾林到印度灌木丛，再到东非领地，花豹始终是顶尖树栖杀手。

进化赋予它完美的森林适应力，脚掌的肉垫让它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自然进化的杰作。

斑斓的皮毛就是最好的隐身衣。在纷繁复杂的

花豹对环境要素的利用堪称典范，始终保持蜜蜂味，既隐藏自身气味，又能敏锐捕捉到猎物的气息。

民间风声成为天然的消音器，摇曳的植被为其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森林作为富饶的猎场，孕育出无数特化型的猎手。对掌握核心技能的物种而言，这里是立体狩猎的终极战场。这只花豹的主要猎物是高脚羚，虽然集群防御提供多重警戒，但环境因素可能削弱预警效能。

为此他们发展出特殊的合作关系。羚羊常与绿猴共同活动，灵长类的树冠预警系统弥补了地面视野的缺陷。从地表发现花豹近乎不可能。但空中哨兵提供了关键预警。

尽管花豹竭力隐蔽，仍需穿越临窗地带。终极制胜法宝，就是要有超凡的耐心。羚羊群尚未察觉危机，

花豹突袭的机会虽然失去了，但却有另外的斩获。某只年轻的林林可能因为混乱暴露了行踪，花豹展现了另一项绝技，他以惊人的力量将猎物拖拽上树，

拖拽这只猎物非常轻松，花豹可搬运自身体重三倍的猎物。树杈成为了专属的餐桌，保障母豹与幼崽能够安全进食。猎物的气味在森林里迅速传播，多数掠食者自食其力，但是总有觊觎者。高空餐桌提供了最佳的防护，但幼崽略显笨拙，坠落声响如同开餐的信号。这不仅是食物争夺，领地意识引发激烈冲突，顶级猎手会清除潜在的竞争者。虽然花豹战力超群，但斑鬣狗群或狮群仍是它的劲敌。更大的危机是幼崽的安全。危险来临之前，扼杀掉潜在的竞争者是常规策略。所幸幼崽具备强大的求生本能。

凭借母豹敏捷的反应，晚餐终得保全。饥饿的斑鬣狗只能羡慕地看着了。

这只雄性雀鹰展示着捕雀绝技，或许应该保持低调。他把猎物交给雌鹰。

雌鹰开始精细地处理猎物，去与分食哺育雏鸟。丰富的食物资源确保整窝幼鸟都能健康成长。雀鹰有位近亲，堪称森林最活跃的飞行杀手。苍鹰占据制高点，巡视领地。这种猛禽可猎杀野兔等大型猎物，此刻正锁定一只松鼠。复杂的林冠是特殊的挑

让人折服。高速的俯冲击杀效率惊人，松鼠侥幸逃生。渡鸦却难逃厄运，当鹰类统治树冠时，某些大型猛禽选择林园地带发展。白肩貂季节性利用高加索森林，冬季南迁后重返北境繁殖。这种巨型猛禽食谱广泛，常从高处突袭中小型动物。新鸟正为雏鹰分解芦龟，两米的翼展限制其林间的飞行，它会选择在开阔林园筑巢。难惹的邻居需要提防。伯劳鸟虽小却很凶，勇猛地驱赶着入侵者。伯劳自身亦非善类，屠夫鸟之称源自其特殊的储食行为，以尖刺做肉钩悬挂猎物。啮齿类、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都在它的菜单上。尖刺既辅助分解大型猎物，也作为食物储藏器具，更能够诱导幼鸟离巢。

0: 当幼鸟的体型接近成鸟时，亲鸟以此引导其自主进食。独立捕猎是每个森林猎手的必修课。喙、爪子或者牙齿就是建筑工具，木材、树叶或者泥土就是建筑材料。动物建筑师将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建筑天赋，如何让自己的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按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母豹离巢狩猎，母豹在灌木丛中悄然前行，养育后代大大增加了生存的压力。他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幼崽。花豹的体型不像猎豹，无法高速或者长距离冲刺。

前行伏击成为制胜的关键。野兔是幼崽理想的练习目标，

送给幼豹是个不错的礼物。幼豹要尽早学会猎杀之术。狩猎的本能通过嬉戏逐步被唤醒，所有森林猎手终将经历这一刻。

猞猁的冒险虽然危机重重，却是成长的必修课。他们练习追逐打斗，

对周边生物产生兴趣。杀戮天性逐渐苏醒，经历无数的失败尝试，直至成功。这预示着年轻猞猁将在未来的生存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错综复杂的林间，成为合格的猎手绝非易事。森林生存充满挑战，但回报同样丰厚。生存挑战无处不在。

人类活动导致森林锐减，过度开发与盗猎肆虐。往往顶级捕食者是第一批牺牲者。他们的消失会引发连锁反应，食草动物泛滥。

0: 科学研究证实，捕食者对生态健康至关重要。保护项目成功富裕几近濒危的物种，让生态系统恢复活力。顶级猎手维持着自然界生物链的精妙平衡。森林不仅呵护着地球，也是森林动物生存的家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1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金线驯人，面目狰狞，器物箱内的顶耳宽15厘米，两个巨型大鼎嵌套在一起。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7集。

2018年6月，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大寒村的考古工地上，考古队员们正在紧张地发掘中。在这片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墓地群中，位于核心位置的 M57

0: 其开口近50平方米。
1: 是你了，
2: 好，只起来晾晾也该行。
1: 6052。

0: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其墓主人会是什么人？是否会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公贵族呢？
1: 他叫上帝，胳膊，
2: 哎，这是上肢骨，
1: 应该是人吧？
2: 哎，
1: 上肢骨，
2: 对对，是吧？是上肢骨，
1: 胳膊，
2: 嗯，胳膊，
1: 应该是墓主人的吧？
2: 哎，王者，你看，这个骨头上还有个颜色，跟其他不一样的。
1: 是，
2: 你看有点红色的。
1: 嗯，应该是朱砂。
0: 从此前发掘出土的文物中，考古队员判定，大汗墓地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而这一时期的鲁中南地区小国林立。从这座墓葬的规格分析，它很可能会是其中某个小国的国君墓。
1: 这样就是从墓道下来，这样一个长方形的，这一个长方形区域，这两个都是寻人，是当时那个给墓人陪葬的。来，既然这一块针对这一块这个大的一个面积，这一块是当时的国室，也就是墓主人下葬的地方。然后这一边，在这个国室的最里端吧，还有一个寻人，也没有清理。这边一个大的一个大区域，长方形的，一直到那边，是一个是整个的器物箱，这盗洞特别多。这三个盗洞里面出了很多铜片，都是当时盗墓者盗出来的。这墓里一共发现有七个盗洞，六个长方形的，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三个盗洞盗的是器物箱，里面出了很多的碎铜片，一些铜背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三个呢是盗的主墓室，也就是椁室、棺室。那一个盗洞可能也是盗的这个棺室吧，现在还不清楚。
0: 器物箱是古人用来盛放随葬器物的专用箱子。M57号墓的器物箱，长6米，宽3米。面对如此大的箱子，现场的考古队员对它充满了期待。在发掘 M57号墓的时候，旁边的 M64号墓也同时展开了发掘工作。M64号墓也是一座大型墓葬。
3: 这个墓道的规格是比较大的，就是南北5米3，这个东西4米8。这个墓室里边分为这几部分，我现在站的位置呢，这个长方框，东西长南北宽的这个方框是椁室，然后这个位置呢，他们正在工作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器物箱，还有他们正在清理的是寻人，一共有3个，这是西端有一个寻人，这是南侧有一个寻人，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寻人。一共3个寻人，就是说墓室的结构是一个椁室，一个器物箱，3个寻人。
0: 怎么看？在椁室的周围，考古队员先后发现了3个寻人，他们分别位于椁室的两侧和前侧。考古队员苏昭秀和实习生陈应玉刚刚清理出其中一具殉人的头部，他为何死在这里？死前又经历过什么可怕的瞬间？成为这两名考古队员想要了解的事实真相。
4: 是这个寻人是活埋进来的，还是杀死之后再埋进来的呀？
5: 给我关系条件。

0: 他这个现在啊，也应该是在一个啥是在后的一个，外脏的，因为如果活着活埋的话，这个，这个现在啊，有这个翻壳洞的，不会这个是出现这个状态的。清理工作进行到头颅下方时，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
1: 考古队员可以从牙齿的磨损程度和牙齿的数量上判断出这个驯人的大致年纪。
2: 还有好多大牙的。
1: 你看，他这个口腔也没长齿，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中间对吧？两个牙，这其实是。
0: 正常成年人的牙齿一般是32颗。
3: 再结合驯人的牙齿磨损程度，大致可以判定这个驯人十分年轻，属于未成年人。你比如说商代驯人特别多，驯人里边分几种呢？一种是杀驯，就把它杀死、祭祀，这种当然是相当于野蛮的了。到了周，它商代的时候很多，周代的时候吧就很少了，西周。到了春秋。 以后各个国家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咱们山鲁国就没有，它是继承了周文化，而齐国就很多。到了莒文化这块，鲁东南地区有驯人有很多，有的都达45世。
0: 在大汗村墓地，人驯的现象十分普遍，较大的墓葬中都会有数量不等的驯人。 驯人身份大多是墓主人的侍从，或他们的奴隶和战俘。刚刚清理的这个驯人张着嘴，表情扭曲，似乎曾经经历过极大的痛苦。他是怎样死在这里的？考古队队长郝岛华和执行队长王龙已经找到了答案。
4: 像这两个人临死之前啊，应该是，侦探的不对话，有可能是衣冠子扎死，或者说，就是一下子死的。一般呢，他应该是合着嘴，咬着牙，痛苦。像这个人痛苦不大，一下子就死了。
0: 在三个驯人全部清理出来后，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双臂的上臂在体侧。 是正常位，但是前臂却在手腕处形成交叉，有的是在腹部交叉，有的是在胸部交叉。两位队长一致认为，这是因为驯人在下葬时，为了防止他们挣扎，他们的双手被人用绳子捆住了。 在 M64号墓的驯人发掘进入尾声时，被考古队寄予厚望的
5: M57号大墓正在着手发掘器物箱。巨大的器物箱上面留下了三个盗洞，这给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应该盗墓的没有把它弄走，好像就是大钉耳这么大，已经破了。
6: 哪破了？
0: 这应该是一个残件，哦，还不一定了。但更让考古队员忧心忡忡的是，被盗墓贼光顾过的器物箱内剩下多少文物呢？面对着这个体积巨大的青铜鼎，考古队员王龙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小心翼翼地清理着铜鼎周边的泥土。这一个残块。这时。
5: 一个意外的发现，却改变了王龙的发掘计划。先不能再清了，哦，得等着这个。原先我以为是盗洞一个小铜器残片，现在看的话，现在看可能大部分还都还在。到时候发掘这个器物箱的时候，再对它进行，还得看它的位置是不是被扰动了。哦，也是一个耳，铜耳。 铜鼎的耳朵吧，应该是，这耳得有个5-6斤重。
3: 挺沉的，上面这个挺厚的，下面的漆壁倒是不是特别厚。
0: 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顶耳，
3: 大的个顶。
0: 王龙将它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端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发掘出如此大的顶耳。
3: 第一次挖这么大的一个顶耳，挺激动。这个墓的规格肯定不低，就可惜的就是它已经被弄坏了，挺遗憾的。
0: 正当王龙要收起顶耳时，领队刘延长闻讯赶来，他对于这只出土的顶耳有更深的认识。
1: 最大的顶还都是当地的这个故国的顶，应该是因为周边的故国的顶它都有数，
2: 跟那个顶
1: 我看这个顶跟那个是大
2: 啊，这俩不是一个，
1: 不是一个，
2: 这个大，这个更大，
1: 这怎么的？要是几个顶，希望它七个顶，七个顶的话就是这个诸侯国的国君，哦，它这个搁出的话，能不能看起来差不多？
0: 哦。M123号墓内，考古队员张胜宪正在盗洞内清理被盗墓贼破坏的陶片。这些破碎的陶片散落在松软的泥土里，它们之后会被一片一片地拼接起来，对文物进行最大程度的复原。
4: 我拿上去吧，这个位置，这是这个墓的一个球坑中间的一个盗洞。他把这些盗墓的吧，把这些他不要这些陶器，他都切碎了。
2: 有些这些碎的他不要。
4: 他不要。他把那个青铜器嘛的盗走了。
0: 正当 M123号墓清理碎铜片时，考古队员苏昭秀和陈应玉也开始清理 M64号墓北侧的器物箱。箱内大大小小的器物互相叠压交错，现场情况十分复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判断墓主人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看青铜鼎的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天子有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是一鼎。 M64号墓的主人到底拥有几只鼎呢？
5: 还有这个目前发现的出土这个看清这个器型是这个铜钉，这个铜钉，这是钉子耳朵，这是盖儿，这是盖儿钉子，但现在还没清理出来这个。目前发现两件。
0: 盛酒的酒器内发现了清澈液体，它是酒还是水？M57号墓的大鼎外面还套着一个大鼎，鼎中套鼎的组合又意味着什么？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被寄予厚望的 M57 号大墓内有七个盗洞，残存的顶耳就有15厘米，旁边的大顶初露端倪就让人为之惊叹。一旁的 M64 号墓发掘出了三具殉人的尸骨，殉人双手被绑，面目狰狞，他们非常年轻，是墓主人的生前侍从。更多精彩即将为您揭开。考古队员在随后的发掘中又有了新的发现。在清理器物顶部的铜壶时，打开铜盖后发现里面竟然有液体，而且非常清澈，只有表面浮有一点灰尘。液体的体积占据了铜壶1/3的容积，这只铜壶应该是当时一种陈酒的酒器。难道这里面的液体是千年前的美酒佳酿吗？
1: 是不是酒啊？是我得经过的鉴定了。
0: 为了检测铜壶中液体的成分，考古队队长郝岛华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勘查。
2: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内部有透明的液体，但是这个壶密封性不好，它是口是张开的，所以说大部分这个水啊应该是雨水，但是在雨水内部啊，这个壶的功能是酒器，应该是盛酒的，内部有没有酒啊？等它提取标本以后，到实验室进行监测。
0: 在所有的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 M57 号大墓。这个被猜测有可能是诸侯王的大墓虽然被盗，
3: 好像是大顶耳这么大。
0: 但仅仅凭借巨大的顶耳就让人感到惊叹。之前王龙发现的大顶因为要做相关的准备工作，所以暂停了发掘工作。
3: 因为如果一般我们盗洞里边东西都是扰动的，然后有好多都是铜器的一些残片，我们就把它捡出来了。这一个有可能还是将近完整器吧，还器比较大，可能有可能还是在原位置，盗墓的没有把它弄走，还是需要在这个整个清器物箱的时候再把它清理出来，看看到时候还得做好测绘工作。
0: 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大顶的清理工作是从顶的左侧开始的。本以为只是盗墓贼盗扰的松土，没想到也有十分有趣的发现。
3: 绿色的，跟铜器似的，但不是。铜器的表面不是这种光泽，这是骨头。
0: 由于下葬的骨头紧挨着旁边的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被铜锈浸染成了绿色。

0: 色，骨头看上去非常的粗壮，
1: 而且这个看起来更圆润一些。对对对，牛的可能性大一些吧，可能。
0: 考古队员猜测，当年它是作为生肉被放置在这里的。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葬俗，祭物和生肉都是必备的祭祀用品。
1: 有可能是牛的什么，因为大型的这种哺乳动物的。你看这个骨头就显得比较圆润的颜色，跟玉器似的。
0: 终于到了清理大鼎的时刻了，
1: 现在可以继续清理这个大鼎了。
0: 大鼎上面的土层已经被取掉，现在要继续向下发掘。王龙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寻找到这尊鼎的另外一个耳朵，因为鼎有三足两耳，如果能找到鼎的另外一个耳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鼎的大小。
1: 这是另外一只鼎耳。
0: 很快，另外一只鼎耳出现了。
1: 这另外一只鼎耳也出来了。这样看，这个鼎就这么大，这样一个圆形的，直径大概50左右吧。哎，这好像另外一件铜器，跟它不是一件了。这个往那走的，这个是这样过来的。
0: 意外发现的这只鼎的体积更为巨大，
1: 这好像是另外。
0: 可惜的是，鼎身有些破损，它的右侧是一个清晰的盗洞。
1: 这是整个盗洞，已经破了。
0: 洞里可以看到这尊鼎的另外一只鼎耳，这让王龙感到无限惋惜。一件珍贵的文物就这样被盗墓贼破坏了，所以王龙决定重新清理之前那尊完整的青铜鼎。鼎内的泥土盖住了鼎的边缘。这时，王龙发现这尊鼎的下面似乎还有一层铜边，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这层意外发现的铜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两件器物套在了一起，而且两件器物的口沿几乎严丝合缝，难道这是一只传说中的鼎中套鼎？至此 M57号墓的发掘可以说是惊喜连连。虽然器物箱上有三个盗洞，但遗留下的文物仍然令人惊叹，这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身份又多了一份期待。
1: 这上面这一层跟这个耳朵应该是一个，是一个大铜鼎，它下边还摞了一件东西，现在还不好说是什么器物。另外一个口沿出来了。这好像还有一只耳朵，三只耳朵了。另外一个口沿出来了，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了。这是两个鼎，
0: 大鼎中套有小鼎，两只青铜鼎却只找到了三只鼎耳。王龙猜测，此前单独发现的那只鼎耳，很有可能就是属于这尊鼎的。
1: 上面这个被扰上来的鼎耳，上面这个鼎耳宽度是15公分，这个大鼎的耳朵也是宽度15厘米。
0: 为了验证这样的假设，王龙用卷尺分别对两只鼎耳进行了测量。
1: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缺失那一块。
0: 至此，单独的那只鼎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铜鼎的发掘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随后，王龙又测量了铜鼎的外沿口径。
1: 上面这个鼎的外沿口径是48厘米。
0: 夏季的滕州是多雨的时节。淅淅沥沥的雨水总是不期而至。

0: 由于考古队未雨绸缪，做好了各种防范准备，雨水对他们来说成为清凉的调剂，大家在雨中工作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大汉墓地这个器物箱，还有大汉墓地的这么一个特点，比如说这些器物啊，分层不是很明显，就是说这么堆放的、堆放叠压的这么一种放置方式。
0: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 ，M64号墓的器物箱内的文物已经展现无疑。器物的堆放方式属于无序叠压。
1: 从我们这个64号碑器物箱这个器物的放置方式来看，它是叠压、堆放、无序这么放置的一种方式。另外呢，这个器物啊都堆在中间，这样，由这看来，上面一个前馒头，下面是对，还有顶，在下面是这种玉斧，下面应该还有，是这么的一种堆放方式。这样呢，给我们的清理辨认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0: 尽管辨认起来有一定难度，但顶的数量已经可以一目了然了。
1: 这是，这个钉耳朵，这是钉耳朵比较清楚。从这儿看是这一个钉，这一个钉，这里一个钉，这边有一个钉，这边有一个钉，这样这个通顶的总数啊，就到了5个。墓顶一般是标志的是这个墓主的身份，一般是卿大夫。现在还不好判定，但是有这么多顶啊，说明这个随葬器物还挺多样，挺复杂，级别还是挺高的，最低应该是士或者是卿大夫级别。
0: M64号墓和 M57号墓的墓主人将现身，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显赫身份？ M123号墓内的5个半成品钮珠被验证是纯锡金属，这又代表了什么？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M57号大墓的大顶逐渐露出真容，直径达48厘米的顶外面还套有一个顶，可以想见外面的顶的体积更为巨大。 M64号墓的器物箱里叠压堆满了器物，其中最上面的酒器内盛有清澈的液体，是水是酒需要进一步检测。队长郝岛华初步探明 M64 的器物箱内有5个鼎，对墓主人的身份有了初步判断。
1: 墓主的人骨来看，这个骨头摆放的顺序基本上是这样，上肢骨啊是顺着身子，这个手指骨在这儿顺着身子这么摆放的。
0: 在器物箱

0: 的旁边，墓主人的尸骨已经重见天日。由于年代久远，尸骨的保存并不完好，有些部位被朱砂染成红色。对于墓主人的性别，郝岛华和苏昭秀通过测量身高的方式得出了初步结论。
1: 给我一样一米八，那女的有这么高吗？那是男的。
0: 在春秋战国时期，墓主人的身高达到了180厘米，
2: 我觉得
0: 这并不多见。
2: 人身上佩戴的都是平底。
0: 考古队员推测，他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随后，郝岛华和苏昭秀又测量了三个殉人的身高。
1: 1.53米。这个中间这个墓主身高最高1.8米，所合的是1.6米，其他两侧的1.5米或者是1.53米吧。从身高方面来说，中间可能是一个男性。
0: 三个殉人分别位于墓主人的头侧、脚侧和左侧，右侧则是器物箱，里面放置的都是供墓主人使用的石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根据中国古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原则，殉人和陪葬品代表着在墓主人逝去之后，仍然可以像生前一样有人侍奉，衣食无忧。
3: 这顺着也是顺着过来的。
0: 至此 M64号墓的发掘暂时也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在 M64号墓西侧的 M123号墓内，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在墓室墙壁的一侧，直线排列着五个半圆状器物，它的材质非常特殊，既不是青铜，也不是陶土。
4: 这个很松，外边是饭土。
0: 考古队员一时间也无法断定这究竟是什么器物。
4: 这一看这个样子肯定不是青铜器，根据这个排列的这个形状，应该是这个扭种是乐器，编种的一种，扭种的是扭种。
0: 根据扭种的材质，领队刘延长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猜测。
4: 材料应该是浅，应该是浅做的，保存的很差，都腐朽掉和这个破碎了，破碎很严重。推测应该是墓主人死了之后，就是没有使用器或来不及铸造青铜的了，就匆匆忙忙的用钱浇筑制作的。
1: 小型墓今年是62座，大中型墓今年是25座。今年还比较多。
0: 考古队的猜测需要科技手段的支撑。北京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三位冶金考古专家来到大寒村墓地。
5: 这是
0: 他们对于扭钟的成分进行了现场鉴定。
6: 这是个纯锡器。
1: 纯锡器？
6: 对，都是锡的。
5: 够了，
7: 我像这个蒸汽取水。
5: 对，你打个套箱给它直接泡回去。
7: 对，今天
0: 和张军。冶金专家李延祥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正在寻找含锡的文物。
5: 他竟然用纯锡来做这个东西，就说明它的锡料供应还是比较充分的。
7: 不稀罕。
5: 要不他会把这东西配铜做成铜器了。
0: 通过锡的成分特性来确定它的矿产来源地，从而从金属矿藏的角度分析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状态。
5: 96%，这个基本上就是纯锡了，因为它
7: 97多，98，
5: 它有土氧，那可能混点别的。如果搞那个其他的设备，检测到那个纯胎上去，可能就是纯锡了。非常有意思，就代。

0: 已经能把蜥蜴练成纯金属，
1: 是下边散的开主要
2: 啊，
0: 那有时候有点对呀，
3: 非常好。
4: 正当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 ，M57 号大幕又有了新的进展。正在发掘的器物箱中出土了铜鼎、铜雷、石磬、陶器等，呈散落分布。旁边长方形的椁室也向下发掘了2米深，但让现场所有人感到担忧的是，此前的3个盗洞依然在往下延伸。椁室的左右和前侧各有一个殉人。进展到这个阶段，墓主人的棺椁已经是呼之欲出的状态了。
5: 椁室里边有3个盗洞，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墓底了，然后这个盗洞其实是正对着墓主人这个位置，在这个椁室的中心。刚昨天我在清理这个时候，在这底下发现一些残的一些玉片，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盗墓人已经把那个盗洞的这个椁室里的玉器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弄走了。
4: 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寻路》上集。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期待中的惊人发现并未如期而至，墓主人的随葬品已经被盗掘一空。那么，墓主人的尸骨是否还残存其中呢？这是考古队员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5: 这个墓主人的骨骸已经破坏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有这一具一。

0: 小区这个腿骨了，残存的在盗洞的底部，然后其他的随葬品就剩下了在这个盗洞边缘这个内棺的靠边界地方，有几件这个小串饰，一些玉的那个玛瑙的跟水晶的一些小饰件，有七八件。
1: 大寒村墓地的发掘依然在继续，截止到2018年9月，这里已经发掘了136座墓葬，出土器物近千件，其中不乏一些稀世珍品。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埋藏在地下的更多秘密也将被一一揭开。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

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它口感酸甜，汁多味美，它脆甜爽口，深受人们喜爱。病害虫害持久频发，数死原毁，
1: 一般都是多角形的，
0: 科学追踪，精准防治，桃园将怎样迎来新生？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淘淘特工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它叫猕猴桃，也叫奇异果，它口感酸甜，汁多味美，富含维生素 C， 深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就在陕西省潍县，猕猴桃丰收在即，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果树病害竟然让猕猴桃的花朵腐烂，树叶产生病斑，树干甚至流脓溃烂。
2: 但是主要是树干上、主干和枝条上流红水，进一前他进一看发现只有一株，给了两三天以后蔓延就是十几株，这传播速度是表现就特别快。
1: 就在陕西省潍县的猕猴桃告急之时，南方多省种植户也接连发来急报，这一病害已在全国范围内悄然爆发。这究竟是什么病呢？这里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汉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对这种神秘的病害开展了全方位的检查。
3: 这个叶片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从这个果园里面采集回来的一个病叶，你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病斑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病斑这个部位取下来，然后进行一个微生物的一个分离纯化。
4: 那这么多种微生物，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种是导致了这个病害呢？
3: 接下来一步我们是要把这个分离纯化出来的这些微生物，然后去给它一一的回接到这个健康的这个叶片上，你看这个叶子是健康的，然后我们会把分离出来的多个微生物给它回接回去，然后看这个健康的叶子上面是不是会出现和这个病斑同样的一个症状。
4: 那如果症状一致了就能最终判定了吗？
3: 不，还不能。如果说它症状是一样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叶子再给它采下来，再做一次这个微生物的一个分离纯化。如果说从这一片叶子上分离出来的这个微生物和最开始接种到这上面的微生物如果是一致的话，我们才能够最终确定这个病害的发生就是由这个特定的微生物引起的。
1: 由于微生物极其微小，科研人员第一步要将从叶片提取的微生物放置到培养皿，然后将其密封放置到培养箱，待微生物生长到一定阶段再进行分离。一段时间后，培养皿中生长出了

0: 黄色与白色两种菌落，导致猕猴桃树染病的细菌到底是哪一种呢？为了精准鉴定，科研人员将分离出的两种菌分别会接到健康的猕猴桃叶片上。侵害猕猴桃果园的真凶马上就要浮出水面。经过一轮筛选，接入白色菌落的猕猴桃叶片出现了与带病样本一样的症状。梅县猕猴桃果园病害的元凶终于水落石出，这是由一种名为丁香假单胞杆菌引起的溃疡病。这种致病菌是一种细菌，传统的防治手段根本起不了作用。
1: 全球这个三大果树细菌性病害，猕猴桃细菌性溃疡，危害最重、死数最快的，从里边，从韧皮部到木质部，叶片、根系、枝干、花，全部可以危害。
0: 为了查找病因，科研团队在全国采集了上千份病株样本。经过实验观察，他们发现全国猕猴桃溃疡病的病菌都属于同一生物性。
1: 这是我们研究和检测的这个结果发现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溃疡病扩散的这么快，面积这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花粉、接穗、苗母、销售企业的这个问题。它从这个病区来的，它基本上都是有可能是带病的。
0: 生产中，果农要不定期选用优良种苗，对果园进行更新换代。而目前我国还缺乏高标准的猕猴桃苗母繁育基地，种苗很有可能存在带菌情况，种苗销售成为病菌远距离传播的主要方式，从而造成猕猴桃溃疡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流行。那么该怎样避免这种风险呢？为进一步探寻猕猴桃溃疡病的防治方法，科研人员决定从猕猴桃的生产周期入手，结合气候、水温等因素查找病菌的活动规律。
2: 上一年
1: 我们去检测树体表面一年当中带菌的这个量，它喜欢低的温度，它喜欢冷凉，所以一冷凉它就很活跃，繁殖得特别快。
0: 科研人员推断，既然病菌喜好冷凉的属性，那气温就有可能是影响病菌活跃度的重要因素。由于尚不清楚应该在病菌活跃还是不活跃时用药好，科研人员顺着气温这条线索，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月份给果树用同种药剂。
1: 就说这几行子六月涂，这几行七月，这几行八月，那几行九月，不是十二个月都涂，因为三月就发病高峰了。我们涂的基本上是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元月，然后就这样试了好几遍，八月份啊，九月、十月、十一月、元月，这都挺好的。
0: 虽然科研人员找到了用药效果好的几个月份，但是如果只在其中一个月份用药，防病率仅能达到70%左右，仍达不到田间防病的效果。可对果农来说，如果每个月份都用药，那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科研团队结合用药效果最好的月份，对药物展开了试验，最终找到了适宜的施药时间和药剂浓度，总结出了一套两前两后的防治方案。
1: 那么这个两前两后防控技术呢，是以预防为主的。第一个一前一后，就按现在的时间说，就是采果后至落叶前，重点预防的是主干和大枝的溃疡病。第二个一前一后，是我们的这个花前花后各喷一次药，那么用的是正常浓度，而现在我们涂刷主干大枝的，我们用的是比药剂上面描述的喷雾的这个浓度要浓缩10倍的这样一个高浓度的药剂来喷刷的。采果后落叶前的这个阶段里边，

0: 只要你第一次开始了，我们中间就要喷完药之后间隔10到15天一定要再喷一次，那么它的防治效果就可以达到80%到90%这样的效果。
1: 果农按照专家提出的2前2后防治方法，在开花前后、采果后以及落叶前分别用一次药，果然有效防控住了病害，困扰梅县已久的猕猴桃溃疡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2: 大叔，您这园子今年大丰收啊。
3: 是啊。
2: 咱这亩产量能达到多少呢？
3: 5000到6000斤。
2: 5000斤
3: 啊。
2: 那每斤能卖多少钱呢？
3: 卖3块钱一斤啊。
2: 3块钱，那这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3: 是啊，收入不错。
2: 这桃我能尝一下吗？
4: 你可以尝。
2: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尝一下，这个皮还是很薄哈。
3: 是啊。
2: 嗯，真的很甜哎。
3: 是啊，这果子比较甜。
2: 用咱陕西话说，这桃甜得很。
1: 随着猕猴桃溃疡病防治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逐渐走出了溃疡病的阴霾，中国猕猴桃种植产业也迎来了连年增长的喜人势头。桃也是大家喜欢的一种水果，眼下正是桃上市的时节，在河北省阜城县张家桥村种植着一种稀有的桃子品种雪桃。对于它，不同的地方叫法也不一样，冬桃、仙桃、寿桃说的都是它。更为特别的是，张家桥村种植的是有机冬桃，也就是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桃子。然而也正因放弃了化学防护，园区近期遭遇了蚜虫。蚜虫繁殖力很强，雌性蚜虫一生下来就能生育，不需要雄性交配也能够繁殖。成群的蚜虫密密麻麻聚集在桃叶背面和嫩梢上吸食，这些被害的叶片上就会呈现出小的黑色、红色或黄色的斑点，叶片逐渐变白、卷缩甚至脱落，严重影响桃树的产量。这个难题应该如何处理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恼人的虫害，贪嘴的小鸟，科研人员能否对症下药帮助桃源渡难关？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5: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6: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为了对付蚜虫危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给桃园开出了以虫治虫的药方。这次以虫治虫的主角是异色瓢虫。异色瓢虫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主要以捕食蚜虫为主。在自然条件下，异色瓢虫的幼虫和成虫沿树干或枝叶爬行捕食，被人们称为活农药。
2: 异色瓢虫呢，是直接取食害虫以达到防治目的。异色瓢虫这种昆虫呢，它的食性比较广，幼虫和成虫呢都能够取食害虫，主要是以蚜虫为主。
1: 不仅有异色瓢虫的帮忙治蚜虫，桃园里为了有机治虫害，使用了赤眼蜂防治里小食心虫，还使用了神奇的小红绳驱虫。此外，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给桃园推荐了一种新式杀虫武器，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在千亩桃园里，按照一个杀虫灯覆盖30亩的规定，安装40个频振

0: 还根据目标昆虫的生活习性和规律，设定了八个不同时长，大大加强了桃园的虫害灭杀力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专家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桃园里的虫害终于得到控制。眼看着树上的桃子渐渐长大，大家都在期盼着丰收的喜悦。没想到比虫害更棘手的难题来了，这就是鸟。到了桃子快要成熟的时候，稍有不注意，成熟的桃子就会被乌鸦、喜鹊、麻雀等鸟啄一个洞。这些看似无害的鸟专挑又大又红的桃子下口，被鸟吃过的桃子没几天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坏掉，造成桃园大量减产。鸟类不同于害虫，野生的鸟类受法律保护，因此对付鸟害不能杀灭，只能驱赶。可鸟会飞，上千亩的桃园要怎么驱赶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在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又为桃园量身定制了一批驱鸟神器。
1: 您看那远处一闪一闪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2: 那是一个反光镜。
1: 反光镜它是干什么的呀？
2: 它的作用机理是驱鸟。
1: 哦，那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2: 好。
1: 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镜子吗？
2: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镜子，它的作用机理很大，它利用鸟的怕光性来达到驱鸟的一个作用。
1: 哦，那咱们这个一亩地大约要挂几个这样的小镜子？
2: 挂两三个就行。
0: 在专家建议下，考虑到鸟类怕光恐色的特性，桃园高处的树枝上悬挂了一个个像小镜子一样的锋利反光驱鸟器。此外，为了强化驱鸟效果，专家们根据鸟对气味敏感、好恶等特性，还推荐桃园悬挂了一种香包式驱鸟剂，从而达到避免鸟害的目的。灭了虫，驱了鸟，总算告别了动物带来的烦恼，地里的杂草又开始添乱了。一到夏天，桃园里杂草丛生，抢夺土壤养分。过去除草一喷药就解决，有机种植农药除草不能再用了。面积上千亩的桃园怎样除草呢？首先出场的是普通割草机，它主要是清除桃园的行间杂草。那桃树下也有杂草，难道就不管了吗？这时候是避让式割草机大显神威的时候，碰到桃树树干会自动避开，专捡杂草来除。不一会儿，这一行桃树的杂草都被除干净了，有些地方还有残留的杂草，这可怎么办呢？别着急，桃园还有第三样法宝，背负式割草机。它操作灵活，清理杂草无死角。有了这三种除草机配合，桃园的杂草问题就全解决了。从三月桃树开花到十一月摘果，村民像呵护宝宝一样呵护着它们。为了让桃在最后的生长期积累更多的营养，给桃子拆袋铺设反光膜，让冬桃尽情地接受阳光的滋润。果实成熟季，桃园还增加了无人机巡查，就像给这上千亩的桃园安装了一双天眼，桃园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此外，桃园还给无人机设置了定期定线巡航，一旦有陌生人或者动物破坏桃园，就会被及时发现，节省了人工巡逻和看护的成本。挂满枝头的桃子是对村民一年辛苦的最好回报。如今改变了传统种植方法，走上了有机种植之路的张家桥村，变化又如何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沙漠治理中铺设草方，
1: 咱们速度有点慢，
0: 种植梭梭树耗费人力，效率低。看创新装备如何解放人工，助力科技治沙。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大漠寻沙记》。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如今，张家桥村的千亩桃园，每年可以收获200万斤桃，收入近1000万元。马路宽了，路灯亮了，腰包鼓了，村民的生活大变样。从科学规划到杀虫驱鸟，从施肥除草到自动化作业，精彩纷呈、炫酷时尚的农业科技秀在华北平原的桃园里上演。如今的小村庄已经走上了科技兴隆、产业致富的康庄大道。
2: 他们聆听过铮铮誓言，见证过风雨征程，每一处磨损都是浴血拼搏的印记，每一寸斑驳都镌刻着滚烫的赤诚。革命文物藏烽火，一腔热血照山河。敬请关注探索发现寻路。
0: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誉。

0: 要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这是一对翠绿的花瓶，线条柔美，格外醒目。90多年前，这对花瓶曾藏过决定东北抗联命运的重要文件。
1: 这只花瓶和这些展品相比，是不是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2: 对，
1: 对吧？因为它看起来上面的线条非常温柔，颜色也非常鲜艳，是不是？特别好看。你们是不是就会想问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0: 1931年5月，南满铁路上的日本军列一趟比一趟密，关东军的演习一场接一场。东北的天空下，所有人都嗅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但还没人说得清那是什么。也就在那个时候，磐石县的一对年轻人结婚了，这对花瓶是新娘严庆莲的嫁妆。
3: 我们婆婆跟我们公公结婚是婆婆比公公大。
0: 严庆莲比丈夫邓小村大3岁，她上过私塾，是个有见识的姑娘。邓小村家境殷实，1930年夏，她考入吉林一中，并在共产党员李世超的引导下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在日记里，她这样写道：
4: 我的人生之路被指针与明灯给指正了，我的目标被恶污的环境给诱

0: 现了。以后定把整个的时间用在实现我的理想的预备工作上。
1: 邓小春结婚没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记里那句恶污的环境变成了眼前的战火连天。他明白，国家都没了，光在书本里谈理想救不了国。民族危亡之际，唯有斗争才能救国救民。1932年5月，19岁的邓小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丈夫走上救亡之路，严庆莲也紧跟脚步。他们深夜抄文件，白日散传单。这对年轻的夫妻在抗日烽火中成为生死与共的革命伴侣。
2: 在磐石期间呢，周建华在地下交通站有一个轰轰烈烈的这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他跟严庆莲这个把这个抗日的宣传单贴到磐石警察署，贴到磐石日本宪兵队。
1: 1933年初，邓小春接到一项重要任务，筹建中共吉林特支第二地下交通站。他以吉林一中学生兼职家庭教师的双重身份，巧妙掩护地下工作。那时吉林深陷敌占区，单身青年容易成为日伪搜查的对象。一户烟火寻常、妻儿相伴的普通家庭才更加安全。在妻子严庆莲产后不足百日，邓小春将母子二人从老家接至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七号。
3: 当时河南街是一个非常商贸云集、非常繁华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位置。平时人来人往，人特别多，不会说让人引起怀疑的一个。
1: 交通站安顿妥当后，第一件事便是敲定地下工作的安全暗号。邓小春将目光落在了那对严庆莲陪嫁带来的花瓶上，暗号方案确定，花瓶插上鲜花代表平安，没有花就表示危险。
4: 在安全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鲜花插在花瓶上。那如果今天的形势非常紧张，他们在上面就不会插鲜花了。
1: 1933年5月，这对花瓶迎来了他们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一次使命。
2: 那个第二交通站就接待了一位重要的神秘的客人。这客人是谁？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
1: 当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杨靖宇率领南满游击队在磐石站稳脚跟，创建了东北沦陷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
2: 满洲省委经常派大批干部来磐石指导工作，都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吉林中转，再到达磐石。
1: 地处交通要道的吉林市成为当时东北地下抗日战线的中转枢纽。邓小春、严庆莲设立的秘密交通站成为省委干部往返的关键据点，省委重要领导人冯仲云更是频繁来此。但五月初，他却比往常提早到来。这次他肩负一项紧急的绝密任务，向南满抗日游击区的党组织传达一份来自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要文件——126指示信。
3: 作为暗夜星火的那个126指示信，传递满洲省委重要指示的一个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红色的文件。
1: 冯仲云是江苏人，一口浓重的江南口音，在东北街头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在凶险的敌占区，他无法外出活动，只能隐蔽在邓小春家中。冯仲云的安全有了保证，可是他随身携带的绝密文件又该藏匿何处？如果遇到日伪突然搜查，这份文件随时可能被毁。他们再次看向那对翠绿花瓶。民国年间的东北，但凡家境尚可的人家，家中几乎都会摆放同款瓷瓶。他们寻常的毫不起眼，普通到特务路过也不会多加留意。
2: 当时啊，把这个126指示信就放到了这个花瓶里面。
1: 5月7日清早，冯仲云正准备启程，却得知特支委员金井突然被捕叛变，吉林地下组织全面暴露， 日伪军警倾巢出动，一张抓捕的大网在吉林城骤然收紧。
2: 冯仲云在这本书里啊，就详细描述了当年他到南满地区传达126指示信的过程。我们了解的很多邓小春跟严青莲的故事，也是通过这本书里冯仲云的回忆录里面，我们知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1: 得知金井叛变，冯仲云立马从车站赶回地下交通站，告知邓小春这一消息。
2: 金井知不知道你在这里？认不认识你？我们问。金井还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在这儿。虽然这样，也必须谨慎戒备起来，把文件毁灭。
1: 冯仲云还提到，仓促撤离时，他连路费都凑不齐。严庆莲拿出2块银元塞给了冯仲云。随后，冯仲云躲过满城的敏感暗哨，最终安全撤出吉林，奔赴磐石。最后，经冯仲云辗转送达的绝密指示信，为冰天雪地中孤军奋战的东北抗日武装指明了方向。他提出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正是这一方针，直接影响了杨靖宇等将领的决策，让东北抗战告别了各自为战的低谷，迎来了联合抗日的新阶段。然而，因为金井的叛变，吉林地下组织被破坏殆尽，年轻的共产党人邓小春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2: 当时啊，这个邓小春要带着全家撤离，但是呢，严庆莲说孩子太小了，带着孩子容易拖后腿，谁都离不开。
1: 严庆莲比谁都清楚，7个月大的孩子，只要路上啼哭一声，大家就可能都暴露了。街上敌人的搜捕网正在急速收拢，多耽搁一秒就多出一份危险。但邓小春不放心妻儿，当晚他冒着危险悄悄潜回了家。
5: 暴露以后，我们公公回去过一次，回去的时候俩人给房东磕头，然后呢，公公在那儿住了一夜，住完了是早上不到天亮，说不是5点，没到5点呢，跳墙走的，没敢走门。
1: 邓小春刚跳墙离开，日本宪兵就闯进了院子，日军把他们7个月大的孩子扔在地上，逼问邓小春的去向。严庆莲心如刀绞，但没有吐露一个字。随后他被带进了日本宪兵队，
2: 严刑拷打，当时肋骨都打折了，但是严庆莲呢非常坚强，没有透露半点消息。面对这个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什么都没有说，就我就是普通的一个农村妇女。日本人呢把他关了2天，也审不出什么，把严庆莲就放了。
1: 整整2天的严刑拷打，严庆莲被打折了3根肋骨。当他拖着一身伤痛回到家时，发现孩子躺在冰冷的地上，只剩下一点微弱的气息。
5: 没人管，谁都不敢管。
6: 我爸就一口气儿的脑袋一大雪糕。
1: 此时吉林城贴出告示，日伪开出1000块大洋的悬赏缉拿邓小春。严庆莲也不知道丈夫在哪儿，没有生活来源，她只能抱着孩子回到老家。从那次离开之后，邓小春再也没有回到家中。1933年，邓小春离家时，他给襁褓中的儿子起了2个名字，
5: 叫乳名叫醒华，他就说唤醒中华民国；大名叫邓怀远，就是怀念远方的亲人。
1: 醒华、怀远，那个当年险些丧命的孩子，承载着邓小春的满心牵挂。长大之后，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回国后从事导弹弹体设计。父亲当年藏在名字里的期盼成了现实。 而严庆莲等了邓小村40多年，带着当年被打折的3根肋骨，守着花瓶，守着对丈夫的思念，佝偻着度过漫长余生。
7: 就是我奶奶，她不是罗锅吗？我奶奶就跟我讲，她这罗锅是怎么来的，到监狱里头砍折了她3根肋骨。
1: 1976年，66岁的严庆莲去世。去世前，她把这对带着裂痕和缺口的花瓶捐给了国家。9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孩子们站在展柜前，凝视着这对带着裂痕的翠绿花瓶，聆听着邓小村和严庆莲惊心动魄的故事。邓小村后来改名为周建华，他追随杨靖宇将军，成为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政委。1937年冬，在开原县境内的夹皮山，周建华率部与10倍于己的日伪军遭遇。为了掩护战友突围，他手持双枪阻击敌人，壮烈牺牲，年仅24岁。
4: 这个是之前周建华穿过的上衣，那后面呢，它是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线毯，是用线制成的一个小毯子。那这些都是严庆莲在1963年的时候捐赠给我们吉林省博物院的。
1: 历经岁月风霜，那对残破的翠绿花瓶依然那么美丽。花瓶无言，后来人却能读懂它的千言万语。但对邓小村的家人来说，花瓶不是文物，它在记忆深处是传承，也是不能遗忘的精神来处。
5: 我现在就想要拍一张大的照片挂到家里面，孩子们永远的纪念。

0: 这个比较少见，现在大家都不用了，叫计算尺。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大量的计算嘛，没有现在的电脑啊、计算器之类的东西，所以计算就利用了计算尺。计算尺的功能，它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啊、开平方啊，还有这个三角函数啊、对数等等的这个计算。
1: 这把计算尺是60多年前陈栋标和同事手中最常用的工具。上世纪60、70年代，他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的质检员。
0: 我们搞质量的，那叫一丝不苟的细小的工作呢，都非常认真了，也就是去把关嘛，质量把关了。
1: 陈栋标1940年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一户贫困农村家庭。1959年，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在2年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初中到大学，陈栋标领了10年的助学金。1964年，即将完成学业的陈栋标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0: 我们这些人可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贫穷的比较多的，多数人都是这样，有个感恩的思想。因此呢，从这个填志愿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0: 最终在毕业分配第一志愿栏里，陈栋彪填下了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并最终被分配到国营221厂。
1: 做什么不知道，就知道是一个国防军工单位保密的单位，就到西宁大厦105房间报到。
0: 1964年10月11日，经过9天9夜的火车颠簸后，陈栋彪终于抵达青海省西宁市，在这里接受国营221厂保密教育培训。就在报到5天后，1964年10月16日，他和同事听到了那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2: 4321起报。
1: 我们正好在开大会，然后领导宣布我们第一个原则报告成功，大家很高兴了，功夫啊。然后我们大家意识到我们将来的工作可能跟这有关系。
0: 直到听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陈栋彪才意识到他即将投身的是中国的核事业。1965年9月，结束培训后，陈栋彪终于来到国营221厂所在地青海省金银滩。金银滩是一片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高原，这里高寒缺氧，一年中有大半年都在刮着刺骨的寒风。陈栋彪最先面临的考验是住宿和吃饭的问题。
1: 冬天-20来度，极端的时候到30-40度的，滴水成冰嘛，真的很冷。馒头真的就粘牙的，米饭嘛就像加生饭一样，生活方面还是很艰苦的。但是大家好像时间习惯长了，也不觉得苦了。
0: 当时氢弹的研制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央制定了计划，要力争在1968年实现试验爆炸。此时西方大国牢牢封锁氢弹技术，一切都要从头摸索。然而，由于保密要求，陈栋彪和同事们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加入的是中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工作。陈栋彪最终成为国营221厂1分厂103车间的一名检验技术员。一分厂是国营221厂加工生产核武器最核心、最机密的厂区。陈栋彪的工作是专门对引爆控制系统的各元器件、组件、部件及其检验设备进行质量检测。
1: 算误差算什么玩意，要用到它，平常也是离不开的，因为每一批产品、每一个组件都要检验到底合格不合格，就由它来判定了。
0: 核武器研制对检验检测的要求极为严苛，任何一个部件的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计算尺是陈栋彪最忠实的战友与伙伴。由于计算尺刻度有限，陈栋彪和同事们在灯光下必须用双眼千万次的去对齐那道比头发丝还细的刻度线。
1: 刻度不可能再小了，对吧？可以读出来也就0.1毫米，这个东西可以看得判断，所以就比较费劲了。但是你必须认真的去的看准了。
0: 1965年12月，就在陈栋彪来到国营221厂3个月后，氢弹爆破理论迎来突破，而把蓝图变成现实的重任就落在了国营221厂的肩上。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就从10000多只这个元器件里面挑出300多只，每一只都要做实验，都要检查，那一个要做几分钟，那么10000多个你算起来要多少分钟，然后要，所以时间摆在这儿，我就得加班干，而且不停的2个多月就这么干了。
0: 就在陈栋彪夜以继日奋斗在检测工作中时，他并不知道他检测的组件就是氢弹的一部分。没有高精尖的仪器设备，靠着手中的计算尺和算盘这样简单的工具，陈栋彪和同事们完成着这项重要的工作。1967年初，在得知法国将于当年年底试爆氢弹， 为争取抢先于法国，成为全球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综合各方面条件后，中央专委批准将氢弹试验时间从1968年提前至1967年6月17日。陈栋标和同事们虽不知道这项决定，却明显感觉到所有工作都被拧紧了发条，紧迫感扑面而来。
1: 我记得我们上下班都是急急忙忙的，像小跑似的，很紧张的，就是赶时间啊，到那去，到食堂吃了饭，马上就走，就是整个工作就非常紧张。
0: 1967年5月，氢弹爆炸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此时陈栋标也正在完成一项即将要交付的任务。就在这紧急的时刻，陈栋标猛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 其他组件都好了，没问题，就是我负责的那个检验的一个组件叫智慧装置吧，那么出现指标不合格，它有一个要求，比如输出幅度要多到千伏吧，我现在不达不到标，雷管需要那么高的电压才能够起爆就了，所以达不到了，等于雷管响不了，响不了那就咱们试验就成了功不了。
0: 自毁装置是在核弹试验中为防止核弹出现故障或意外而设置的，令核弹自毁，避免造成次生危害的装置。此时陈栋标深知，这个小小的纰漏都可能让无数人的心血付诸东流，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如果出现偏差、出现问题的时候，偏离的时候就要自己摧毁掉，不发生核爆炸，这样就是损失就小一点嘛，因此就要起这个作用，那这还是很关键，它不是一定有用的，但是要备用的。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偏差，陈栋标立即向领导汇报，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与具体操作工人当即围拢在一起，展开了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技术攻关。
1: 直到分析可能是一个主轮耦合件指标上的问题，然后就现场的调试，换了一个不行，又换一个，就这么来回的，换了十几次都没有明显效果。
0: 组件交付迫在眉睫，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家埋头计算，反复调试，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专注。然而难题像一块巨石死死卡在眼前，始终找不到突破。
1: 反正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想问这到底出在哪，这十几个人就是在现场不睡觉的，在那么干活，真是换电容，电阻不变，电容不行，后来是电容不变，换电阻，这么来回弄，油电提高了有点效果，看到苗头，好，我就继续的进行。
0: 整整4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所有人都在咬牙坚持。终于，陈栋标再次拿起检测仪器，屏住呼吸，完成了最后一次检验。
1: 到完成了以后，那么大家才到疲倦了，有人也不吃早饭，正好是早晨嘛，早饭也不吃了，摇摇晃晃。我们从我们的上班的地方到宿舍，将近也。1公里多，就摇摇晃晃走回去。我们自己检验组的人，我们就在现场这个工作台上躺在那睡觉。
0: 1967年6月5日，第一颗氢弹在完成全部组装检测后，由国营221厂运送至千里之外的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
3: 3、2、

我们好像也就在厂里头，后来听广播知道的。哎，我们自己真不知道前头做的干啥的，也并不清楚。然后爆炸了，哦，我们前头做的是氢弹的东西，是这样。你听了，大家都哦，我们成功了，就是这样。

0: 从1965年踏上金银滩草原开始，陈栋标的命运就和中国核武器的质量交织在了一起。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发表公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全面退役。10月4日，隐姓埋名在国营221厂工作了30多年的陈栋标办完最后一份退休手续，坐上了离开青海的火车。
1: 那么坐到车上，我就想了，这个事业是江湖奋斗干出来的，那么这种精神应该传，如果有第二次选择，我仍然还要干这个事业。

0: 退休后的陈栋彪回到上海，他和老同事们自发组织起来，把各自家里仅存的从国营221厂带回来的那些不涉密的生产生活旧物毫无保留的全部捐了出来，亲手搭建起了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是应该这样的，我哪怕是我自己起了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但是我们有了自己的清单，有了自己的，那当然是非常高兴也很自豪的。所以我们说个人啊，吃点苦啊，受点委屈啊，好像是不值得一提的事。
2: 欢迎小朋友们来参观我们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跟我一起念好不好？两弹一星精神，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0: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样的计算尺陪伴着陈栋彪和同事们度过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陈栋彪希望他们那一代人拼搏与奉献的精神能如这把尺上的刻度一般深深烙印在更多年轻人的心灵，化作砥砺前行的力量。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高大洞穴中为何建9层楼？残留洞壁的遗迹透露出怎样的历史过往？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当我们走进敦煌莫高窟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威严高耸的楼阁，它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在石窟群当中呢显得格外的耀眼。这便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可是您知道吗，在大巴山茫茫群山之中啊，也有一个九层楼。那么这个九层楼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因何而建的呢？
1: 传说中的九层楼坐落在陕西省镇平县中堡镇的群山之中，据说它的位置隐蔽，易守难攻，没有当地人引领，外人很难找到它。这个楼中曾居住过几十户人家，相当于一个山区小村庄的规模。那么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九层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为了解镇平九层楼的情况，地理中国栏目记者与地学专家陈诗才一起从镇平县城出发，前往中堡镇进行考察。到达中堡镇，考察组在村民胡文正的带领下前往九层楼进行考察。村民胡文正介绍说，当地人所说的九层楼又叫穿洞子，就在这条山谷的深处，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位置偏僻，山路难行。九层楼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是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神秘色彩。
2: 这个就从穿洞子那么穿出来的。
3: 这个水是怎么从洞子里出来的？
2: 从洞子你底下，从洞子下面，你在洞子里你是看不到的，它从洞子底下出来的啊。有些调动可以掉下去，掉下去你可以听得到那个水流响，但是你看不到啊，就那么过。
1: 我们在山谷中行进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九层楼。
2: 这个洞子门口，它是一大的石头墩墩，然后呢是全部是面的楼，一层一层的，九层，总共九层楼啊。
1: 村民胡文正介绍说，这九层楼就建在这个巨大的洞穴中。如今过去的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洞顶的一根残存的木柱，以及岩壁上的凹槽，佐证着那段历史的存在。
3: 这个地方是九层高
2: 哦，九层多高，它是几乎像一般的屋子嘛，一人高一层，一人高一层，它就是那么，只要墙面能住人就行。早年子又没得啥子东西，它就是能住人，能有地方睡，有地方煮饭吃，就那么个。
3: 啊，整体住了
2: 几十家人嘛，几十家啊，
3: 几十家
2: 哦，几十家人户
3: 啊。啊，就相当于一个村的人都住进来了
2: 啊。那什么，
3: 他能一住能住多长时间呢？
2: 那一住几十年呢，这个住好长时间。那个1949年过后，然后呢他那里就没得人住了啊。最后呢，然后呢就把洞子里头那些他们解放过来的，然后呢有些看见该遗留的遗留的，该毁的他就把它毁了，就是那么哈子。
1: 虽然洞外的建筑已经损毁，但岩壁上人工开凿的凹槽依然清晰可见。胡文正说，这是为了防御土匪的侵入而搭建的栈道，是一种防御措施。
2: 你看那不是，这是大的桥，大的桥，然后他就从那儿进，这个洞门口那儿去，这边一个，
3: 那是大的桥啊。
2: 这是大的桥，桥中沿，桥中沿，他从那个地方那么往那个洞子里头搭的，他从那儿搭起的，搭楼梯，搭楼梯。如果是说是
3: 从哪儿上，从那边上，
2: 从那里用梯子蹬到。

0: 往那个桥上搞着去，收
1: 起来。啊，对。如果是外头有老灰的灰多个很大，然后他先你把梯子给抽了，抽到就拉到洞子里面去。
0: 数十户人家长期居住其中，洞穴规模可见一斑。可是，人们饮水通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进入洞口十几米，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大家把随身携带的头灯等照明设备打开后，继续摸索前行。转过一个弯，进入一个较大的洞厅，一洼水池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它
2: 这个水是，
0: 这不是就是，这是从农牧山区的，这是第一塘水，它这个水是自存的。
2: 这水是常年
0: 都有。
1: 它这个水是不干的，你不然这人家他住的洞子他吃么呢？是，你不了水噻，那他就没得水吃了，那就不得他都一直渗出不了。陈老师认为，这些都是岩石裂隙中渗出的裂隙水，由于水的缓慢渗透，保证了水池常年有水。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对整个洞穴进行了详细考察。洞穴由四个大的洞厅组成。 由通道相互连接，每个洞厅都有一两个大小不等的水池，这为人们居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洞穴的另一端是悬于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的一个大洞口，这样既保证了洞穴内的通风，又起到了防匪的作用。那么，这个在过去特殊时期宜居的洞穴是如何形成的呢？
3: 我们这个洞道呢，主要是两个水期，第一个是大的水期，就形成这个主洞道，这个时期，由于大淤河以后下切了以后，这个大的主洞道里头，大水流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洞穴最初是由大淤河冲蚀而成，随着大巴山数次的构造运动，洞穴随山体不断抬升，而大淤河不断下切。 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洞穴与大淤河高达数百米的落差。陈师才进一步解释说，洞内水池的形成来自于山体的汇水，水沿岩石的裂隙向下渗透，成为裂隙水。
2: 哪来的呀？你看，水压从上面下来以后啊，也顺到我们那个岩石的最软弱的那个面层面，从这个洞道的右岸。 这么下来流，水压流下来到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一个水池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水大的时候，这个小水池呢，这个水呢，就溢出来了，它横过洞穴的那个主洞道，流到我们洞穴的那个右边去了，就又汇聚成一个有水的一个小的地下河。水流
1: 最终在主洞道的下方十多米。
4: 冲蚀出了平行于主洞道的地下河。这个地下河的出口，就是我们之前在洞外看见的那条小溪。从对九层楼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历史上这一地区为何曾聚集如此多的土匪？究其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另一方面呢就是这里有一条跨越巴山南北的古岩道。 土匪啊，以抢劫卑盐的盐夫为主。这条古岩道人们称之为秦巴古岩道，它起始于食盐的出产地重庆巫溪，跨越吉西岭之后呢，进入食盐集散地镇平的中堡镇。从中堡镇分多路将食盐运往秦岭南坡及汉江的上下游。据说在重庆巫溪的宁厂镇。 有一个自然喷涌的盐泉，秦巴古岩道上运输的盐呢，都是来自于那儿。史料记述说啊，那里聚集了数万人之众，他们不纺纱织布，却有衣服穿；不嫁不色，却有粮食吃。那么如今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考察组从镇平出发，前往巫溪进行考察。驱车两个多小时后，考察组到达了巫溪的。 宁厂古镇，宁厂古镇位于重庆市巫溪县县城。

0: 以北，高山横亘，峡谷穿透，气候温和，河水清澈见底。后溪河南岸为主要居住区。
1: 这边就是老房，我当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在这就采访了。现在都搬走了。
0: 宁昌古镇至今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宋朝时至大年间，工商发达，市井煌煌，饶有盛世之风。清乾隆年间，盐灶发展到300多户，煎锅1000多口，号称两溪渔火，万灶盐烟，繁华盛景可见一斑。这条分布于南岸的旧界被称作七里半边界。
1: 当年这个七里半边街呀，那是非常繁华的。过去就在这一条街上，就那么小小一条街上，不低于10万的，人口不低于10万。
2: 这房子应该是很老了，你看这个木结构，这个房子已经很老了，这三层了，你看，
1: 你看下边这个大厅，它的这个高度多高？
2: 是，这是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大户
1: 啊，这是大户。这当年应该是，你看从窗户啊和它这个结构啊和它这个楼层的层高来看，当时应该是一个开商店呐、或者是这个住宿其他来往北沿的人的、做生意的地方
2: 啊、
1: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楼下是商铺，楼上是住房
2: 啊，
1: 商住一体
2: 啊，商住一体。
0: 20世纪90年代，宁厂盐厂停止生产，这条曾经热闹非凡的街道也安静了下来，往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似乎也只有这些老房子还在追忆着那难以忘怀的繁华过往。
1: 这怎么像个庙啊？这是后来修的房子，是吧？
2: 这是后来修的，
1: 这是后来修的。最初的时候呢，这个盐田呢是敞开了的。
0: 进入屋内，水流撞击岩石发出巨响，一股水流从10几米高处跌落下来，水花四溅。这里就是白鹿岩泉。
3: 这白鹿岩泉啊，就是供养了秦巴山地、鄂西北等广大地区数千年的岩泉。宁昌古镇啊，因岩而兴，富甲一方，是著名的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的起点。翻越金星岭是穿盐运往秦巴山地及鄂西北广大地区的一条陆路运输通道。离开宁昌古镇，考察组循着当年盐夫们的足迹，踏上了这条古老的盐道。
0: 古盐道沿河道而分布，这里地势较为平坦，利于行走，也有较宽裕的空间建设相应的房屋等各种建筑。
1: 啊，你们看这个房屋啊，从它墙体的厚度，
2: 哎呀，好厚啊！你看这墙啊，
1: 大概就是70公分，
2: 70公分厚。
1: 然后从它的高度，你看，翘角飞檐。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这个石门，是弧形的，圆的。这当年在盐道上嘛，那是非常有气派的房屋。一般像这样的，基本上都属于商铺。
0: 从残存的地基来看，房屋的长度有15米左右，宽度约18米。如此狭窄的空间，能够建造如此规模的宅院，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2: 这应该是大门大户了。
1: 那肯定是。非常有钱的人家了，在盐道上那是不简单的。这样的人家， 一般都是看到了盐道上的商机很多嘛，来来往往的挑盐的人啊，还有这个过滤运来的土特产啊。
0: 来来往往的货物运输，为这条大山深处的道路

满苔藓的湿滑木桥，深不见底的深涧沟壑，古岩道上的岩夫们会面临怎样的艰险？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员。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邹卫鹏的带领下，考察组翻过了鸡心岭，来到了戴安河谷古岩道遗址。我们刚一走进山涧，面对的就是一座木桥。所谓的木桥，其实就是由三根直径不过15厘米的原木搭建而成，没有把手，没有护栏，即便是常年在山中跋涉的陈世才也不得不匍匐前进。
1: 小心啊，你看这石头上滑得很，是长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啊，石头上长满了青苔，
2: 小心点啊，
1: 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你看这里的路，被山体里边的大水把路都冲毁了，所以走在这里啊要非常的小心，
2: 对吧？如果下雨的时候，是会不会水更大？
1: 那下雨的时候水更大，就没办法走，对
2: 吧？像这种情况，这条路上多不多？
1: 多。这个山体里边有水的，外边有悬崖的，这样的地方很多的啊。
0: 一侧是河谷山涧，另一侧是岩石峭壁，脚下是狭窄的小路，坍塌落石时刻威胁岩夫们的生命。然而危险并不止于此，湿润的峡谷环境也是岩夫们的宿敌。
1: 你呢，你看这峡谷很深，悬崖壁很高，崖壁很高，是吧？特别是气候非常潮湿，你看这下边的苔藓呢都长得很厚了，很厚啊。而且你看这里边是

0: 条沟，走到这里，用这个原木架设起来以后，这个原木呢很容易腐烂，特别是到了冬天结冰的时候，峡谷里边气温很低，大概有3个多月这个冰都不会化。盐夫们背上1-2百斤重的盐，走在这条，走在这样的小桥上，非常危险。有的盐夫甚至把他的草鞋都脱掉，直接穿着棕袜子，用棕编织的那种袜子，这样过去。否则的话，那一个脚下一滑，一不小心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大家在山谷中跌跌撞撞地行走了2个多小时后，终于在陡直的岩石峭壁前见到了长桥。
0: 走在这条路上，有恐高症的那绝对不敢往下看。到河滩大概200多米高，走路的时候呢，手要扒着里边，要沿着里边走，特别是用扁担挑的那个大弯扁担挑起来，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什么地方稍微一碰，
2: 你看，
0: 这个扁担稍微一碰，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桥呢，一共有从那边绕过来，一共有29座。所以，
3: 这些岩啊，走出大山的第一站就是汇集于镇平的中堡镇。过去呢，在中堡镇最为知名的建筑就是武昌会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武昌馆遗址啊。这个武昌馆呢是清代的建筑，当年这个武昌馆其实可宏伟了。它这个横着的这个长啊，就有30多米。就
2: 是
0: 整个这一横排
2: 还是这个啊，这个房子呀？
0: 它是一个大的院落，它原来呢在外边有大门，大门进来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在清代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周边还有其他的这个黄州馆、江西馆两大会馆。武昌会馆呢稍微晚一点，在清代的时候，当时啊镇平这个地方山大人稀，是不通路的，但是这个大林沿翻过咱鸡心岭下来以后，在中堡这个地方形成第一个集镇。
1: 苏卫鹏介绍说，中堡是川岩出山的第一个汇聚点，也是产自秦巴山区的各种物资入川的起点，因此武昌会馆等三大会馆汇集于此，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流动人口达到数万人之众的大集镇。翻越高山，跨越沟壑的川岩汇集中堡后，会再次启程，分为5条主要的支线，运往鄂西北、紫阳、安康、商洛、汉中等地。一条条沿道不仅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更促进了路桥建设。安康学院教授李春平带领我们来到了高桥镇，他出生于此，这里也是他童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4: 这个桥有一个传说，说正月初一丢一个石头下去，正月15才能挪到底，所以叫高桥啊。
1: 古桥见证了盐运历史，也承载了李春平这一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
4: 我家离这个地方有10里路啊，小时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尽管我们以前有桥的概念，但是不知道桥是什么样子，真正到这个桥上啊，才知道桥原来是这样一个样子，这就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印象啊。当时看见这个镇上的小孩在上面跳舞唱歌，非常羡慕啊，就觉得哎呀，将来我要是成为一个镇上的人多好啊。后来长大了，读了书，有了文化，才知道这个桥是有历史的，是承载了历史记忆的。
1: 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盐夫肩挑盐包从桥上蹒跚走过，他们又何尝不是怀揣对未来富足生活的向往，
4: 让这一段历史活起来。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要留给后人一些文字，它是历史，会告诉我们巴山人为什么这个能够生存下来繁衍下来，它是靠意志。 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
1: 今天的学者们勾勒出了多条运盐的路线，然而在广阔的秦巴山地上，盐夫们究竟走出了多少盐道，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高耸险峻的太行山脉壁立千仞，峡谷绝壁下如何修建村落？《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省会馆距离紫阳县城约8000米，背山面水，建筑风格南北兼容，细楼、钟鼓楼彰显着北方建筑的豪放宏大，烽火山墙则是南方特有的建筑结构，整个会馆建筑美观又不失庄严大方。
7: 会馆的建立是这个充分利用了汉江航道的舟楫之便，航运之力，利用了这条汉江。而我们的这个食盐从镇平古盐道运过来，到达这个区域，下通武汉，北到这个秦岭南坡、商洛，这边是汉中，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一个市场，
8: 就是说实际上盐到这里，它会在这里就是聚集以后然后发散。
7: 哎，对，而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联动效应，就这里它有它的美食，它有客栈，那么它会吸引更多的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它不一定这个地方它不一定是以食盐为中心，还有其他的农副产品，但食盐一定是最核心的一个这个生活资料。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它的吸引力影响力会更大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繁荣和发展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6: 这片水域地处汉江支流仁和主河交汇处，上通巴蜀，下接荆襄。清代汉江是黄金水道，商贾穿梭，舟楫往返，依靠发达的航运赢得了小汉口的美誉。来自镇平的川盐既解决了紫阳众多人口的用盐问题，又会在这里装上大船，逆流而上运往汉中，顺流而下驶往湖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古时紫阳经济的繁荣，川盐的运输功不可没。这条古老的盐道以无锡的宁厂盐厂为起点，翻越海拔1800多米的鸡心岭，穿过布满深涧沟壑的巴山北坡，直抵镇平的中堡镇，再以中堡北集镇向东连接鄂西北，向北发散与秦岭南坡，向西可达重庆的城口县及汉中等广大地区。盐的运输不仅保障了众多的人口生活需求，更是带来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说它是一条经济和人文大动脉，一点也不为过。

0: 山儿女冒着生命的危险，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大山的高度，用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这种坚韧不拔与外界抗争，挑战自己生命极限的不屈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
1: 大巴山脉复杂的地质地貌塑造了无数神奇自然景观的同时，延续数千年的古老岩道虽充满艰险，也为人们创造了无尽的财富。大山的阻隔既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障碍，也为后人保留了众多原始古朴的民俗文化和建筑遗迹。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江战役期间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展开了怎样的较量？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暗流涌动。

0: 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重点布防的区域，江阴要塞历来就有江上雄关之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如何穿过江阴要塞？跟着书本去旅行，
1: 决胜长江，暗流涌动，
0: 马上回来。

0: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中国人民的革命需要有同盟军。文章中反复提到的同盟军和朋友是指谁？他们又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线索，探究渡江战役期间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所展开的较量。同学们组成了课题研究小组，并且联系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作为顾问。他们此行选择在安徽省芜湖市的长江岸边见面。
1: 今天我们旅行的主题是探究渡江战役中国共双方在地下战场的较量。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安徽芜湖的长江边。
2: 说我们为什么选芜湖见面呢？
1: 因为芜湖重要啊。在渡江战役前夕，芜湖处于解放军中路作战集团的对面，距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不到100公里的距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而芜湖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当时的芜湖特务云集，多如牛毛。那么特务多意味着什么呢？
3: 情报多。
1: 那么情报多，我们要怎么做呢？
2: 要收集情报。
1: 聪明。芜湖成为我方开展地下斗争获取情报的重要地区。
0: 在渡江战役期间，芜湖是国共双方所争夺的重点区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将首都卫戍总部的指挥部、第七绥靖区指挥部、海军第二舰队第四江防区、安徽省第六行政区都设在芜湖。正因如此，许多至关重要的战场信息也都集中在芜湖。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在芜湖的地下战场，究竟发生了哪些动人心魄的斗争呢？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来到芜湖市博物馆一探究竟。
1: 电台是现代战争中重要的通讯工具，渡江战役中围绕电台还曾经发生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3: 什么故事啊？
1: 1949年1月，中共地下党员陈维济被逮捕，当时两部电台还存放在他的家中，这两部电台如果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2: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叫张立化。
0: 张立化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一名红色情报员。在解放战争期间，张立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搜寻到一系列重要的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面对两部电台可能落入敌手的危险处境，张立化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而关于他转移电台的过程，在小说《卧底中将》中有着生动的描述。
1: 张立化将转移的两部电台装进一只皮箱中，亲自提着直奔上海火车站。车站的特务要检查他的皮箱，张立化很镇定地翻开他的大衣领子，露出了东西，这让特务有些震撼。但是还有一个特务头子指着他的皮箱问，里面装的是什么？张立化很镇定，反其道而行之，回答，这是电台，你们相信吗？特务们反而不敢相信了，让他过去了。智勇双全的张立化最终将这两部电台送到了渡江总前委。
2: 真是有勇有谋。
3: 是啊。
0: 截至渡江前，身处芜湖的情报员们从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获取的重要情报有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上海至九江沿江布防作战计划、淞沪警备区作战部署表等。正是因为这些先辈们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定选择，才让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大大减少了我军损失，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而此时，在距离芜湖200余千米的江阴要塞，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正在展开。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江阴市长江边的望江楼上。
1: 这里就是易守难攻的江阴要塞，大家观察一下，
2: 这有一座好大的桥啊。
1: 对，这就是横跨长江两岸的江阴大桥。长江在江阴境内绵延30多公里，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建桥呢？
2: 因为这个地方江面最窄。
1: 真聪明。江面最窄意味着建桥成本最低，也意味着如果在这个地方架设火炮，就能够更容易地打到江对岸。
3: 那这些火炮都架在哪儿呢？
1: 这里除了辽阔的江面，岸边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山丘，这些山丘就是最好的炮架。
0: 江阴的江面宽度最窄处只有1500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人称锁航要塞，素有江上雄关之称，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反动派也利用江阴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布满了火炮。这些火炮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突破江阴要塞的？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走进位于江阴要塞森林公园内的黄山炮台，一探究竟。
2: 好大的炮啊！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炮。
3: 这个炮台看着冷冰冰的，但是好有威慑力啊。
1: 江阴要塞是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江防重点，山顶有炮台，山腰有战壕，驻守的兵力达7000人，都配备了先进的新式火炮。火力可以控制30公里的江面，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来往的木船打得粉碎。如果想要从正面攻击要塞，成功的希望几乎为零。
0: 望着眼前这些冰冷威严的大炮，数本旅行团不由得开始为渡江战士们担心。仅靠那些用来渡江的小木船和自己的血肉之躯，解放军战士们又怎能抵抗得了这样无情的战争机器呢？接下来，汪老师带着数本旅行团来到长江岸边，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江阴要塞的过程。
1: 当解放军开始渡江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台长韩敏林接到上级命令，要求进行火力支援。江阴炮台也是万炮齐发。但是很多炮弹都打到江对岸解放军的后面去了。这时上级再次命令谭敏林向解放军的木船开炮，而谭敏林却将很多没有引线的炮弹打到了灯边最远的江面，只听见炮响不见爆炸，更像是欢迎解放军的礼炮。就这样，解放军几乎不受任何损失的通过了江阴要塞。
3: 唐炳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这样吧，我们就看一张人物关系图，看完了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自古以来被称为锁航要塞、江上雄关的江阴要塞，居然轻而易举的就被突破了。书本旅行团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解开书本旅行团的困惑，汪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位于江阴市中心的原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通过一张人物关系图寻找答案。
1: 就是这张图，大家看，上面是要塞司令戴荣光，下面这五位：要塞参谋主任唐敏玉、要塞参谋长梅涵章、炮兵总台台长唐炳林、 守备准队长吴广文、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荣，都是戴荣光的得力干将。但是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地下党未雨绸缪，让唐炳玉、唐炳麟这两位特殊的党员打入到江阴要塞，通过他们又发展了一大批国民党军官，这样在豆江战役开始时，江阴要塞就爆发了起义。
2: 那起义的过程一定很精彩吧？
1: 是的，我们到实地去看看。
4: 好。
0: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江阴要塞的起义经过，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江阴要塞炮台前沿指挥所。
1: 当天凌晨3点多，唐炳麟挑选了一个警卫班，困住了正在前沿指挥所的戴荣光。江阴要塞7000官兵，在我地下党员的率领下正式起义。要塞的100多门重炮全部归了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战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共产党人凭借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在地下战场与敌人展开较量。江阴要塞起义加剧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全线崩溃，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能够据守长江，他们所倚重的除了江阴要塞这样的天险，还有他们在长江之上所布防的众多现代化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原属英国皇家海军，该舰重7000余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将其赠予国民党政府。这艘巨无霸成为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王牌军舰。面对这样的坚船利炮，只有木帆船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何应对呢？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了渡江战役纪念馆。
1: 重庆，
2: 是的，这确实是重庆两个字。
1: 重庆和渡江战役有什么关系呢？
2: 当年的重庆这个城市确实跟渡江战役没什么关系，但是这里的呢是重庆号巡洋舰的舰牌。
3: 那重庆号巡洋舰的舰牌为什么在这儿啊？
2: 这个舰上官兵呢，当年多怀报国之志，赴英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却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因此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这个前景就表示怀疑，不愿意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2月25号，重庆号的舰长邓兆祥率领舰上官兵起义，重庆号呢就从当时的国统区的上海吴淞口驶往解放区的山东烟台港，全体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在重庆号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量空军，对重庆号进行狂轰滥炸，重庆号不幸中弹沉没，只留下这块舰牌，默默地诉说着这段往事。正当起义官兵悲痛之时，1949年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复电邓兆祥舰长及全体官兵，表示加冕。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毛主席的话犹如一剂强心针，让重庆号起义官兵们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在重庆号起义之后，还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原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一探究竟。
1: 人民海军从这里起航。为什么说人民海军从这里起航啊？
2: 因为这里是中国人民海军的组建地。重庆号虽然沉没了，但是在重庆号的示范和带动之下，国民党海军的很多舰队纷纷起义，这些起义官兵日后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重要力量。1949年4月23号，就在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的同一天，第三野战军总前委组建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当时人民海军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0: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国民党内部大批思想进步的爱国官兵，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定地选择了与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与重庆号起义官兵一起驶向人民的怀抱，最终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成为组建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

百万雄师来到长江北岸，他们的生活物资如何供应？上百万的士兵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又从哪里找？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的故事。通过这一系列故事，书本旅行团深刻地感受到地下战场斗争的激烈，更加理解了先辈们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定选择。百万雄师大多数来自于北方，不安水性的他们将怎样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开展水上大练兵？为什么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呢？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

0: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是能源结构转型的重点方向。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雅琳。发展光伏产业有助于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的自给率，对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光伏组件铺装环节，存在施工高风险、人工高成本、安装效率低、板损率高等问题。那么有没有一项技术能够代替人工，实现对光伏组件的智能化铺装呢？当然有，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机器人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轻轻松松就将光伏板铺装完毕了。但您看完要是觉得这也没什么难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安装一块光伏板到底有多难？我带您去体验一下。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光伏铺装机器人，仅靠人力去安装一块光伏板，它的难度会有多大呢？
1: 一般来说，这个光伏板的功率越大，它的尺寸就越大。像这个光伏板吧，是575瓦的，然后它的板子长是2米2，宽是1米1。
0: 也就是说，一块光伏板长2米多，宽1米多，而且又薄又重，感觉在搬运和安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弄破损。
1: 没错，它这个搬运的时候会出现板子破损的情况。尤其是人工搬运的时候，它挡不住磕一下碰一下子，然后它就直接装上这个光伏支架上，然后它就会影响后续的发电效率。等我带你一下看我们的支架。
0: 好嘞。
1: 它这个支架顶端到这个地面距离是4米多，人工搬运的方式就是把光伏板抬到这个支架下头，然后再搬运上去进行安装。
0: 要把这么重的光伏板搬上4米多高的支架，绝非易事。现在您知道智能化铺装技术有多重要了吧？
2: 光伏铺装机器人能够实现光伏板的自动吸取，并准确无误地将其铺装在支架上预定的位置，精确贴合支架的倾角，误差小于3毫米。
0: 光伏铺装机器人它不依靠人工控制，是如何实现精准化铺装的呢？
3: 我们采用的是适应户外强光、全自研高精度 3D 智能感知硬件加视觉大模型算法。3D 传感器设备能够感知工地的实际条件，如地形起伏、障碍物分布等，并据此调整铺板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利用视觉大模型的 AI 技术进行实时场景数据分析，确保机器人设备能够在遇到未知障碍或特殊情况时快速做出决策，选择最优的铺板路径。再结合多模态识别技术，能够精确地识别光伏板的位置、姿态和状态，进行精确搬运和铺设，确保施工的质量。
2: 3D 传感器如同光伏铺装机器人的双眼 ，AI 大模型如同聪明的大脑，再配合多模态识别技术的

0: 实时监测，光伏铺装机器人就能够自动识别并计算出每一块板的铺装位置与旋转角度，顺利完成铺装任务。
1: 单台铺装机器人每小时可以铺设80到100块光伏板，与人工作业相比，速度提升了4到5倍，有效提升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提高施工安全性。智能铺装机器人不仅是提升了铺装效率，更是优化了光伏铺装施工的工艺，将传统工站式施工改为了流水化作业，使作业衔接更紧密、更安全、更稳定。
2: 光伏组件智能化铺装技术解决了光伏板铺装自动化这一难题，为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绿色清洁能源实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添砖加瓦。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是国家基础工业，事关国计民生、经济发展。突发的大面积停电事故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业生产带来很大影响。但在中国，近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生过大面积停电事故。而为了保障不间断供电，很多时候需要工作人员带电抢修，这就有一定的危险性。而现在有一位新同事加入到了电力抢修队伍当中，他就是带电作业机器人。电气设备在长期运行中需要经常检查、测试和维修，而为了保证在检修过程中不对线路上的居民及企业用电产生影响，工作人员需要在电力设备带电状态下进行检修测试。由于其高危性，对人员安全要求特别高。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力工人，同时达到灵活检修、安全高效的目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应运而生。带电作业机器人主要由机器人本体、操控系统和绝缘升降车组成。机器人被安装在绝缘升降车伸缩臂的车斗中，通过伸缩臂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带电作业机器人按照检修要求更换作业工具，自主完成剥线、穿线、搭线、紧固线夹等高空带电作业。大家看，带电作业机器人的面前一共有六个工具，那它是如何知道自己所要执行的任务需要使用哪种工具呢？技术人员在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操作系统中植入相应的代码，明确每一项任务需要使用的作业工具。随后，根据地面工作人员从操作系统中发出的工作指令，带电作业机器人就能自动更换相应的作业工具，完成剥线、接线工作。
1: 人在口渴的时候，大脑会发出指令，用手去拿水喝。带电作业机器人的工作模式和人体的运作模式是相类似的，但人在拿水的时候，往往需要各个器官协调配合，才知道水在何处，用多大的力气，伸出多远的距离。那我们的带电作业机器人是如何协调各个部位来完成剥线、穿线等任务的呢？
0: 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带电作业机器人可以像人的大脑一样，主动规划作业路径，同时驱使两条机械臂协同配合，高效完成工作任务。
1: 但是钱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带电作业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和识别导线的位置来完成自己的工作的呢？
2: 这个机器人的核心是一个智能控制系统，它可以进行远程操作和自动作业。它通过我们的便携式的卫星基站和 3D 的激光云台，对我们带电作业现场构建一个空间模型，这个模型将作为我们后期带电作业运动规划和

0: 操作的基础。
1: 作业过程中，地面操作人员只需要对作业现场进行 3D 建模，然后再将机器人引到相应位置，无需人力触碰导线，带电作业机器人就能自动开始工作。更换不同末端作业工具，实现不同作业功能，基本实现机器带人。带电作业机器人的出现，将工作人员从危险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有效避免了带电作业时人员伤亡等事故的发生。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这位特殊的同事也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帮助更多的工作人员完成带电作业。
2: 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它是自然界中的神秘力量，也是造成天灾的恐怖元凶。风是怎样形成？又为何常和暴雨结伴而行？为了捕获风雨的行踪，人类又付出怎样的代价？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与风云对话。

0: 是自然界中最神秘的力量，时而排山倒海，破坏力极强，时而温暖和煦，于无形中唤醒万物，带来勃勃生机。人们惧怕它毁灭天地的力量，也得益于它无穷无尽的能量。它就是风，像一个脾气古怪的老者，陪伴在人类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与我们为伴。这神秘而常见，这熟悉又陌生的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融入我们的生活，为我所用的呢？也许古人不清楚风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从我们与风相伴而行的那天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风的重要性了。因为起风的时间、方向、强弱等，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祸福吉凶不同的影响，所以在古人眼里，风和日月星辰一样非常神圣。在我国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祭祀四方风的记载。在那个靠天吃饭的时代，一阵温暖的春风带着雨水来了，就是润物细无声；一阵狂风来了，飞沙走石，就能掀翻房屋，把庄稼树木连根拔起。而最初的人类面对这些束手无策，甚至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风崇拜一直渗透在人类的文化里。就如史学家所说，上古社会中人们信奉的气象诸神中最受重视的大约就是风神和雨神了。也正因如此，对于风神和雨神的崇拜一直都被保留在后世国家级的最高四典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中，长相奇特的神兽就是传说中的风神飞廉。它长着独角牛头、鸟身、凤尾，鼓动的羽翼似乎马上就要将风扇动出去。在那个对风缺乏科学认识的时代，不仅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各民族崇拜的风神有记载的就多于50个。比如在古希腊人的神话里有四大风神，其中掌控北风的波拉斯看上了雅典的公主，就把公主强行娶回了家，成了雅典人的女婿。在一次跟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人由于实力不济，就向女婿波拉斯求助。北风之神波拉斯大展威力，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海上风暴，让波斯的战船葬身海底，雅典人以少胜多，赢得了战争。虽然远古时期一些不好理解的自然现象人们往往求助于神话，但是历史上总有一些喜欢刨根问底的先贤们，在人们普遍认为风是一种神明的力量时，他们偏偏陷入了思考：为什么我们人类明明对风神充满敬畏，供奉的也很虔诚，风灾还是该来就来呢？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怀疑，风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庄子齐物论里说到风时有这样的记载：夫大块意气，其名为风。大意是说，天地吐纳的气息我们称之为风。庄子所理解的风或许并不准确，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风是一种自然现象了。尽管当时对于风的科学解释并没有出现，但是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总结，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开始凭借最直观的认识与观察，巧妙地借助自然风来帮助自己，将风应用于生产生活中。 这是魏晋时期一座墓葬的壁画，壁画中的人物正拿着工具往天上扬，这个动作很像是农民在晾晒稻谷时用簸箕或者木锹扬起地上的稻谷，借助风把杂草沙尘和粮食分开。这是中国古人在生活中一种巧妙利用风的方法。这种运用跛阳以清玄谷物的场景，在清代雍正年间的《耕织图》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不论是阳长还是跛阳，都是人们对自然风最朴素直观的运用。虽然这些方法都简单易行，但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必须要借助自然风，在无风或雨雪的天气，这些清玄古物的活动便基本无法进行。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当然不能受制于此。于是，智慧的古代先民们通过对风的观察，便开始制造农业机械，运用人造风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博物馆里，就有一台这种利用风能产生动力推动龙骨水车运转的机械，立轴式风车的复原模型。为此，我们来到了同济大学博物馆。张回波，上海同济大学博物馆负责人。
1: 听说咱们这儿有一宝贝，有一个复原的立轴式风车，是吧？
2: 是。
1: 哎，那您带我们。
2: 宋代的立轴式风车。
1: 哦，太棒了。
2: 咱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1: 您带我们转转。这个就是咱们的立轴式风车了，对吧？
2: 对啊，这就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咱们是按照6:1这个比例做的。
1: 嗯。
2: 真正这个风车，它可能有6到7米、
1: 它整体运作的这个机械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这个机械原理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风帆，对吧，风帆以后呢，它通过受风，对吧，受风以后呢，
1: 风力来了以后、
2: 它通过这个轮轴
1: 带动这个齿轮、
2: 然后呢，它使它的那个，我们下面看到它那个这个水车啊，
1: 有一个车水的车子，
2: 对，驱动水车、然后就把水提起来、提起来以后把这个水，然后它就会灌注在我们的水槽里面、然后就到我们的水渠里面、通到农田各个地方，就是这样
1: 啊。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本质上风能然后驱动这个动 能，
2: 它然后驱动了
1: 动能，
2: 水的
1: 动能再变成重力势能给它拉上来。
2: 这些呢，你们看一下，就是机械，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1: 齿轮传动。
0: 在张老师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的这种立轴式风车，不仅有巧妙的风向调节系统，可以通过绳索控制风帆方向，以适应各个方向的来风，丝毫不会因为风向的变动而影响机械的工作。而且当风力过大或遭遇台风时，还可以将风帆收起来，让风车停止工作，免受损坏。介绍完立轴式风车后，张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件我国古代极富智慧能够产生风的机械发明。
2: 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那个是什么原理呢？它是风驱动了水。这个是汉代水排，它的原理呢与此相反。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水产生了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水流在这个轮轴上，
1: 它会冲这个轮子。
2: 它然后这个轮子以后呢，它通过这个轮轴以后呢，它带动这个风扇。带动风扇以后呢，它产生了

0: 很大的一个风能，最后把我们的氧气全输入到这个炼铁炉里面，
1: 用来炼铁的。
0: 对，这个炼铁炉呢，然后呢就能够使我们产生优质的铁，这个整个的驱动呢它非常稳定，是吧？只要有水能，那么知道河水在不断的流，啊，只要有水能是比较均匀的，那么它这个我们的这鼓风机这个鼓的风啊也是比较均匀的，是吧？当然这个风。

我是24小时这样来这个扇扇子啊，后当然我们也有过啊那个小的那些，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近代大工业啊是用蒸汽机，是吧？尽管那时候还是小农时代，但是这个也是大大节约了人力，是我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明。欧洲同样的这样一个机械是在1000多年以后啊，也就是说在中世纪这个以后才出现的，比我们晚了1000多年。

古代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很早就学会了对自然风、人造风加以充分的开发利用，不论是产生气流的风扇车、风箱，还是利用风做工的机械、立轴式风车等，这些都离不开人们对风科学认识的加深。向风同屋五两，古代的测风仪器是如何测定风向的？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为风力定级的科学家又是谁？解码科技史，与风云对话正在播出。

风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远古时期的风神崇拜到大地土气的朴素认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风这种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太准确，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人们对风的利用。我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智慧的古人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学会了用自然风养场或跛阳来清选谷物。而后风扇车等风力机械的发明，不仅使得清选谷物、提水灌溉等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也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可以产生风的机械工具。与此同时，人们对风的观察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出现了专门用来测定风力方向的测风仪器。在山西省浑源县圆觉寺塔顶上有一个鸾凤形状的风向仪，大约是辽金交替时期建造的，距今大约900多年，依然运行完好。说到古人建造风向仪为什么要用鸟的形象，据说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汉武帝坐在未央宫前殿，听到东方朔在自言自语，就问：你自己说什么呢？东方朔说：您听见外面有喜鹊的叫声吗？这只喜鹊的头一定朝向东方。汉武帝一看，果然枝头有一只喜鹊，头朝东。他很好奇，就问东方朔：你怎么知道喜鹊的头朝东？东方朔回答说：您看，风把我的衣带吹向西边，这说明是在吹东风。喜鹊是长尾巴鸟，它的头如果不朝东，身上的羽毛就会被风吹乱，它在枝头上就站不稳了。只有头朝东站，风吹毛顺才能站稳。所以我虽没看见喜鹊，但能听到它欢快的叫声，想必它是站得稳了。既然站稳，它的头一定是朝向东方的。汉武帝受了东方朔的启发，就想在灵台上创建一个鸟形的风向器。用什么鸟合适呢？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乌鸦。为什么是乌鸦呢？这是因为在古代，乌鸦和喜鹊并称乌鹊。乌鸦懂得反哺，被称为啸鸟。风向器采用乌鸦形状更有深意，因此这个仪器就被叫做向风同屋。向风同屋由于是金属打造的，在风大的时候肯定好用，但要是风力较小，向风同屋可能就不容易转动了。所以后世有人就弄一把鸡毛拴在树

杆子顶端，这样即使很小的风吹过来也能一目了然。古人测定风向的方法虽然原理很简单，但却十分实用，帮助我们的祖先加深了对风的认识。他们通过风向仪观察记录了当时不同月份的风向，在《史记律书》中就有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景风居南方五月也之类的描述，大意是农历十月刮西北风，五月刮南风。他们已经认识到一年四季中，冬季吹偏北风，春季吹偏东风，夏季吹偏南风，秋季吹偏西风。那么古人对于风力大小又是怎样确定的呢？这个世界上第一位给风定级的古人便是唐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他在专门负责天文、地理、智力、修史等事务的太史局兢兢业业工作了40多年。而这其中，李淳风对于风的观察和研究为我国的气象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自己设计的三角机风动标观风测风，并根据树木受风的影响而变化和损坏的程度，在以四瞻中创制了8级风力标准。凡风动叶10里，鸣条100里，摇枝200里，堕叶300里，折小枝400里，折大枝500里。这里的动叶10里，就是说树叶微微飘动，风的速度日行10里；鸣条100里，就是树叶沙沙作响，这时的风速是日行100里。李淳风根据风对树产生的作用，将风力的大小分为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沙石、拔大树和根。李淳风对于风力开创性的定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划分。这种对风的不断认识、了解与研究，为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成为从事农业劳动中不可或缺的经验总结。同时，在波涛汹涌、瞬息万变的大海之上，这种对风的了解与利用则更为迫切。同样，对于降雨大小等级的量化，在航海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天气指标。1639年，伽利略的学生卡士戴里发明了一个计量雨水的工具——雨量器。随后，雨量器被应用到了天文台、航海等一些重要的领域当中。水手们航海当中用雨量器测得降雨量，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航海日志。比如说，某月某日他们遭遇了多大的雨，有没有影响到航行。通过日积月累的记录和观察，他们甚至可以总结出下多大的雨会影响航行安全等等。如今，气象部门不仅用雨量器记录降雨量的多少，还把降雨量大小进行了分级，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在日常的天气发布中，一说是什么等级的雨，我们就能知道这雨大概会是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会不会耽误上下班？农民伯伯需不需要到地里排水？有了这场雨，还需不需要再浇地之类的？1643年，意大利的科学家托里差利将一根长度为1米的玻璃管注满水银，然后用手指顶住管口，把玻璃管倒插在盛有水银的槽里。待管口全部进入水银槽时，放开手指将管子竖直固定，发现管内的水银开始下落。而当水银柱下落到一定程度时，最终会停下来。托里差利反复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管内的水银柱是由管外的空气质量所产生的压力托住的。可以用水银柱的高度来测量大气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将大气压这个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数字具体的描述出来了。托里差利在实验中还发现，不管玻璃管长度如何，也不管玻璃管如何倾斜， 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都是76厘米。由此 将76厘米水银柱确定为一个标准大气压。 另外他还发现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会随着地面的高度、阴晴、气温的变化而变化，也是根据这个原理， 1644年 托里差利发明了水银气压计。雨量计和水银气压计发明之后， 成为了很多船队航海出行的必要工具。随着航海贸易范围的扩大，人们很早就发现地球上某些地带的风向几乎是全年恒定不变的，比如低纬度的某些地方以东北风为主，另一些地方则以东南风为主，年年如此，很守信用。因此人们将这些地带的风称为信风。 虽然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信风的成因，但是这种风为欧洲的航海发展帮了大忙。15世纪以后，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们正是利用信风往来于海上进行商业活动，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有多年航海经验的哥伦布就发现低纬度地区总是刮东风， 而中纬度地区则经常刮西风，所以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总是巧妙地借助这些经验来提高航海效率。在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精明的西欧商人发现美洲是没有马的，当地的农耕运输都很不方便，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船队装运马匹运往美洲。没想到一件怪事儿 在这次的航海中发生了。当哥伦布的船队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大西洋航行时， 原本风高浪大的宽阔海面上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风，闷热干燥，帆船寸步难行，船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风的到来，有时候这一等就是10天乃至半个月。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人们迫切需要去往更远的地方，因此对于当时的航海界而言，最为重要的便是掌握他们长时间航行的航线当中风到底什么时候来，又在什么地方消失，哪些地方有风，哪些地方又会没有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是谁在掌握着风的方向呢？解码科技室与风云对话正在播出。

在各种风向仪的帮助下，古代的前人们对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我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科学家，唐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根据多年对风的观察和研究，他开创性的创制了八级风力标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风定级的人。在对风的科学认知不断加深的同时， 我国古代对风力应用的机械也越来越多，风力在给农业生产活动不断提供助力的同时，在航海事业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们对风的疑惑也在一步步加深。为什么在航行的过程中风会突然停止？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因，英国天文学家 埃德蒙·哈雷收集了大量航海日志研究，在1686年发表的论文中， 首次将信风的形成归因于太阳辐射对赤道地区的加热效应，提出热空气上升后向两极流动形成大气环流，并绘制了一张和风相关的地图。从图上看，这些风主要集中在南北纬30度以内的低纬度区域，这个理论奠定了近代气象学的基础。

雷绘制的信封分布图，因为有观测资料作为基础，所以在远洋航行中得到了众多航海者的推崇。人们开始参照哈雷绘制的信封分布图来科学地安排航行。哈雷的研究也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信封研究的兴趣。173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德莱发表了关于信封之起因。他认为，赤道四季阳光普照，两极常年缺少光照，导致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来自两极的冷空气不断向赤道流动，形成全球南北两方向朝赤道流动的空气循环。而赤道无风带的出现，是由于赤道地区气压分布十分均匀，大气中没有高高低低的气压系统存在，这样空气就无法流动，也就风平浪静了。哈德莱正确地解释了信风现象，第一次提出地球自转对风的影响。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至今仍把低纬环流称作哈德莱环流。但是在哈德莱的年代，观测资料十分有限，没有高空观测资料，因此哈德莱对信风的成因的解释也不够全面。在之后的100多年里，人们不断完善哈德莱的理论，直到1856年，美国人威廉·费雷尔第一次把地转偏向力正确应用于解释大气环流。他指出，正是由于地转偏向力的作用，才使北半球低纬度地面的盛行风向由北风右偏为东北风，南半球则由南风左偏为东南风。费雷尔还首次提出，中纬度地区也存在一个经向环流圈，并且形成了中纬度地区的盛行西风带，于是这一环流圈被人们称作费雷尔环流。后来人们又发现，高纬度也有一个经向环流圈，被称为极地环流。大气环流的理论基本形成，在每个半球上就有三个风带，每两个风带之间是一个低气压带或高气压带，如北纬30度附近就是副热带高气压带，盛行下沉气流，风力微弱。这也就解释了过去曾闻之色变的马纬度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对于信封的逐步了解，不仅给航海带来便利，还让很多欧洲国家享受了风车的助力。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中有一个经典场面，在郊野里有30-40架风车，堂吉诃德却把他们当作巨人向前厮杀，结果连人带马都被摔了出去。实际上那个时期，小说中提到的风车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很常见了。而风车的使用不仅为人们带来了便利，更给一个沿海国家带来了逆袭的机会，这就是荷兰。坐落在盛行西风带的地理位置，为荷兰带来了四季不断的西风。再加上荷兰濒临大海，海陆间空气流动更加具了风力。有了强劲的自然风这种取之不竭的动力，荷兰人民开始大量安置风车。对于他们来说，风车成了帮助他们跟大海较劲的强有力帮手。那这些风车到底是如何运转帮助荷兰汲水排水的呢？荷兰风车一般由风帆、齿轮、风车轴、风车体、驱动轴组成，然后根据风车的实际用途，把驱动轴连接在磨盘或者水车之类的机械上。在风力作用下，叶片带动风车轴旋转，固定在风车轴上的齿轮带动驱动轴上的齿轮旋转，机械能传递到驱动轴上，从而驱动磨盘、水车等机械运动。到了18世纪末，荷兰的风车约有12000架，最大的有好几层楼高，风翼长达20米。风车可以带动荷兰的水泵，几乎可以全年不休地排水，这才让荷兰人有了填海造陆的可能。荷兰人甚至这样评价风车：上帝创造了人，荷兰风车创造了陆地。信封被人们发现之后，不仅为荷兰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更是给了各国运用风能的灵感。到19世纪，美国用于提水灌溉的风车达到600万台，英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更是加快了海上舰队的发展，利用风力开启了海上争霸的时代。菲茨罗伊于1805年出生在英国一个保守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将军，祖父曾经担任过英国首相。但是菲茨罗伊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对大海一直充满好奇。19岁，他从普斯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后，就成为一名海军少尉。1829年，他成为小猎犬号的船长，被派往南美洲进行考察，同行的还有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冒险号。按照约定，在马尔多纳多港汇合一块前行。但是1829年1月29日，一股强烈的风暴突然袭击了港口，把停在港内的冒险号吹翻了，而正在准备进港的小猎犬号的桅杆也被吹断了几根。短短几分钟，海浪冲进了船舱，两名船员被风暴卷走。对于刚刚上任6周的菲茨罗伊来说，打击太大了。在后来的日记中，他写道，天空的迹象、气压计的读数以及气温都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坏天气，但由于对这种迹象缺乏自信，同时作为一名年轻的指挥官，在看到海军中将的旗舰后急于汇合，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收帆时机。对于这一次的事故，大家对菲茨罗伊没有过多责备，因为南半球的夏季风暴是随时可能到来的，没有人能预估。但是菲茨罗伊却决定要建立一套风暴观测和预警的系统。其实早在菲茨罗伊产生这个想法之前，伽利略已经开创了对温度的测量工作。这个对于航海的人来说很重要，因为温度的急剧变化很可能预示了狂风和暴雨的到来。而且水手们不仅希望能够预测风暴，另外还需要测量海温。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测量海温是个重要的细节，因为知道了温度就能掌握海水的密度，可以判断船的吃水线深浅，而洋流的走向可以帮助船顺流而行。不管是测量海温还是测量气温，都需要用到温度计，这就是伽利略的功绩了。伽利略耗费几年时间，利用空气的热胀冷缩原理发明了这款温度计。由于温度计上没有刻度，使用起来并不理想。伽利略之后，温度计又有了全新的发展。1709年，德国的华伦海特在荷兰创立了温标，经过多年的分度研究，在1714年制成了以冰点为32度、沸点为212度、中间分为180度的水银温度计，也就是我们今天沿用的华氏温度。1742年，瑞典人舍尔修斯制成了另一种水银温度计，它是以冰点为100度、水的沸点为0度分为100等份，每一等份为1度。在后来的使用中，人们觉得很不方便，就把这个数值颠倒过来，以冰点为零度，水的沸点为100度，这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摄氏度了。伽利略和人们利用温度计对气温的表述越来越标准，与此同时，有人也想出了测定风力等级的方法。1846年，英国人罗宾逊制作出了转杯式风速器，它固定在支架上，由半球形像杯子一样的部件组成受风部分，刮风的时候，这些杯子就会绕着轴旋转。罗宾逊发明的转杯式风速仪是现代风向风速仪的雏形，在现代的气象观测台站，风向风速仪是安装在10米的风塔上。元件组成上，首先是沿用了罗宾逊转杯式风速仪的转杯形式，作为风速的感应部分，转杯的数量通常是3个或者4个，还有就是可以同时测量风向，而不是仅仅测风速。画面中我们看到

这个箭头一样的元件就是用来测风向的。虽然中国古代的向风铜屋以及欧洲房顶上的铁皮公鸡作用类似，风向和风速感应元件每分钟产生数据，数据被采集器采集，通过光纤实时传输到国家各级气象信息中心。 而且因为是自动采集数据，我们看到风塔上会有两套风向风速计，其中就有一套是作为备份，防止故障导致数据丢失。19世纪初，在天气监测和预警体系建立过程中，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是在那个时代涌现出的非常有名气的天气专家。 正是因为他才加速了天气预报的出现。詹姆斯·格莱舍出生于1809年， 20岁的时候， 作为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助理，他爬遍了英国的大山。后来他来到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从事磁力与气象的研究，而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建立的气象观测联络员网络。 格莱舍作为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在英国全国招募气象观测员，并且统一时间观测记录天气，统一观测工具和具体要求确定观测， 高度在1.2米。 同时他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在一天的时间内去会见多地的联络员，验证观测数据，这样格莱舍的观测网络 就可以为政府提供实验性的天气报告服务。刀，从货币到兵器，跟随着人类的脚步不离不弃。剑，彰显着它的贵气，侠义而优雅。 刀与剑堪称冷兵器双利，有着怎样的传奇？解码科技史，铸剑断刀，近期播出。格莱舍当时建立了一个地面同步观测体系，但是陆地和海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有着完全不同的天气，对于航海的人们来说，实际上陆地的观测数据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海上的天气观测数据。不仅如此，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于天气变化、对于风暴的预测，并不是格莱舍的天气记录，因为毕竟每一次风暴来临，他们都是以命相搏。而这海上天气的预警系统 到底是谁促成的呢？很多人以为是法国天文台台长奥本·勒维耶。当时的勒维耶依靠遍布欧洲的电报网建立起一个气象观测网，但是英国才是电报网络最密集的国家。当时英国 90% 以上人口方圆10英里内都设有发报站。英吉利海峡 1850年就开通了海底电报线路， 意味着伦敦的信息仅需几秒钟就能传到巴黎或者柏林。身为英国贸易委员会气象局的气象统计专家，菲茨罗伊也密切关注到勒维耶的动向。他利用自己的航海经验，把海上观测设备送给商船队和军舰，让他们观测沿途海上气象数据，还自己制作了气压计及天气手册发给大家， 简明扼要地描述海上天气预测的方法，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誉。菲茨罗伊不仅制作了天气观测的仪器，还建立起海上风暴预警系统，与詹姆斯·格莱舍建立的地面天气观测体系构成了最早的天气观测网络，他们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气预报的出现。 1861年2月6日，菲茨罗伊发布了第一份英国东北海岸线的风暴预警。他通过电报传递消息，首先通过由他任职的英

中国气象局进行基本情况的描述，最后再传达给沿海地区的气象站，以便及时将锥体信号标升起来。预警发布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根据气象站返回的信息，菲茨罗伊准确地观察到，在大西洋上一个风暴链正在形成，它将在英国海岸登陆。 除了有些偏远的渔村没有收到预警受到了冲击外，总体来看，这次预警的效果很好，还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社会上马上对菲茨罗伊的预警系统给予了肯定，大家纷纷赞扬菲茨罗伊的风暴预警系统，甚至连英国女王特使都要来到她的家中询问第二天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 因为女王陛下打算乘船去怀特岛的奥斯本宫，这也让菲茨罗伊觉得她的预警系统应该为更多的人服务了。1861年8月1日，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出现了对未来几天天气情况的预报，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非常系统的天气预报，因此后世的人才把菲茨罗伊称之为是天气预报之父。 而此时，格莱舍已经布满足于在地面汇总四面八方的天气资料，他将目光投向了空中。1862年9月5日，格莱舍带着监测装备，乘坐猛犸象号热气球缓缓升上了天空。热气球在升空的过程中，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60度，空气中的含氧量会下降1.6%。 当热气球上升到10000米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陆地的20%多，而这个高度的含氧量是不支持动物生存的。格莱舍就这样因为寒冷和缺氧而昏迷了，使他的助手不断用白兰地擦拭他的双手，不断用观测温度这样刺激性的词语呼喊他，才让格莱舍苏醒过来的。就这样。 清醒过来的格莱舍还不忘迅速记录飞到最高处的大气数据，最终完成了对大气层不同层面的描述。1862年到1866年期间，格莱舍乘坐猛犸象号热气球，共进行了28次的探空飞行，其中有7次进入到了高空的大气。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行为是非常冒险的，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缺氧而死亡。在他的飞行记录中，就对高空中云和雨的形成有具体的描述。他写道：“高空中的水雾在强烈的对流气流的推升下，让云的底部开始变厚，积雨云开始形成。这些云在对流层和平流层的交接区域铺开。” 云中的水雾会被对流层下方的上升气流重新吸进上层云中，形成冰粒。冰粒落入下方的更温暖的大气中，冰粒开始融化，降雨就开始了。在格莱舍追踪云的形态变化和分类描述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名叫詹姆斯·波拉德·埃斯皮的大学教师。 长期观察天空云气变化后，却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埃斯皮通过研究发现了水蒸气随着暖湿气流上升到空中，然后在一个特定的高度冷却凝结，继而扩展形成云团，然后凝结成水滴，再次落回地面。这一个过程成为我们今天水文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埃斯皮意识到， 在不同的大气条件下，这一水文循环系统可以产生不同的降水过程，包括降雨、降雪或冰雹等自然现象。当时的埃斯皮到欧洲进行科学交流，在这期间，他对外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人工降雨的方法，告诉人们他已经揭开云和雨的生成秘密。 按照他的推理，只要造出一个稳定的、可以控制的上升气柱，就能提高大气中水蒸气的含量。当水汽到达理想海拔高度的时候，水汽将凝结成降雨，而且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实验证明自己的伟大发现。
他的理论得到了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主流科学界的支持，这些支持者还帮助他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他进行人工降雨实验。人类对雨的渴求让人们想尽办法求雨造雨，气象学家也绞尽脑汁研究云和雨的生成。 直到埃斯皮出现，他声称能够帮助美国全国下一场大雨，前提却是点燃美国西部的大面积森林。虽然没有人支持埃斯皮的造雨计划，但是他的实验精神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当时人们也认为大雨一般在大战之后落下，有人举例说在美国内战火炮交战后就有200多次降雨的实例。 他们认为爆炸的能量能够催动空中云的变化，促进降雨。 1890年， 美国国会拨款10000美元，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任务交给了一位德瑞福斯将军。 从1891年到1892年 这2年间，这位将军在德克萨斯州进行了数次的炮轰造雨，一直都没有成功案例。最后没办法， 这位将军把没花完的造雨资金归还给了财政部，这便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人工增雨实验。 1915年末，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陷入了严重的干旱，而距离圣地亚哥不远处的莫雷纳水库眼看就快要见底了，储水量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1916年便要召开巴拿马加利福尼亚博览会了， 如果干旱持续，必将影响博览会参展人数，到时候就不好交代了。实在想不出好办法的圣地亚哥市议会，在绝望之中，将希望投向了当时在民间小有名气、为大家带来了17次降雨的造雨者查尔斯·哈特菲尔德。只要哈特菲尔德带来的降雨能把干旱的莫雷纳水库注满， 当地政府就给他10000美元的巨额报酬。1916年1月初，哈特菲尔德在水库旁建了一个6米高的塔楼，点燃化学试剂，开始人工造雨。几天后，雨真的下起来了。从1916年1月5日起， 这场雨就只在1月20日短暂喘息了2天，便几乎没有停过。 而在一个月时间内，当地降雨已经达到990多毫米， 突破了这个地区有史以来降雨量最高值。这破纪录的特大降雨也引发了一场圣地亚哥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很多桥梁、道路和铁路都被冲毁，蓄水大坝倒塌，翻卷的巨浪无情地冲刷着附近的社区，房子、牲畜、树木都被汹涌的水流冲走。 就连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都被淹没在了1.5米深的水里， 一共造成了20多人死亡。 这场让当地人心惊胆寒的大水灾后来被称为哈特菲尔德洪灾。现在重新回顾哈特菲尔德的降雨方法，不难分析出他应该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学习的天气预报员，利用化学试剂只是一个噱头。 我们来看地图，圣地亚哥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交界地带，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夏天干燥少雨，冬季温暖潮湿，全年的降雨量冬季占 60%到70%， 而哈特菲尔德进行增雨的季节恰恰就在冬季，而且他把作业的地点选在水库边上，让老百姓看到化学试剂产生的白色烟雾飘到空中，让大家感觉他利用了埃斯皮的水文循环理论，制造了一个上升气柱，水汽会缓慢上升，冷暖气流上升交汇，从而实现降雨的目的。20世纪初，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大气运动有了新的认识， 尤其是由威廉·皮耶克尼斯带领的挪威气象学家对大气的环流以及将水文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原理应用到大气科学研究上，提出了气流运行的冷风暖风等理论，让人们知道了冷暖风交汇更容易产生风暴和降雨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云的形成以及降雨的认知。
而正是他的一位得意弟子，著名的气象学家贝吉隆。

为我们揭开了云中雨滴形成的奥秘。贝吉龙发现，能够形成降雨的冷云层里通常是冰晶，水汽和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过冷水滴三种状态共存。 即使云层内温度处在零下38到零摄氏度之间，云层里的过冷水滴也不会完全冻结。然而，云层里的冰晶则会不断吸附周围的水汽和过冷水滴，使冰晶的体积不断变大，直到从云层坠落变成雨滴。云层里的冰晶越多，降雨的几率也就越大。由此可见，冷云降雨是由冰晶触发，而且冰晶的多少 决定了冷云降水的效率，这就是著名的贝吉龙冰水转换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被大量运用在战场上，然而当飞机进入高空遇到冷空气时，机翼上常常会出现结冰现象，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因此军方聘请欧文·朗缪尔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研究，他发现高空中飞机的机翼结冰是与高空的冷云中的水汽有关。虽然后来他解决了飞机机翼结冰的问题，但是冷云中水汽如何结冰一直困扰着他。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朗缪尔和他的助手谢弗设计了一个人工云的装置。由于没有找到当时朗缪尔实验的视频资料，仅凭几张照片似乎还难以让人信服。 我们来到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邀请苏正军老师重现这个实验，同样也是采用了干冰作为催化剂，将干冰投入到冰箱的水汽中，水汽迅速升腾凝结，冰晶真的出现了。原来，只要将温度迅速降到零下40摄氏度以下，水蒸气就会凝结成大量的小冰晶。 这些小冰晶自然就成了余下水蒸气的凝结核，使它们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较大的水珠而落下，从而形成了降雨。谢弗的发现是人工增雨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拨云种雨的前提。 1946年的一天，谢弗乘坐飞机升空，向云层中播撒干冰。当贝吉龙看到雨滴 从空中飘落下来的时候，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人工增雨实现了，揭开了云中冰水转化奥秘的贝吉龙为后来的人工增雨提供了理论依据。谢弗的偶然发现首次成功完成了人工增雨的实验，让人们真正掌握了拨云种雨的技术。近百年里， 一些气象学家们有力地推动了天气预报理论的发展。20世纪初，威廉·皮耶克尼斯提出用数学方程来描述和计算大气未来状态，确立了冷风暖风的概念，创立了气旋的现代模式。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在高空大气图中发现了大气长波，创立了长波理论， 为中长期天气预报提供了理论基础。除了天气预报的基础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气观测的技术和手段也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在20世纪飞机出现之后，航空的发展促进了气象观测的发展，高层大气观测成了日常工作之后，出现了无线电探空仪。 这种探空仪被用来吊在气象气球下，在上升过程中可以发送气压、温度、湿度资料来跟踪风的运动。即使是天空云层密布的情况下，也可以对风进行测定。 1960年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雷达、卫星、遥感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天气预报经历了从前期地面天气记录到海上风暴预警，从詹姆斯·格莱舍的高空天气数据采集到菲茨·罗伊的第一份天气预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天气预报无论从理论基础到观测手段都有了质的飞跃，天气预报范围和时间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也因人工消雨作业载入奥运史册。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始

之前的消减雨作业过程中，先有两架飞机执行对空中云物理探测，另外两架飞机分别在北京西北部和西部上游地区对降雨云层进行消减雨，播撒催化剂作业，针对不断逼近和加强的对流性降水，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从其他作业区域转运补充火箭弹。 当天共组织了20轮次地面消减雨拦截作业，累计发射火箭1104枚，有效保证了国家体育场外围降水云系提前降水或减弱，成功完成了国家体育场奥运开幕式拦截降水任务。他们的努力确保了在整个奥运会开幕式期间，国家体育场没有出现任何降水， 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人工消雨。除此以外，人工增雨在三江源保护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人工增雨，三江源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扎岭湖、鳄岭湖水体面积明显扩大，草场也逐渐恢复，较人工增雨工程实施前增加了 43.82%。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已经装备国产先进的新舟60和进口的空中国王高性能人工增雨专用作业飞机，飞机上的先进机载装备包括碘化银末端燃烧器、碘化银焰氮发射器等作业工具，适用于不同的作业目的。通过飞机可以将催化剂直接铺入云中， 机上装载的探测仪器对作业前后云的宏观微观状态变化进行追踪监测，装备的改装无人机可携带多种催化剂执行人工增雨、消雾作业等。依靠先进的装备，三江源地区人工增雨共增加降水量570多亿立方米，水源涵养功能逐步恢复，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对风的崇拜敬畏到探索风的规律向风借力，再把风为我所用，与风共舞的日子里，文明的脚步不断加快。 1861年 第一份天气预报问世后，天气预报这项诞生了100多年的科学技术，依托各领域的科技进步飞速发展，几代气象学家的不懈探索实现了人工的拨云重雨， 推动了人工影响天气的技术不断发展进步，让我们不再被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所左右。人工影响天气技术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当然，我们也不能乱用科技干预自然的气象规律，和谐自然的地球生态才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解码科技史，筑基苍穹，下期播出。

0: 条重约10000克的大鱼，哪个部位能让海边人垂涎？
1: 底下这一层就感觉很有光泽，有那种珠光白的颜色。
0: 简单的白糖和黄米如何轻松让食物改头换面？
1: 这烟就上来了，一会儿颜色啊、味道啊就都上来了。
0: 什么样的炭火布局能让牛腿烤得脆皮多汁？哇，
1: 这么沉呐！
0: 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0: 道道家乡菜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描绘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种味道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心中最温柔的牵挂。面朝大海，琳琅满目的鲜活食材让福建诏安人的餐桌充满生机。一条重约十千克的赤嘴鳗如何成就一桌特色家乡余肴？
1: 就是你能感觉得到鱼胶的这个厚度啊。
0: 在北京延庆的大山里，哪种烹制秘籍能让菜肠吃出肉的味道？
1: 这就可以了。哎呦呵，这香味。
0: 用牛肉做面条，广东东莞人的家乡菜里藏着怎样的功夫？
1: 哎，你看你看，它一下凹下去了。
0: 让我们跨越海洋，翻过山岭，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菜吧。

县位于福建省漳州市，这座沿海小城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当地人尽享海洋馈赠的至鲜美味。林永仔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家乡美味了如指掌。他告诉我，在广阔的海域里，深海养殖无奇不有，那里面就藏着赵安人的心头爱。跟着他，我要到深海养殖区去一探究竟。

0: 我能捞得起吗？我试试好不好？这个是往他头那儿套就行了，是吧？
1: 哎，对对，你对准他的头，他就自己往里面钻。
0: 对，
1: 来，你是捞他尾巴，怎么捞都捞不到。
0: 对，这，哎，来，哎呦，这太大了，
1: 哎呦，干掉干掉，
0: 好进去不好出来。
2: 看着一条条大鱼腾跃而起，小林喜出望外，这些是他等待了几年的大鱼。我仔细看才发现，这些鱼嘴巴略微歪斜。小林说，这种鱼名叫赤嘴鳗，是一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深海鱼。用它的鱼鳔做成的赤嘴鳗鱼胶，便是赵安仁喜欢的家乡美味。为了保证鱼胶的品质，小林和工人们要与时间赛跑，在3小时内将这些鱼的鱼鳔取出。
0: 看咱们这个刀啊，也是特别设计的，是吧？是专门用来取鱼胶的。
1: 哎，是的，
0: 对吧？咱们从哪个地方下刀呢？这个鱼，
1: 哎，从这个鱼鳍
0: 下边这儿哈，这儿往下
1: 啊，
0: 这部位，开多长的口子？
1: 大概在15公分。哦，
0: 我已经看到里面的。然后就可以往外掏了嘛。
1: 对对对，鱼肚先给它拿起来。
2: 取出鱼肚后，能否完整取出鱼鳔更是个技术活儿。一旦破损，鱼鳔就卖不上好价钱了。
0: 怎么样才能保证它完整？就是用手抠了是吗？
1: 对，全部用手。
0: 好，哦，好大一个。
1: 掏完你又感觉它那个胶快到尽头那个地方，要你把它拔出来。
0: 哎，我这个取出来为什么是瘪的呢？这是说明取失败了吗？
1: 有是取失败了，
0: 漏气了。
1: 对对，后面这个头还有一部分连在这个鳃这个地方。哦，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那个磨合，你是挖不出来的。
2: 鱼鳔俗称鱼泡，作用是使鱼在水中保持不沉不浮的稳定状态。生活在深海的赤嘴鳗要承受巨大的海水压强。因此鱼鳔机更为厚实发达。小林说，一条赤嘴鳗从里到外都能烹制出赵安仁喜欢的家乡菜。那么当地人能用新鲜鱼鳔做成什么美味呢？
1: 都鱼胶，这边不是气鼓鼓的吗？
0: 对，
1: 从这边剪下去，
0: 从这儿破开。好，就是你一剪你会发现，就是你能感觉得到那个鱼胶的这个厚度哈，是不是？你这个剪刀不是那么容易就一下过去的哈，就是这一层黏膜啊，
1: 对了，其实腥味就在这里边。
0: 你看一点点，慢一点，它就

0: 剥离了。
1: 对。
0: 啊，还是挺好撕，但不会说就是粘得特别牢那种感觉哈。
1: 嗯，对。
0: 而且撕开之后，底下这一层就感觉很有光泽了，是吧？这样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了啊，就是有那种珠光白的颜色，是吧？
2: 光泽更非常好啊。
0: 对。用黄瓜和五花肉炖鱼鳔是诏安渔民的家常做法，黄瓜的清香化解了鱼鳔的滑腻，五花肉又增加了浓郁的肉香。新鲜的鱼鳔难求，而干制的鱼胶则更需等待。在海风和阳光的轻抚下，鱼鳔褪去了通体雪白，慢慢氧化成半透明琥珀色的鱼胶，营养也随之沉淀。鱼胶中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和各种维生素，更易于人体的吸收和利用。小林告诉我，这种炖品通常是当地产妇调养身体的滋补品。

0: 除了内脏，硕大的鱼身又会成就哪些赵安仁的家乡菜呢？小林将接力棒交给了好友沈小聪，他是一位烹鱼高手。
1: 先在尾巴这儿，
2: 我们现在先再划一刀，然后我们把那个鱼肉根部取出来。
1: 对，这鱼大确实不太好骗哈。
2: 对，
1: 就也是贴着中间那根主刺来骗的，是吧？
2: 对对对。
0: 沈大哥要用清蒸的方式料理赤嘴鲤鱼头，先用100克猪肉垫底，将鱼头铺在上面，分别加入20克的姜、葱、干豆豉和红椒丝，蒸至10分钟。出锅后，浇上热油，激发所有食材中的芳香物质，来刺激嗅觉，提高食欲。再淋上30克豉油，增味增色。鱼骨上也藏着不少鱼肉，裹粉后油炸，酥脆的炸鱼骨越嚼越香。鱼大，肉质自然也厚实得多。切成鱼片用来清炒，不用吐刺，倒是有了大口吃肉的快感。在烹鱼高手看来，赤嘴鲤身上有一块品质上乘的好肉，它究竟是哪儿呢？
2: 整个鱼腩的部位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1: 就鱼腩肉是最好吃的。
2: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呀？
2: 鱼腩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没有纤维感，一个就是说它又不像肥肉，吃起来有那种 Q弹那种感觉。
1: 对，你看这块就是这鱼腩的肉，是不是？
2: 对对 对。
1: 然后再拿一个，这是普通鱼片哈。
2: 对对对，您看，就是、这个鱼腩。它这一个一整片，它的都是一成片成片的，
1: 对，
2: 类似于我们那个啫喱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这一种鱼片，你看它这个是整个成片成片，有的纤维，
1: 纤维感很强，纤维感很，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对。
1: 所以鱼腩肉会相对来说嫩一点，
2: 入口顺滑一点，
1: 入口顺滑，
2: 口感来讲比较鲜甜一点。
0: 如何烹制这个娇嫩的部位？沈大哥也准备好了一口砂锅，这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先把鱼腩平铺在这些辅料的这上面，
1: 要平铺是不是？
2: 对对对对，一个是它能够吸味也比较均匀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等一下它的成熟度会比较均匀一点。
1: 均匀一点啊！
2: 我们现在还在上面再铺一点那个这个瘦肉。
1: 为什么要放瘦肉呢？
2: 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口感的层次度，还有一个说鱼的那种鲜度。因为我们把瘦肉煎进去以后，它里面的肉香跟鱼香会混合
1: 结合在一起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它所以就不光是有鲜香味，
2: 对，混合它那个
1: 还有肉香味。
2: 对，
0: 用猪瘦肉搭配丰腴的鱼腩肉，沈大哥的想法颇有创意。鱼腩的油脂被猪肉吸收，二者相辅相成。一口砂锅将猪肉与海鲜的香味聚拢，鲜美的鱼腩煲浓缩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是赵安仁钟爱的家乡美味。
3: 这是鱼胶炖红枣，
1: 哇，这个应该是非常滋补的哈。
3: 对对。

0: 因为都能把嘴巴粘上那种。
1: 对，
2: 小林说他们诏安人可以三天不吃肉，但不能两顿没海鲜。靠海吃海，当地人将一条赤嘴鳗从内脏到鱼肉都吃出了自己独特的家乡味道。
3: 把那个气往外赶一赶，
4: 对，它需要温柔的对待。
2: 位于北京市西北部的延庆区，山峦起伏，是京郊宜人的度假之地。烟熏风味是延庆人喜欢的家乡味道。据说当地的烹饪高手能用烟熏的方式将菜肠做出肉的味道，那究竟是怎样的家乡菜呢？
5: 哎，来，我给你帮忙。
1: 哎，来，
5: 这人肉不错呀。
1: 还行，保证新鲜。170元/斤。
5: 今天肉挺好挺好，扛进去吧。
1: 哎，好嘞。
2: 一大早，王雪就在等着师傅将最新鲜的猪肉送上门。王雪掌管着一个售卖新鲜猪肉和熟食的档口，他制作的熏制食品一直都是深受顾客青睐的老味道。
6: 哎，下回您再来啊。哎，好嘞。
2: 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烹饪秘籍呢？
0: 看这面前放了很多这个菜，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4: 菜肠。
0: 但是我看这都是素的呀，你看萝卜，然后这些都
4: 对，就是菜肠嘛，
0: 没有肉啊。
4: 对呀，啊，这素肠，
0: 一般的肠里面，一般肠里面不都得有肉吗？咱这是全是菜，
4: 对对对。那过去的时候没有肉，然后呢，为了找到那吃肉的感觉，早年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0: 也是啊，一般说到肠就觉得还有肉的感觉。
2: 我本以为有硬货食材亮相，但没想到王雪却用胡萝卜和白萝卜作为开场嘉宾，我倒要看看这菜肠如何能做出肉的味道。有句话叫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有些时候我们一闻到蒜香味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肉香，而在蔬菜里加入面粉和鸡蛋，能塑造出更加扎实的口感。不过要想将菜肠灌得紧密，接近肉的口感，那得掌握技巧才行。
0: 对，哎，慢慢让它下去。嗯，也得带着点汤哈，
4: 可以，
0: 要不然它就不均匀了。要灌满嘛，
4: 得先下来它有气儿
0: 啊。对，得往下捅一下，它主要是把这个气给赶跑了，是吧？这个再系一下就行了，是吧？哎，
4: 不打结，等一下，呵呵，啊，有气儿出来啊，
0: 把那个气往外赶一赶。
4: 对，它需要温柔的对待。
0: 对，
2: 糊状的馅料中不可避免的有空气，用手轻揉捋顺，将气泡排出只是技巧之一。就连菜肠下锅，王雪都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0: 这个肠是不是可以下锅了？
4: 哎，这个水不行，太开了，下去就炸了，就爆了。啊，往小调调，
0: 就是这个水太
4: 烫了，不行。
0: 太烫了不行，是吧？
4: 不开水不行，但是必须得是开了之后又不开了水，
0: 否则它会爆，是不是？
4: 对对对。哦，
0: 所以得是开水，但是不能滚起来，是不是？像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4: 对，可以。得观察，待会儿一会儿，它有气儿，
0: 对，
4: 得气儿放出来，
0: 得放气儿哈，要不然，哎呦，它爆。是到什么程度咱们开始扎它呢？
4: 看见那个有特别鼓特别紧的时候。
2: 在热水中，肠衣迅速缩紧，馅料里的面粉吸水膨胀，如果水温太高，菜肠就会发生爆裂。为了让菜肠具有诱人的肉香，看上去更像肉肠，王雪有自己的妙计。
4: 天然的柏树汁。
0: 哦，这个柏树汁，
4: 对，这个汁液一下锅就有香味儿。
0: 这个是得趁热吗？
4: 对呀，趁热锅，就是要热锅取它这个香味儿。
0: 这个是什么米？
4: 黄米，大黄米。
0: 大黄米，大黄米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啊？
4: 大黄米油性比较大，它容易上色。
0: 哦，这还要放白糖是吧？
4: 对，
3: 其实白糖我们都知道肯定是起到这个上色的作用，对吧？
4: 对对对，
3: 最重要的是在里面这个让它发生美拉德反应。

0: 反应。
1: 对，
0: 哎，好。
2: 菜场只需在熏锅里待上几分钟，就能换上红亮的外衣，并且带着焦糖香味，看上去肉感十足。此时经过水煮后的五花肉、猪蹄、整鸡也等着排队下锅。
0: 那这些这个肉的码放顺序有没有讲究？
1: 鸡放中间。
0: 鸡放中间，为什么？
1: 对，鸡高一会儿好盖锅盖呀，
0: 这就可以了。哎呦呵，这香味儿，你看这烟就上来了，一会儿颜色啊、味道啊就都上来了，是不是？
1: 对。
2: 烟熏是很多山区居民常见的烹饪方式，柏树枝缓慢释放出的有机酸、醛类、酚类等化合物，能有效抑制食物微生物增长，延缓脂肪酸败，从而达到防腐的作用。大黄米和白糖则能起到很好的上色作用。掀开锅盖的一瞬间，简直就是眼睛、鼻子和嘴巴的盛宴。不过对王雪来说，熏好的五花肉还能再成就一道当地人的特色家乡菜。
0: 你看这熏好的肉啊，真的是你看金黄金黄的啊，太漂亮了，
1: 是吧？
0: 所以这个肉得给它切片儿。
1: 对，
0: 这个咱们是要切多厚的片儿啊？
1: 半厘米的厚度。
0: 我看咱这儿还有这个是冻豆腐吗？
1: 对，冻过的豆腐啊。
0: 这豆腐也是跟这个肉码在一块儿吗？
1: 对，他们俩交替着码。
2: 豆腐里密集的孔隙就像海绵一样，能将五花肉中的油脂和熏香味全盘接收。均匀涂抹面酱后，放上提前泡好的豆角干，在高温蒸汽中食材进行二次入味。出锅后一个扣碗，蒸碗扣肉大功告成。
0: 本身可能是挺普通的食物，加上这层烟熏气之后，哎，完全不一样，有那种烟火气了，是吧？
1: 对，十分接地气儿，是吧？
0: 对对对，
2: 无论是菜肠还是扣肉熏鸡，王雪都用烟熏的方式赋予了食材新的味道。而这种迷人的香气，正是令延庆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
3: 大肠。
0: 牛肉丸，
3: 牛肉面，
0: 牛肉面。
2: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南接深圳，西北毗邻广州。从古至今，频繁的商贸往来让东莞也成了一个美食宝藏之地。恒利牛行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活牛交易集散地之一。当地人的家乡菜更是无牛不欢。叶奇高是恒利镇里的烹牛达人，他有个原则，那就是食材必须亲自挑选。趁此机会，我正好跟他去见识一下大名鼎鼎的恒利牛行。
3: 老张，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帮我送一头老一点的。
4: 好好好
2: 好。叶大哥生怕看走眼，特意找来牛经纪张奇锦帮自己把关。
4: 嗯，这头就不错啊。
0: 哎，大哥，这上面那个768这数字是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数字呢，是牛在卸车的时候通过市场的公秤，然后称重之后那个标出的重量。
0: 来的时候的体重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那这头牛为什么好呀？
4: 这头牛呢，首先呢它比较回壮，二一个呢它比较饿，肚子呢也比较小。
0: 为什么肚子小是好的呢？
4: 肚子大呢，肚子里面是内脏，那个类似如那个吃的食物啊等等一切。
0: 它要是吃饱喝足，这个水分那些杂物就占的，它就不是肉的重量了，是吧？
4: 对，它就会影响那个出肉率的。
2: 真没想到，选牛竟然藏着这么多鲜为人知的门道。
5: 牛呢？好，
0: 好，来了。大哥，我们看上这头。
4: 我们喷了这。

0: 就代表大家不能反悔呢？啊，
1: 跟牛行一墙之隔，就是叶大哥工作的农家院。他告诉我，在当地很多家庭聚会都会首选吃牛肉，因此他要根据男女老少的不同需求，制作不同的牛肉菜肴。那么叶大哥会有怎样与众不同的烹牛招式呢？哎，叶大哥，这两块牛肉看着可是很漂亮哈，这是哪个部位的肉啊？
2: 这是牛的后腿肉。
1: 我看到这儿有两根很熟悉的棍儿哈。
2: 是把这个牛肉用两条棍打成
1: 牛肉丸、
2: 牛肉面。
1: 牛肉面？
2: 对对对。
1: 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牛肉本身最后做成面条的形状？
2: 对对。
1: 但是并没有面粉在里面，是吗？
2: 对对对。
1: 哦，那这是真正的牛肉面了哈。来，您先打两下，我看看，感受一下。将牛肉做成面条，叶大哥的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潮汕牛肉丸。他坚持选择老牛的原因，就是因其肉质纤维粗，容易敲打起胶。
3: 哎，我感觉这大哥是就这一边敲过的这一面马上矮下去了哈，但是我这个砸了好多下就没啥变化呢。
2: 对，灌下去的时候呢，要平，这个灌要平行下去，嗯，而且要力道够。
3: 哎，你看，你看，他一下凹下去了，还是劲儿不够大。
2: 如果说你那个灌不平，像这样的话，你就这头打到这头，这头打到肉，
3: 所以一定是要平。
2: 用力这边上来的话，主要用力还是在
3: 手腕上哈。对。
1: 叶大哥告诉我，捶打牛肉要保持匀速，以每秒三下的速度捶打两小时。反复捶打才能让牛肉的肌肉蛋白不断延展，从而出浆产生粘性，这是保证牛肉面弹牙的关键。然而即使经过长时间的重力捶打，牛肉里的血管和筋膜也不会被打碎，因此叶大哥还要边打边挑，而大木锤也变成了细竹签。
2: 像这种白色的，这就是筋了。
3: 对，这就是影响这个牛肉面成型的
2: 成型跟口感。
1: 加盐入味，将牛肉泥搅拌均匀。那么这些牛肉泥又是怎么变成面条的呢？
3: 很丝滑很顺畅的就是出来了一圈一圈的，你看到那个热水里之后立马颜色就开始泛白了，是不是？哇，谁能想到呢，这个牛肉面里面居然一点面粉都没有，是不是纯牛肉。

0: 我十分好奇，这根纯手打敲出来的牛肉面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即使放了一点盐，但其实这个原味就已经很鲜了啊。
2: 对，
1: 而且它真的是口感特别筋道，你感觉吃的是面条状的牛肉丸。
0: 叶大哥说，牛肉面更适合老人和孩子吃，又软又弹，容易咀嚼。但有一种特色美味是当地人不愿错过的家乡味道。点燃炭火，六条牛腿已经上了烤架，叶大哥又有何烧烤绝招呢？
1: 咱们这个会不会像那种烤全羊需要手摇要转的吗？
2: 要
1: 啊，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也要给它固定牢固了。
2: 对对对，也有固定。
0: 为了保住牛肉的汁水，叶大哥用面粉和鸡蛋调制了丝滑的面糊，然后像敷面膜一样涂在牛腿表面，这样既能锁住肉中水分不被烤焦，还能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
2: 来，烤牛腿上架。哇，
1: 这么沉呐！哦，
2: 好。哇，
1: 大哥，这个真是我没抬的时候没想的这么沉哈，而且就是你站在这儿就能感受到这个温度真的是极其高的，是不是，大哥？
0: 当把烤架放在炭火上面时，我。

0: 才发现叶大哥布炭也有自己的诀窍。
1: 点火的时候从四个角点火，因为火焰的最高温度是在中心点。哦，四个中心点的温度从中间过来，所以中间不用加火。如果你中间加火的，第一就是那个火力是直烧中间，哦，容易烧糊。
2: 它就
1: 第二呢，它烤的时候有油下来，哦，它会冒烟着火。哦，所以只能往两边放，就是，对，它火力是这样上来。
2: 哦，好，
1: 这样传房的。
0: 烤制时不能离人，叶大哥要随时根据牛腿表面的颜色和火候翻转升降烤架。大约两小时，院子里已经弥漫着烧烤的肉香。切开牛腿，肉里依然是汁水十足。叶大哥将整条牛腿切成小块，然后撒上用辣椒、孜然等调制的粉料，充分拌匀。烤牛腿无疑是东莞人的硬核家乡菜。
1: 烤牛俾你啦！哇，
3: 太棒了！
4: 大家辛苦了！啊，牛气冲天，干杯！干杯！
0: 老少咸宜的牛肉面，大口吃肉的烤牛腿，叶大哥精心烹制的牛肉菜肴，带着牛气冲天的美好寓意，成了东莞人引以为傲的家乡美味。

家乡菜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情感与记忆的深刻载体。林永仔在海浪之下收获至鲜食材，用一条条大鱼诠释家乡的好味道。王雪用松枝、白糖和黄米熏出一锅锅色泽诱人、气味幽香的熏货，这是让当地人欲罢不能的家乡菜。叶奇高用几万次的敲打换来一根牛肉面的爽弹。每一道家乡菜背后都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它们如同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家乡与远。

0: 节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明辨风险。
1: 就是、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
2: 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0: 明辨节节莫纠结，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2: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3: 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

0: 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1: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2: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0: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3: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2: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依林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1: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0: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1: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0: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1: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暂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0: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 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

0: 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E0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1: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0: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2: E0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1: 好的。
2: 那下一位谁说呢？
3: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以前就是增生，现在发现的就是说我有那个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结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明辨风险。
1: 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
0: 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4: 明辨结节莫纠结，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2: 多发性结节这几个字本身就够让人揪心了，更让人不安的是检查出来的两个结节都还不算小，这无疑加重了忧虑。那云锦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很高的风险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估云锦的报告单呢？
0: 不必过分担心。那结节的大小呢，我们通常是一般是超过5毫米，就0.5厘米以上，我们需要重视一下。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通常呢都是良性的多一些。
2: 那刚才呢云锦有一个结节就是0.6×0.3厘米，还有一个结节是0.5厘米×0.3厘米，那这都刚好是骑在这条线上了呀，那这危险性大吗？
0: 超过5毫米的结节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的，但也并不是说结节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形状、它的一些血流、它的一个纵横比，还有它的一些回声，来综合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尤其是它的一个结节呢，如果是纵横比大于1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更加要注意了，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2: 纵横比大于1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0: 纵横比呢，就是咱们的超声报告上它有一个对于结节描述，它有两个值，通常呢前边那个值就是指的它的是一个长轴，就是它的一个横，通常呢是指于平行于皮肤的那个轴，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长轴，那个纵呢就是它的高度。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大屏幕呢来看一下这个结节的纵横比，像这个结节呢，横呢是0.7，纵呢也是0.7，那么它的比值呢是1。那么右侧这个结节呢，它的横的呢是9毫米，纵呢是13毫米，那它的纵横比呢就是大于1，接近1和大于1的这样的结节，尤其是大于1的结节，那它乳腺癌的几率呢就是非常大了，我们一定要警惕。
2: 为什么大于1的话危险性就很高，很有可能就是乳腺癌呢？
0: 因为这样的结节呢，它是向上长的，

0: 备着呢这样的一个结节，它的有一个增殖的一个活性，所以呢这样的结节呢就是恶性的几率要大。通常良性的结节呢它都是横着躺在那儿长的。
1: 哦，那如果拿手比一比的话，就是结节要是这么长相对安全，如果要是这么长就不太好，是吗？
0: 对，往上长，向着皮肤这样的长就不好。
1: 于姐，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这两个结节纵横比大概是多少？
2: 那我就是0.3比0.6，它是小于一的，然后0.3比0.5也是小于一的，所以我这个就是需要重视，3个月到6个月查一次是吗？
1: 有经验了是吗？
2: 对，
1: 是这样吗，主任？
0: 是非常正确。
1: 那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做彩超发现的，那看来做彩超是很有必要的咯。
0: 确实是，彩超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一般呢建议女性患者20岁以上每年最好能做一次彩超。
1: 那除了做彩超哈来发现观察乳腺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检查也能够及时发现乳腺的一些病变呢？
0: 还有一个就是钼靶的检查，也是一个乳腺比较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什么是钼靶呢？我说的钼靶，有些朋友就说啊，我想照一个钼靶。我们不是钼靶病毒啊，它是钼靶呢，是一个专门照乳腺的一个 X 线的一个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呢，会建议照一次钼靶。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钼靶呢可以发现这个早期乳腺癌，尤其是以钙化为表现的一些早期乳腺癌，那钼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乳腺的核磁，但是呢乳腺的核磁呢它呢一般是用于一些高危人群的筛查。那什么样是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家里边有乳腺癌的家族史，或者是他一侧得了乳腺癌，对侧就是风险就相对高一些。再有一些呢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哺乳，这样相对高危的。还有一些呢我们做那个已经确诊了是乳腺癌了，准备做保乳手术的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会推荐他做一个乳腺核磁的检查。因为乳腺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因为呢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局限性吧，也是需要做增强才能来完成的一个检查。
1: 哪一个检查是最准确的呢？
0: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做一个超声就能够判断他的一个良恶性。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呢，他有可能做一个钼靶就能看出他的一个良恶性。最准确的呢就是核磁的检查，但是呢核磁检查有它一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它假阳性。假阳性呢就是说核磁呢发现说你这儿有问题，然后结果病理检查呢它没有问题。而且呢核磁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做一个核磁，因为它趴在那儿做，那么我们怎么取到这个结节是一个问题。通常呢如果超声发现的结节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到了，核磁发现呢就不容易取到，所以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的。
1: 哦，明白了，趴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那个点给压歪了，不能够准确的定位。
0: 是，
1: 这也是核磁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啊。明白了。以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哈，说我们平常洗完澡之后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来触摸乳房，看看里面长没长一些异物其实呢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做过，而且呢我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确实有乳腺结节，但是我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摸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自查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乳腺的自查呢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1: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哈，再来帮助大家来明确一下怎么样在家来做乳房的自查。
0: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乳房自查的一个方法。一般呢是推荐女性呢在月经后做一下自查，主要呢是包括望和触。望诊呢一般呢就是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湿疹，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望诊所看到的。
1: 如果有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0: 如果有变化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看了，有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的变化呢，比如说乳头凹陷它先天性就有凹陷了，那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先天的凹陷。如果以前乳头是突出的，现在呢出现凹陷了，那有可能是乳腺。

0: 腺癌也有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是乳腺炎，这样呢就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了。嗯，这是我们望。其次呢是触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的抓捏。我们通常呢会用我们的指腹，然后呢这样各个象限呢来摸。我们通常呢会把乳房呢分成四个象限，这是外上象限、外下、内下、内上这样的四个象限。然后我们在触摸的时候要一个象限一个象限的一个有顺序的触摸。一般呢触3到4周看有没有长肿物。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象限之外，我们比较准确的呢是几点，就像我们目前大家拿着超声报告一看啊，几点方向，那这个几点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3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3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9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的3点方向，那就是在这儿，右乳的6点方向，那就是在它这个6点的方向，就跟我们对着
1: 钟表
0: 一样，然后来看它的结节，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性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2个月左右就可以。
1: 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已经解除我们2位女嘉宾心中的困惑了哈。那下一位谁来说说你们担心什么？
2: 我是前一阵体检的时候发现，就是在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报告上面出现了叫粗大样钙化点。当时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内心有特别多的疑惑，我就非常担心。所以我的问题是，有粗大样钙化点的结节风险大吗？
3: 第一次在检查报告单上看到粗大样钙化点几个字，唐薇心里满是疑惑和担心。那乳腺结节出现粗大样钙化点，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0: 不必过分担心。钙化呢，就是这个结节里边呢，有这个乳腺里边呢，有一些钙盐的沉积。那钙盐的沉积呢，可以表现是一个些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肿瘤细胞的一些坏死，还有呢就是血管的一些钙化。像刚才呢唐薇这个报告呢，它是一个粗大的钙化，粗大的钙化或者是爆米花一样的钙化呢，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是像细沙一样的钙化、沙粒一样的钙化或者是簇状的一些钙化呢，那就是恶性的几率就要高了。尤其是簇状钙化，我们会一般会看一下，它要是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我们还是要警惕的。
1: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概念啊，我们都非常的陌生。您提到有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而有的钙化呢是细沙样的。

0: 们的风险可是截然相反的。那我们还是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1: 钙化呢，它的形状呢是有多种多样的啊，包括呢有爆米花样的钙化，它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是一个良性的钙化。最常见呢就是乳腺纤维腺瘤的一些里边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坏死。
0: 为什么会形成爆米花这样的钙化呢？您刚才提到是乳腺的纤维瘤慢慢坏死之后形成的一个状态，那是说明就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乳腺已经发生了一些病变，然后它自己慢慢自愈好了吗？
1: 钙化呢是组织的一些坏死之后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在这个位置了，比如说它以前有纤维腺瘤，可能它没有发现，之后呢它里边的组织有坏死，有钙盐的沉积了，然后表现出来钙化了。
0: 嗯，那有危险吗？
1: 钙化就是如果是爆米花样的钙化通常是良性的，危险性很小。
0: 嗯，
1: 如果是细小的像细沙一样的钙化，这样一些钙化呢有一些呢就是肿瘤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像针尖一样短棒一样的钙化，都是提示着呢它恶性的几率呢相对会更高一些。
0: 为什么会形成细沙一样的钙化呢？
1: 细沙一样的钙化一般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些坏死组织，它呢有钙盐的沉积，沿着导管的一些钙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这张，就是比较形象的我们木板上看到的这么多的亮点，像细沙一样的一些钙化点。这个呢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片子就可以给它诊断基本上就是乳腺癌了。那么左边这个图它有一个呈簇状的一些钙化，它的每平方厘米超过15个，这样就比较有意义了。我们有的时候照木板呢可能报告上也会写一个簇状钙化，然后5-6个点那可能还是良性的会多一些，像这个呢一堆了至少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它还是乳腺癌的几率会很大的。其实呢这个是个早期乳腺癌。
0: 哦，明白了。消除你的担忧了吗？
2: 消除我的担忧了。但是像我这样就是粗壮粗大壮的这种也是需要3到6个月复查一下吗？
1: 你的那张 B 超它只是一个结节里边有一个粗大的一个钙化，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几率会比较大，我们会建议半年左右再做一次检查的。另外呢对于钙化来说它这个钼靶会更加准确，可能会建议你照一个钼靶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的形状会更好一些。
0: 唐薇以前做过钼靶吗？
2: 没有做过钼靶。
0: 哦，那有必要再做一个。
2: 对，我也这么打算的。
3: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钼靶它挺好的看得准，40岁以后是每年都要做钼靶吗？
1: 钼靶呢它看钙化会比较准确一些，通常呢我们40岁以上的女性呢如果是正常人群，我们会建议她2年做一次的钼靶的检查。对于刚才唐薇这样年轻人呢，如果是一般的检查没有发现钙化，我们不一定会建议她做钼靶的。
0: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4: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2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2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2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6: 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
7: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5: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巧养生。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7: 听歌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8: 是
7: 口渴缓解了。
5: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7: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5: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0: 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1: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3: 高度警惕。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样的结节，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2: 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2: 圆溜溜的啊。
3: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2: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3: 是的。
2: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3: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又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2: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3: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毫米，现在长到了19毫米，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
2: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4: 对，是一样的。哦，
3: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来看看它的性质。
4: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3: 确实是这样的。
2: 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4: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
2: 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 I R A D S 这样的字样，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的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对于 BRR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0到6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

0: 结 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 BRC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BRCA 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四 A、四 B 和四 C。如果是报道的是 BRCA 的 4A 的话，那这个结 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 4B， 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 BRCA 的 4C， 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1: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4到6这个阶段，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BRCA 的二类三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 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了。就像我们开始那我们的那个体检报告所报的0.6×0.5×0.5×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三类的结 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 BRCA 的4B4C 或者五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2: 但是活检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0: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 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 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给他局部麻醉，打了麻药之后，然后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大概也就3-5毫米，用这样的一个旋切刀，然后呢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到这个结 节的下方。这是一个旋切刀，它有一个负压的一个装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 节呢就被旋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 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旋切刀，那个黑色的呢就是那个结 节，它在这个通过一刀一刀的旋切之后，那个黑色的结 节呢它在变小，就等于把这个结 节切掉了送化验了。如果呢病理化验呢是良性的，那么这个结 节呢就被切除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结 节了。如果是病理报告呢，如果是恶性的，那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乳腺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来，如果需要扩大手术，还需要再做扩大手术，还有其他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1: 其实我们也发现哈，最近这些年呢，无论是同事啊、身边的闺蜜啊、女性的朋友啊，在体检过程当中呢，哎，都发现长了这个乳腺结 节。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现在这么多的女性长了这个东西呢？
0: 乳腺结 节的原因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和体内雌激素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雌激素作用的时间越长，它得乳腺癌的几率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这个女同志呢，她的月经初潮比较早，12岁呢就来月经了，那绝经又比较晚，55岁以后才绝经，那她这个等于我们叫她这个行经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这个绝经之后有长期的用雌激素的替代治疗，这样的人群呢他得乳腺癌的风险呢就要大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反复的流产，多次流产的这样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呢对于乳腺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刺激，因为她流产她妊娠，然后雌激素有个在流产雌激素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下降，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乳房的刺激呢会比较大，这些呢也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另外呢乳腺结 节呢它其实呢和女性的这些情绪呀，比如说有的人呢她可能因为家里边有人不幸去世了，那么她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差，2-3个月之后呢她就发现乳腺长了结 节了。还有呢因为婚姻生活可能不是说特别的幸福，那她之后呢也

0: 比较容易长出乳腺的结节，这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的。另外呢，特别爱生气，压力很大，这样人群他可能长乳腺结节的几率就大一些。还有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经常的熬夜，或者是经常吃一些高脂的油炸的食物，可能也是一些长乳腺结节的一些原因吧。但总体来说，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综合的来判断。
1: 我觉得刚刚赵主任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吧？大家都属于那种性格的，特别追求完美，然后平常压力又比较大，是这样吗？
2: 是，我有一阶段就是特别爱着急，特别爱生气，后来我发现好像就是那段时间我那个增生就变成了结节，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啊？
1: 那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要做好一些自我的一些调理，然后呢尽量的想开一些，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大家一起工作生活都非常愉快，那这样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尽量避免的一些熬夜，然后在饮食方面呢，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物，我们健康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赵主任的介绍，大家现在心中的疑惑都解决了吗？
2: 感觉好多了，而且我觉得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之前我觉得就好像不痛不痒的就算了吧，那看来今天不是这样。
1: 云锦呢？
3: 我个人是觉得遵医嘱很重要。比如说赵主任说，哎，云锦，你3个月以后一定要来找我，那我觉得就一定要做到3个月以后来找赵主任。因为咱们可能现在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需要随访的一些问题啊。我个人的经验是，随着这个随访的时间临近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抵触，这个抵触源于你内心的紧张，你怕这一次的随访结果不 OK，
1: 讳疾忌医，对不对？
3: 对，讳疾忌医，你就找各种理由说，哎呀，我那个今天忙啊，我明天啊，一下3个月变成了4个月，甚至6个月以后才去找赵主任，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遵医嘱特别重要。
4: 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害怕体检，甚至我周围有3-4年都不体检的，就说不体检就不知道。然后今天我听了主任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看到你的报告不可怕，你就去观察你的报告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还要不要害怕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其实是帮助你的。就包括我刚才听了那个活检手术，自己内心也是很害怕，但是想到啊，周围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些力量，然后自己呢也要去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身体是自己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还是要去正视。
1: 唐薇呢？
5: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1: 所以今天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2: 对，
1: 好，感谢赵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4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惊现殉人，面目狰狞。气雾箱内的顶耳宽15厘米，两个巨型大鼎嵌套在一起。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7集。

0: 跟过去已经发掘的几十座墓葬相比，这座墓葬不仅所处的位置特殊，而且面积也十分大，其开口近50平方米。
1: 是你的
2: 好，自起来量量也该行。
1: 6米52，

0: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其墓主人会是什么人？是否会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公贵族呢？
1: 看一下上臂、啊、胳膊，
2: 哎，这个应该是上肢骨，
1: 应该是人骨，
2: 哎，
1: 上肢骨，
2: 应该是可以是吧？上肢骨，
1: 胳膊，
2: 嗯，胳膊，
1: 应该是墓主人的吧？
2: 哎，王队，你看，这个骨头上还有。这颜色跟其他不一样的、嗯、
1: 是
2: 你看有的红色的，
1: 嗯，应该是朱砂。
0: 从此前发掘出土的文物中，考古队员判定大汗墓地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而这一时期的鲁中南地区小国林立。从这座墓葬的规格分析，它很可能会是其中某个小国的国君墓。
1: 这样就是从墓道下来，这儿一个长方形的，这一个长方形区域，这两个都是寻人，是当时那个给墓人陪葬的。来，既然这一块针对这一块这个大的一个面积，这一块是当时的椁室，也就是墓主人下葬的地方。然后这一边，在这个椁室的最里端吧，还有一个寻人，也没有清理。这边一个大的一个大区域，长方形的，一直到那边。是一个是整个的器物箱，这盗洞特别多，这三个盗洞里面出了很多铜片，都是当时盗墓者盗出来的。这墓里一共发现有七个盗洞，六个长方形的，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三个盗洞盗的是器物箱，里面出了很多的碎铜片，一些铜背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三个呢是盗的总墓室，也就是椁室、棺室。那一个盗洞可能也是盗的这个棺室吧，现在还不清楚。
0: 器物箱是古人用来盛放随葬器物的专用箱子。M57号墓的器物箱，长6米，宽3米。面对如此大的箱子。现场的考古队员对他充满了期待。在发掘 M57号墓的时候，旁边的 M64号墓也同时展开了发掘工作。M64号墓也是一座大型墓葬。
3: 这个墓葬的规格是比较大的，就是南北5米3，这个东西4米8。这个墓室里边分为这几部分，我现在站的位置呢，这个长方框，东西长南北宽的这个方框是椁室，然后这个位置呢，他们正在工作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器物箱，还有他们正在清理的是寻人，一共有3个。这是西端有一个寻人，这是南侧有一个寻人，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寻人，一共3个寻人。就说墓室的结构是一个椁室，一个器物箱，3个寻人。
2: 怎么看到的？
0: 在椁室的周围，考古队员先后发现了3个寻人。他们分别位于椁室的两侧和前侧。考古队员苏昭秀和实习生陈应玉刚刚清理出其中一具殉人的头部，他为何死在这里？死前又经历过什么可怕的瞬间，成为这两名考古队员

0: 想要了解的事实真相
1: 是，这个寻人是活埋进来的还是杀死之后再埋进来的呀？
2: 对，我观察一下的一个他这个那个现在啊，也应该是在一个杀死之后的一个埋葬的，因为如果活着活埋的话，那个这个现在啊有这个翻可能的，不会这个是出现这个姿态的。下头车哪里怎么没
0: 了？清理工作进行到头颅下方时，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考古队员可以从牙齿的磨损程度和牙齿的数量上判断出这个殉人的大致年纪。
2: 28个牙齿，
1: 还有好多大牙的照片。
2: 原先他这个后槽牙没长整，1、2、3、4、5、6、7，这是中间对吧？然后没牙，其实是我有一个32个牙齿。
0: 正常成年人的牙齿一般是32颗，再结合殉人的牙齿磨损程度，大致可以判定这个殉人十分年轻，属于未成年人。
3: 你比如说商代殉人特别多，殉人里边分几种呢？一种是杀殉，就把他杀死祭祀，这种当然是相当野蛮的了。到了周，他商代的时候很多，周代的时候吧就很少了。西周，到了春秋以后，各个国家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咱们山鲁国就没有，它是继承了周文化，而齐国就很多。到了居文化这块，鲁东南地区有殉人又很多，有的都达40-50。
0: 在大寒村墓地，人殉的现象十分普遍，较大的墓葬中都会有数量不等的殉人，殉人身份大多是墓主人的侍从或他们的奴隶和战俘。刚刚清理的这个殉人张着嘴，表情扭曲，似乎曾经经历过极大的痛苦。他是怎样死在这里的？考古队队长郝岛华和执行队长王龙已经找到了答案。
4: 像这两个人临死之前啊，应该是挣扎的不多，有可能是一棍子砸死，或者说就是一下子死的。
5: 杀颈部，
4: 这一般呢他应该是合着嘴咬着牙痛，现在这个人痛苦不大，一下子就给死了。
0: 在三个殉人全部清理出来后，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双臂的上臂在体侧是正常位，但是前臂却在手腕处形成交叉，有的是在腹部交叉，有的是在胸部交叉。两位队长一致认为，这是因为殉人在下葬时，为了防止他们挣扎，他们的双手被人用绳子捆住了。在 M64号墓的殉人发掘进入尾声时，被考古队寄予厚望的 M57号大墓正在着手发掘器物箱。巨大的器物箱上面留下了3个盗洞，这给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6: 对，应该盗墓的没有把它弄走，好像就是大钉耳这么大，已经破了。
7: 哪破了？
6: 这应该是一个残件。哦，还可不一定了。
0: 但更让考古队员忧心忡忡的是，被盗墓贼光顾过的器物箱内剩下多少文物呢？面对着这个体积巨大的青铜鼎，考古队员王龙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小心翼翼地清理着铜鼎周边的泥土。
6: 这一个残块。
0: 这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却改变了王龙的发掘计划。
6: 先不能再清了，哦，得等到这个。原先我以为是盗洞一个小铜器残片，现在看可能大部分都还在。到时候发掘这个器物箱的时候，再对它进行，还得

0: 看它的位置是不是被扰动了。哦，也是一个耳，铜耳，铜顶的耳朵吧，应该是。这个耳得有个五六斤重，挺沉的。上边这个挺厚的，下边的漆皮倒是不是特别厚。
1: 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顶耳，
0: 大的顶。
1: 王龙将它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端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发掘出如此大的顶耳。
0: 第一次挖这么大的一个顶耳，挺激动。这个墓的规格肯定不低，就可惜的就是它已经被弄坏了，挺遗憾的。
1: 王龙要收起顶耳时，领队刘延长闻讯赶来，他对于这只出土的顶耳有更深的认识。
2: 最大的顶耳都是当地的这个古国的顶，应该是因为周边的古国的顶它都有数，
3: 跟那个顶
2: 我看这个顶比那个大，
3: 质量不是一个，
2: 不是一个，
3: 这个大，这个更大，
2: 这怎么的？要是几个顶，希望他七个顶，七个顶的话就是这个诸侯国的国君，他这个割除的话能开起来差不多。
1: M123号墓内，考古队员张胜宪正在盗洞内清理被盗墓贼破坏的陶片，这些破碎的陶片散落在松软的泥土里，他们之后会被一片一片的拼接起来，对文物进行最大程度的复原。
4: 我拉上去了，这样。它这个位置，这是这个墓的一个丘坑中间的一个盗洞。他把这些盗墓的吧，把这些他不要这些陶器，他都切碎了。
3: 尤其这些碎的，他不要。
4: 他把那个青铜器嘛的盗走了。
1: 正当 M123号墓清理碎铜片时，考古队员苏昭秀和陈应玉也开始清理 M64 号墓北侧的器物箱，箱内大大小小的器物互相叠压交错，现场情况十分复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判断墓主人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看青铜鼎的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天子有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是一鼎。M64 号墓的主人到底拥有几只鼎呢？
5: 还有这个目前发现的出土这个看起来这个器型是个铜鼎，这个铜鼎，这是顶的耳朵，这是盖儿，这是盖儿钮子，现在还没清理出来这个。目前发现两件。
1: 盛酒的酒器内发现了清澈液体，它是酒还是水？ M57 号墓的大鼎外面还套着一个大鼎，鼎中套鼎的组合又意味着什么？

0: 个倒洞，残存的顶耳就有15厘米，旁边的大顶初露端倪，就让人为之惊叹。一旁的 M64 航母发掘出了3具殉人的尸骨，殉人双手被绑，面目狰狞，他们非常年轻，是墓主人的生前侍从。更多精彩即将为您揭开。考古队员在随后的发掘中又有了新的发现。在清理器物顶部的铜壶时，打开铜盖后发现里面竟然有液体，而且非常清澈，只有表面浮有一点灰尘。液体的体积占据了铜壶1/3的容积，这只铜壶应该是当时一种陈酒的酒器。难道这里面的液体是千年前的美酒佳酿吗？
1: 是不是酒啊？是这结果的鉴定了。
0: 为了检测铜壶中液体的成分，考古队队长郝岛华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进行勘查。
2: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内部有透明的液体，但是这个壶密封性不好，它是口是张开的，所以说大部分这个水啊应该是雨水，但是在雨水内部啊，这个壶的功能是酒器，应该是盛酒的，内部有没有酒啊？等着提取标本以后，到实验室进行监测。
0: 在所有的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 M57 号大墓。这个被猜测有可能是诸侯王的大墓，虽然被盗，
3: 好像是大顶耳这么大。
0: 但仅仅凭借巨大的顶耳，就让人感到惊叹。之前王龙发现的大顶，因为要做相关的准备工作，所以暂停了发掘工作。
3: 因为如果一般我们盗洞里边东西都是扰动的，然后有好多都是铜器的一些残片，我们就把它捡出来了。这一个有可能还是将近完整器吧，还是器比较大，有可能还是在原位置，盗墓的没有把它弄走，还是需要在这个整个清器物箱的时候再把它清理出来，看看到时候还得做好测绘工作。
0: 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大顶的清理工作是从顶的左侧开始的。本以为只是盗墓贼盗扰的松土，没想到也有十分有趣的发现。
3: 绿色的，跟铜器似的，但不是。铜器的表面不是这种光泽，这是骨头。
0: 由于下葬的骨头紧挨着旁边的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被铜锈浸染成了绿色，骨头看上去非常的粗壮，
3: 而且这个看起来更圆润一些。对对对，牛的可能性大一些吧。可能
0: 考古队员猜测，当年它是作为生肉被放置在这里的。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葬俗，器物和生肉都是必备的祭祀用品。
3: 有可能是牛的什么，用大型的这种哺乳动物的。你看这个骨头就显得比较圆润的颜色，跟玉器似的。
0: 终于到了清理大顶的时刻了，
3: 现在可以继续清理这个大顶了。
0: 大顶上面的土层已经被取掉，现在要继续向下发掘。王龙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寻找到这尊顶的另外一个耳朵，因为顶有3足2耳，如果能找到顶的另外一个耳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顶的大小。
3: 这是另外一只顶耳。
0: 很快另外一只顶耳出现了。

0: 另外一只钉儿也出来了，这样看这个鼎就这么大，像一个圆形的，直径大概50左右吧。哎，这好像另外一件铜器，刚才不是一样，这个往那走的，这个是这样过来的。
1: 意外发现的这只鼎的体积更为巨大，可惜的是，鼎身有些破损，它的右侧是一个清晰的盗洞。
0: 这是整个盗洞，已经破了。
1: 洞里可以看到这尊鼎的另外一只鼎耳，这让王龙感到无限惋惜。一件珍贵的文物就这样被盗墓贼破坏了，所以王龙决定 重新清理之前那尊完整的青铜鼎，鼎内的泥土盖住了鼎的边缘。这时，王龙发现这尊鼎的下面似乎还有一层铜边，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这层意外发现的铜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两件器物套在了一起，而且 两件器物的口沿几乎严丝合缝，难道这是一只传说中的鼎中套鼎？至此 M57号墓的发掘可以说是惊喜连连。虽然器物箱上有三个盗洞，但遗留下的文物仍然令人惊叹，这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身份又多了一份期待。
0: 这上面这一层，跟这个耳朵应该是一个大铜鼎，它下边还摞了一件东西，现在还不好说是什么器物。另外一个口沿出来了，这好像还有一只耳朵，三只耳朵了。
1: 另外一个口沿出来了，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了。这是两个鼎，大鼎中套有小鼎，两只青铜鼎却只找到了三只鼎耳。王龙猜测，此前单独发现的那只鼎耳，很有可能就是属于这尊鼎的。
0: 上面这个被扰上来的鼎耳，嗯。
1: 上面这个鼎耳宽度是15公分，这个大鼎的耳朵也是15，宽度15厘米。为了验证这样的假设，王龙用卷尺分别对两只鼎耳进行了测量，
0: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缺失那一块。
1: 至此，单独的那只鼎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铜鼎的发掘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随后， 王龙又测量了铜鼎的外沿口径。上面这个鼎的外沿口径是48厘米。夏季的滕州是多雨的时节，淅淅沥沥的雨水总是不期而至。
2: 由于考古队未雨绸缪，做好了各种防范准备，雨水对他们来说成为清凉的调剂。大汉墓地这个器物箱，还有大汉墓地的这么一个特点，比如说这些器物啊，分层不是很明显，就是说这么随放的、随放叠压的这么一种放置方式。
1: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M64号墓的器物箱内的文物已经展现无疑，器物的堆放方式属于无序叠压。
2: 从我们这个64号北器物箱这个器物的放置方式来看，它是叠压、随放、无序这么放置的一种方式。另外呢，这个器物啊都堆在中间，这样。 由这看来，上面一个前门斗，下面是对，还有顶，在下面是这种玉斧，下面应该还有，是这么的一种堆放方式。这样呢，给我们的清理辨认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1: 尽管辨认起来有一定难度，但鼎的数量已经可以一目了然了。

0: 这里一个顶，这边有一个顶，这边有一个顶，这样这个通顶的总数啊，就到了五个。五顶一般是标志的是这个墓主的身份，一般是卿大夫。
1: 现在还不好
0: 判定，但是有这么多顶啊，说明这个随葬起步还是挺多样，挺复杂，级别还是挺高的，最低应该是士或者是卿大夫级别。
2: M64号墓和 M57号墓的墓主人将现身，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显赫身份？M123号墓内的五个半成品钮珠被验证是纯锡金属，这又代表了什么？

0: M57 号大墓的大顶逐渐露出真容，直径达48厘米的顶外面还套有一个顶，可以想见外面的顶的体积更为巨大。 M64 号墓的器物箱里叠压堆满了器物，其中最上面的酒器内盛有清澈的液体，是水是酒需要进一步检测。队长郝岛华初步探明 M64 的器物箱内有5个鼎，对墓主人的身份有了初步判断。
1: 墓主的人骨来看，这个骨头摆放的顺序基本上是这样，上肢骨啊是顺着身子，这个手指骨在这儿顺着身子这么摆放的。
0: 在器物箱的旁边，墓主人的尸骨已经重见天日。由于年代久远，尸骨的保存并不完好，有些部位被朱砂染成红色。对于墓主人的性别，郝岛华和苏昭秀通过测量身高的方式得出了初步结论。
2: 给我一样一米八。那女的有这么高吗？那是男的。
0: 在春秋战国时期，墓主人的身高达到了180厘米，
3: 我觉得
0: 这并不多见。
3: 人身上佩戴的那些装饰品，
0: 考古队员推测他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随后郝岛华和苏昭秀又测量了3个殉人的身高。
2: 1米53，
4: 这个中间这个墓主身高最高1米8，左侧的是1米6，其他两侧的1米5或者是1米53吧。从身高方面来说，中间可能是一个男性。
0: 3个殉人分别位于墓主人的头侧、脚侧和左侧，右侧则是器物箱，里面放置的都是供墓主人使用的石器、酒器、水器和乐

0: 根据中国古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原则，殉人和陪葬品代表着在墓主人逝去之后，仍然可以像生前一样有人侍奉，衣食无忧。
1: 这顺着也是顺着过来的。
0: 至此 M64 航母的发掘暂时也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在 M64 航母西侧的 M123 航母内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在墓室墙壁的一侧，直线排列着五个半圆状器物，它的材质非常特殊，既不是青铜，也不是陶土，
2: 这个很松，外边是饭土。
0: 考古队员一时间也无法断定这究竟是什么器物。
2: 这一看这个样子肯定不是青铜器，根据这个排列的这个形状，应该是这个扭种是乐器，编种的一种，扭种的是扭种。
0: 根据扭种的材质，林队刘延长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猜测。
2: 材料应该是浅，应该是浅多的，保存的很差，都腐朽掉和这个破碎了，破碎很严重。推测应该是墓主人死了之后，就是没有使用器或来不及铸造青铜的了，就匆匆忙忙的用钱浇筑制作的。
3: 小型墓今年是62座，大中型墓今年是25座。今年还比较多。
0: 考古队的猜测需要科技手段的支撑。北京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三位冶金考古专家来到大寒村墓地。
4: 这是
0: 他们对于扭钟的成分进行了现场鉴定。
5: 这个纯锡器，
4: 纯锡器，
5: 对，都是锡的。
4: 不多了，
6: 我想这个整体取出。
4: 对，你打个套箱给它直接泡回去。
6: 对，今天和
0: 冶金专家李延祥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正在寻找含锡的文物。
4: 他竟然用纯锡来做这个东西，就说明它的锡料供应还是比较充分的。
5: 不稀罕，
4: 要不他会把这东西配铜做成铜器了。
0: 通过锡的成分特性来确定它的矿产来源地，从而从金属矿藏的角度分析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状态。
4: 96%，这个基本上就是纯锡了，因为它
6: 97多，98，
4: 它有土氧，那可能混着点别的。如果搁那个其他的设备，检测到那个纯胎上去，可能就是纯锡了。
5: 嗯，
4: 非常有意思。就代表了已经能把锡炼成纯金属。
6: 下面是三个看主要
2: 看从切菜，
4: 那有时候有点
2: 对
4: 呀，
2: 非常好。
0: 正当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 ，M57 号大墓又有了新的进展。正在发掘的器物箱中出土了铜鼎、铜雷、石磬、陶器等，呈散落分布。旁边长方形的椁室也向下发掘了2米深，但让现场所有人感到担忧的是，此前的三个盗洞依然在往下延伸。椁室的左右和前侧各有一个殉人。进展到这个阶段，墓主人的棺椁已经是呼之欲出的状态了。
2: 椁室里边有三个盗洞，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墓底了。然后这个盗洞其实是正对的墓主人这个位置，在这个椁室的中心。昨天我在清理这个时候，在这底下发现一些残的一些玉片。

0: 是当时这个盗墓人已经把那个盗洞的这个果实里的玉器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弄走了。
1: 件件格物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寻路上集。期待中的惊人发现并未如期而至，墓主人的随葬品已经被盗掘一空，那么墓主人的尸骨是否还残存其中呢？这是考古队员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0: 对，这个墓主人的骨骸已经破坏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有这一小具这个腿骨了，残存的在盗洞的底部，然后其他的随葬品就剩下了在这个盗洞边缘这个内棺的靠边界地方，有几件这个小串饰，一些玉的那个玛瑙的跟水晶的一些小饰件，有七八件。
1: 大寒村墓地的发掘依然在继续，截止到2018年9月，这里已经发掘了136座墓葬，出土器物近千件，其中不乏一些稀世珍品。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埋藏在地下的更多秘密也将被一一揭开。

从陶罐刻画到名家书帖，月字见证了怎样的文明跨越？一弯明月又承载着中国人怎样的浪漫与诗情呢？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一集《江畔何人初见月》。

0: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华先民以慧眼观天地之象，以匠心摩万物之行，将日月轮转凝于点化之间，将山河岁月寄于笔锋之内。从图画记事到六书成章，汉字步步生发。汉字之妙，妙在以形载道，以声达意。一横一竖，绘四时之轮回；一撇一捺，理人伦之纲常；一会一意，藏家国之襟怀；一行一声，达天人之智理。从远古江畔一块鹅卵石上的描摹，到良渚遗址出土陶罐上神秘符号的出现；从甲骨文方笔静挺的契刻，到笔墨纸砚间代代流转的传承，一弯明月凝结着先民对自然的凝望与敬畏，承载着千载文明的厚重与温情。那么汉字究竟从何而来呢？一个月字又何以贯穿古今，照亮中华文化的精神长河呢？重庆大学教授万万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一集《江畔何人初见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探索汉字的奥妙。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可是如果您要问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

问题目前却很难有准确的答案。今天我们就从月字说起。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惯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4.5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的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
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

0: 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完成抽象思维的跨越后，文字的图画性是否还能保留呢？
0: 唯有汉字依然还能清晰地看到对图画性的传承。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汉字诞生的具体时间目前无从得知，但一定是逐步从绘画符号中脱胎而来的。现在能确定的最早成系统的汉字是商朝的甲骨文，它已经是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文字了。对于汉字最初的诞生啊，我们的祖先记录了这样一个传说。淮南子本经训说，仓颉作书而天与粟，鬼夜哭。仓颉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他通过观察自然，比如天上星宿的运动，地上鸟兽的足迹，从中获得启发，依照这些形象来创制了文字。他创制文字的时候，天上像下雨一样下起了粟，也就是谷子，而鬼怪也在夜里哭嚎不止。有这样奇特而夸张的记录，可以知道对中华文明来说，文字的创制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件。仓颉是传说中的人物，有的古籍说他是黄帝时的史官，也有其他古籍认为他是上古时期一位部落首领。对于不同的说法，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仓颉只是一个剑舵式的人物，他是文字系统化、固定化的一位代表，他的时代和身份的模糊性，正说明他代表的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数个在江边岩石上、在陶罐上刻画下月亮的人，无数为汉字的创造做出过贡献却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民。就像汉字画出月亮的轮廓来表示月亮一样，世界上的早期文字啊，普遍具有很强的图画性和表意性。比如古埃及的圣书字也会用圆圈里边加一点标记来表示太阳，也会画出弯弯的月牙来表示月亮。其他诸如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等早期文字啊，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图画性。不过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的意思十分有限，它通常

0: 只能表达一些具象的事物，而抽象的概念就没法画出来。再加上呢，很多语言它有形态变化，比如英语里就有动词的人称变化、时态变化，这些形态变化难以通过表意文字体现出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汉字的走，这是一个图画性很强的文字，画的就是一个人挥动双臂，迈开大步，跑起来的样子。可是如果它是有人称和时态变化的，怎么用这个走字来表达过去的时态或者第三人称单数的形态呢？这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系统的不断成熟，很多语言就将最初图画性的文字转变为了记音的符号，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今天世界文字的主要面貌。也就是说啊，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在世界主要文字中，唯有汉字依然还能清晰地看到对图画性的传承。那汉字为什么可以延续表意的传统？汉字系统究竟有什么独特性支撑着它没有变成表音文字呢？这是一个复杂而系统性的问题，我们将在了解了汉字的多种造字和用字方法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像日月这种带有很强图画性的汉字，它们的造字方法被称为象形。东汉大学者许慎编撰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字典之一。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什么是象形呢？就是化成其物，随体即趋。意思就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是像画画一样，把它所表示的对象的形态描摹出来，这个事物是怎样弯曲的，字就按照它的外形去勾勒，这就是象形字。实际上，通过先民们对自然的仔细观察，绝大部分的自然存在物都是以象形的造字法来表示的。比如在地面上，先民们看到高耸的山峰、连绵的山脉，创造出了描摹其外形的山字。他们观察柔和弯曲的流水，创造出的水字展示着它的流动性。他们看到一棵树笔直的树干和茂盛的枝丫，甚至还注意到了它的基础根部，由此创造出体现它形体特点的木字。他们还在木上画出叶子表示叶，画出果实表示果。看太阳当空，便勾勒出它的形体为日字。一开始的日字就像小朋友画太阳似的，是一个空心的圆圈。可是人们还会用空心圆圈来表示别的意思，比如圆。那当我们看到一个空心圆圈，怎么知道它表示的是日还是圆呢？为了区分它们，于是人们在表示日的圆圈中间加上一个小点或者小短横作为区分的符号，这样就能分清加了中心点的日和仍然空心的圆了。而甲骨文呢，因为它是用刀把字刻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很难刻出弯曲平滑的环绕型曲线，方便起见啊，就用方直的笔画代替了圆转的笔画。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的日字就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所写的日字字形了。
1: 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当夕阳沉没，星河流转，当夜幕低垂，万籁俱寂，先民们再次抬起头来，

0: 将目光投向那悬于苍穹的明月，月有盈亏圆缺，那么那一弯明月为何能在万千形态中被先民独独定格，化作月子最初的模样呢？
1: 在夜晚，人们有更多的闲暇和兴趣来观察天空，当他们看到明月当空，便描摹下月亮的形状，就像远古时代在江边岩石上，在陶罐上刻画下的月亮形状一样。也许我们会有疑惑，从地球上看去，月亮的形状总是在变化的，有缺月，也有满月。也许在文字还没有最终成型的时候啊，人们也会画出圆圆的月亮。那为什么古人最终会选择弯月固定下来作为表示月亮的文字呢？首先，当然是为了避免混淆。如果画出圆月，那我们可能就会分不清日和月了。但同时啊，这里边又有古人的观念和智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未满的弯月就像未满的人生，它意味着成长，意味着发展，也意味着希望。人们还从月亮的圆缺变化中观察到了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从而产生了一个月、两个月这样以月命名的时间单位，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历法。因此，文字的书写尽管最初可能是随体即趋而化成奇物，但并不仅仅代表着人们对自然的观测中所得到的具象的事物，它也代表着一些抽象的观念，甚至还展示着人类想象的驰骋。举例来说啊，同样是在夜晚的天空中，先民们看到满天的繁星，他们的想象力随即也飞到了这广袤的天幕。他们把星星分成一组一组，形成星宿，再将同一个方位的星宿合起来，形成更大的组合。而星宿内部以及星宿之间，人们又用线条将星星们连起来，形成形象。这样构成的形状也可以成为汉字，比如龙字。我们都知道啊，龙作为一种动物，在现实世界中是并不存在的，它的形态是人们把不同的动物的部分形体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鹿的角、狮子的鬃毛、蛇的尾巴、鱼的鳞片等等。其实把龙的身体细节化为各种动物的部分是比较晚才产生的，而最初的时候，龙的形象、龙的文字很有可能就是按照天空中东方七宿的形状而创制的。东方七宿也叫苍龙七宿或者青龙七宿，是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星宿组成的。如果把这七个星宿的星星全部连起来，它的形状啊，就和甲骨文中的龙字非常一致，这很有可能就是龙字的来源。《说文解字》说龙是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样神出鬼没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观察东方七宿而得到的它的运动轨迹。春季到来的时候，这条龙的角，也就是角宿，从东方地平线升起，逐渐向南方天顶缓慢移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月二龙抬头。到仲夏之时，整条龙的形象完整地呈现在南方夜空，这个情景呢被称为飞龙在天。从夏到秋，龙又逐渐西移，其中啊，新宿有一颗明亮的红色星星，大火星，它往西方滑落的运动轨迹被《诗经》记录下来，称之为七。

流火，代表着天气逐渐转凉。秋分之后，青龙七宿逐渐从头到尾消失在地平线下。这样的浪漫想象在汉字中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文化的浪漫情怀植根于对自然的敬畏与共情。我们用

0: 情感的载体。
1: 从甲骨文上的两笔斜钩到金文中的含星弯月，从小篆的圆转流畅到隶书的方折静挺，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这一弯明月从图画的形态里悄然蜕变，在笔画的筋骨间重新安身。虽然字形几经变化，但那份神韵却从未中断。这一弯明月让汉字中衍生出很多以月为偏旁的字，比如明、朔、期，这些与时间、思念、期盼有关的字眼，默默连接起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这一弯明月既藏着天象的轮转，也寓意人间的悲欢。当同一个月字落入不同书法家的腕地，它便不再只是指夜空中的天体，而是化作书法家心绪的投影和性情的写照。那么千百年来，书法名家笔下的月字究竟寄寓着各自怎样的人生况味与精神风骨呢？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的字形也在慢慢发生着演变。我们仍旧以月为例来看一看。早期古文字的月啊，往往就是勾勒出弯月的轮廓，但是在字还比较少的时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同一个字用来表示多个不同的词是很常见的。因为月亮出来的时候都是晚上，所以月字也被用来表示晚上，而当时的人们称夜晚叫夕。《诗经·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是这个用法。所以夕和月在早期都共用同一个字形，但是这显然会带来麻烦。夕和月混淆，文字就会出现表意不清的问题。那怎么区分呢？人们就在月形的轮廓内部加上一个小短竖，加上短竖的月形表示夕，不加的仍然表示月。可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把它俩给用反了，也就是用加了短竖的字来表示月，而不加短竖的表示夕。我们在甲骨文偏晚一点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用法。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用反了的习惯反而被沿袭下来，直到今天，月也比夕内部多一笔。这中间的一笔短竖有时候被写得很长，把外框填满了，跟今天的月字很像，只是呢显得胖胖的，而且是倾斜的。诗经时代的人们应该就是写着这样的月字，在皎洁的月光下思念心爱的人。月出皎兮，皎人了兮，书遥皎兮，劳心巧兮。月出皓兮，皎人流兮，书忧瘦兮，劳心草兮。月出照兮，皎人了兮，书腰少兮，劳心惨兮。当月亮升起，皎洁的清辉洒向大地，恍惚间诗人仿佛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心上人。他独自在月下徘徊，倩影婀娜。诗人此时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月光，和心上人相依相偎。在这首诗里，月亮是带着人的生命情感的月亮，人是由月亮照亮陪伴的人。于是由《诗经》的这首《月出》作为一个开端，中国文学开启了以月写人、月下怀人的传统。这样的月亮的书写，这样的月字的书写，经过了很长时间。今天我们看到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月字啊依然还是向左下方倾斜的，只是稍微瘦一些。但是像今天这样开口向正下方的写法，

0: 战国时期也已经出现了。比如战国秦国的文字通常就是开口向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一个重大的举措，书同文，就是以秦系小篆统一了各地文字的写法。小篆正是在战国秦国文字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因此呢，竖直开口向下的月字，它的写法就这样沿用下来。小篆的弧线比战国时期更加圆润，线条的粗细更加均匀，结构也更加整洁美观。汉代隶书是汉字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它把古文字的线条改为了笔画，每个字都由点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笔画构成。这样一来啊，原来勾勒轮廓的那些象形文字，其图画性几乎就已经荡然无存了。隶书的月字已经完全看不出最初描摹的月亮的形状了。不过呢，它却以另一种方式换了一个方向，用略微弯曲的形体体现出月亮的特点。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依稀看出那轮弯弯的月亮，月字依然具有表意的功能。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书法名家笔下的文字究竟为什么如此打动人心呢？
0: 地度它是形，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而字的神韵才是魂。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字得其妙，敬请关注。
0: 到了汉末魏晋时期，汉字又衍生出了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多种字体。这些字体啊，让汉字具有了更加多元的美学特征。我们从同样的一个月字当中就可以品出不同的人生况味。东晋书圣王羲之在晚年写过和月有关的《秋月帖》，这是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信中王羲之说，忽然秋月，但有感叹。季节的变化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尤其是当我们全身心的关注和投入一些世俗事物的时候，更容易忽略时光的流逝。王羲之这封信写于7月1日，农历七月，通常来说七月初附近的节气就是立秋，正是由暑转凉的开端。也许是王羲之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忽然觉得吹来的晚风是凉飕飕的了，抬头望去，一弯秋月高挂在夜空。不同于夏日的月亮，秋季天朗气清，因此这秋月也显得格外皎洁澄澈。他望向秋月，心中的思念和感慨越来越深，他实在是牵挂老朋友，想去看看他，可是自己的身体又恐怕承受不了，那就去一封信问候朋友吧。于是便有了这封《秋月帖》。《秋月帖》是自由不羁的行草书作品，这里边出现了3次月字。这3个月字形态略有差异，但是都显得流畅灵动，看起来颇有一种天高秋月明之感。不过呢，毕竟是身体羸弱时所书，秋月帖的字迹已经不复王羲之当年飘若浮云，皎若

0: 过金龙之遒劲，不过字的力度它是形，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而字的神韵才是魂，是文字超越笔画本身，能与后世观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深层生命力。就像王羲之的夫人曾经这样形容衰老，她说：“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哪可辨于人格？”在他年老的时候，后辈去看望他，问他：“你有没有眼花耳背啊？”他说：“随着人的衰老，头发会变白，牙齿会松动，这些都属于形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眼睛和耳朵是关乎神的，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状态的体现，是生命力和独特性的体现，他们不会轻易地离我们而去。”我们总说字如其人，把晚年王羲之的字和他夫人的话结合起来，我真正看到了字如其人，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神兼备但更加重神而不那么重形的审美意趣。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村子里藏着一幅怎样的万物复苏图？在最初的四季名称中，为何只有春秋成了时间的代称？敬请关注《四德奇妙》第二集《四时最乐是惜春》。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字德奇妙，敬请关注。
0: 把月字写得具有独特美感的还有宋徽宗赵佶。与王羲之的飘逸不同，赵佶的瘦金体月字显得纤细而典雅。在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佶的一篇书法作品，叫《润中秋月帖》。这幅作品呢，作于北宋的大观四年，也就是1110年。这一年正好碰上农历闰八月，在第二个八月的15日，徽宗就欣赏到了难得的润中秋的月亮。这润中秋的月光勾起了他心中的诗情，于是他即兴做了一首七言律诗，并且用瘦金体书法把它写下来，就是这幅《润中秋月帖》：“桂采中秋特地圆，况当余润破成仙。英怀盛赏初惊月，免使诗人叹隔年。万象敛光增浩荡，四明收叶助婵娟。林云清阔新田玉，诚信能无复永篇。”这首诗大致意思是说啊，中秋的月亮总是格外圆满，值得欣赏。更何况现在是闰月，秋高气爽，这月亮是更加的澄明鲜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么好的赏月机会。今天晚上，天空、大地、宇宙间的一切似乎都收敛了自己的光芒，来衬托出今晚的主角，让辽阔的天地间只看见这明亮美丽的月亮。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趁着这样的兴致，我怎能不写下赞美的诗篇啊？赵佶是在写月，但何尝不是在用月写自己呢？林云清阔新田玉，写的是微云映衬下的清朗明月，可是它又怎么不是诗人内心的投射呢？正是月光的沐浴， 让他心。

澄澈，胸襟开阔，诗性大发。而这首诗的文字作为书法作品，也同样显得精神爽朗。单看这个瘦金体的月字啊，它是中宫收紧，四维舒展，就好像一轮弯月，细瘦而挺拔。这个字把天体之美和书法之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特别巧妙地体现了月字的造字妙思。谁是第一个凝视这轮皓月的人呢？千万年来，无数人追问着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然后用文字，用同一个月字书写下仰望者的礼赞。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涛轻拍岸石，在寂静中回响，江面映照出月亮，亘古如斯。人的生命总是短暂的，但却因为有着文字，让我们的情感与古人与来者共鸣。人事变迁，江水流逝，而月光依旧温柔地笼罩着这片古老的大地，等待着每一个仰望它、书写它的人，见证着瞬间与永恒的相遇。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会做爆米花，你就掌握了火箭的动力；会烤面包，你就能发射宇宙射线。涵盖物理学、热、力、声、光、电、磁六大领域，几十种现象。茶杯里的风暴，从日常生活入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说起来看电影的绝配，很多人都想，哎呀，来一杯可乐，带着很多冰，再点上一包爆米花，嚼爆米花简直太痛快了。可如果有人跟您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的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您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这答案呢，就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这个书里。它从很多日常小事儿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个究竟。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哎，这个过程非常奇妙。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的气压达到标准大气压的10倍以上，然后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玉米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啊，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看这张图片就很清楚，这咖啡渍的外沿儿是一圈深色的轮廓，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嘿，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

0: 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到地上。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1: 前不久拿了本《茶杯里的风暴》回家给马上要上初二的儿子
2: 当做课外读物。
1: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让我们懂得物理不仅可以解释万物运转的秘密，让我们快速分辨一颗鸡蛋是生是熟，明白鸭子为何在冰河中游泳却不怕冷，边读边感受世界的奇妙，同时还能让我们学会一种科学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找到平凡琐事当中隐藏着的星辰大海。这么看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0: 好，感谢韩志老师的回答。你看啊，有用这两个字被加上了引号，因为这个书并不是要让你记住很多知识点，然后呢按部就班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应用这些知识点的。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所谓物理学，通俗地说，就是关于世界运转原理的科学。万物之理都藏在日常之物当中。希望这本书只是我们探索之旅的一个开始。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而且这个麦穗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同业封地的约定呢？每当我们提起测谎，绝大部分人呀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太想了解那些隐藏在措辞、修辞、语气、表情、身体姿势等等这些线索背后的事实真相。

那么在司法工作中呀，我们对于真相的要求更高。所以现在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呀，通过微表情、心理测试等等许多技术来识别谎言。那么在古代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够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测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边这个案件。这天啊，一个女子到官府喊冤，这个女子边说边哭，说自己的丈夫原本是军队的士兵，可是前几天呀突然失踪了，军队呢立刻认定他是逃亡，要把自己和孩子都充为官奴。小司寇呢，也就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他一直盯着这个女子，只见她泪流满面，面色悲痛，看起来呀确有冤情。于是就问，你凭什么断定你丈夫不是逃亡？这个女子回答说，我丈夫呀一直很勇敢，他绝对不会因为害怕打仗而逃跑，而且他对我和孩子呀十分疼爱，也绝对不会抛下我们。小司寇就接着问，那你丈夫和别人有什么恩怨吗？有什么财产上的来往吗？那个女子就说，我丈夫和别人没有什么恩怨，不过曾经借钱给一个叫焦子文的人，而且一直没有要回来。小司寇呀听到这些心里就略知一二了，他立刻派人去找焦子文。说巧不巧，这个焦子文居然因为别的事儿正在坐牢，人呢很快就带了上来。可是小司寇的做法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见了焦子文之后呀，居然和颜悦色地开启了聊天模式，问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什么你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在军队里以前做什么，反正就是闲聊，东扯西扯好一会儿，才突然问你有没有借过别人的钱。结果原本平静的焦子文一听到这句话，面色突然改变，显得有些不安，说从来没有。但此时他的声音啊有些发抖，和刚才说话时呢完全不同。小司寇断定焦子文有很大的嫌疑，于是更加严厉地追问，你明明借过别人的钱而且没有还，现在敢不认账？焦子文一听呢更是手足无措，呼吸急促，连话都不敢说了。小司寇见到焦子文这种那么夸张的表现，就呵斥道，自己做的事儿真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吗？赶紧如实招来。这时的焦子文呢已经连跪都跪不稳了，趴在地上交代了自己杀死前来讨债的女子的丈夫，而且还诬陷人家是逃亡。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小司寇审讯的方式很独特呀，其实呀他用的就是五听讯问法。昭礼秋官小司寇中有明文记载，司法人员啊要把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种方法作为审理案件时必要的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通过当事人回答问题时的语气、语速、语调，说话时的表情和神色，呼吸的节奏、听力和反应速度，以及在接受问话时的眼神交流等等，通过其中是否有异于常态的表现来判断当事人是不是在说谎。五听讯问法是具备相对科学的心理学原理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依据当事人的某一个表现，比如脸红、不敢看人等等，就来武断地判断他是在说谎，而是通过观察当事人在回答关键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现象来判断他是不是说谎。应该说这种谎言识别的方法直到今天看也都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啊它与我们目前的测谎技术呢也是有共通之处的。不信的话，您可以在日常的交流过程中做个小实验，没准呀还真有收获。

0: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人类也能发明出像壁虎那样能够飞檐走壁的机器人？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佳荣。我身旁的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像壁虎一样攀爬在墙体上，还可以检测墙体表面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它就是专为桥梁检测而设计研发的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
0: 在以前，混凝土桥梁裂缝的检测以人工为主，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隐患。而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专为混凝土桥梁的检测工作而研发，能够在桥梁结构竖直面、底面进行混凝土裂缝检测、病害数据采集等工作。
1: 这个机器人体型可不小，它真的能够在墙体上攀爬吗？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在使用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时，只需要启动后将它固定在墙体上，就能通过操作手柄让它完成上升、下降、旋转和平移动作。
1: 如您所见，在墙体上攀爬对于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儿。但是它能够在建筑物的底面攀爬吗？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不仅可以攀爬竖直的墙体，也能够在建筑物的底面攀爬，对建筑物进行全方位检测。
1: 看到没有，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原来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利用负压吸附原理，采用直流涡杆减速电机、履带式轮组、外置供电的组合方式驱动，能够采集到桥梁竖直面平面30米高度范围及桥梁底板底面30米半径范围内的桥梁混凝土表面病害图像信息。
1: 既然这台机器人的主要任务是桥梁检测，想必只会攀爬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就用它来检测一下这座大桥。请问彭老师，它都能检测到哪些细节呢？
2: 我们的检测机器人功能比较强大，能够识别桥梁的各种病害类型，包括裂缝、剥落、路基、锈蚀等。而这些病害呢，恰恰是我们桥梁技术状况的一种表现。通过定期的获取这些病害的类型、病害的情况，我们都能掌握我们桥梁的健康状况的一个变化。
1: 那么它是如何检测到这些细节的呢？
2: 我们的检测机器人搭载了高清的摄像头，通过获取这高清的实时的画面以及我们内置的 AI 算法来识别我们的病害的类型，并且能够获取我们病害的关键的参数。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由母体机器人和子体机器人两部分组成，通过母体机器人采集桥梁侧壁病害图像，子体机器人采集桥梁顶面病害图像的分体式结构设计，满足了特殊的工程设计需求。
3: 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遥控器控制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并利用手中显示器实时查看机器人回传的数据。
0: 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利用图传相机寻找混凝土墙体的裂缝，同时集合检测相机拍摄裂缝图像，根据对母体机器人传回的左右履带转速数据的处理，估算并测得母体机器人采集路径，结合病害检测相机的时间戳，对采集的病害位置进行定位并告知工作人员，从而对桥梁安全隐患进行维修。
1: 飞檐走壁、高空攀岩，这就是仿生壁虎检测机器人。有了它，我们可以实时观察桥梁的使用状态，保障老百姓出行安全。可以预见，这款机器人能够在更多高层建筑中得到应用，为大型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是能源结构转型的重点方向。

0: 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雅琳。发展光伏产业有助于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的自给率，对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光伏组件铺装环节存在施工高风险、人工高成本、安装效率低、板损率高等问题。那么有没有一项技术能够代替人工，实现对光伏组件的智能化铺装呢？当然有，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机器人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轻轻松松就将光伏板铺装完毕了。但您看完要是觉得这也没什么难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安装一块光伏板到底有多难？我带您去体验一下。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光伏铺装机器人，仅靠人力去安装一块光伏板，它的难度会有多大呢？
2: 一般来说，这个光伏板的功率越大，它的尺寸就越大。像这个光伏板吧，是575瓦的，然后它的板子长是2米2，宽是1米1。
1: 也就是说，一块光伏板长2米多，宽1米多，而且又薄又重，感觉在搬运和安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弄破损。
2: 没错，它这个搬运的时候会出现板子破损的情况。嗯，尤其是人工搬运的时候，它是挡不住磕一下碰一下子，然后它就直接装上这个光伏支架上，然后它就会影响后续的发电效率。走，我带你一下看我们的支架。
1: 好嘞。
2: 它这个支架顶端到这个地面距离是4米多，人工搬运的方式就是把光伏板抬到这个支架下头，然后再搬运上去进行安装。
1: 要把这么重的光伏板搬上4米多高的支架，绝非易事。现在您知道智能化铺装技术有多重要了吧？
0: 光伏铺装机器人能够实现光伏板的自动吸取，并准确无误地将其铺装在支架上预定的位置，精确贴合支架的倾角，误差小于3毫米。
1: 光伏铺装机器人它不依靠人工控制，是如何实现精准化铺装的呢？
3: 我们采用的是适应户外强光、全自研高精度 3D 智能感知硬件加视觉大模型算法。3D 传感器设备能够感知工地的实际条件，如地形起伏、障碍物分布等，并据此调整铺板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利用视觉大模型的 AI 技术进行实时场景数据分析，确保机器人设备能够在遇到未知障碍或特殊情况时，快速做出决策，选择最优的铺板路径。再结合多模态识别技术，能够精确地识别光伏板的位置、姿态和状态，进行精确搬运和铺设，确保施工的质量。
0: 3D 传感器如同光伏铺装机器人的双眼 ，AI 大模型如同聪明的大脑，再配合多模态识别技术的实时监测，光伏铺装机器人就能够自动识别，并计算出每一块板的铺装位置与旋转角度，顺利完成铺装任务。
3: 单台铺装机器人每小时可以铺设80到100块光伏板，与人工作业相比，速度提升了4到5倍，有效提升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提高施工安全性。智能铺装机器人不仅是提升了铺装效率，更是优化了光伏铺装施工的工艺，将传统工站式施工改为了流水化作业，使作业衔接更紧密、更安全、更稳定。
1: 光伏组件智能化铺装技术解决了光伏板铺装自动化这一难题，为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绿色清洁能源实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添砖加瓦。
4: 节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明辨风险。
5: 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
6: 不是一回生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4: 明辨节节，莫纠结，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6: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7: 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6: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5: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7: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8: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5: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医龄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6: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

0: 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1: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0: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1: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0: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占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1: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异龄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2: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0: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1: 依琳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2: 好的。
1: 那下一位谁说呢？
3: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以前就是增生，现在发现的就是说我有那个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0.6×0.3厘米，然后呢还有一个0.5×0.3厘米的。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结节越大风险一定越高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结节缠身，寝食难安。读懂报告，明辨风险。
5: 结节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
0: 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4: 明辨结节，莫纠结，敬请收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

0: 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是也是在今年的体检当中发现的，叫多发性的结节，其中最大的是零点

0: 更让人不安的是，检查出来的两个结节都还不算小，这无疑加重了忧虑。那云锦的情况会不会存在很高的风险呢？来看看专家如何评估云锦的报告单呢？
1: 不必过分担心。那结节的大小呢，我们通常是一般是超过5毫米，就0.5厘米以上，我们需要重视一下。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小结节，通常呢都是良性的多一些。
2: 那刚才呢云锦有一个结节就是0.6×0.3厘米，啊，还有一个结节是0.5厘米×0.3厘米，那这都刚好是骑在这条线上了呀，那这危险性大吗？
1: 超过5毫米的结节呢，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的，但也并不是说结节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我们还要结合它的形状、它的一些血流、它的一个纵横比，还有它的一些回声，来综合判断这个结节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尤其是它的一个结节呢，如果是纵横比大于1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更加要注意了，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2: 纵横比大于1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1: 纵横比呢，就是咱们的超声报告上它有一个对于结节描述，它有两个值，通常呢前边那个值就是指的它的是一个长轴，就是它的一个横，通常呢是指于平行于皮肤的那个轴，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长轴，那个纵呢就是它的高度。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大屏幕呢来看一下这个结节的纵横比，像这个结节呢，横呢是0.7，纵呢也是0.7，那么它的比值呢是1。那么右侧这个结节呢，它的横的呢是9毫米，纵呢是13毫米，那它的纵横比呢就是大于1，接近1和大于1的这样的结节，尤其是大于1的结节，那它乳腺癌的几率呢就是非常大了，我们一定要警惕。
2: 为什么大于1的话危险性就很高，很有可能就是乳腺癌呢？
1: 因为这样的结节呢，它是向上长的，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结节它的有一个增殖的一个活性，所以呢这样的结节呢就是恶性的几率要大。通常良性的结节呢它都是横着躺在那儿长的。
2: 哦，那如果拿手比一比的话，就是结节要是这么长相对安全，如果要是这么长就不太好，是吗？
1: 对，往上长，向着皮肤这样的长就不好。
2: 于姐，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这两个结节纵横比大概是多少？
3: 那我就是0.3×0.6，它是小于一的，然后0.3×0.5也是小于一的，所以我这个就是需要重视，3个月到6个月查一次，是吗？
2: 有经验了，是吗？
3: 对，
2: 是这样吗，主任？
1: 是非常正确。
2: 那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做彩超发现的，那看来做彩超是很有必要的咯。
1: 确实是，彩超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一般呢建议女性患者20岁以上每年最好能做一次彩超。
2: 那除了做彩超哈，来发现观察乳腺的变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检查也能够及时发现乳腺的一些病变呢？
1: 还有一个就是钼靶的检查，也是一个乳腺比较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什么是钼靶呢？我说的钼靶，有些朋友就说啊，我想照一个钼靶。我们不是钼靶病毒啊，它是钼靶呢，是一个专门照乳腺的一个 X 线的一个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呢，会建议照一次钼靶。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钼靶呢可以发现这个早期乳腺癌，尤其是以钙化为表现的一些早期乳腺癌呢，钼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乳腺的核磁，但是呢，乳腺的核磁呢，它呢一般是用于一些高危人群的筛查。那什么样是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家里边有乳腺癌的家族史，或者是他一侧得了乳腺癌，对侧就是风险就相对高一些，再有一些呢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哺乳，这样相对高危的。还有一些呢，我们做那个已经确诊了是乳腺癌了，准备做保乳手术的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会推荐他做一个乳腺核磁的检查。因为乳腺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因为呢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局限性吧，也是需要做增强才能来完成的一个检查。
2: 哪一个检查是最准确的呢？
1: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做一个超声就能够判断他的一个良恶性，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呢，他有可能做一个钼靶。

0: 就能看出它的一个良恶性。最准确的呢就是核磁的检查，但是呢核磁检查有它一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它假阳性。假阳性呢就是说核磁呢发现说你这儿有问题，然后结果病理检查呢它没有问题。而且呢核磁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做一个核磁，因为它趴在那儿做，那么我们怎么取到这个结节是一个问题。通常呢如果超声发现的结节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到了，核磁发现呢就不容易取到，所以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的。
1: 哦，明白了，趴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那个点给压歪了，不能够准确的定位。
0: 是，
1: 这也是核磁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啊。明白了。嗯，以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哈，说我们平常洗完澡之后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来触摸乳房，看看里面长没长一些异物啊。其实呢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做过，而且呢我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确实有乳腺结节，但是我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摸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自查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乳腺的自查呢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1: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哈，再来帮助大家来明确一下怎么样在家来做乳房的自查。
0: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乳房自查的一个方法。一般呢是推荐女性呢在月经后做一下自查，主要呢是包括望和触。望诊呢一般呢就是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湿疹，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望诊所看到的。
1: 如果有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0: 如果有变化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看了，有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的变化呢，比如说乳头凹陷它先天性就有凹陷了，那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先天的凹陷。如果以前乳头是突出的，现在呢出现凹陷了，那有可能是乳腺癌，也有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是乳腺炎，这样呢就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了。这是我们望。其次呢是触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的抓捏。我们通常呢会用我们的指腹，然后呢这样各个象限呢来摸。我们通常呢会把乳房呢分成四个象限，这是外上象限、外下、内下、内上这样的四个象限。然后我们在触摸的时候要一个象限一个象限的一个有顺序的触摸。一般呢触3到4周看有没有长肿物。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象限之外，我们比较准确的呢是几点，就像我们目前大家拿着超声报告一看哦，几点方向，那这个几点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3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3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9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的3点方向，那就是在这儿，右乳的6点方向，那就是在它这个6点的方向，就跟我们对着
1: 钟表
0: 一样，然后来看它的结节，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性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

0: 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2个月左右就可以。
1: 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已经解除我们两位女嘉宾心中的困惑了哈。那下一位谁来说说你们担心什么？
2: 我是前一阵体检的时候发现，就是在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报告上面出现了叫粗大样钙化点。当时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内心有特别多的疑惑，我就非常担心。所以我的问题是，有粗大样钙化点的结节风险大吗？
3: 第一次在检查报告单上看到粗大样钙化点几个字，常威心里满是疑惑和担心。那乳腺结节出现粗大样钙化点，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0: 不必过分担心。钙化呢，就是这个结节里边呢，有这个乳腺里边呢，有一些钙盐的沉积。那钙盐的沉积呢，可以表现是一个些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肿瘤细胞的一些坏死，还有呢就是血管的一些钙化。像刚才呢唐薇这个报告呢，它是一个粗大的钙化，粗大的钙化或者是爆米花一样的钙化呢，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是像细沙一样的钙化、沙粒一样的钙化，或者是簇状的一些钙化呢，那就是恶性的几率就要高了。尤其是簇状钙化，我们会一般会看一下，它要是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我们还是要警惕的。
1: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概念啊，我们都非常的陌生。您提到有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而有的钙化呢是细沙样的，它们的风险可是截然相反的。那我们还是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0: 钙化呢，它的形状呢是有多种多样的，包括呢有爆米花样的钙化，它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是一个良性的钙化。最常见呢就是乳腺纤维腺瘤的一些里边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坏死。
1: 为什么会形成爆米花这样的钙化呢？您刚才提到是乳腺的纤维瘤慢慢坏死之后形成的一个状态，那是说明就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乳腺已经发生了一些病变，然后它自己慢慢自愈好了吗？
0: 钙化呢是组织的一些坏死之后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在这个位置了。比如说它以前有纤维腺瘤，可能它没有发现，之后呢它里边的组织有坏死，有钙盐的沉积了，然后表现出来钙化了。
1: 那有危险吗？
0: 钙化就是如果是爆米花样的钙化，通常是良性的，危险性很小。如果是细小的像细沙一样的钙化，这样一些钙化呢，有一些呢就是肿瘤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像针尖一样短棒一样的钙化，都是提示着呢它恶性的几率呢相对会更高一些。
1: 为什么会形成细沙一样的钙化呢？
0: 细沙一样的钙化一般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些坏死组织，它呢有钙盐的沉积，沿着导管的一些钙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这张，就是比较形象的我们木板上看到的这么多的亮点，像细沙一样的一些钙化点。这个呢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片子就可以给它诊断，基本上就是乳腺癌了。那么左边这个图，它有一个呈簇状的一些钙化，它的每平方厘米超过15个，这样就比较有意义了。我们有的时候照木板呢，可能报告上也会写一个簇状钙化，然后5、6个点，那可能还是良性的会多一些。像这个呢一堆了，至少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它还是乳腺癌的几率会很大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早期乳腺癌。
1: 哦，明白了。消除你的担忧了吗？
2: 消除我的担忧了。但是像我这样就是粗壮粗大壮的这种，也是需要3到6个月复查一下吗？
0: 你的那张 B 超它只是一个结节里边有一个粗大的一个钙化，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几率会比较大，我们会建议半年左右再做一次检查的。另外呢对于钙化来说，它这个钼靶会更加准确，可能会建议你照一个钼靶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的形状会更好一些。
1: 唐薇。

0: 以前做过木把吗？
1: 没有做过木把。
0: 哦，那有必要再做一个哦。
1: 对，我也这么打算的。
2: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木把它挺好的，看得准。40岁以后是每年都要做木把吗？
3: 木把呢，它看钙化会比较准确一些。通常呢，我们40岁以上的女性呢，如果是正常人群，我们会建议她2年做一次的木把的检查。对于刚才唐薇这样年轻人呢，如果是一般的检查没有发现钙化，我们不一定会建议她做木把的。
0: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4: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2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2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2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气惹人恼，炎夏亦有清凉方。
6: 地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骨汤。
7: 冬瓜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
5: 专家带您瓜类蔬果巧养生。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8: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5: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8: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5: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点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1: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3: 高度警惕。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样的结节，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1: 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1: 圆溜溜的啊。
3: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

0: 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1: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又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1: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0: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个毫米，现在长到了19个毫米。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
1: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2: 对，是一样的。哦，
0: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来看看它的性质。
2: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2: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
1: 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 I R A D S 这样的字样，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的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对于 BRR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0到6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 BRR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BRRA 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4A、4B和4C。如果是报道的是 BRRA 的 4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 4B， 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 BRRA 的 4C， 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1: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4到6这个阶段，你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BRRA 的二类三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了。就像我们开始那我们的那个体检报告所报的0.6×0.5、0.5×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三类的结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 BRRA 的4B、4C或者5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2: 但是活检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0: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给他局部麻醉，打了麻药之后，然后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大概也就3-5毫米，用这样的一个旋切刀，然后呢在超声的引导下 插到这个结节。

0: 穴的下方，这是一个悬切刀，它有一个负压的一个装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节呢就被悬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悬切刀，那个黑色的呢就是那个结节，它在这个通过一刀一刀的悬切之后，那个黑色的结节呢它在变小，就等于把这个结节切掉了，送化验了。如果呢病理化验呢是良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就被切除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结节了。如果是病理报告呢，如果是恶性的，那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乳腺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来，如果需要扩大手术，还需要再做扩大手术，还有其他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1: 其实我们也发现哈，最近这些年呢，无论是同事啊、身边的闺蜜啊、女性的朋友啊，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都发现长了这个乳腺结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现在这么多的女性长了这个东西呢？
0: 乳腺结节的原因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和体内雌激素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雌激素作用的时间越长，它得乳腺癌的几率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这个女同志呢，她的月经初潮比较早，12岁呢就来月经了，那绝经又比较晚，55岁以后才绝经，那她这个等于我们叫她这个行经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这个绝经之后有长期的用雌激素的替代治疗，这样的人群呢，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呢就要大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反复的流产、多次流产的，这样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呢对于乳腺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刺激，因为她流产、她妊娠，然后雌激素一个。在流产雌激素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下降，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乳房的刺激呢会比较大，这些呢也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另外呢，乳腺结节呢，它其实呢和女性的这些情绪呀，比如说有的人呢，她可能因为家里边有人不幸去世了，那么她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差，2-3个月之后呢，她就发现乳腺长了结节了。还有呢，因为婚姻生活可能不是说特别的幸福，那她之后呢也比较容易长出乳腺的结节，这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的。另外呢，特别爱生气，压力很大，这样人群他可能长乳腺结节的几率就大一些。还有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经常的熬夜，或者是经常吃一些高脂的油炸的食物，可能也是一些长乳腺结节的一些原因吧。但总体来说，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综合的来判断。
1: 我觉得刚刚赵主任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吧？大家都属于那种性格的，特别追求完美，然后平常压力又比较大，是这样吗？
2: 是，我有一阶段就是特别爱着急，特别爱生气，后来我发现好像就是那段时间我那个增生就变成了结节，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啊？
1: 那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要做好一些自我的一些调理，然后呢尽量的想开一些，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大家一起工作生活都非常愉快，这样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尽量避免的一些熬夜，然后在饮食方面呢，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物，我们健康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赵主任的介绍，大家现在心中的疑惑都解决了吗？
2: 感觉好多了，而且我觉得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之前我觉得就好像不痛不痒的就算了吧，那看来今天不是这样。
1: 云锦呢？
3: 我个人是觉得遵医嘱很重要。比如说赵主任说，云锦，你3个月以后一定要来找我，那我觉得就一定要做到3个月以后来找赵主任，因为咱们可能现在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需要随访的一些问题啊。我个人的经验是，随着这个随访的时间临近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抵触，这个抵触源于你内心的紧张，你怕这一次的随访结果不 OK，
1: 讳疾忌医，对不对？
3: 对，讳疾忌医，你就找各种理由说，我那个今天忙啊，我明天一下3个月变成了4个月，甚至6个月以后才去找赵主任，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事情。

0: 所以我觉得遵医嘱特别重要。
1: 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害怕体检，甚至我周围有3-4年都不体检的，就说不体检就不知道。然后今天我听了主任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看到你的报告不可怕，你就去观察你的报告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还要不要害怕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其实是帮助你的。就包括我刚才听了那个活检手术，自己内心也是很害怕，但是想到啊，周围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些力量，然后自己呢也要去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身体是自己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还是要去正视。
0: 唐薇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3: 所以今天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4: 对，
3: 好，感谢赵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深耕量子计算，它如何突破算力困境？攻坚视觉脑机接口，它怎么点亮黑暗之光？搭建跨学科平台，它如何巨制破界？
7: 智创未来上集。

0: 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中国科学家王辉因在量子计算领域的突出成就，荣获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王辉所在团队研发的76个光子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求解5000万个样本的高斯波色取样，它仅需200秒。而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傅月则需要6亿年，运算速度相差100万亿倍。
1: 量子计算在提升我们算力方面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0: 那么什么是量子计算？我们现在的电脑最小的信息单位是比特，它只能是0或者1。所有的照片、音乐、 AI 模型都是由无数个这样的0和1组合而成。但在量子世界里，规则完全不一样。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就像一枚旋转的硬币，在落地之前它既是正面也是反面。这就是量子计算的第一个魔法叠加态，这就让它好像有了无限分身术，瞬间就能变出无数个分身，工作效率自然变高。它还有第二个魔法，量子纠缠。两个量子比特一旦纠缠，无论它们相隔多远，一个变化，另一个立刻会响应。这两个特性让量子计算机能在同一时间尝试无数种可能性。面对极其复杂的迷宫，普通电脑需要用笨办法不知疲倦地把迷宫里的每一条路都跑一遍，直到找到出口。而量子计算机能瞬间分出10000000个分身，同时走遍所有的路，因而量子计算特别擅长处理破解

0: 密码、模拟新药、分子优化路线等等那些超复杂的问题。有些问题普通电脑要算几千年，而量子计算机几秒就能搞定。
1: 量子计算机相比经典算机是具有指数加速能力的，这个指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0: 正因量子计算拥有颠覆未来的强大能力，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团队纷纷全力以赴，是要在这场前沿竞赛中抢占先机，拔得头筹。2019年，一家国外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53量子比特的悬铃木处理器，成为全球首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团队。而那时，王辉已深耕光量子路线6年，距离量子优越性的目标仅一步之遥，却被悬铃木抢先一步。
1: 羡慕是有一点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压力，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嘛。因为我们的技术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9张是用光学光子来做的，那么悬铃木的话，它是电磁波的另外的一个波段，是基于一种叫做超导量子比特的系统来做的。
0: 彼时9张研发正迈入关键阶段，实验室设备虽已全部就位，多个核心技术难题却久攻不下。王辉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熬过无数不眠之夜，是要在量子世界中撕开一道突破口。
1: 科研上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国际上的其他团队会超越我们呀。
0: 此刻的9张早已超越一台量子计算机的范畴，成为中国科研人敢啃硬骨头勇攀高峰的精神象征。王辉在科研中的这份韧劲儿，早在甘肃静宁的大山里便已扎根。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我需要走很长的路，我要通过爬这个山到另一侧的角，然后再过个河上去，之后才是我们的小学。一下雨的话全是泥巴，然后我们四只手往上爬的那种状态，回去之后肯定是全身湿透的那种。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锻炼我们个人的意志、毅力，这个坚持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到现在我碰到的很多科研领域里面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的眼里可能就不那么困难，而且我有勇气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0: 从偏远山村迈向量子科研领域，王辉的探索之路始于一本偶然邂逅的书籍带来的启蒙。
1: 我在山上放驴的时候，驴在那边吃草嘛，我就躺在山上，我就这个看我借来的少年百科丛书。然后很幸运，那本少年百科丛书是关于这个科学家的故事，比如说爱因斯坦，这个居里夫人，然后化学家 David， 然后呢还有这个麦克斯韦，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的他们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们怎么发现这个科学的，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怎么样在物理世界里面、化学世界里面他们怎么样探索的。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小学的我根本看不懂的话，那就是埋下了一颗这个就是好奇的种子。
0: 凭借对科学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坚韧，2011年，王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年保研深造，师从潘建伟院士。而就在9张研发陷入瓶颈之时，潘建伟院士给出了关键建议。从光学原理出发，尝试多元解决方案。
1: 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一个平台的高度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潘老师呢，在这方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自由的发挥。
0: 王辉团队没日没夜反复实验，终于攻克多个核心技术难题，造出了高性能关键部件。这项技术被全球180多个顶尖团队采用，成了行业通用标准。2020年，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问世，运算速度比悬铃木快100亿倍，让我国跻身全球量子顶尖行列。

0: 成为第二个达成量子优越性的国家。九章在量子世界开辟百亿倍速赛道，王辉带着大山赋予的坚韧，在国际科技无人区竖起中国标杆。科研探索永不停歇，而另一条赛道上，年轻科学家杨家威聚焦渴望光明的盲人群体，用十多年坚守回应重建世界的生命期待。一张小小的芯片如何让盲人重建光明？细如发丝的电极柱能否架起盲人的光明之桥？
1: 智创未来上集。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脑机接口成了前沿热门赛道。它能在大脑与机器间搭起直接信息通道，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融合的尖端技术。这项技术还能创造奇迹，让瘫痪者站立，失语者说话，盲人重见光明。青年科学家杨家威深耕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视觉脑机接口的工作逻辑并不复杂。正常情况下，光线进入眼睛后，视网膜感光细胞会将光信号转化为神经信号，经视神经传递至大脑视觉中枢，最终形成视觉。而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的患者，这条信号传导通路被阻断，就像电线断了，再亮的灯泡也无法发光。视觉脑机接口要做的就是搭建一条新的电线，用类似 AR 眼镜的体外设备捕捉图像，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植入视网膜黄斑区的微型芯片刺激视网膜神经细胞，绕过病变部位直接向大脑传递视觉信息，让失明者重新看见世界。
4: 我们就是立志要做这个高分辨率的产品，能够让盲人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1度到0.5度这么一个功能性视力的要求，它能够做一些更精细的活，比如说咱们面对面能够分清谁是谁啊，能够报纸上的一些大标题能够看清楚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
0: 我们常说的1.0视力对应视网膜分辨率10微米，视觉脑机接口。
4: 我们做了非常精确的一个编码啊，也就是说，盲人看到的是一个由一个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阵列图啊。那么每一个像素点呢，它都是有256个灰度区分的，总共是320个电极通道，也就是320个像素点啊。那么盲人看到图像就是由这320个带有灰度信息的这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画面。
0: 杨家威需要在米粒大小的视网膜黄斑区内集成320个电极通道，每个电极中心间距仅100微米，才能实现与神经细胞的高分辨率信号传输。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技术条件。

0: 战，让研发一度陷入停滞。
1: 一位盲人朋友，他其实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他在里面这个信中就说啊，他多么想看一看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啊，希望科学家把技术呢能够进行下去，能够真正的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朝一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0: 这封泛黄的信件成了杨家威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经过五年反复实验，他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 我们是一个 3D 的一个电极阵列，那么每一根电极呢就是一根柱子，这个柱子的长度是150微米，直径是50微米，然后柱子的间距又是这个100微米。我们视网膜的神经细胞呢，它的这个尺寸呢大概是20到30微米，那么100微米呢就是比这个神经细胞呢大不了多少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的。
0: 2024年，实验室监控记录下震撼一幕：双眼被遮的石蟹猴，视觉脑机接口关闭时对白球毫无反应，开机仅2秒，它迟疑后突然精准抓住白球。这是中国首例石蟹猴功能性视觉恢复实验，也是全球少有的从全盲到看见实证。十多年攻关，杨家威用技术证明，让盲人看见绝非空想。从米粒大小的植入体到石蟹猴精准一抓，杨家威用150微米电极柱搭建起科技与生命的桥梁。科学进步从非单点突破，更需打破壁垒，汇聚众志的生态土壤。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现场，一座平台以飞鸟般的自由包容，让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跨界相遇，用跨学科火花照亮科研无人区的探索之路。
2: 其实脑子里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敢说。
0: 探索生命微观宇宙，它如何破译生长因子密码？深耕光电科学世界，它怎样解锁新型材料之门？
3: 智创未来下集，
0: 近期播出。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25年10月，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一场论坛打破常规，没有西装革履的拘谨，没有密密麻麻的 PPT 数据，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青年学者齐聚一堂。这场论坛跳出了传统学术会议的学科壁垒，没有预设议题，没有固定方向，青年学者围绕跨学科突破、科研无人区探索、兴趣驱动创新等话题，碰撞出无边界的思想火花。
4: 中医从某种意义上全部是医生。
3: 作为2025青科会上最热闹的论坛，它的发起者正是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中医药复杂性研究中心主任李鹏。

0: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创意的话，我认为我们得对两个领域都比较有好的了解。
1: 你也说的没错，
0: 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如果现在站在我的角度，中医如果只有阴阳平衡，那我不就是 A 等于 B， 那我没什么可描述的。
1: 那对，就是这个逻辑，
0: 是吧？
1: 对，
0: 它必须得有一些丰富的内涵，我们得对两个。
1: 这些青年科学家他们是我们中国科研未来的希望，而且如果他们能够以兴趣来驱动，我觉得做一些无人区的从零到一的这种科研啊，甚至激进大胆创新的科研，那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崛起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2: 李鹏创办飞鸟并非偶然，源于一段青年经历。早年深耕人工智能研究的他，却意外对中医药产生浓厚兴趣，而当他想尝试跨学科探索时，这一想法在当时却饱受质疑。
1: 中医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经验科学啊，为什么要跟数学物理去结合？所以说呢，后来呢，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可能也不对。
2: 这段不被理解的经历让李鹏明白，有时很多看似离谱的想法并非不靠谱，只是缺少接纳与探讨的平台。于是有能力后，他创办飞鸟实验室，为有异想天开想法的青年科学家提供自由表达、充分交流的空间。
1: 中医呢，大家一直认为是一种经验科学啊，然后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认知。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你首先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啊，它一定有它的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所以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啊，我们认为中医是一定可以跟数学紧密结合的。
2: 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药，因缺少现代科学的量化标准、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在国际认可、临床推广中屡屡碰壁。而擅长处理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恰好给出新解法，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挖掘中医经验规律，将望闻问切的主观判断转化为对客观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为中医药搭建科学解读框架，助力其现代化转型。
1: 传统的中医更信赖的是人啊，也就是这个中医本身，但是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我们拿到尽可能多的客观数据，来用我们中医的这种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来训练这些数据，来构造出来一个可以说这个对这个各种疾病啊有着非常精准判断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啊，来解决各种中医的问题。
2: 为破解中医药缺量化标准的难题，李鹏依托飞鸟平台搭起了跨学科协作的桥梁，把中医大夫、数学、物理、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和生物医学专家聚到了一起，大家通过飞鸟周末交流碰撞，逐渐突破了技术瓶颈。
1: 给了我们一个飞鸟指数的分啊，87.8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
2: 王辉携大山赋予的坚韧，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无人区站稳脚跟，杨家威以150微米的电极柱为桥，将盲人对光明的渴望转化为技术突破。李鹏用飞鸟搭建平台，让跨学科思想碰撞出创新火花。他们的探索既是前沿领域的硬核突破，也让科技始终贴近人类需求，推动着社会发展向前。而这一切皆源于青年科学家们以青春为刃，破界前行的担当与力量。

百万雄师来到长江北岸，他们的生活物资如何供应？上百万的士兵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又从哪里找？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

0: 为什么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军民一心，马上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据统计，在都江战役中，平均每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就有十名老百姓的支援。所以说，都江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也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做出了鲜明的阐释。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线索，探究渡江战役的前后始末，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同学们找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开启了一场探秘渡江战役的旅行。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是位于合肥市的渡江战役纪念馆。
1: 那么这组雕像呢，展现的是渡江战役中人民之前的场景，大家观察一下有什么发现？
2: 他们这是不是在运送物资呀？
1: 是的，他们是在向前线运送物资。你们看，他们有小推车的就运送的多一些，没有小推车的就用肩挑的方式，还有的可能力气比较小就用小篮子提。
3: 我发现他笑得好灿烂呀，好像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
1: 对，人民刚刚获得了解放，他们翻身做了主人，所以他们打心眼里高兴，都在饮月的之前。
0: 在都江战役中，长江两岸人民群众及工人阶级倾其所有踊跃之前，为渡江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渡江战役中，仅安徽省无为市就涌现出特等渡江英雄两人、特等渡江功臣一人、一至四等渡江功臣共2100余名。无为为何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渡江英雄呢？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来到了无为市的一家革命文物收藏馆。
1: 大家看，这个展柜展示了一组珍贵的革命文物，你们仔细观察。
4: 兹剑道七桥香带电宝七甲王佩然先生大米305斤。
3: 这是当时的借据吗？
1: 是的，你看这个有的是收据，有的是借条，有的是借粮证。当时这样的借据呢还有很多。春荒季节，无为人民倾其所有为解放军提供粮食，解放军为每一位送来物资的老百姓都开具了收据或者是借条，并且承诺战争结束之后会如数归还。
0: 为了送大军顺利渡江，无为人民还做了哪些事情呢？汪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一条小河边，重走广大劳工群众的之前之路。
1: 今天降温了，气温只有几度，当年大军渡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气温。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让你赤脚在这个水里面站上几个小时，

0: 你们有这样的勇气吗？
1: 没有。
0: 但是当年的这个无为百姓却是在这样的这个气温条件下下河清理河道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它是通往长江边的，当年的解放军渡江船只通过这条河运到江边，但是当时的这个泥沙河呢，它河里面堆满了淤泥，无法

0: 们必须在夜晚更低的温度条件下作业。
1: 好伟大呀。
0: 是啊，人民对革命的付出是巨大的。
2: 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在准备渡江的解放军官兵中，有不少都是来自北方的战士，不安水性的他们面对滚滚长江必须提前做好训练。于是一场热火朝天的水上大练兵运动开始了。解放军战士是如何开展水上练兵的？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回到渡江战役纪念馆。
0: 大家猜猜看，我们面前的这只大木盆是干什么用的？
3: 我看它像是用来洗澡的吧。
0: 它确实可以用来洗澡。
1: 我在奶奶家见过，他们经常划这种木盆去河里面摘菱角。
0: 这种木盆呢，在小池塘里确实可以当作小船用。你们别小看这只木盆哦，它在渡江战役中可是发挥了大作用。
1: 什么作用啊？
0: 参加渡江战役的很多战士呢是来自北方，他们不少人呢是不习水性的，所以在渡江之前，他们除了练习游泳之外，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水上大练兵。但是当时可以运作训练的这个木船十分有限，因此木盆、洗澡盆都派上了用场。许多老百姓呢，还把家里的木板、门板，甚至棺材板都拿出来供战士们训练。
2: 就这样，解放军战士在广大船工的支持下展开训练，逐渐熟悉了水性。可是，上百万的解放军将士想要横渡长江，如此多的船和舵手，要从哪里找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了长江岸边。
0: 当时在淮海战役中战败的国民党刘汝明兵团，在向南溃逃时，就将长江北岸的船只全部拖到了长江南岸，这就导致解放军在长江北岸几乎找不到渡江的船只了。
3: 那怎么办呀？
0: 为了解决这个关键的渡江问题，一些渔民就悄悄地潜入江南，将渔船拖回，还有一些渔民呢，就将原先悄悄沉入河底的渔船重新打捞上来，还有一些等到末功的群众则抓紧时间开始打造新的木船。
1: 那这些木船长什么样啊？这些木船能渡过长江吗？
0: 那不如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3: 好
1: 好。
2: 究竟是什么样的船只能够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将百万雄师送往长江对岸呢？带着这个疑问，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再次来到无为市的这家革命文物收藏馆一探究竟。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渔船，渡江战役的时候，很多解放军战士就是乘坐这样的渔船过江的。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我们当地人称它为帐窝子。
1: 它看着好奇怪呀。
0: 它原先可不长这个样，大家看一看，这是两层叠在一起的。原先呢，它是一个圆形的立桶，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宝宝椅。
3: 那这原来像宝宝椅，为什么现在要一分为二变成这样啊？
0: 这是因为渡江战役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解放军战士的安全，纷纷拿出家里的帐窝子还有棉衣棉被，他把这个帐窝子呢就一分为二叠在一起，那么中间呢把这个棉花呢全部沾满水塞在这个中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防弹护具。而这个解放军呢也非常担心老百姓的安全，所以部队就下命令，渡江的时候船上的这个解放军战士要站成一堵人墙，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舵手的安全。
2: 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原来当年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送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就是这份最淳朴也最真挚的鱼水深情。1949年4月20日，

0: 渡江总攻的命令传来，无数船工载着百万雄师正式向长江南岸进发。在渡江过程中还发生了哪些感人事迹？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芜湖市博物馆一探究竟。
1: 这组雕像呢，还原了大军渡江的场景，大家观察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2: 这枪林弹雨的，看着好激烈啊。
1: 是的，大军渡江呢非常的艰辛，也十分危险。
3: 老师，那中间怎么有个女孩啊？她好瘦啊。
1: 是的，这个小女孩呢，她叫马毛姐，当年她只有14岁。
3: 14岁，她不害怕吗？
1: 她非但不害怕，而且表现得非常勇敢。渡江当晚，她和哥哥驾着船和另外3只船组成渡江突击队，向长江南岸运送解放军战士。子弹像雨点般飞过来，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手臂。
3: 那然后呢？他停下来了吗？
1: 他没有停下来，他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驾着船继续向前行驶。一整晚他往返长江两岸6趟，一共运送了3批解放军战士，近100人。
0: 马毛姐的故事深深打动着书本旅行团，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给了他如此大的勇气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了位于合肥市的安徽省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一件非常珍贵的小夹袄。
3: 这是一件棉衣吗？
1: 这是马毛姐渡江时穿的一件夹衣。
3: 这么小，看着像7、8岁小孩穿的。
1: 当时的马毛姐14岁，但是她长期吃不饱，所以呢他长得十分瘦小，像个7、8岁的孩子。
2: 我看这上面还有好多补丁。
1: 嗯，马毛姐她不但吃不饱，而且穿不暖，所以衣服破了来就往上面打补丁。
3: 我还没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呢，像我们衣服可能过一段时间不喜欢了就不穿了。
1: 是呀，幸运的是她的家乡解放了，马毛姐分到了土地，生活有了新的奔头。她心里想着，只要把解放军送过长江去，穷苦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
0: 原来马毛姐的勇气来自于对解放后幸福美好生活的由衷感受。她希望全国都能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正是这种朴素的愿望，给了马毛姐莫大的勇气去护送解放军渡过长江。马毛姐的故事只是渡江战役中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有着广大劳工群众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这些渡江英雄们还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芜湖市档案馆，寻找一份特殊的请柬。
1: 找到了，在这儿来。帮我拿一下，这是一张信封的封面，收件人呢是车胜科。这个封面里面装的是一张请柬，大家看一下。
4: 定于1951年9月30日下午7时，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敬请光临。毛泽东。
1: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请柬。发出这张请柬的呢，是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革命胜利以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渡江功臣。1951年国庆前夕，毛主席给芜湖船民车胜科、王德金、马毛杰等人和全国的英模一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在北京呢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2: 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啊？
1: 那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5: 好。
0: 为了了解渡江功臣们参加国庆观礼时所发生的有趣故事，书本旅行团跟着汪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了安徽省博物馆。这时一张熟悉的脸庞映入大家的眼帘，
1: 这是解放后马毛姐的照片。
3: 马毛姐是不是胖了？她穿上新衣服了，
2: 感觉她笑得更灿烂了。

0: 是啊，进入新社会，马毛姐的身体和精神都呈现了新的面貌。1951年，毛主席亲自邀请马毛姐去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据马毛姐回忆，10月3号晚上，她受邀和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看戏剧。当时，马毛姐呢就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毛主席拉着马毛姐的手，亲切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马毛姐不好意思地回答：“我还没有名字嘞，我只知道我姓马。”毛主席得知了这个情况，第二天又邀请马毛姐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对马毛姐说：“你姓马，我姓毛，你就叫马毛姐嘛。”马毛姐听了非常激动，频频点头，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呢，毛主席又拿出一本笔记本赠给马毛姐，并且在上面亲自题写：“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广大劳工群众倾其所有踊跃支前，而革命胜利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人民群众，时刻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誓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曾给出这样的评价：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渡江侦察记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只有几百人的先遣渡江大队要如何在长江南岸开展斗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尖峰较量。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通过这次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广大劳工群众为了革命胜利倾其所有、舍生忘死、踊跃之前的故事，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真正体会到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真挚情感。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偷渡到长江以南，深入敌占区一探究竟，他们将遭遇怎样的危险与挑战，又将

0: 汇海一考亲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精线训人，面目狰狞。汽油箱内的顶耳宽15厘米，两个巨型大鼎嵌套在一起。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7集。